0: 加拿大捍卫自身的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一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之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立即生效，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位于美加交界，名称源自于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安排能够让到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早前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及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动多元的产业发展，创造更高质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英格兰超级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以0-2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2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殊担正攻坚，上半场虽占较多的攻势，后卫珀莱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殊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62分钟由艾兰卡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客两球击败热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

0: 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8月24日开张大吉。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7周
3: 第三位。
2: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咪嚟到今日嘅銀色旅途，當然就有世昌盧世昌啦，仲有我嘅好拍檔淑敏，你好林淑敏。
4: Hello， 世昌哥哥，咁多位銀色旅途嘅聽眾，大家好啊！
3: 係啊，咁啊好快一個禮拜啦，不過呢個禮拜咧真係風起雲湧喎嚇，我唔係講即係啲天氣啊，天氣就一樣係咁熱嚇，大家要注意一下。
4: 都啱啊，風起雲湧嚇，即係一時啊熱到不得了，
3: 一時落傾盆大雨，
4: 係啦，又黃雨又紅雨，哇真係有排搞。
3: 但社會的氣氛都有少少風起雲湧啦，只因一個其實很少的問題的，如果正常來看一個很少問題的，一會我們有時間會再講多少少，先介紹了今日的節目重點內容先嚇。
4: 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喺下一個鐘頭裏面啦，咁我哋繼續咧都會關注一下健康嘅。喺我哋嘅健康解碼咧，咁就會請嚟清晰聽嘅創辦人張日耀啊 Daniel 咧，咁啊同我咧一齊睇下啊關於咧呢一個嘅即係聽力有損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要聽呢、這個即係戴呢個有需要嘅時候就要戴助聽器啦。咁但係如果即係一啲本地製造嘅助聽器，喂會唔會更合適本地人咧嚇？
3: 因為咧上幾次聽阿張生講過啦，佢哋研發咗比較新嘅助聽器咧，就可以排除咗周圍嘅雜聲，就比較集中啲咧，可以聽到即係戴助聽器嗰位朋友同對方交談嘅説話嚇，清晰好多嘅。唔係佢哋公司都唔會叫做清晰聽啦嚇。咁希望一陣間我哋透過阿張生嘅介紹同埋解釋咧，對於新發明嘅或者我哋叫研发嘅助听器，佢哋公司嘅助听器系咪真系帮到我哋有需要嘅朋友咧？因为据佢提过啦，其实世界上或者我哋香港本身咧，都好多人咧个耳个听力有问题嘅，但系真正会去戴助听嘅朋友又唔系太多，那个比率咧系得17%嘅啫吓。咁变咗咧，如果系咪嗰啲噪音嘅影响太大咧？咁又變咗，會唔會啊？佢哋嘅新研發可以減低佢周遭嘅噪音，咁就可以清晰地咁聽到對方講嘢咧。咁可能即係對嗰啲受損聽力嘅朋友就好有幫助啦嚇。咁除咗呢個重點嘅環節之外咧，當然啦，我哋今個禮拜嘅勵志人生咧，繼續有我哋嘅講者鄭文雅嚇。講起文雅咧，我真係要多讚佢一句，因為點解咧？我一路都覺得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即係大家一路聽佢嘅訪問都知道啦，係咪？佢又識跳舞，又識唱歌啊，咁又係旅遊家，又係教高爾夫球嘅教練，仲有
4: 我記得佢影相真係好靚。
3: 係啊，咁仲有又畫畫啦、書法啦、陶瓷啦，佢真係好似樣樣皆能咁嘅。咁嚟緊咧，即係今個禮拜我哋唔講啦，下個禮拜我就會講下佢又有一個新嘅動向，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嚇。咁啊，文雅繼續喺我哋嘅勵志人生講下佢呢幾十年啊，講下都即係離開咗呢個娛樂圈
4: 真係多才多藝啊！
3: 娛樂圈呢

0: 幾三年咧，佢真係多才多藝，不愧係即係可以稱得上一位藝術家。
1: 係，我覺得咧，佢而且嗰種嘅藝術咧係。能文能武嚇，即係動又得，靜又得，動靜皆宜添。
0: 我最記得咧，佢即係曾經係香港跳高紀錄嘅女子最高嘅保持者，幾犀利啊！你話係咪先啊？咁當然而家個紀錄就破咗啦，但係當年係試過唔知兩年、三年係紀錄保持者嚟噶。
1: 我覺得佢對即係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点啊，好前卫嘅女士
0: 哦，即系以前又拍过一啲比较即系性感嘅杂志封面，但系原来咧啲朋友睇过话咧，觉得佢系即系感觉系性感嘅，
1: 系
0: 唔系色情嘅？佢可能佢样啊，个面容好正面嘅嘛，好健康啊，咪阳光同埋健康啊嘛吓。
1: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佢嗰种咧，佢觉得自己对嘅路就会行，就即系其实都几我行我素嘅，啊，我觉得好。好有型啊！
0: 但佢唔系嚣张嗰啲噶，你知唔知
1: 啊？
0: 佢虽然话系佢系有啲我行我素，但佢唔系嚣张，佢就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啫嘛，系嘛？好啦，嗱咁啊，讲咗我哋嘅重点环节，头先一开始嘅时间我咪提过嘅，呢个礼拜点解世昌形容咧？香港真系有啲风起云涌，事源就因为咧喺26号吓，咁就发生一件事咧，就其实本来好小事嘅，咁大家都知道啦 ，APM 事件啦，我叫佢做啊，就系一个商场里边发生。就源于咧，有三位女士，佢哋嘅关系就一位母亲啦，另外就一位母亲同佢嘅母亲啦，吓，
1: 即系外婆啦，
0: 系啦。咁三位女士就为咗两个小朋友嘅问题咧，就喺商场嗰度咧，即系可以叫做都大打出手啦，吓。咁而咧，反为咧，即系嗱，呢啲事咧，其实间中都会出现嘅。即係你就算坐列車啊，或者公共巴士啊，交通工具都會發生咧。即係為咗爭位啊，又為咗口角啊，甚至
1: 有時睇唔過眼少少事咁樣咯。
0: 前個零兩個禮拜之前咪試過喺即係香港華富村啊，好似坐小巴啫嘛，踩一踩個腳就打死一個人啦，係咪已經？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呢啲。真系減都系減，你知唔知而家我自己出街咧？每一次出街，我都同自己講：嗱，你心平氣和嚇，你喺外邊，即係今日出街之後，你無論撞到啲乜嘢，或者人哋撞到啲乜嘢，你都唔好俾面色人哋睇，唔好俾眼神你睇，你只能夠望一望，即係睇下邊個撞你先得噶，唔係撞低你都唔知邊個嘛。你睇一睇佢，你就冇嘢就算，唔好同人哋即係或者。叫做俾白眼人啊，啤人哋唔好，因为咧你咁样啤系无心嘅，接你嗰个眼神嗰个咧就可能激起佢嘅火，
1: 系
0: 咁跟住就大家可能啊口角咁啊几无谓，口角之后就动粗咁啊几无谓，你话
1: 啊我咧即系搞个 get 先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今年就赤马红羊嘛，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嗰啲师傅话咧，佢喂今年咧赤马红羊咧即系真系吓好多口角噶，好容易动武噶，咁你知我都系即系
0: 比较顺啲系嘛。
1: 我是信又要即系质问佢哋嗰班人嚟嘅，咁啊，所以咧我就话，系唔系噶咁样？但系咧，即系而家讲笑咁讲，哎呦，真系似似地喎，即系
0: 都好型
1: 系啦，久唔久又好似咁容易嗌交嘅，咁容易嗌杀嘅。不过其实如果咧太多太多事件，有个好处有个唔好处，
0: 好处乜嘢？
1: 我先讲好处，即系如果因为你而家咁多嘅咁容易话又直播啊，又俾啲短片你睇，我觉得好处系在于咧，即系大家见到嘅时候
0: 系。
1: 希望大家都会警惕啊！其实咁小事，好似我哋咁样啊，其实咁小事都咬一餐嘅。咁希望你自己到你真系现场现身说法嘅时候咧，其实你都会有咁谂啦，识得控制啦，系啦。如果唔系你见到真系牵连都讲真啦，都几大。
0: 唔系呢件事就其实都几大嘅。点解会咁讲咧吓？不如我哋听一听我其他消息之后咧，我哋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叫做 APM 事件啦。人色旅途，色旅途。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3: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2: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

0: 聽，其實我哋都仲中意聽你唱歌㗎。嗰日就發現，其實原來有人中意聽我唱歌喎，咁我可以繼續試下咁。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勁爆音樂五重奏，勁爆新勢力。
2: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今日我哋嚟讲，就你唔好以为事过境迁吓，虽然发生喺星期三，咁但系问题咧，呢两日咧真系风起云涌啦。除咗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原来周围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声音。不如我哋补充下嗰件事先啦，吓嗰日系发生喺ABM 啦，吓咁就下昼大概4点到嘅。咁我头先讲咗三个主角啦，三位都系女士啦。咁其实仲包括咧就系咧。嗰、那個女士，其中一位女士咧係國內嘅朋友嚟香港旅遊啦，佢就帶住一個6歲嘅女女。咁、另外嗰兩位女士就係母女關係啊，兩母女嘅關係，帶住一個4歲嘅仔仔。咁啊，最初發生嘅問題咧，只係兩個小朋友好似話爭一個波嘅啫。咁但係後來咧，當我哋大家喺一啲視頻睇到嘅真相嗰時咧，睇咗之後，我突然間都覺得有啲詫異，因為我哋見到嗰位68歲嘅叫做婆婆啦嚇，佢真係一巴掌咁打落嗰個6歲嘅小朋友嘅面度。
4: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其實個講真啦，即係其實個事件究竟係點咧？嗰個視頻其實都係一個成個過程裡面其
3: 中一
4: 段啦。咁究竟係個真相係點咧？其實我哋而家就唔評論啦，係咪？我哋純粹就講嗰個即係事件出嚟
3: 啦。係啦，
4: 睇到個片段就係有咁樣嘅，呢個未必係一個真相。不過即係就係、是。个事实就系 part of 嘅事实就
3: 系
4: 咁，
3: 系啦，其中一部分嘅事实。咁、当然后来咧，第二日已经好多不同嘅消息出咗嚟啦，又话前传，又话咁，即系好似拍戏咁样样。
4: 不过我觉得咧，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其实长者即系啲哥哥姐姐们都真系有时候咧。忍一忍，退一步。你問我自己做家長，係
3: 啦，我想問你啦。
4: 係啊，即係我自己見到呢件事之後，我都自己有心裡面有咁樣角色去演繹過。啊，如果有人真係咁樣同我嗱，如果爭即係小朋友爭嘅話咧，我未必會出聲。
3: 係，
4: 我未必會出聲嘅。但係如果動手的話咧，即係譬如小朋友是打一個動手嘅話，我就會行埋去叫佢唔好打交咯。
3: 你會唔會即係因為嗰兩位女士即係聽嗰啲消息報道啦，或者睇一啲視頻咧，好似因為即係你又打咗我小朋友啊，我又打翻你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嚇。咁、我哋而家唔喺呢個位置講，咁我就想問下你作為家長啦，如果你見到你個女俾人一巴咁升過去，你會點咧？當時其實你應該
4: 我都激動㗎，我諗我會激動㗎，我會攬實佢，然後可能我一定會好惡咁樣問佢，
3: 你做咩
4: 打
3: 我
4: 女？係啦，咩事咁樣？
3: 係
4: 啦，我一定會還擊嘅。
3: 淨係呢個勢已經俾你嚇親啦。
4: 家長要保護自己嘅小朋友咯，但係即係我覺得小朋友之間去我唔理你啦嚇。但係你問我，如果佢真係有人喐手打我女咧，我未必會喐翻手，但係我一定會攬實佢，然之後
3: 先保護，
4: 係啦，鬧佢。
3: 即係起碼
4: 即係我唔知啱
3: 唔啱。虛張聲勢都好，
4: 我真係唔知啱唔啱。
3: 即係嚇下你先係咪啊？控下你先。咁但問題咧，如果當時咧，我哋頭先所講嘅當事人啦，嗰幾位當事人能夠好似你，其實你都唔係冷靜噶啦嚇，即係好似你咁知道。
4: 因為其實個小朋友都驚㗎嘛，
3: 即係知道咧係其實冇必要咁樣去起手起腳啊，因為喺香港嚟講。你在公众地方呢，即警方就说你们偶斗啊打交啦、总之不理你哪个打哪个都有罪的。香港的法例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有时看一些视频呢，我又觉得那些伯伯呢有时都挺无赖，即是他们吵架吵到火红火绿，他就说你打我啦，你有没有看过这些啊、那个伯伯还挺起个胸膛。
4: 但我觉得呢，即哥哥姐姐都是的，即是不要讲这些说话。第一呢就如果他真的打了你。
3: 是啦。
4: 咁你都受傷㗎嘛？
3: 佢就諗住有啲人咧都知道香港嘅法例規定啊嘛，你試下喺國內咁講啊，乒乒乓乓就打你啦，真係。但香港就唔會咯，大家都知道有呢個法例保障我哋嘅安全，所以咧好多人都唔會喐手嘅，正係。咁嗰個人就話：你又打我啦，你又打我，大家就膊頭。撞膊頭嘅啫，但真係我都見到好多又會打成一團嘅喎。咁最後尾咧，咪係港鐵的同事出嚟，即係勸阻啊，或者報埋警啊咁啦。好啦，講翻我哋頭先講開呢。

0: 件事啦，即系话ATM 事件啦。
1: 细昌哥哥，如果系你咧，即系你遇到，譬如你
0: 我唔会喐手嘅。
1: 系咯，即系我点都唔会手嘅，因为咧，其实因为嗰、那个嗰两个小朋友咧，其实我即系基于如果我喐咗手，我咪俾佢知道其实即系可以喐手咯。咁我唔想咁做。
0: 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如果你作为家长咧，你系有一个好似即系自己身教咁
1: 啊，
0: 你话几
1: 嬲我都，
0: 你一嬲就原来要打人嘅，咁、但系你啲仔女学咗你咁咪大件事，系咪先？唔得嘅呢样嘢系咪啊？所以要提啲哥哥姐姐，你做。爷爷啊，公公或者婆婆嫲嫲咧，你更加要喂。我哋细个觉得啲长者叫得爷爷、婆婆、妈妈系好慈祥噶嘛，系咪先？一个一面慈，就算佢哋满面皱纹都好慈祥啊嘛，点会咧？摆晒个架，摆晒个姿势，然后狂一巴冚落个小妹妹度咧。嗱，呢个咧就系、我都要讲下嘅，点解咧？佢哋嗰三位女士，就算扭作一團都好，係大人嘅事。
1: 係，
0: 咁你個大人一個68歲嘅婆婆，
1: 其實咁樣咧，兩個小朋友應該已經好驚。
0: 好驚！我睇到嗰個妹妹，佢一巴俾你打完之後，
1: 我諗另外一個小朋友都好驚。
0: 嗰、那個都驚啊！嗰、那個細路仔有影過佢，咁啊跌咗落地下一個妹妹，佢真係好驚，同埋不知所措，佢都唔估到佢企喺度睇住啲家長喺度嘈交啊咁啦，竟然間突然間有個人走埋嚟，仲係哇！我话俾你听，我唔识功夫，我觉得嗰位阿婆婆好似识功夫咁嘅，佢突然间扎咗一个马，然后咧运起只手一巴就冚咗落去。而家坊间好多嘅不同嘅声音咧，当然啦，我哋就唔知前转后转中转啦。咁但系一件事，边个有冇事咧？婆婆咧嗰、那个责任系难避嘅，你打人呢个责任点样洗脱？嗰、那个唔系做出嚟噶啦，大家睇住，仲有好多市民睇住同埋影到啦。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8: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城资讯台。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 今日我哋即系讲出嚟咧，就唔系喺度食花生，系咪啊？
2: 我哋希望哥哥姐姐咧，其实如果出到去，即系同你啲孙仔孙女出到去嘅时候，都真系抱住即系我觉得抱住大家一齐玩嘅心态。
1: 其实大家谂下个初心系乜嘢啊？
2: 去开心咯，
1: 系啦，你带个女去玩，佢带个孙同埋个仔去玩，都系希望。趁住暑假尾嚇，等啲小朋友係多啲嘅空間玩多下，然後就要開學啦咁。點解會搞到咁唔開心咧？所以點解而家你明唔明我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講話我而家出街咧，即係我唔係怕事啊，而係話我唔想惹事。第一。亦都無謂激氣，因為我哋年紀大啦嘛。係
2: 啊，嗱，有時即係大家諗下，我都有時同我另一半講，佢因為可能咧男人揸車咧，就有啲粗
1: 係
2: 啦，粗魯嘅咁樣。咁、
1: 啊、
2: 跟住我就有時同佢講，我話嗱，你記住，我話呢個車如果過咗你之後，你連車牌都唔認得噶啦。咁你嬲咩咧？
1: 系啊，即系有时啲人咧唔忍得，我以前都有揸车嘛，揸廿几年车，我知啦，系咪？你唔忍得嘅咧，你见到隔篱嗰架，冲一声过咗你，就好似好唔顺咁，你又踩翻脚又追佢咁，最无谓嘅。
2: 系，即系系啦，有时佢唔打灯咪即系佢唔小心啫，系咪？咁啊，佢又冇撞到你，即系虽然都有啲危险嘅，因为佢唔打灯摄喺你前面
1: 啊
2: 嘛，咁样
1: 好多系失魂鱼
2: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时候你就即系冷。静啲咯，同埋我觉得有时我都同我个女讲噶，我同我两个小朋友讲啊，我话你出到嚟，因为有时咧，即系可能小朋友觉得，佢咩打咗我尖，即系嗰啲，我觉得好奇怪嘢啦。咁啊，但系可能喺小朋友世界里面，佢觉得好大件事噶嘛。咁我就会同佢讲，你嚟到呢度系希望开心定唔开心啊？咁如果你开心嘅话咧，你可以直接，我话如果你希望想继续玩嘅，你直接同佢讲，你下次唔好打我尖。
1: 系啊，
2: 我话又或者
1: 你同佢讲声，你排队啦。
2: 系啦，你打咗我尖。你可唔可以排队啊？咁样，我话你要提出，即系唔系话唔讲。我话但系，即系你知有时佢就会嚟投诉啊嘛。咁我通常呢啲我就唔会牵涉，我叫自己处理。
1: 不过咧，你讲开话打尖嗰啲，我自己当然唔会打尖啦。咁但系亦都好多朋友，有时可能佢赶时间，我都试过有即系都几次噶啦。总有啲人打尖，佢系。佢好似唔覺意咁啦，但有啲係知嘅，明知打尖，不過佢唔出聲，又冇人出聲，佢咪繼續打落去咯，即係尖落去咯。咁但我見到咧，我會出聲嘅。咁亦都試過有啲出咗聲，佢就話：我咪企緊喺度咯，嗰啲啊姐，邊度打尖？佢打橫旗啊 ，L 型嘅旗嘅，應該直不甩嘅。我哋排隊，咪點解打排排喺我嗰度就插咗出嚟？咁人哋後邊又插一隊，咁佢就話佢自己唔係打尖。咁你點啊？佢話翻我，我邊度打尖啫？好多係排隊咁。咁但我唔同佢嘈啦，我即刻收聲。我收聲唔係我怕事，我覺得。咁你話唔係咪唔係咯？反正你都唔會過到我嘅，我一定喺你前面嘅啦。只不過我覺得即係大家喺呢個城市生活，大家都要守呢個城市嘅規矩，係嘛？咁我都係守規矩嘅人，我提一提你啫。咁你唔聽嘅，你巴拉巴拉嘈，唔通我又同你巴拉巴拉咁樣嘈咩？係咪？咁所以我就唔理佢啦。
2: 有時即係你自己覺得對方唔啱。你好想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即係你好想令到對方知道佢自己係唔啱，但係我覺得即係總會佢有機會知道自己唔啱噶啦。
1: 嗱，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提佢嘅目的
2: 係
1: 冇獎金冇獎品噶嘛，只不過都係想大家喺一個城市生活，大家守規矩。咁另外咧就係佢跟翻一啲規矩，再提醒佢啦。喂，佢都唔聽，咁其實佢嘅人生好多嘢係做錯都唔關我事㗎。
2: 世昌哥哥你啱，即係我其實你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有人打尖咧。咁我都會出聲嘅，
1: 出聲啫，
2: 即係無論喺我前定後，我都會出聲嘅。不過如果你唔理我嘅話咧，我就會
1: 唔緊要噶。你做咗你做市民嘅責任，提佢啫嘛。我唔係你老師嘛。
2: 因為我後來咧，我已經即係以前我都會即係哇氣火氣成搞錯咁樣。咁但係後來我喺度諗，哦，其實你提佢，佢唔理你。自然會有人，即係佢自然會有一日佢會知道嘅。係咧，就可能係你自己錯啦。你自己錯嘅話咧，就你自己有一日你都會知道㗎。
1: 唔係啊，其實我嘅諗法仲阿 Q， 我就話咧，嗱，我就提咗你啦。喂，原來你咁簡單嘅嘢你都係學唔到嘅。你嘅智商同情商咁低，我仲使乜理你啫？通常嗰啲咧。 即係唔好話我話啦，我都揀朋友噶嘛，係咪？你都揀啲靚啲啊、叻啲啊、聰明啲噶啦，係咪？
2: 好似一陣間嘅勵志人質嘅朋友咁，
1: 所以我哋咪好好朋友咯，同阿文雅係咪先？嗱，講得遠咗啦，翻翻嚟而家呢件事啦。咁因為呢件事咧，好快咧就即係我講 APM 事件啦。咁嗰幾位當事人咧，就你知香港而家噶啦，你唔會有咩人哋唔知道你嘅嘢。所以千祈唔好出名，我成日就話，你一出名啲人又話起你底啊，又睇下你嘅背景抄曬出嚟啦。咁當事人咧嘅背景抄咗出嚟啦，咁其中一位女士咧，即係嗰個仔仔嘅媽媽咧，就係、一個保險業嘅高層嚟嘅，大件事啦。因為自從揭咗佢嘅底細出嚟咧，所以而家咧依幾日啲網民係不停咁，即係好多嘅説話寫上去，好多嘅評語寫上去。我諗佢都覺得好煩，就算未去到九月三號上 court 啦，佢都已經覺得好煩啦。其實你話係咪咧？為咗少少嘅小朋友嘅問題就搞到係咪啊？你呢幾日即係行唔安、瞓唔落。我諗嗰位68歲嘅婆婆都仲震緊、驚緊，因為佢真係。警方是有告他的，而家三個都告啊，而那位婆婆是特別另外係加了一個罪名添啊，因為佢係真係蓄意咁去打個小童啊，即係個女童啊嘛，所以你話係咪啊？係咪煩咧？你話，所以你話大家係咪可以咧？而家出街，既然間咧個個個心都咁猛整嘅話。自己先平心靜氣先啦。咁但係我哋今日提出呢個問題，等大家都因為熱門啊嘛，係咪？大家都知道啦。咁同埋咧，最重要，我同阿淑敏嘅目的就係想大家心平氣和啲，係咪？開開心心嚇、啊，我哋出街玩好，食飯好，睇戲好，點都好，做翻好我哋自己。系咪唔需要同人哋爭嗰啲口角嘅？冇必要嘅，真係冇必要嘅。因為口角咧有句。即係叫做俗語啦，相嗌就唔好口噶嘛，係咪啊？初時就動口，繼續就動手，何必呢？
0: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8:5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3: ，Hello 昆顿，
2: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3: 系
2: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3: 我谂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过我就整啲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2: 系啊。
3: 我就係即刻再補上多幾堂，然後問咗咩方法啦，問我嗰條老師應該，你唔好夾硬用死力，即係你學咗咁耐就係用啲好輕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2: 以力打力啊嘛，
3: 點解又變打回原形呢？我唔小心跟咗 A 啊，係。
4: 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都有听风铃，你我在。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冰岛就系咪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嘅公投结束，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开始点票，随即启动复杂嘅计票程序，需要透过飞机、船只或者汽车，将各城镇同偏远投票站嘅选票送到计票中心。选举人员表示，最终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星期日中午先至会出炉。当地民调显示，反对政府重启谈判嘅提案稍为占先。今次是冰岛史上首次公投，牵动当地民众关切的生活成本、安全、主权和渔业资源控制权。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且在乌克兰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而反对阵营就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会危及冰岛的主权和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投同意票的人占多，将会为冰岛和布鲁塞尔展开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加入欧盟，需要在几年之后再次举行的公投决定。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义务，否则有关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开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讲大话，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事实。卡利巴夫迪就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了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期间遭遇重大的安全威胁，当局决定紧急将他和他的保安团队一同撤离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其中一个仔，但当时未有讲明事发的时间和具体身份。随后有消息表示，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促使以色列安全部门采取紧急的撤离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的公开讲话，悼念日前以89岁辞世的父亲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始终坚守价值观的好爸爸，看到无数民众在皇宫外献花悼念，让他深受感动，并且获得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说，父亲提醒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并找到个人风格，现在轮到他担起重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早前因病逝世，挪威总理斯特勒赞扬哈拉尔五世是包容和开明精神的象征。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称赞他是备受

0: 尊敬的领导人。新任国王哈康八世已经接掌王位，预定星期二在国会宣誓。挪威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全国哀悼期。翻嚟本港，入境处一连7日进行跨部门联合反黑工行动，搜查全港多个餐厅、街市同埋货仓等目标地点，一共拘捕38人。被捕嘅人士包括31名怀疑非法劳工、4名涉嫌聘用黑工嘅雇主，以及3名逾期居留嘅人士。执法人员喺行动中亦都向雇主派发传单，宣传举报非法劳工专线。入境处重申打击非法劳工的决心，提醒雇主聘用非法劳工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和监禁10年，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个男子酒后同人争执，遭4至5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后拘捕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的男子。凌晨3点几，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佢32岁嘅丈夫喺天瑞路83号天恒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至少被4个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送伤者到屯门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继而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迅即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拘捕男伤者，并追捕涉案多人下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自信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健康解码。
4: 好啦，咁嗱，今日咧，世昌就继续好似上个星期咁啦，亦都请嚟啊张日尧先生啊 Danny 啦，咁再介绍多一次俾啲听众朋友好唔好啊？咁咧，你就系呢个清晰听Easy Hear 嘅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吓、啊，哇，原来听力都有工程师真犀利，因为你哋真系好伟大嘅工程啊，将好多我哋系啦，即系我哋嘅朋友，可能佢哋嘅听力唔好，你就将嗰、那个。助听器改善到之前你的三集介绍得很清楚啦，吓可以而家咁方便啦，同埋亦都我觉得好似系容易携带，我用呢句说话讲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我过往见到嘅朋友戴嗰啲助听器咧，就有啲好细粒啦，即系已经进步到啦。以前就一大嚿咁样噶嘛，塞落个耳窝里边，
5: 挂住耳仔，
4: 系啦，好大嚿咁啊。但系而家有啲好细粒。是不是现在还有些更加叫做很易戴又很美观的设计呢？
5: 是啊，因为我之前那几集我们有提及过，就说即是那个心理那方面的那个状况，我们希望照顾埋这一 part 的，就说呢我哋希望做到一个比较时尚嘅款式吓，佢可以系戴上好似普通嘅一般嘅蓝牙耳机咁吓，系我嚟听音乐。咁事实上佢系真系可以系听音乐啊嗰啲噶。
4: 不过咧，嗱今日咧即系。观众朋友就可以睇到啦，但系听众朋友睇唔到，我解释一下啦。因为阿 Danny 就带咗即系两对呢个耳机嚟，系同我哋平时咧，即系我哋手机有时即系我哋出街唔方便啦，咁啊就会带个耳机听音乐或者听朋友打嚟嘅电话，系一模一样噶、哦。仲好靚添，有 color 嗱，有呢個米色嘅，跟住另外一個咧又有黑色，但系咧睇上嚟咧係完全唔似助聽器嘅喎，即係唔似傳統嗰啲舊式助聽器喎，直情係好似我平時出街咧戴嘅耳機聽音樂嗰啲一模一樣喎，嚇嗱，睇下。好好喎，幾得意喎！
5: 冇錯冇錯，
4: 有幾多隻色啊？
5: 嚟緊仲有多幾隻色嘅，可以俾大家揀嘅。
4: 即係換言之，唔係淨係聽啦，設計埋咧可以配衫添，襯曬衫添，所以。好啊！我一睇到呢、這個，即係嗱，當然我好中意，係唔會用呢個住啦，暫時係嘛？咁但起碼咧，好多朋友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唔肯戴，即係以前嘅助聽器咧，就覺得好似俾人睇到，你一戴咗嗰個助聽器，你即係個聽力有問題啦，或者咁。但呢個完全唔會覺嘅喎，戴咗落去好似普通嗰啲朋友戴住個耳機聽音樂咁嘅啫喎，
5: 唔會俾人哋標籤咗你有個聽障事嚇。
4: 其實又冇所謂，我覺得。不過啲人。每一個人的心態不同啦，
5: 有啲人會抗拒嘅，都會抗拒
4: 咁嗱，點樣去選擇咧？嗱，即係唔係話選擇顏色啊？即係嗱，因為之前我哋講過啦，舊式嘅一啲嘅助聽器咧，啲人就又覺得俾人標籤啦，同埋佢哋又唔知道，有啲唔知嘅喎，唔知道去邊度去即係買到正規或者合資格嘅。助聽器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咧喺啲街咧有條街咪賣好多電器產品嘅香港係嘛？咁咧我真係見過一啲老人家喺嗰度賣，都有人賣嗰啲街邊檔嘅耳機嘅喎。仲有就係而家你知道網上啦幾容易買嘢啊，係咪啊？有好多人又會去嗰度去訂購啊。你覺得點樣咧？呢件事即係買街邊同埋去訂購。

0: 又唔經嗰啲叫做咩聽力師去同佢檢查嘅。
1: 其實聽力受損或者係我哋叫做係聽障嚇，我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要正視嘅，就唔係話即係普通嘅，好似傷感冒咁嚇，或者自己買啲成藥啊就唔食噶，咁就可能係會越食或者係越差嘅。咁啊，如果係頭先提及過嗰類咧，就係可能咧佢會越聽咧。就會越嚴重啊，變得係啊，可能係只係一個開始一個輕度嘅聽力受損咧，好快咧就變咗中度或者係嚴重噶啦。咁即係其實都好簡單嘅道理咧，就話咧其實聽力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左右耳仔嚇，
0: 係啦係啦。
1: 咁同樣嚇，我左耳可能聽得細聲啲，右耳可能聽得翻嚇好啲嘅。咁我哋首先咧必須係要經過係一個好專業。嘅我哋叫做系两只耳仔嘅听力测试，
0: 系
1: 啊，咁当然啦，一定要揾翻系听力师啊或者呢类专业人士啦，去做呢一样嘢啦吓。咁有啲如果你系坊间买啊，好容易买到啊，甚至乎上网啊买，咁佢一定系冇同你做过呢个听力测试
0: 吓。
1: 咁聽測試有咩好處呢？其實咧就話，我起碼我知道我耳仔我嗰個受損程度去到邊度，我究竟係咪完全都受損曬？因為我其實聽嘢咧，我係分好多唔同嘅音頻噶嘛。係啊，我可能我某一啲嘅音頻我完全正常嘅，係某一啲音頻咧，我係衰減咗，我係衰減咗嗰啲咧，我哋先至需要補充翻俾佢啫嘛。即係等於我哋唔會話食一件嘢係成身所有每一個部位。都可以幫得到手
0: 嚇，
1: 其實應該係好重點性去睇呢一樣嘢噶嚇。咁所以咧就話，如果我哋做嗰個聽力測試之後咧，然後咧就再配對去正確嘅配對翻一個助聽器係合適翻俾佢，即係其實呢個係自己一件衫係度身訂做，
0: 即係等於配眼鏡一樣啦，係咪咧？一定要驗咗眼先知道你邊隻眼咩度數，因為兩隻眼都唔同噶嘛，可以
1: 嚇呢個比例好好啦，
0: 好唔好啊？咁嗱，又講翻你哋嘅。發明啦嚇，新產品啦嚇，咁啊聽你哋講啦，你哋喺2004年已經攞咗個 ICT 科技大獎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突破情況係點樣咧嚇？
1: 係啊，因為我哋咧做比傳統呢一類嘅入耳式咧係傳統都有啲好細粒嘅擺耳仔度，咁但係佢通常嗰啲咧都係俾一啲好中度嘅啫，
0: 舊式嚟㗎嗰啲，
1: 普通聽損嘅，
0: 係
1: 咁如果我哋真係需好有好多係好嚴重嘅，需要係助聽器去佩戴嘅，佢永遠都戴唔到呢一類嘅機
0: 嚇。
1: 咁我哋其實已經係突破咗一啲科技咧，係將佢咧係可以變成咁細粒，放落去嘅，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特色，同埋咧头先讲过话比较时款啲啦，吓，
0: 直情好似普通我哋啲蓝牙耳机咁样样，
1: 冇错，
0: 塞落去就听音乐咁样啦，
1: 咁啊一定就唔会标签咗佢一个听障人士啦，
0: 系啦，咁但系问题有讲过啦，即系之前几集都提过啦，就系话咧，譬如讲广东话啦，咁呢啲你而家都。因為呢個發明可以有針對性咁啊，特別你如果係廣東人嘅用更加方便添，
1: 著數啲噶啦，
0: 著數啲嚇，清晰啲嚇。
1: 講英文咧，可能個高音啊、高頻嗰啲會多啲，
0: 又唔同咗。
1: 廣東話我哋個多數係好專注於係個中音嚇、中高音嗰方面。咁我哋喺呢方面係特顯咗出嚟嘅，咁所以佢就係容易啲係接納，容易啲聽嘅。
0: 咁我有個問題仲想問嘅。嗰、那個大細聲點樣咧？會唔會調校到咧？即係有啲人聽，你當然驗過啦，係咪？但係有啲人聽嘢係要大聲啲噶嘛？
1: 係啊，係啊。個個人個習性個接納聲音係個量係唔係
0: 啦係啦嚇，
1: 咁我哋會再係特別同佢調校，同埋咧其實個機係會自動去同佢就嘅，因為咧不外乎咧就其實我哋係首先要聽得到個音量夠先啦，
0: 係
1: 有好多係根本係唔夠聲，咩都聽唔到啦。咁你夠聲之餘咧，你仲要係其實我哋講到個音質。
0: 嗯嗯，
1: 音質咧，你如果你話粗聲粗氣嘅，全部我係聽得到曬，但係個個咧好似鬧，我聽到全部係鬧交聲嘅，咁你都聽唔到幾耐，
0: 都炒耳啦，
1: 嚇都炒耳。咁我其實我而家個技術咧，就係將佢個音質咧係提升曬嘅。我由第一代、第二代咧，我哋都好著重嘅音質嘅。
0: 係
1: 係。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係帶住個助聽器去聽 concert，去聽音樂會嘅。佢都係可以辨認到佢唔同嘅樂器嘅聲音。係。咁呢個就係個音質。
0: 咁嗱。即係用咗你哋新產品嘅朋友咧，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咧，有冇收到佢哋咩回響啊、反應啊咁樣樣咧？
1: 多數都係贊嘅，大家都
0: 我而家咁聽你講，我都想贊啦，係咪啊？
1: 事實上。

0: 生自信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来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早上9:2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2: 逢星期日朝早6-8，古典张哲、陈思哲，8-10，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5: 3-4，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8，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2: 系
1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0: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5: 励志人生。
16: 今日我哋继续请嚟阿文雅喺我哋励志人生里边，再同我哋嘅观众啦，同埋听众朋友倾下佢嘅状况话。
17: 文雅姐你好，
16: 励志状况吓，文雅
18: 系。
16: 多謝你嚇，繼續、
17: 大
18: 家都好精神。
17: 係我諗咧，即係而家又係啦，即係睇緊我哋嘅片段嘅朋友咧，都見到咧阿文阿姐姐咧，佢面前咧有呢個水樽。咁原來咧，即係佢話：誒唔緊要啦，呢個唔係廣告嚟嘅，係佢嘅，即係可以反映到。

0: 佢有少少人生縮影係嘛？咁啊喺呢個樽裏面，其實我覺得本身都已經好靚，有唱歌啦，有食嘢啦，有運動啦，有跳舞啦，滑雪啦，仲有好多主食啊，
1: 揸跑車啊，仲有啊，
0: 好犀利喎真係
2: 玩啊！
0: 但係點解？唔係因為咧，有好多人咧都覺得係啦，呢啲就係嗜好。咁我哋得闲就玩啦，唔得闲就放低先啦咁样。但系似乎你呢个唔系嗜好咁简单。
2: 因为我咧就比较认真嘅，即系除非我唔掂嗰样嘢。如果我掂嗰样嘢咧，我就系会摆好多时间。我系想真正去理解嗰样嘢嘅。即系我唔想系自己一知半解。我想系好清晰。我 去完全理解呢件事是怎样做出来的或者是怎样做的。所以我是即譬如好像我最近我做一些作品就是做一个系列的敦煌系列的作品就全部是画出来的磁碟。就因为我之前我去过几次敦煌啦我都好想其实好多年前已经好想将呢样嘢呢唔係除咗画係希望係摆落烧出嚟即係係瓷器度表达出嚟。咁但係我都冇试过用青花或者油下彩嗰啲嘢试画。咁所以我今次做呢个系列呢就係、是全部係用青花油下彩高温嘅烧出嚟嘅。咁所以呢除了是当是自己一个实验之外呢也都是希望有一些新鲜的作品出来咯。
0: 都是创新即是都有一些创新元素的。
2: 但是呢我就很开心的因为我是好像当小朋友或者好像以前读书呢 是去做实验的你知不知道你做实验呢又未必一定会是一定得的嘛。但是如果你烧出来是得的话呢你自己会很开心咯。尤其是陶瓷、
1: 我想问一样东西呢因为我见过你的作品很多啦就算你说烧过一些碟啊、我上次都很多谢你送了一只给我。
2: 那些小小作品。
1: 是很留念。那你这么多的作品除了说展览的时间可以看到平时那怎么又堆在一起的。
2: 不是的。
1: 会卖的呢会不会卖的
2: 我很多时呢就是会有一部分呢我就是送给朋友的。譬如当我是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就会做一些十二生肖的东西出来。有时候我知道这个朋友属什么这个朋友属什么。我有时呢
0: 就会有意思喎、是
2: 我
0: 做 tailor make 的。
2: 是啊 我就是我又不喜欢重复做每一样东西。所以我的作品多数都是一样的。就算上一次画那些碟二百几个碟。
1: 那些图案不同的。
2: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图案来的。所以我又不喜欢重复做的东西。很多人都说不如你这么靓那只碟不如你去做多十几只啦。我说不得这样就是要一只先矜贵。当然啦即是作品都有一些是玩的作品或者自己家用的作品或者是可以入得展览厅堂的作品。所以呢是不同的范畴之内有时有些东西就是送给朋友玩生日送礼物都有的。
1: 其实呢即是你做埋咁多咁你冇諗过话真係你可以开一间謝文雅嘅 workshop 咁啦吓。
0: 係囉仲要因为得一个
1: 賣喎。
0: 一个咁样係囉即係你喜欢就可以收藏返去。
2: 我其实呢好多年前呢唔知你记唔记得简怡清先生。
0: 记得。
2: 咁佢呢就好鍾意我整嗰啲陶瓷啦。咁佢呢就嗰时喺皇后大道中呢有个铺头嘅。咁呢佢就叫我将我啲陶艺呢就摆喺佢嗰度卖。咁原来一摆就卖咗。就係因为原来好多插花嘅朋友呢去搵一啲唔同嘅器皿。
0: 即
2: 係因为插花你都要用唔同嘅器皿去插㗎嘛。咁佢哋呢原来我啲作品好受嗰班人欢迎。咁所以呢就但係后咪佢个铺头冇咗啦同埋佢又走咗啦咁我就冇做呢件事。但係呢就我觉得而家冇乜压力。因为点解呢我想係开始係做一啲有特色嘅作品同埋我唔想係重复嘅作品。咁变咗呢如果我拎去卖呢我就有个压力自己是变咗系一个 production, 即系生产。
1: 有啲商业化。
2: 生产。咁我将来呢啲嘢呢我好可能就系话一系我拍卖或者系我会捐俾即系拍卖咗啲嘢捐俾某个慈善机构啊。有呢个可能性好大添。
1: 即系呢个又有才华吓、又靓有爱心嘅讲者。
0: 我上个星期呢已经想讲啊总结一句呢就系人美心善。
2: 其实都唔系话特登要刻意。

0: 呢样嘢，而系我觉得嗱，因为譬如我。有，因为每一个系列的东西都不同，譬如我这个系列是跟佛教艺术有关系的、或者我这个系列是跟另外一些有关系的，那就可以将不同的系列的东西捐给某一个机构咯。
1: 我记得如果你讲开佛教系列、我好像看过你的画有一系列是观音的，是不是？
0: 是
1: 啊，全系列都是画观音的，他
0: 是观音和心经，
1: 是啊，你想想一
0: 下。所以、今次呢，所以我现在做这个敦煌系列呢，就不是只是观音了、而是有很多，因为敦煌的壁画艺术那个范围非常之广阔，
1: 很漂亮啊，飞仙啊那些，
0: 非常是 非常之广阔、所以呢参考也都是很多，所以我是会一路现在在做的。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9: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D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

0: 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十七周
0: 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三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FM 99.7
4: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5: 励志人生，
6: 好啦，翻到嚟励志人生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郑文雅小姐，文雅姐你好，
7: 大家好。
6: 系啦，我哋之前咧就讲咗，即系文雅姐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兴趣啦、才华啦、才艺啦吓。文雅姐其实，因为我点解会讲人美心善咧？即系你要回馈翻个社会咧，即系唔系个个会谂到呢一步噶。
7: 嗯，
6: 对于公益上面嚟讲，你觉得？而家我哋社會上面有啲咩我哋值得要關心或者更加要留意？
7: 其實咧就係、是、好主要咧一個大前提咧，就係我呢一輩我講我自己咧，好、多嘢都係唔係父母安排俾我去學嘅，好、多嘢都係我自己中意去學嘅。我亦都冇咁嘅福分，話即係父母能夠安排曬你要學鋼琴咧，要學呢樣學嗰樣，
8: 即係冇含住銀錢出世嘅。
7: 冇錯啦，咁我哋我啦，尤其是係我啦，即係因為我爸爸好早過咗身嘛，咁、我媽媽又唔喺我身邊，咁所以咧好多嘢我都係自學嘅。
6: 嗯，
7: 咁同時間咧，我係接觸好多低下階層嘅人嘅。好似今時今日，我見到喺街上面咧，有好多即係已經寒曬背啊，即係企都企唔直條腰骨嗰啲阿婆婆啊，或者公公啊，佢哋仲要去執紙皮啊，或者即係堆嗰啲發泡膠箱啊，好高啊，然之後仲要推住架車喺條馬路度，好危險啊！咁我會睇到香港雖然係一個咁繁華嘅地方。咁仍然係有一班，即係嗱，我唔係話佢哋做一啲係好低層嘅嘢，我非常之佩服佢哋，
8: 職業無分貴賤啦。
7: 同埋咧，我覺得佢哋係幫咗香港喺環保方面咧，係做咗好大嘅工作。因為如果唔係呢啲紙皮啊、發泡膠箱抌曬喺街度，唔要噶啦嘛，係咪？咁佢哋咧就係其實幫到香港一個好大嘅環保即係工作嚟嘅。而佢哋亦都係贡献紧俾香港嘅社会，所以唔系话你揾几多少钱，你先系叫贡献社会嘛。
8: 仲有一样嘢咧，大家冇忽略咧，就系佢哋好多系宁愿自己叫知识
7: 嘅，系啦，佢宁愿
8: 系
7: 啦，冇错，
8: 综
7: 援
8: 嘅吓。
7: 所以我系非常非常之佩服呢一班人吓。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亦都喺我嘅人生旅途上面啦，我都系因为以前维亚集嘅关系啦，咁我哋都去探访好多嗰啲机构啊，各样嘢。咁所以咧，其实都睇到好多

0: 当然我哋呢个社会系开始越嚟越繁华，但系亦都有啲人系不幸嘅，
1: 系
0: 我哋必须要知道。咁所以咧喺咁嘅环境，如果自己能力可以帮到人嘅时候，我觉得真系要帮嘅。
1: 所以你其实有几多少时间做嘢呢？做人呢？哇，真系嗱，又去帮人啦，自己有咁多才艺要去处理嘅，
0: 系啊。
1: 即係其實呢啲時間點，
0: 所以我好勤力嘅咯。
1: 你真係好勤力。
0: 嗱，我唔會花啲時間喺咩地方。
2: 但你話你可以早瞓喎。
0: 係啊，我好早瞓。
2: 好犀利，
0: 但我亦都好早瞓。
2: 係咯，
1: 早起身。
0: 咁但係咧，我唔會花一啲時間喺啲無謂嘢嗰度，譬如講是非啊，講埋曬啲無謂嘢啊，即係啲時間唔會花咗喺一啲冇建設性嘅上面咯。
1: 好少見你去 IT 啊！
0: 我唔會啊，冇機會啊，基本上
1: 我睇唔到嘅，即係啲雜誌嗰度。
0: 我而家係最近，因為熱得滯，我先可以去飛髮鋪飛個短頭髮。如果唔係，我連去飛髮鋪
1: 噶嘛？
0: 如果連唔係咧，連去飛髮鋪剪頭髮嘅時間都冇。真係㗎，真係㗎，真係。
1: 叫你先生學下咯，唔使出去添啊！
0: 佢每兩個禮拜佢都要飛髮㗎。
1: 出得快嘛，
0: 系啊，男仔啊，
1: 所以咧，即系点解我咁欣赏阿文雅咧？即系唔系话同佢熟嘅关系咧，熟嘅朋友即系好多啦，系咪啊？但系佢真系有佢嘅个人之处啦，强项啦，即系佢啲才艺。其实我哋写咗好多题目关于佢每一样才艺，但系都唔需要问，即系讲下佢嘅生活化，佢点样去过呢个银色旅途啊？呢个都好紧要，因为你都攞咗落油卡噶啦，
0: 好耐啦，
1: 冇几耐啫，几年啫嘛，有几耐咧？啫咁，但系问
2: 题你攞落油卡应该都冇人信嘅，又系
0: 唔系咁？
1: 有冇用过啊？
0: 有，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福利嚟嘅，香港大家都好开心噶嘛，系啊，
1: 我都好开心，
0: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大家睇到我咁精神啊，咁咩咧？咁但系其实即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其实我哋都要面对一啲你要维修嘅时间。
1: 冇啊，
0: 要维修噶，要维修噶，即系好多嘢维修唔系话叫你整容啊，嗰样嘢维修，即系好奇怪就系你去到。即系以前咧，细个咧唔明点解啲老人家成日有啲药油味嘅，你明唔明啊？咁而家发觉咧，而家
2: 明啦，
0: 而家明啦，
1: 你要
0: 咩？明啦，即系因为有时你又会哎呀腰骨痛啊，或者系即系因为始终职业病，
1: 系
0: 或者系你某一啲嘢用得太多，
1: 又跳高又打 golf，
0: 咁变咗咧，咁咧就变咗咧，即系而家系差唔多进入咗一个维修期啊！你明唔明啊？
1: 明，我好明，
0: 你好明啊！
1: 但系咧，即系其实我补充一样嘢，你话年纪大咗啦，我哋人生经验丰富咗，见识多咗啦，其实我哋嘅心态啊。一路都维修紧噶，
0: 系啊，一定要啦。
1: 以前我哋谂嘅嘢同埋我哋决定一啲嘢咧，同而家去谂同埋决定系唔同噶。
0: 以前咧，卅岁到嗰时啦，觉得六十岁系好遥远嘅事嚟嘅，系咪？你会觉得啊？
1: 咩啊？我成日都讲啊，阿罗文啊 ，Logi 嗰时同我做访问讲开，佢话以前四十几岁已经俾人叫阿嫲噶啦，佢话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啊？佢讲四十几岁已经做阿嫲噶啦，而家。你試下叫一個五十歲嘅人做阿嫲，一巴升過嚟。
0: 係啊，所以係點講咧？即係而家到咗自己去到咗嗰個年紀咧，咁就開始明白。
1: 嗯，
0: 同埋因為我哋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啊，有啲亦都係可能身體唔係幾好啊，或者已經離開咗，甚至乎離開咗我哋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就我好彩咧，就係我。二十几年前咧，就接咗奶奶翻嚟同我哋一齐住。
1: 系
0: 咁喺我奶奶身上面咧，就一路，因为佢今年九十八岁。
2: 哇，
0: 系啊，咁佢其实一路身体都 keep 得好好嘅。咁但系去到九十岁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个身体个状态咧就直线下滑。系啊，咁喺佢身上面咧，我就即系体会到，即系望到呢个就系将来嘅自己都会即系由一个好。强壮的身体你突然间会慢慢会是一路衰弱落，咁呢个系人必经嘅阶段嚟嘅，
1: 冇
0: 错吓。但系咧，好彩咧就系佢虽然间佢都知道自己即系都系身体好
1: 差
0: 啦，咁但系佢仍然系好有生命力，
1: 嗯，
0: 系啦，
1: 即系好强嘅斗志，
0: 好强嘅斗志。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日咧，其实我系好感恩嘅，就系。佢每一日同我讲多谢我嘅次数咧，超过十次。
1: 哦，
0: 即系譬如我拱张凳，因为佢唔会拱到凳噶啦嘛。譬如拱张凳俾。

0: 佢坐啊，或者同佢量下血压啊。佢、每一次同佢帮完佢咧，佢都话多谢，
1: 系
0: 多谢我。咁即系同埋系啊，好感动。同埋喺佢身上面，我一路见到即系一个老人家点样去面对死亡，甚至乎面对疾病，点样面对自己老化。同埋佢都系之前都系个靓女嚟噶、我奶奶都系好
1: 睇你先生个样就知
0: 啦。咁、变咗即系。我睇到佢，我自己都有个心理准备先咯，至少啱唔啱啊？
2: 但系文雅姐，你有冇即系为此而担心，或者有啲系恐惧咁样
0: 嘅？唔担心得嚟嘅，唔会嘅。因为如果你花啲时间去担心，
2: 应该冇时间啊嘛，
1: 快啲老啊，
0: 系啊，冇呢个时间去担心。即系我只能够系希望尽自己。有健康的時間去做多啲嘢，係咁多啫。
1: 佢係呢種精神，
0: 係我完全唔會話要諗今日又點啊！哇死啦！呢度又痛，嗰度又痛，我唔會去諗呢啲嘢。但係即係我而家明白到人老咗係應該點樣面對咯嚇。
2: 但係你亦都好接受自己，即係。慢慢年長，
0: 一定要的啦，因為
2: 唔係，雖然你而家都 keep 得好靚仔，
0: 因為以前肯定個眼皮冇咁得噶嘛，係咪？呢啲又冇咁得噶嘛，
1: 唔覺你，
0: 咁所以即係呢啲又鬆啲噶嘛，啊點都有啲噶嘛，即係
1: 運動啫，
0: 係啦，同埋咧呢度又會多啲肉啊，咁樣樣，呢啲即係呢啲係你
2: 唔係，但係我哋成日講話啊，自然地老去咁樣咁。未必是个个接受的，尤其是不靓开就梗系容易接受啲，靓开啲真的未必容易接受到的。
0: 因为我可能就是我身边的人，我亦都不会跟人哋比较咯。
1: 系啦，
0: 因为冇乜必要啊，即系点讲咧？你自己六十几岁，冇乜必要去同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去比较咯，啱唔啱？
2: 咁冇得比啦，系咯。
0: 咁当然系冇得比噶嘛，系咪？所以即系第一，你千祈要避开同人比较呢个心态先。
1: 咁又唔系、哦。我又中意同啲七十几岁嘅男士比较啊，
0: 七十几岁同龄嗰啲啊 OK 咯，
1: 系 OK 系嘛，
0: 同龄
1: 我哋两个都 OK 噶，
0: 同龄 OK 咯，即系你唔好同一啲即系同一啲
1: 细过你梗系唔俾得啦，
0: 细过你太多嘅根本费事行埋一齐添啦，系咪？
1: 唔怪得约你就嚟啦，
0: 咁好紧要噶，即系因为点讲咧，即系因为你冇办法去面对岁月，即系岁月一定系令到你。更加之成熟，我唔讲话老啦吓，即系更加之成熟嘅各样嘢，更加有魅力，更加之有女人味啊，或者乜嘢啦。咁但系呢个系一个过程，亦都系人生必须嘅
1: 必经
0: 嘅阶段，
2: 系冇人避得过，
0: 冇错，冇人避得过吓。你点样去做？点样去整容或者系点整？有啲嘢你都系整唔到嘅。
1: 越整越弯咗好多吓，
0: 咁所以不如就系面对佢啦，系啦，系啦，系。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洗咗胸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胸口，跟住令到我胸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6: 多堪记。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位。
8: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7: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讲咗好多关于你嘅生活啦，做人嘅态度啦，甚至我哋都讲到生老病死呢个问题啦，吓、咁好啦，而家你最大嘅心愿系乜嘢呢？
5: 我最大嘅心愿都冇乜嘢嘢嘅，我就每一日系嘛，唔系我每一日做好自己嘅嘢就得噶啦。
4: 嗯，
5: 即系我冇设计话一个我要点样维持一个目标啊，或者点维持一个成功啊，冇啊，我每日做好，即系譬如我今日嚟。同你做呢个访问，我哋两个开开心心倾下偈，
4: yeah, yeah, yeah.
5: 我就已经觉得系好够噶啦，
4: 好丰富，
5: 系啦，好丰富噶啦，即系唔需要话将自己将自己一个压力摆到咁大咯，
4: 吓、
5: 即系譬如我做我啲，就算我做嗰啲作品啊，我要展览啊，我都系随心随缘去做嘅啫，我都唔会话逼自己，我一定要点点点点点，即系唔可以以一个。好似打比賽啊，嗰、那個心態去做嘢嘅。
4: 而家仲會唔會去比賽？
5: 我而家好少會去打比賽噶啦、因為我已經幫香港爭取到嗰個面子翻嚟噶啦，我覺得。咁所以咧就而家係一個好鬆容隨緣嘅心態，
4: 冇咁大壓力
5: 去面對
4: 比賽，
5: 係啦，面對每一日啦。總之每一日你做嘅嘢做好咪得咯。
6: 嗯，不過問阿姐啊，其實我又想即係問下你啦嚇，用女性角度去睇，你年青嘅時候咧，其實社會上面咧對女性嗰個睇法，即係當然啦，香港一路以嚟咧都係女性地位都幾高，但係總有對比嘅。而家咧即係同以前嚟講咧，其實我見我媽媽嗰輩咧，女性地位係即係當然都有時代女性嘅，但係。都唔系咁，即系始终都有啲差距。你觉得其实随住而家即系社会个变迁咧，即系作为女性可以更加去为社会做啲咩咧？
5: 我觉得香港嘅女性已经系全世界最幸福嘅女，即系。嘅女人嚟噶啦，尤其是喺我哋呢个年代，你可以谂下，都其实都唔系好多年前。嘅女人同我哋而家嘅女人已经系一个天渊之别嚟噶啦，
4: 啱，
5: 唔系好多年前嘅就而家讲紧，即系可能大概一百年左右嘅啫，已经同我哋而家今日咧，即系女性嘅地位其实系改变咗，
4: 非常好多，
5: 非常之大，系啊系啊，反而男人啊冇乜点样嘅
4: 改变，
5: 系而男人系原地踏步，而我哋香港嘅女人咧，我觉得系进化得非常之快。
4: 举一个例俾你听，上太空添啊，
6: 系啊，
4: 你谂下几犀利女士，
5: 即系我哋系进化得好快，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我下一世我都系真系好想系做翻呢个年代嘅香港女人，
4: 你唔想上太空咩？
5: 我唔系好想上太空，我要做翻呢个年代嘅香港女人。
4: 不过好成功啊，我觉得你文雅真系。
5: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唔需要话急于为女人争取啲乜嘢嘢咯，而系我哋本身我哋嘅能力，女人嘅细心，我哋嘅天生嘅一种对事情嘅一种敏感度
4: 系。
5: 睇嘢嘅角度已经系令到我哋同男士系唔同噶啦，即系我觉得唔需要话斗争什么咩女人咩权力至上啊嗰啲嘢系基本上唔需要嘅吓，我觉得你只要做好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吓，咁咧就即系你自然就会有人欣赏你嘅，
4: 即系做翻一个真系即系好负责任嘅女人，
5: 冇错啦，
6: 做好自己本分，
5: 做好
4: 好负责任呢三个字包括好多啦，你对家庭要负责任啦，对仔女要负责任，对自己本身即系行出街，唔系要你话即系去选美咁样嘅装扮。 你企企理理乾乾淨淨，係咪啊？都係負責任
5: 嚇。係啦，咁所以希望就係即係大家唔係話我哋女人要爭取啲咩？即係我覺得尤其是喺婚姻關係裏面啦，即係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就係，千祈要扮小女人添，唔好扮強女人。
4: 但你本身是强的话
5: 我
4: 不是
5: 我是非常之小女人。
4: 在你先生面前你平时的性格。
5: 我平日的性格我是很爽朗，
4: 爽
5: 朗，我是那句又讲那句，即是我都不会说。
4: 但就不是强。
5: 是我不是强的。即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我们在不同的年纪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要做的事是面对的是什么。还有我觉得这个世界，我譬如有些朋友说哇很麻烦很麻烦。我说不得，一定要有麻烦，有麻烦才代表你有价值。
4: 啊，这个又好
5: 多
4: 东西了。
5: 因为如果你没有麻烦那天你拜拜了。
4: 无人问津，如果你没有人问你饮茶，没人约你去街。
5: 很麻烦那天你玩完。
6: 我觉得呢，即听完阿文阿姐一直说之后呢，即感受良多。以往你觉得呢，其实都是心态的看法。即是你可以觉得很麻烦，真的很麻烦的。
4: 其实
6: 但换个角度看，我有价值啫，
5: 麻烦麻烦是福，真系噶。
6: 嗱，又一金句啦，
4: 金句啊，因为头先讲到呢样嘢就系啦，好多时人哋就觉得怕麻烦，有咩咁麻烦啫？你咪慢慢，就算打晒死结，你慢慢
5: 系啦，冇错啦，
4: 解咯，
5: 系
4: 咪啊？唔系解得到就我哋有路，
5: 系啦，
4: 解唔到唔系你冇路。学阿文雅讲，你懒
5: 系啦。
4: 差不多时间是不是啊？
6: 是啊，没错啊，吓咁啊，好多谢阿文阿姐啊，
4: 咁啊，
6: 系啦，一连两集上嚟咧，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咧，你嘅兴趣啦，你嘅才艺啦，同埋即系喺你生活上面咧，其实由你嘅说话咧，都可以发掘到好多好有韵味嘅句子啊。
4: 同埋咧，大家如果系即系有细心听佢讲，你分析一下咧，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腦啦嚇，即係勤力啊，靚嗰啲唔好講啦嚇，已經講咗好多次啦。事實亦都係，佢真係即係你好有深度啊！你同佢傾偈就覺得好有深度啊，好值得咧再嚟嘅。
5: 好，一定，
6: 一定你下次再見。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吉隆坡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个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又提供24小时的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的开展搜救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就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已经造成至少669人死亡。而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加拿大为港人而设救生艇计划下星期一截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布，说2021年开始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移民计划在8月31日截止，但是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的申请。公告指，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收到超过30000份有关申请计划，涉及超过48000人，其中超过8600份申请获批，大约13000多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专为已经递交永久居民申请

0: 居留的港人而设的过渡性开放式工作签证仍然会持续到2029年5月。将军澳康城路北一个地方有咸水管渗漏，水务署表示争取今晚完成抢修，恢复百姓角路、日出康城、石角路和将军澳工业村一带的冲刺水供应。水务署昨日下午接报，派人到现场调查，确认一条直径大约900毫米的咸水管爆裂，通知工程人员抢修。附近一带冲刺水在晚上10点暂停供应，方便工程人员展开抢修的工作。入境处一连七日进行跨部门联合反黑工行动，搜查全港多个餐厅、街市和货仓等目标地点，一共拘捕38人。被捕人士包括31名怀疑非法劳工、4名涉嫌聘用黑工的雇主，以及3名过期居留的人士。执法人员在行动中亦都向雇主派发传单，宣传举报非法劳工的专线。入境处重申打击非法劳工的决心，提醒雇主聘用非法劳工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和监禁10年，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伊朗领导曾承认与美国爆发冲突6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1/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和港口被封锁的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他补充，在今年6月与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且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的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制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有本土基督教派成员的小巴出租车和一架货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27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 ，Belly 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去到早上的11点半，预料新界东部是有局部地区有雷暴。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9: 早晨，早上时间去到10点10分，我哋又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当然啦，我黎莉之外咧，仲有潘喺度。早晨，阿潘，仲有就系钟教授。早晨，
10: 早晨啊，
9: 同埋思琪啫。早晨，咁啊，当然啦，各位听众都早晨啦。开节目即系开住我哋嘅电话热线18349971。18349971，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因为我们即是晏少少都会接听听众电话，还有上个星期我们都是讲到一些肠道的菌群，今个星期我们会延续还有讲一些可能痔疮啊或者其他不同的情况的，电话号码18349971。但未开节目之前我要先讲一下，刚刚我们每次我们未开麦之前都会聊一下啦，我们今天其中一位同学就是思琪姐。咁佢又讲咗一样嘢，
11: 几恐怖，
9: 佢就话佢就系抽筋，唔系个重点系咧，佢就话，我即系问咗咩？我以为佢打俾我问阿教授，佢话问 AI 呢下，我即系你真系走着时代嘅
11: 嘢啦，
9: 系啦，我都觉得
11: 搞住人哋啦。
9: 因为我有一次都系好唔舒服，我就成晚我都系冇打俾任何人，咁咧但我就自己挨到朝头早咧，我就先打俾钟教授。
12: 我都系5点几打得，去5点几行山
9: 嚟。我记得我嗰次咧系食物中毒，我就7点几8点，喂教授呢个情况我点算好啊？咁我都系我同你一样，阿思琪姐，我就好怕。需要教授，但我觉得我既然有佢电话，我冇理由打俾佢，我净系谂起打俾佢嘅啫咁。跟住咧，但系我有得思琪姐你劲过下，你真系问咗 AI 嗰下，因为我觉得大家系遇上呢情况，即系唔知道问边个，咁所以即系 AI 都系其中一个方案嚟嘅。咁
10: 系好方案添，
9: 系好方案系嘛？
11: 佢直情系你嘅医疗团队。
10: 不过你要识问，
9: 冇错啦，
10: 系识问。
9: 系因为话说阿思琪姐，你嗰次就系因为
11: 抽筋，成日都抽筋，
9: 佢抽筋到几严重嘅。
11: 咁其實係因為我早前食咗太多嗰啲，即係每一個醫生開嘅藥咧，都各有各啦。
9: 係
11: 咁，然後我自己唔好嘅，我應該全部對俾佢哋睇，我食緊呢啲。咁但係因為我咳啦，同埋疑似肺炎啦，咁我就好驚肺炎，因為會埋單走人嘅嘛。
9: 係
11: 咁，所以我就冇好翻曬，都繼續食。我繼續吃那些藥，所以時間長了，再加上之前吃開比如有血壓丸啊那些，就令到我呢太多對筋骨不好的東西，而我自己沒有去即
9: 留意，
11: 即深層次去研究我為什麼這樣，我只是賴我老了。我老了，原来就会咁啦，咁样点知原来越嚟越严重。
9: 系，佢系一晚抽筋成10几次。
11: 系啊，
9: 系啊，
11: 差唔多晚晚即系，比如话你点零钟瞓，你3点钟就嚟啦。就你不能够伸一伸或者转个姿势咧，佢就抽筋咯。咁你就要企喺度咯。我成日都系企喺度咧，然后顶住个柜咁样瞓，好惨咯。
9: 佢简直非常人能做到，
12: 系严重影响睡眠。其实
9: 系啊。
10: 佢唔单止咁嘅，佢夜晚抽筋啫。如果佢日到都抽筋咧，
9: 系、
11: 我都试过啦，喺隧道啊揸揸下车，跟住好彩未曾捐入去隧道，我就拍埋咗一边。咁嗰啲人就埋嚟问我你做乜嘢啊？咁我话你俾我少少时间，我只脚抽紧筋。
9: 哦，系，所以咧都真系有阵时系一啲嘅身体嘅状况，其实俾啲信号啊吓。所以大家系可以即系打呢个电话18349971834997，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咁啊，关于身体方面咧，你有任何问题咧都可以问嘅咁。但我听到思琪姐嘅情况之后，我都会谂咯，哇！如果佢食咁多嘅时候，我哋上星期讲到呢个肠道嘅菌群啊嘛，咁佢嘅菌群应该
11: 好彩我有益生菌，
10: 好明显佢今次
11: 我食好多，
10: 佢今次嗰个药物嘅副作用咧，亦都同嗰个微生态都有啲关。
9: 嗯，
10: 佢嗰啲我哋叫对称性嗰啲抽筋啊，同可能同佢个胆固醇药有关啦。
9: 嗯，
10: 胆固醇药会令到个肌肉受损噶嘛。
9: 嗯，
10: 另外嚟讲咧，佢食嗰啲抗生素啦，亦都会影响佢个。腸道微生態啦，腸道微生態有啲炎症啦，咁血管炎症啊，佢唔夠血供應啊，佢會抽筋啦，所以佢個藥物咧，今時今日咧，藥物嗰啲副作用咧，好多時咧，我哋知道一啲，但係可能咧，佢混合咗之後咧，佢嗰個共同效應我哋仲未知嘅，因為佢食好多藥嘛，同埋時間又長嘛，譬如佢膽固醇藥又口服，又可能針劑咁樣，所以。今时今日我觉得 AI 呢好在哪里呢，就是系统性将你的药物它混合了之后，它提供个新的信息
11: 给你。我
10: 拍了给他看。你就算你那些药物呢，即是很老实呢，包括我们医务人员呢，即一男子的药物的副作用呢，加上你是怎样呢，我想没有一个医生来讲会可能拿过 AI。
11: 但 AI 就说是 层叠式。同一个方向是影响你的筋骨筋膜，
10: 因为他是看不同的科的医生的嘛。
12: 哦，是
9: 不同专科是
10: 啊。不同科有不同的药的嘛。
12: 是
10: 吧，那药物呢就越来越精越来越复杂的。是吧，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很老实，就是我们现在是专科制的嘛。
9: 是。
10: 专科制更加来讲我是很专那个点。譬如好似我自己都系啦，系嘛？我系你问我箍牙，我一定转嘅。
9: 系
10: 其他啲我冇咁转噶嘛，系嘛？所以佢冇办法嘅。所以呢个系统性咧，而家嚟讲咧 ，AI 会帮我哋好多忙。好似思琪姐咁啊，呢个医生开个炸药，嗰个医生开个炸药，嗰个医生开个炸药。咁嗰个医生 A 夹医生睇佢嗰阵时，唔会问佢阿月开咗咩，阿丙开咗咩俾你。咁你有咁嘅事，我照开俾你啫嘛。但系咧，你入咗去之后，你身体之后咧，你嗰啲药咧，嗰啲协同嗰啲副作用系点咧？系嘛？对肠个微，特别对肠个微生态，你有肺炎啊嘛，你一定要开抗生素噶。系嘛？呢个必然噶。咁啊，你令我个肌肉炎症嗰度，
11: 仲有类固醇。
10: 啊，令我类固醇添。咁样又干扰微生态，
12: 系咯，
10: 所以一层层咁样干扰微生态，所以佢咪层叠式咁样嗰啲副作用咯。喺微生态嚟讲咧，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基本上同咧绝大部分嗰啲病都有关。而药物咧，亦都会嘅咧系干扰微生态。这个我哋知啦。但系点干扰法，干扰到咩程度？怎样一起加埋嚟干扰？这个我哋未知。因为微生态咧，我都话上个礼拜我哋都讲，我哋知道微生态仲系咁，我好多年前讲，而家我都系咁讲，真系仲系冰山一角。知得太少。特别益生菌，我哋成日都讲嘅益生菌，包括我自己成日都讲嘅益生菌，但我好老实，我研究益生菌咧，研究咗廿几年。我就是知道益生菌的少少一个冰山一个。
11: 但我就觉得我们的益生菌很帮到忙。如果我没有益生菌，我会早点发现我的问题的。但因为有益生菌，我已经是很迟。因为6月20号到那个肺炎的问题。 到今天，我因為太驚肺炎咧，其實我已經開始好翻好耐，我就 keep 住食嗰啲藥，所以我係錯嘅，我係應該停咯。你明唔明啊？食咗時間太長，
10: 食太長，係干擾咗微生態，干擾咗個免疫。
11: 今次咧，我講出嚟啦，我希望咧聽收音機嘅人，都要將自己食嘅藥咧，永遠都寫清楚。
9: 係啊，
11: 當你去睇醫生，你話俾佢聽，我食緊呢啲藥。即希望佢知道你仲可唔可以再即叫做咩承受更多噶嘛？
12: 系系都真系要好好地咁样去整理自己，因为头先我咁听嘅时候咧，即系 AI 嗰个作用就变咗好似系帮你做一个小嘅总管咁样啊，佢帮你个小管家帮你咧真系
10: 因为你单独嘅平面上咧，你一只药个副作用你知，两只药副作用加埋咧，你系知两只各个副作用，
12: 系
10: 但系加埋个副作用咧。我哋未必知道。如果你是三隻呢四隻呢五隻呢
11: 就啦。
10: 咁就麻烦啦。
11: 你就层叠咁样加重咗个影响。
10: 咁呢个呢就要靠即真係要靠算力啦。即我哋讲 AI 啦。因为呢好老实真係你冇个医务人员嚟讲能够知道呢好多种共嗰啲药物加埋一齐嗰啲共同副作用。
12: 系。
9: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一个

0: 可以打呢个电话嘅身体方面咁。咁但系今日我哋讲到呢个嘅话题，系咪都真系同肠道系嗰个菌群系好有关系？
1: 呢个肯定咧，痔疮色素症，呢个肯定啦。痔疮以前咧喺我哋读书个年代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字咧叫 hemorrhoid 啊嘛。咁啊，一定流血啦，同血有关啦。咁啊，莫奈即系有个肿块啦。咁啊，我哋读书嗰时咧就话啊，肛门个静脉曲张啦，到而家佢系有呢个静脉曲张嘅。呢个，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嚟咧？源头边度嚟咧？又离唔开我哋嗰个肠道微生态个问题。
0: 但系冇谂过个痔疮同个肠道微生态，因为佢生嚿嘢啊嘛。
2: 系咯，
1: 系啊，
0: 系咯。
1: 好多嘢都你冇谂到同肠道微生态有关。
0: 你啱系。
1: 我唔好话你啦，我都冇谂到。
3: 但系以前咧系冇嘅，比如话你女仔咁长大系冇嘅，你一生 B B 通常之后就有啦。佢哋话生 B B 嗰种情况令到嗰度出咗事。
1: 冇错啦，因为咧佢嗰个其实我哋讲嗰个痔疮啊，一定要讲肛门。个肛门啊，即系佢系有。它其实咧，肛门系一个枯笋嚟嘅啫嘛。枯笋咧就系咧一个软翼嘅软嘅箭啊。咁啊呢个软箭咧个作用系乜嘢咧？其实咧就系防止咧我哋喺直肠入边嗰啲污糟嘢啊、大便啊嗰啲慢慢渗出嚟。佢系枯笋嚟噶。所以佢枯笋咧，咁啊一定系软淋淋噶。
3: 有弹力。
1: 有弹力，好似有弹性纤维，有嗰啲血管吓嗰啲嘢噶。所以呢个枯笋咧，随着你个年纪越大咧，用得耐啊嘛，咁咧你嘅自然嘅枯笋嘅力咧就会差啲咁。
3: 但系生 B B 都破坏咗佢。
1: 你个枯笋咧，你生 B B 咁大力啦，同埋咧怀孕嗰阵时个胀啦，都要
2: 压住咗，
1: 压住佢噶嘛。佢将呢个枯笋咧，嗰个弹性啊，
3: 破坏
1: 啊，破坏啲噶嘛。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呢个枯笋，其实咧。是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咁呢工厂你小姐姐讲啦，怀孕啦一定有啦，好多人都有啦。咁仲有呢长期个微生态失调嗰班人，包括便秘，包括肚屙，即係譬如肠易激综合症啊，呢啲嘢特别容易多㗎啦。老人家容易有啦，因为你年纪大咗之后你嗰、那个枯笋嗰啲弹性纤维就差咗啦嘛，嗰啲血流就差咗啦嘛，所以容易有嗰个血流差咗，容易有个肛门啲静脉曲张噶嘛。咁啊，另外嚟讲咧，你长期便秘啦，系嘛，嗰啲肠喐得咁慢，所以个腹腔嗰啲压力一大，慢慢又会破坏嗰啲黏膜，系嘛，又会令到佢有嗰、那个呢啲即系枯笋嗰啲弹性纤维就差啲噶嘛，有炎症噶嘛，咁啊肚屙又系啦。你肚屙啦，你嗰啲好多啲污糟嘢啦，冲击佢个黏膜啦，亦都会令到佢嗰个枯笋嗰个结构啊系差咗噶嘛，所以又离唔开呢个微生态。
0: 你喺度讲嘅时候，我真系谂啦，嗱，我屙唔到又影响佢，我屙得多我又影响佢，我年纪大我又影响佢，咁啊真系咪都？
3: 即系我觉得上咗年纪嘅人多数都有，
1: 系啊，
3: 系咪啊？
1: 系啊，
3: 即系系咪男人多啲啊？
1: 男女都有，
3: 我听过一句说话，唔知咩
2: 十男九痔，
3: 系咪啊？
1: 因
3: 为
1: 点解咧？因为咧，佢男性嚟讲咧，第一佢坐得耐，工作嘛，第二佢可能企得耐，工作嘛，佢两个极端佢都有，
2: 同埋我有听过系咪即系烟酒都系有关
1: 系？呢个系啦，一定个
3: 仲有
1: 烟酒嚟讲，
3: 食辣嘢会出事。
1: 嗱，烟酒嚟讲，佢破坏微生态啊嘛。佢唔会直接系关系，但系佢破坏微生态咧，呢个肯定系。所以咧，痔疮嚟讲咧，喺我哋个年代咧，系同微生态无关。我读书个年代，但系喺而家个年代咧，就一定系微生态为主啊。所以好嘅微生态会令到你冇咁容易有痔疮。
0: 好啦，呢一个系一个问号嚟嘅。点解好嘅微生态嗰、那个诶、会令到冇咁多冇痔疮咧？咁因为啱啱我就咁听嘅时候，啱啱提到啦，屙你又诶屙得多又唔得啦，便秘又唔得啦，跟住诶企又唔得啦，坐又唔得啦，咁点啊？有咩得啊？我休息一阵，我点样可以令到一个好嘅菌群，即系微生态可以令到佢，咦系痔疮唔会出现咧？咁样电话号码18349971834。

0: 97, 有任何身体问题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晏少少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FM。
1: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2: 死

0: 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3: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咧，继续开放噶啦。无论咧你嘅问题啦，即系健康问题同我哋今日嘅主题相关，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健康嘅情况，突然之间出现咗又唔知点解，又想问一问钟教授嘅话咧，可以先打嚟噶啦，18349971啦。节目赞助商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啊。咁即系一路即系今日虽然我哋讲到即系痔疮呢个问题啦，咁即系我就一路谂，就头先都讲就系，如果你去得多或者去得少或者即系。
4: 冇得去，
3: 但系都系呢啲情况，
4: 坐得多。
3: 咁我就谂，哦，有时咧，譬如、我自己咧，即系比较一个系肠易激嘅人啦。有时即系如果真系去得好多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去抹嘅时候都抹到损晒。咁其实系咪已经叫做损伤咗嗰个黏膜，就会好容易开始有呢个痔疮嘅可能性噶？
5: 系啊，你讲得啱啊。
3: 咁真系好似好易，即系嗱，你去唔到，有时啲大便比
5: 较硬，所以痔疮嚟讲系好，都算系普遍噶嘛。因为大部分人咧，如果佢个痔疮咧，我哋有条分界线喺我哋肛门嗰度有条分界线，喺我哋肛门口咧行上去咧，大概两 cm 度咧有条我哋叫齿状线，就系嗰个皮肤同埋嗰个黏膜个分界线。
3: 系，
5: 咁呢条分界线喺临床上有意义嘅。如果痔疮咧喺呢条分界线嘅下边，就系、是、皮肤个嗰段啦，我哋叫做，咁咧呢痔疮咧就痛嘅，
3: 系，
5: 佢啲感觉神经好重又痛、所以你又知有痔疮噶啦，流血啊咁样。
3: 系，
5: 但如果嗰啲痔疮咧喺上边嗰条痔疮线嘅上边咧，咁咧佢系由自主神经控制呢啲黏膜噶嘛，所以佢冇乜痛嘅，所以你又唔觉嘅，
3: 吓、
5: 所以佢有分析，咁啊佢冇痛冇成啦，你又
3: 即更加唔知啦，
5: 更加唔知啊嘛，系嘛，除非佢流血，系嘛流鲜血，系咪？咁啊鲜血咧就因为个黏膜咧系好容易损伤嗰条。即系佢切，即系差唔多同嗰啲血管好，嗰啲血管又有我哋叫静脉曲张啊嘛，胀咗啊嘛。因为佢损伤之后咧，佢个环境啊改变咗啦，炎症啦，令到啲血管啊胀啦，流通得慢咪胀咯。所以你大便又好，大力啲嚟讲咧，佢又损伤佢，连嗰啲血管都损伤埋，佢咪容易流啲鲜血咯。所以痔疮啲血咧系鲜血嚟嘅，
3: 系即系鲜红色嘅，
5: 系啊，就唔系暗红色嘅。如果你落暗红色咧，咁要注意啦。鲜红色咧，你多数都系痔疮啊呢啲咁啊，损伤个肛门个血管嘛。所以咧，佢痔疮嚟讲咧，就有痛同埋唔痛之分。咁如果你唔痛咧，咁连都唔使你

0: 佢添啦。如果佢唔流血，所以你又唔知嘅。
1: 系啊，
0: 所以咧保护嗰个肛门嘅黏膜咧好重要啦。
2: 嗯，
0: 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啊，点解益生菌咁重要咧？佢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咧，佢系益生菌咧产生好多啲丁酸，我哋叫短链嘅脂肪酸。呢啲丁酸咧就系俾肠个黏膜细胞作为个能量。
2: 系，
0: 即系佢生存咧就需要呢啲，
2: 系
0: 做能量啊嘛。有呢个能量啦，咁佢个黏膜个完整性咧，完整性咧就可以维持到嘛。
2: 嗯，
0: 咁啊冇咁容易受损啦。咁冇咁容易受损咧，佢下边嗰啲结缔组织啊、血管啦、啊，就冇咁容易有炎症啦。
2: 嗯，
0: 啊冇咁容易咧失去个弹性啦。
1: 嗯，
0: 系咪？所以嗰个益生菌对保持嘅黏膜嘅完整性就好重要啦。
2: 嗯，
0: 咁你可以补充啲啦，或者你可以调翻佢啦，系嘛？
2: 嗯，咁即系如果我真系有内痔啦，咁我唔痛我唔知噶嘛。咁、但系我嘅微生态改好咗嘅时候，系可以自己好翻噶。
0: 系有唔同程度嘅逆转噶，系啊。
1: 嗯，
0: 因为我哋身体嚟讲咧，系具备咧，随着你个年纪越嚟越大，你个修补能力系越嚟越差。
2: 系啊系啊。
0: 但系如果你年轻嚟讲咧。因为我自己有痔疮啦，咁、我知道，修补晒啦，好翻晒啦。
1: 但系你有内痔嘅时候，啲人知噶嘛？
0: 我自己都
1: 好惊咯，无啦啦好多血咁样。
0: 因为我刚才都讲咗，我哋痔疮咧，睇下你发个部位喺边度。
2: 系
0: 喺我哋肛门咧，同埋嗰个肠黏膜嗰度有条分界线，我哋痔疮线。喺我哋肛门口咧，大概向直肠方面去，大概两 cm 度啦。如果呢个痔疮咧喺个皮肤，即系两呢个痔疮线之下皮肤嗰段，咁咧佢痔疮就好痛嘅，因为啲感觉神经嘛，痔疮啲皮肤。但如果你喺嗰个痔疮线嘅上面咧有痔疮咧，因为佢受自主神经影响，冇痛觉嘅，所以你唔痛，我啲就唔痛啦。我知而家
1: 知道佢有
0: 喺上边，我知道佢有啦，喺上面有好翻啦。
1: 但系外痔嗰啲都麻烦噶，你差唔多每次去厕所都有。
0: 佢都会好翻噶，
1: 都会咩话好
2: 翻，都可以好翻。
0: 我嗰啲就系咁，就好翻啦。
1: 哦，
0: 所以佢有唔同程度嘅修补噶，唔一定咧系要做手术。
1: 因为嗰阵时咧，我哋拍真情，其中有位同事咧，佢就佢好烦恼，即系佢呢个系外痔啲啊，咁佢就走去割，哇，佢真系痛苦咯。佢休息咗好长时间，翻嚟嘅时候都仲系话好痛啊，我又唔坐得咁样，咁所以即系吓亲所有人咯。原来外痔走去做手术系咁惨。
0: 看看它在哪
1: 里、
0: 我刚才都讲了它那个刺呢、如果它在那条线的上面它没有痛的、如果它在下面皮肤那段它是很痛的
1: 我想它是、它是男人来的我们就费事太过详细去访问它
0: 不管它男同女都好它看看你出现在哪条线的之上之下是吗就痛就
1: 系
0: 嗰个分别
1: 嘅，即系如果喺下边就会痛
3: 好
1: 多
0: 啦。痛，
3: 不过都真系不论男女咧，即系好难去访问当事人嘅，当事人又好难去出声。咁所以咧，嗱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不论系痔疮啦、外痔又好、内痔又好，其实咧都真系身体有啲信号，譬如痛啦、流血啦等等啦。如果唔系太了解，发生咩事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1834997，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因为其实我哋今日除咗就系痔疮之外咧，仲有一个就系大肠器失症，系啦，我同阿潘直头喺度谂紧呢个咩字嘅时候，大家都系查紧字典，系啦，呢个读个气字啦，咁但系咧，啱啱都有同事话，其实问小肠器咧系两样嘢嚟
0: 嘅，系两样嘢嚟噶，因为嗱，小肠器咧就点咧，就系我其实咧，我哋喺个腹腔度咧，咁啊有好多小肠啊、大肠啊嗰啲咁嘅器官啊，咁咧佢系固定咗佢个轨道嘅，即系佢有少少移动嘅空间，但一般嚟讲佢固定嘅。因为如果唔系就惨啦，你个肠啊重叠嗰个紧住个喐唔到噶嘛，
2: 系，
0: 所以佢哋固定噶，咁啊靠咩咧？就靠我哋腹腔嗰啲膜，有好多膜，即系嗰啲筋膜啊，不过佢形成一块一块咁嗰啲膜，固定佢哋嗰个轨道噶嘛，咁好啦，如果当呢啲膜一啲空隙 因为年纪大啦、
3: 嗯、
0: 或者因为福康个长期个压力大啦、嗯

0: 普通園啦嚇，咁咧佢有條罅隙，咁呢啲罅隙咧，嗰啲腸啊、小腸啊或者大腸，慢慢慢慢會滲出嚟，
1: 嗯，
0: 係咪？滲出嚟，你咪摸到好似有個脹脹地，又唔痛又唔腥，
1: 嗯，
0: 呢啲咧我哋叫腸氣啦，小腸氣啦，
1: 嚇，
0: 就特別喺骨溝嗰度，因為嗰啲膜咧，嗰個弱點就喺嗰度，
1: 嗯，
0: 係，只不過弱點喺邊度，佢就容易就滲出嚟噶嘛，
1: 嚇，
0: 咁咧嗰個氣失症咧。又不同了，氣失症是什麼呢？是我們腸的黏膜，黏膜呢我經常都說了，腸黏膜就好像一塊磚一樣，一塊磚一塊磚黏得很密很實的，好了，當你生活習慣或者年紀大了之後，這些呢黏那些就沒那麼實的了嘛，沒那麼實呢，它就慢慢向著呢，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又好，或者其他的原因啦，多数都是生活习惯和年纪大的，咁咧嗰啲黏膜咧就慢慢咧沿住嗰个空隙，边个空隙呢？因为我哋嘅肠黏膜都有血管供应噶嘛，咁嗰啲系一个空间嚟噶嘛，咁咧佢啲黏膜咧沿住嗰条圈关咁样向住肠外边咁样去、去伸出去，形成一个好囊袋啊，一个袋。
2: 推咗佢出去，推到佢变成一个
0: 呢个袋咯，
2: 一个好似一个波咁样，
0: 系一个袋，未必一个波。
1: 个袋装住啲乜嘢
0: 啊？可以装咗可能你肠入边嗰啲
2: 屎屎，
0: 有机会，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啲分泌物噶嘛，佢有嗰啲肠黏膜本身都会有分泌噶嘛，
3: 系啊，
0: 所以如果佢好细嘅时候咧，个分泌物好少嘅时候咧，咁啊佢系冇乜嘢嘅，因为呢个气失症嚟讲咧。比如在西方来讲，是老人家来讲基本上普遍就不得了，大概五成人都有，
2: 那怎么办？
0: 他没病没性没事，
1: 对，我就说他不痛的，
0: 他没有发炎就不痛，
2: 他会发炎嘛，你
0: 有发炎，对，为什么会发炎呢？又是跟我们的肠的菌群有关，如果你的菌群不好，咁你个饮食习惯啦，呢、這个好明显啦，年纪大啦，系咪个肠都得慢啦，系咪呢啲嚟讲咧，都会令到容易有气失症。
3: 系
0: 咁咧，你个菌群唔好啦，佢容易发炎啦，容易污糟嘢多啦，系嘛？你嗰啲纤维少啦，当你嗰、那个圆便啊，个纤维咧好多嘅时候，咁佢冇咁容易渗落去噶嘛。但如果你个生活习惯咧就好少纤维嘅。事实上气失症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系
2: 冇食材，
0: 食个食物啊，各方面嗰啲都系差，嗰啲纤维大，纤维少。所以纤维少啦，咁佢嗰啲盐分咧，嗰啲嘢咧就容易渗落去。一渗落去咧，容易引起炎症啦，就痛啦。痛咗之后咧，你长期
2: 边度痛啊？
1: 系咯，我都想知边度肚痛。
0: 肚痛咯，
2: 肚痛啊！
3: 嗰种痛系咪同盲肠炎差唔多啊？
1: 我冇食盲腸炎喎，但係突出
0: 就冇有時可以冇咁犀利嘅，但有時又可以好犀利嘅，
2: 即係好似攪肚咁，
1: 係咧
0: 有機會㗎，但係冇咁痛嘅，一般冇咁痛嘅。
2: 其實我覺得今日所講嘅嘢咧，都係食益生菌就可以，
0: 唔係
2: 痔瘡啦，
0: 唔係淨係益生菌，唔係單益生菌係重要，但係佢唔係唯一。咁咧，嗰个喺西方人嚟讲咧，佢多数都喺个左边，个月肠嗰度附近。
2: 左边
0: 系啦，左边个肠大肠。
2: 有啲咩？
0: 亚洲人咧就喺右边。
2: 有分嘅，
1: 咁惊啊！
0: 咁咧，佢点解喺左边月肠嗰度附近咧？因为嗰度个肠腔系比较窄啲噶嘛，所以佢容易咧，即嗰个黏膜比较即系容易出事喺嗰边。加上他们的食物呢，他们的纤维比较少。
1: 咁
0: 我哋亚洲人，
2: 外国人，
0: 西方人，
1: 西方人
0: 西方人咧食物入边咧个纤维冇我哋中国人咁多噶，普通方人咁多噶。
3: 都系
0: 呢个系真噶，所以咧佢嘅嗰个发病嘅个机理唔同。东方人咧系遗传性嗰啲，即系嗰啲嘢比较多。但系咧西方人咧又唔同，西方人咧嗰个食物嘅生活习惯啊，纤维少，因为佢哋熟。喜欢吃那些精制的东西，罐头的精制的东西他们特别喜欢吃，到现在都是。 半透喺西方咧好賣得嘅，喺東方唔係好賣得。
2: 而家唔得啦，我哋細嘅時候罐頭就 O K 嘅，即係多數都會出去買啲咩牛肉啊，一罐啊，咩豬肉啊咁樣擺喺屋企。
1: 午餐肉啊，諗起都想食。
3: 豆豉鯪魚啊，
1: 豆豉鯪魚我都係咁樣諗。
3: 但係而家大家
2: 即係屋企啲家長媽咪都會覺得，唉呢啲係好嘢嚟。
0: 但係而家連喺西方而家仲中意食罐頭啊，
1: 係冇錯。
0: 但係喺東方嚟講咧，而家咧特別我哋東北亞咧，我哋中國地區叫東北亞。罐头咧系少多，
1: 系，
0: 所以佢嘅价钱咧，罐头嘅价钱咧，长期系唔会升嘅。
1: 系嘛
0: ？你睇回锅肉我知啦，
1: 系
0: 越嚟越低价。
2: 回锅肉唔好食嘅，
1: 唔好再讲啦，好肚饿，真系好。我谂起嗰个午餐，真系好肚饿。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不论我哋今日讲到痔疮啦，或者气失。症啦，等等啦，甚至即系好似啱啱星期姐所讲，哦，原来即系半夜抽筋又好啊，或者真系食一啲药物方面咧，有任何嘅问题嘅话，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1834997。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腿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早上10:41。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啦，系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上午嘅11:30啊。预料新界东部咧会有局部嘅地区雷暴啊。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Sunday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次数124次。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思琪姐，生活灵感。
3: 今次我哋就讲下解渴饮品排行榜。咁啊，天时暑热啦，大家一定要补充多啲水分啦，最直接饮水咯，系咪？但系英国有研究就比较咗13种饮品，即系喺呢个饮用之后4个钟头嘅补水嘅功效，发现咧水原来咧只系排第，你估第几？第十啊，
4: 冇谂过，
5: 系咯，
3: 冇谂过咧。我见你成日都有大桶水噶，
0: 因为茶，因为买多咗。
3: 咁我真系估唔到，我头先见到个资料，我都吓一惊。大家都谂住饮水搞掂啊嘛，系咪？根据呢个排行榜咧，第一名同第三名咧就系牛奶。但牛奶点可以饮咁多啊？
0: 系咯，
6: 唔系噃，
0: 系咯，
6: 唔系噃。喺英国嚟讲咧，牛奶系多过水噶噃。
0: 是
3: 但我哋中国人肚痛噶嘛，
0: 同埋跑完步好难即刻
3: 攰咯，冇奶噶嘛。
6: 思琪姐，你讲啊，中国系南方人，唔系北方人。
3: 我系南方人，
6: 唔系你系北方人，不过你系南方生长大。
3: 好啦，就牛奶啦。咁我分别咩奶呢？就脱脂奶同埋全脂奶。咁啊，至于第二名咧，就系口服电解质。溶液咁样，咁主要咧就系用嚟治疗中暑或者系肚屙嘅，同平时咧喺街度买到嘅电解质嘅饮品咧系有分别嘅。研究人员就解释啦，当我哋净系饮清水，个胃咧就一次过咧清空咗，清空晒啲水啦，将大量嘅水分咧输咗入去血液，当中一部分咧好快咧就会经小便排走咗。变相咧就降低咗补水嗰个效率啊！但如果你饮品咧就有少量嘅营养啦，咁啊例如牛奶嘅乳糖啊、蛋白质啦，就会增加胃部清空嘅时间，等到身体咧逐渐咁样补水啦。咁另外咧，电解质溶液咧同牛奶嘅矿物质啦，可以减慢尿液嘅形成，哦，即系喺个身体入边耐啲，就锁住咗身体嘅水分。不过呢三样饮品咧都唔可以当水饮噶，咁呢句啱听啦，咁啊只系适当时候去补充咯。特别咧，如果你吸收咗过量嘅电解质啦，就会加重肾脏嗰个负担。咁应该点好咧？沟稀咗啲牛奶。
6: 佢虽然有
3: 研究紧我咁聪明，
6: 但系咧，听你讲得啱嘅。佢哋饮得多牛奶，但牛奶都唔可以当水饮。
0: 系啊，
3: 唉，
0: 睇下有冇其他嘢饮啦，咁
3: 好啦。咁啊，至于果汁啦，同埋可乐啦，都高居呢个榜上面嘅上游位置噶噃。因为咧，正如头先所讲啦，糖分咧就会增加液体喺胃嗰个停留嘅时间啦，咁减慢咗排尿啊嘛，咁啊。不过一旦高浓度的糖分落咗去肠道咧，就消化代谢的过程就会扯走了血液入边嘅水分。虽然啲水咧冇排出到体外，但系血液同细胞的含水量就会少咗啦。加上咗咁致肥的饮品咧。绝对是不可以成日饮的，不用问都是啦，咁甜系咪？咁而近年流行的椰子水啊，虽然呢个研究咧就冇测试到，不过咧营养师就认为椰子水咧就有即系电解质就好丰富嘅，而且甜度比较低啲。所以咧，佢解渴嚟讲咧，都应该唔错。
0: 我因为都系最近成日饮啊椰子水，有一次我就真系跑完步之后就饮咗一支椰子水，不过真系几甜下，
3: 系啊，都甜嘅，仲有啊，
6: 系好甜。
3: 唔系根本佢如果你睇你买边种啦，除非真系椰子打开，如果唔系咧入边有糖
5: 嘅，有加晒嘢，
3: 系啊，加晒嘢。
0: 哎呀，坏咗好多相添。
3: 好啦，咁啊，咖啡同茶嘅即系含有呢个咖啡因啦，一般咧都认。因为咧系会利尿嘅，但系之所以咧有呢个嘅结论咧，系因为以前咧大部分研究咧都系用咖啡因嘅药丸嚟到做测验嘅，咁而唔系咧直接饮咖啡或者茶。 所以实际上咧要考虑咖啡因摄取量。咁例如咧有个研究就话啦，如果你摄取咖啡因唔超过250至300毫克咧，就并唔会有显著的利尿的效果的。咁留意翻，正常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大概只是150毫克嘅啫，系咪一杯啊？请问，
5: 一杯
6: 差唔多咯，
3: 一百毫克。因为我饮两杯，我就喺度计紧我自己。咁而且经常咧饮咖啡的人咧，对咖啡因的耐受嘅嗰个程度咧系会增加，啊，变相咧比一般人饮多啲。但都未必会增加尿液，咁啊系啊，整整下都冇乜，
4: 惯咗啦都，
3: 系咯。咁啊，当然啦，都系呢句啦。任何应该饮嘅嘢啊，食嘅嘢都应该均衡去吸收嘅，适可而止。
0: 冇错，适可而止系紧要啊吓。咁啊，我见。

0: 我哋听众喺度等紧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继续开放注意线。时间系早上嘅10:5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好啦，翻嚟时间啦，即刻我哋喺18349997旁边咧就听听众电话啦。首先有阿严女士喺度啊，早晨啊，严女士。
3: 喂，早晨
4: 啊，严女士，你讲啊。
3: 系啊，教授早晨。我想问咧，就系、是、即系你讲头先讲痔疮，咁如果我真系屙血咧，会唔会？会死亡
4: 嘅
3: 咧，
4: 屙血系唔会死，除非你系系咁好大量好大量。一般嚟讲，痔疮
3: 一去亲厕所就会咯，但系我唔系结过啊，唔结宫嘅喎，佢都
4: 系
3: 都震动都会喎。
4: 系因为咧，你嗰、那个
3: 点处理？我已经医过噶啦，
4: 系
3: 整甩咗噶啦，叫做攞中药医嘅。
4: 系
3: 佢话唔会复发，点不知？而家我入咗老人院，入咗安老院咧，唔知真系会唔会系咪坐得多嘅原因咧？
4: 几个元素啦，你坐得多啦，同埋年纪大啦，同埋你缺乏咧个保护机制。我正话咧，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唔即系冇时间咧讲我而家讲我对个点样保护吓。第一，我哋要保护好个肠个黏膜。咁啊，保护肠个黏膜咧，有几样嘢我哋要做嘅。第一，增加你个肠道嘅益生菌，所以第一件事咧，我会建议你食翻啲好啲嘅益生菌，呢个第一。第二，我哋咧要，因为咧，到你而家呢个阶段咧，或者系未到呢个阶段之前，其实咧，你个肠嘅微生态咧已经系有啲所谓一定有失调噶啦，即系坏菌又多啊，炎症又多，所以第二个咧，我建议你考虑嘅咧就系减少佢嘅炎症。啊！呢、這个就封胶的作用啦、啊。第三个咧就系、是、啦，嗰、那个血管的流通啦，包括你嗰个肛门嗰、那个我哋叫做弹性组织嘅话恢复啦。呢、這个就系个原发性素啦。所以咧，你讲得啱啊！你系点解？诶，仲有啲即系困难咧，即系处理咗，点解仲冇咩咧？系因为你嗰个痔疮嗰个机制嘅，你未恢复好嘛？即系你个肠个黏膜完整性啦。你个菌群个好坏啦，同埋你炎症减少啦，同埋呢个我哋啲弹性组织同埋血管啦，血管嘅流通咧改善啦，嗱呢啲咧保护好佢，咁你个痔疮咧就自然会慢慢会少啲噶，出血嗰度会少啲嘅。
0: 系啊，同阿严女士倾到呢度先，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仲有听众喺度等紧你，放心，我哋迟啲咧就系会打翻俾你讲翻个详情噶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听埋就系林女士电话先。林女士早晨，
5: 系
4: 早晨啊，林女士你讲，
5: 系教授系啊，咁因为咧我就即系啲手指咧，其实我睇到我自己手指系变形嘅，讲真。因为我其实是好多，我想都有我时当年是应该40多岁到啦，咁应该30多岁到啦，咁我就去一间医院呢，就是抽个血啦，咁佢就验到我是话是我类风湿关节炎，咁因为我自己抽完血我就之后都冇理到啦，咁、但呢我又跟住就身边嘅朋友就话见，因为我啲手指开始痛啦嘛，即係都有。
4: 即系开始手指痛啦，又红又痛啦。咁你而家咧个手指咧向外弯啦，系嘛？向外伸啦、
5: 又未话去弯，但系咧系即系啲骨咧系凸起晒咯。
4: 凸起晒系，
5: 但系就未话去到好严重、好严重咁嗰啲嘅。
4: 几多岁啊？你今年林女士？
5: 50几咯，57。
4: 57，你抽血嗰阵时，第一次抽血嗰阵时，话你
5: 我早多年前其实
4: 吓，系40几岁嗰阵时，你系即系关节痛至去抽血啊？
5: 是很轻微咯，那时就很轻微咯，咁哦系啊系啊，
4: 仲有冇其他啲系啊？你身体仲有冇其他啲嗰啲症状啊？譬如啲胆固醇啊、血压高啊？
5: 系啊，咁因为我早排就复诊，因为我睇紧内科噶，咁佢就话就话我系糖尿同埋胆固醇系杂介咯，
4: 系，
5: 咁我想讲翻咧，因为我其实之后。搞了几年咧，我又睇过中医啊，又睇过又系，即系睇开嗰啲咩妇科，咁我就问嗰啲医生，
6: 咁嗰啲醫生就話我係即係唔係話類風濕關節炎咯，
4: 嗯，
6: 中醫又係咁講咯，
4: 話直情係關節炎，
6: 話係退，話係我係勞損啊，係即係退化咯，即係依家呢個醫生就話我，
4: 你係兩隻手都有噶嘛？
6: 係啊，咁我但係真係痛噶嘛啲手指，同埋咧，
4: 同埋朝頭早咧會比較緊噶嘛？
6: 誒，但係好得意啊！即係如果呢啲咁嘅天氣咧，如果係熱天咧，
4: 嗯，
6: 我啲手指係。冇当天咁痛嘅，
4: 系啊，
6: 但系吓吓，咁同埋就话，我就即系自己，我就觉得咧，依家系痛到就系话嗰种感觉咧，系唔识形容，因为我嗱，因为我咧系通常咧就系、是、用力先痛啊嘛，
4: 嗯，
6: 但系咧我依家咧系直头，就算我唔喐佢咧，有时嗰种痛咧，我唔识形容俾嗰个医生听咯，
4: 嗯。這個呢个你应该呢你一早呢已经有呢啲呢我哋叫风湿病。
0: 嗯。
4: 咁、啊、你有冇啊你讲
6: 都系风湿。
4: 是你个肠胃点啊
6: 我又冇乜特别喎、
4: 啊。冇乜特别。咁你个手指脚趾呢会唔会冻啊特别冬天好冻。
6: 冇喎、啊。咁啊。我如果冬天我系因为我本身系怕冻嘅都。
4: 嗯。是。
6: 啊咁、嗯、我谂我如果系比平即系正常人，我系有时冬天咧系即系如果系感觉到冻咧，我啲手系比较比人哋冰冷啲咯。
4: 冰冷啲系咯系咯，因为我指嘅冻咧，其实就冰冷嗰种感觉。
0: 头先问教授唔系验血嘅时候会验到有冇啲因子喺里边嘅咩？
4: 佢上次验咧就冇噶嘛。
0: 嗯。
4: 佢个风湿咧，佢通常咧佢验几个因子嘅，验一个风湿呢个因子啦。
0: 嗯。
4: 我会验埋几个炎症因子啦，譬如 TNF 啊，或者 CRP 啊，或者用再验埋其他嗰啲风湿嗰啲因子啦。咁啊，唔知佢有冇炎啦。你下次咧复诊嗰阵时咧，记得提醒医生咧，帮你验嘅全套个风湿病嗰啲。嗯包括炎症因子、风湿病嗰啲因子啊，严女士吓，
0: 林女士系啦，
4: 林女士吓，咁咧，长话短说啦，我有嘅，你一定要睇医生，讲俾佢听，你吓、可能有风湿病，叫佢验足佢
0: 吓。
4: 另外咧，喺天然物质度咧，有几样嘢咧，你可以考虑咧，因为风湿病咧，其实系一个咧免疫系统嘅问题
0: 吓。
4: 所以呢我都建议你呢有几个天然物质你考虑一下。第一个灵芝孢子啦这个呢调你个免疫啦调你个内分泌。
0: 嗯、
4: 第二你有风湿病呢一定炎症因子多所以血管呢、一定有炎症的、
0: 嗯。
4: 第三虽然你说呢你肠没什么但我都觉得你的肠癌起码你个微生态失调呢是存在的。
0: 嗯、
4: 你可能没有、肚痛啊肚屙啊或者叫便秘的现象但是呢适当调回啲嘅益生菌呢就係好啲嘅。
0: 嗱但林女士我哋同你傾咗嚟先因为时间关系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 虽然节目完结但我哋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45嘅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拜拜。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早上11:00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We'll be right back. 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0: 公布，截至星期六夜晚六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被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话，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在尼泊尔造成至少669人死亡。尼泊尔财政部长说，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说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雁塞湖的状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今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评估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于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提议。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对于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说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说，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各中小学在暑假之后星期二复课，天文台预料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可能会发出雷暴警告。天文台昨晚在天气随笔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进行户外活动需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之上，可能会有低压区在今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发展，但其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解释，踏入九月，大气中层的西风槽开始在中高纬度地区变得活跃，有利北方的大陆气流或者东北季候风向南扩展，亦都为预测华南地区的天气形势变化增添难度。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指是黄金价值链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是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是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有效扩大本港现金优势，包括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以及将金融优势的得益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令到市民受惠。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3: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以西的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地好快乐，
10: 麦卓华。
11: 来到星期日的早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来到八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Jerry 继续留在香港，跟我们讲香港的故事。你好啊 Jerry。
12: 你好 Alfred， 其实很开心的，因为我们讲香港其实以前都讲很多。咁当然啦，我很坦白的，即是沙头角呢讲到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咧，大家已经系完全呢、這个地方完全一啲都唔陌生噶啦。
11: 但系都有新嘅资料要等你讲噶，沙头角。不过唔系今日、
12: 啊，
11: 即系既然讲到咁、啊，我就即系预告一下先啦。即系嚟紧阿 Jerry 咧会喺两个唔同嘅时段出现啦。第一个时段咧就喺我哋嘅麦华街，每日星期一至五晚上嘅8至9，其中一晚咧佢就会出现喺我哋嘅旅游街嘅环节入边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一啲香港嘅文化或者系一啲唔同嘅景点。佢唔系净系同我哋讲点去点玩啊。 都同大家咧拆解一下点解要去嗰一度。成日都话啦，要深度游嘛。咁、其实我识 Jerry 嘅时候，佢就系同大家咧做紧深度游。咁啊，究竟呢一个深度游嘅导游咧，可唔可以咧令到我哋有一啲新嘅冲击咧？对于本地游，咁啊靠 Jerry 啦。咁啊，当然啦，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好快乐嘅系列咧，由下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就会搬咗一个时段啊，去到咧星期六嘅早上10:00-11:00啊。但我哋节目内容当然会继续加强啦，到时咧我哋就会真系带大家周围去啦，就同 Jerry 咧一齐咧就喺唔同嘅地方睇下唔同嘅风土人情之余咧，除咗讲嗰度嘅景点之外咧，都会讲下大家要注意啲乜嘢，譬如话买嘢要注意啲乜嘢啦，兑换货币要注意啲乜嘢啦，用信用卡要注意啲乜嘢啦，甚至乎喂香港嘅朋友可能好多时去到嗰度都会出嘅问题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所以新地好快乐咧，今日咧就最后嘅一个新地陪大家咧就系过埋啊吓，咁啊之后咧下个礼拜开始咧就改为咧星期六嘅早上10:00-11:00，周末好快乐啊，继续我哋嘅好快乐系列啊，咁啊10:00-10:30咧，当然继续有带你周围去，都系咧 Jerry 主理噶啦 ，Jerry 今日我哋埋个靓尾啊，讲埋我哋香港上次讲剩嘅几个值得欣赏嘅建筑物先啦，好唔好啊？
12: 好啊，嗱 ，Alfred 啊，我哋咧讲即系香港啲近代建筑里面咧，你而家大家个个都有电器啊，即系有钢筋水泥啦，有冇谂过香港第一个即系用啲钢筋水泥，跟住有电啊铺电线嘅建筑物咧系边一个呢？
11: 咁咧我又知
12: 系啦，咁唔使谂，唔系九龙，唔系啲咩公屋大厦，咁其实都系集中喺中环、中上环一带嘅。
11: 哦，
12: 咁咧老实讲咧。都唔係話得一個嘅，有好幾個嘅。咁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咧，就係呢個金帝堂。咁就呢一個嘅大宅，今時今日就係孫中山嘅紀念館。咁呢個大宅係邊個呢？其實就係香港以前嘅一位首富河東，咁好熟悉噶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咁佢嘅胞弟，佢嘅細佬，佢嘅細佬都係一啲好重要，即係同香港有關嘅洋行嘅買辦啊。咁啊，我解釋下咩叫買辦咧，成日聽嘅買嘢嘅買辦就係、是、即係辦事啦，買辦係洋辦嘅辦。咁呢個咩嘢係買辦？其實就係因為外國人嚟做生意咧，佢哋唔識中文嘅，或者唔知道有邊即係邊個可以同佢度聯繫嘅。咁當時佢哋喺公司成立嘅時候，都需要一啲華人管理又好。帮佢哋接洽又好，或者系联络，即系喺中国一带做生意又好，咁呢啲就系买办啦。一般就华人去做嘅。咁啊，而当时候最大嗰几个洋行咧，咁其中都系河东呢个家族去做，所以点解佢哋咁有钱？亦都喺半山里面有佢哋嘅大宅。咁啊，呢个大宅咧，老实讲，60年代已经卖咗噶啦。咁咧就曾经做过教堂。咁今时今日咧就系成为孙中山嘅纪念馆，因为喺嗰条文物径嘅位置啊。亦都呢、這个亦都保留咗教堂嘅部分之余咧，我哋可以睇佢嘅建筑。爱德华嘅风格，爱德华就系呢个维多利亚女王嘅个仔啦。咁咧呢、這个爱德华风格就红砖墙为主嘅。所以香港无论大馆，即系呢个孙中山纪念馆都系红砖墙呢种，就系爱德华风格。因为呢位国王就好中意呢种红砖风格。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好多红砖都关佢事嘅。咁咧，另外亦都有啲希腊式啊、巴洛克式嘅风格，其实古典嘅一种古典优雅嘅风格，里面有啲嘅立体嘅浮雕。咁所以除咗孙中山先生嘅故事之外咧，大家睇成个建筑物咧，都几重要。加上因为系一个私人大宅嚟噶嘛，咁啊有钱自然就可以用啲钢筋水泥啊，又可以铺电线啊咁样咯。咁啊，距离今时今日都超过100年历史噶啦，呢个建筑物。
11: 系嗱，睇翻咧，即系由佢哋自己网页啦，孙中山纪念馆嘅网页咧，嗰、那个地址咧就系半山卫城道嘅7号啊，就唔系讲紧海旁咧，即系同呢个孙中山有关嘅嗰一个纪念嘅公园啦吓，另外一个地方嚟嘅孙中山纪念馆。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喺半山咧，即系揸车啊或者搭巴士咧，都有机会咧系会经过。不过可能咧，如果你喺佢门口咧经过嘅时候，你都未必知道究竟咧佢系咩嚟，除非你见到咧就是、一个都算大嘅门牌咧，就系、是、写住孙中山纪念馆嘅。不过如果你话你要去参观嘅话， 话咧，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开放嘅时间啦。嗱，因为咧开放嘅时间咧，星期四咧而家就系休馆嘅，咁啊星期一至五咧就系上昼10点到6点，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就系上昼10点到7点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嘅话就唔好拣日礼拜四啦，咁啊如果唔系咧去到摸门钉咧就唔好噶。

0: 喂 ，Jerry， 其实去嗰个位咧，附近会唔会仲有其他唔同嘅特色嘅、嗯，或者即系孙中山纪念馆？我哋去到嘅时候，嗯、有啲咩值得我哋去睇一下、嗯、去留意嘅咧？吓，
1: 嗯，其实孙中山纪念馆咧，里面咧一定要即系睇埋佢教堂嗰部分，因为咧佢曾经成为个教堂咧，喺个教堂部分，例如受洗池嗰度咧，都系文物嚟噶。咁咧，所以大家会好奇怪，即系又会有呢、這个河东家族嘅故事，亦都有呢个现代建筑，亦都有孙中山嘅事迹，之余有呢个嘅可以话教堂嘅香港教堂嘅发展史。咁所以都幾多嘢涵蓋，而佢附近亦都係文物徑嚟嘅。咁當然遺址比較多。咁我哋今日主要講仲睇到嘅建築物為主，咁我哋可以往下走啊。
0: 係啦，向下行噶啦，跟住
1: 向下行噶啦。咁啊，一跳係啦。我哋先講咗咧大館啊，大館大家絕對唔陌生噶啦，系咪？
0: 唔陌生噶啦，由当初大馆咧，即系未起好嘅时候，都即系未修复好嘅时候，好多唔同嘅新闻。到开放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听过，甚至乎有去过。嗱，我咧就去过两次，但系两次都咁啱系某一啲嘅产品嘅记招嚟。不过其实我见到大馆都几大啊，嗰个范围，同埋都有几多唔同嘅嘢涵盖咗噶。
1: 嗯，系啊，因为其实大馆咧，佢系叫一站式。即系唔可以话叫服务，即系有警局啦，有审判啦，有监狱啦，
0: 未改变而家用途嘅时候系啦。而家我哋就叫做咧喺一个地点啊吓，可以做晒所有由即系司法嘅程序，跟住到拘留嘅程序，都全部系喺晒呢一个大厦入边啦。
1: 我发觉咧都几多外国游客嚟，甚至系东南亚游客嚟噶，特别多越南嘅人嚟。點解呢？就因為佢哋嘅國父胡志明咧，其實曾經咧就喺呢一度咧就坐過奴嘅，係啦。咁啊，當時候咧佢有化名嘅，咁佢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就因為法國想拘捕佢，就透過當時候嘅港英政府啦，咁就拘捕就運咗佢喺呢個大館。咁所以除咗即係中國國父孫中山之外咧，咁原來越南嘅即係一啲重要人物嘅事蹟咧，都喺呢度發現嘅。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呢條路嘅中間經過咧，就會經過到泥沙嘅呢個故居。泥沙就係菲律賓國父，係啊，
0: 菲律賓有個好出名嘅泥沙公園啦嚇。
1: 係啊，泥沙公園就係佢。咁所以呢條嘅半山嘅路徑咧，可以睇到三位嘅即係重要人物啦，都係代表喺亞洲好有舉足輕重嘅人嘅一啲嘅故事啊。咁喺大館咧，好坦白就佢有美術館啦，亦都間唔中會放下啲電影啦。咁其實餐廳都多元化噶，即係有西餐廳，有素食餐廳，有一啲茶餐廳嘅類似茶餐廳啦。咁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創啦。咁我覺得加上佢有一啲即係當時候愛德華風格嘅一啲紅磚建築啦，亦都有啲古典建築，所以我覺得都幾多，即係好濃縮啊！即係你喺香港想睇嘅嘢，都喺呢度一次過做到嘅。
0: 是冇错，补充少少啊，大馆咧其实咧就是由之前嘅中区警署啦、中央裁判司署同埋咧就是域多里监狱咧三大嘅法定古迹组成噶，拥有咧就超过180年历史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去大馆，除咗咧就睇佢嗰个建筑之外咧，都可以理解一下咧佢当中咧嘅一啲历史故事啊。呢个时间听听 Mirror 嘅作品《同往》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曾经

0: 好快乐。
1: 早上11:2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3: 系
4: 5個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點，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啊呢个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嘅环节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亦都有 Jerry 噶。Jerry， 我哋玩完大馆嗱，正常咧，其实我觉得咧，由头先啊，即系个顶一路行落嚟嘅时候咧，应该玩完大馆都过咗一日噶啦。不过我哋的确啊，条路线我就当大家去完大馆，继续向下行啦。下一站带我哋去边啊？
2: 我哋咧唔好落住先，我哋往右行，往右行三百米左右啦，咁样。
1: 金鐘方向行，
2: 我哋會經過藝穗會，藝穗會當然同

0: 藝術有關啦，亦都裡面有表演嘅場地啦。咁啊，舉辦過超過過千個展覽嘅，咁同埋有差唔多超過八千個舞台演出。但係佢係咩嚟嘅呢？佢係以前咧一間賣牛奶嘅公司嘅倉庫嚟嘅。
1: 係。呢、這個我其實都略有所聞，不過咧，其實咧嗰陣時細個咧，覺得藝水會嗰個建築都幾特別之餘咧，因為佢寫住自己係藝水會嗰個文字我都覺得係幾有一個藝術細胞，所以經過咧我就一定知噶。不過對於我呢啲餵食嘅人嚟講咧，其實藝水會附近其中有一間而家香港好似冇咗嘅酒樓咧，食嗰個石頭魚係最出名。你問我咧，一講嗰頭咧，我就諗起石頭魚，佢冇咗，我而家先至幫佢賣下呢啲廣告啊。如果喺到嘅时候，我哋就唔卖得噶啦呢啲广告。讲翻以前咧，就讲到嘅。
0: 咁我知道嗰度都好多多国菜嘅，不过呢个我哋有机会再讲啦。咁咧，嗰个系仓库，仓库啲咩咧？其实我哋上集都讲过啦。
1: 嗯，
0: 雪厂街冰系啦，冰。咁呢间公司都好出名卖雪糕啦，系咪？咁
1: 你细个系咪食过啲雪糕噶？
0: 系，
1: 唔系咁一定有食过，但其实都有唔同嘅流行噶嘛。即系以前啦，我细个嘅时候，佢哋嘅雪糕系好犀利嘅，三色雪糕。而家你去超级市场买唔到三色雪糕噶，而家你都系买嗰啲欧洲牌子啊，你知唔知啊？即系而家兴系嗰啲噶嘛？你细个系兴佢定系兴欧洲牌子啊？
0: 我应该系呢间公司，但系我冇食过三色雪糕。
1: 哇！你系咪喺脑里面谂扮细啊？即系嗰啲咧，家庭装嗰个雪糕盒食完可以洗翻出嚟摆玩具嗰啲，
0: 系系
1: 点会冇食过啊？
0: 我哋脑里面谂紧佢雪条系橙色啊、红豆味啊、绿豆味啊，
1: 差啲噏埋嗰个名出嚟添啊！个雪条橙色嗰个叫咩先嗰个咧？
0: 系呢、這个真系好有趣。
1: 好小心啊！
0: 我哋即系寻日讲过啦，香港系做到冰嘅，储到冰嘅，
1: 所以有
0: 雪糕。以前冇雪柜嘅时候，
1: 系
0: 啊，其实佢呢个半山咧，佢就变咗咧，佢地底有个好似个窯咁样，即系冰窯咁啊，佢可以阴阴凉凉咁底下咧可以储冰。咁同埋我哋上次讲过啦，以前做贸易嘅时候咧，啲大船出去咧就将啲货由呢、這个即系、就是、香港咧就运出去。但系咧冇嘢买翻嚟，咁啊买冰咯。
1: 系，
0: 咁你香港需要
1: 再往下走之前咧，我想加插少少啊 ，Jerry。头先你提到咧嗰间咧，即系卖牛奶嘅公司咧，即系其实佢有最出名嘅雪糕啊、牛同埋嗰啲冻嘅产品啦、啊。我唔知咧，大家知唔知咧？其实香港咧第一间即系超级现代嘅超级市场啊，其实咧都系呢一间公司咧，就系、是、同其中一个百货公司而家仲健在嘅集团咧系一齐开嘅。而个地址咧，其实就系头先你讲紧一路行呢一条斜路落。落到去而家历山大厦嗰个位置，即系其实都好近雪藏街嗰个位置就系第一间。而家可以讲嘅，其实因为冇咗呢间超市，大利连啊，点解叫大利连咧？嗱，呢个名字就唔讲得啦，因为呢个名咧就系而家嗰两间品牌嘅合作嘅名嚟嘅。咁但系英中文就讲得， okay. 所以其实你见到佢好有部署噶，即系其实佢无论喺嗰啲仓库啊，无论喺即系本身佢哋个零售，其实佢都系占据咗喺附近方便就系嗰个物流嘅运输噶。
0: 系啊，我谂其实嗰个位置咧，亦都系上岸嘅位置。咁啊，佢特别系啲货运船运。咁喺边个位上岸咧？你就讲咗下一个地方就系、是、今日海事博物馆嘅位置。咁啊，就系呢个香港嘅即系呢个中环码头嘅八号码头呢个位置。
1: 好多人唔知道嗰度有海事博物馆嘅。
0: 系啊，
1: 好多人都唔知道。
0: 香港系值得睇，因为我哋上次讲过，好多嘅人，中国大陆又好，唔同地方都好，佢哋都系经香港嘅航运直航到去英国，甚至系日后去到美国。林肯咧当时有签署一啲法案，系令到当时有旧金山嘅船系可以同香港嘅船往来通嘅。咁咧例如佢哋要即系长船嘅话咧，一个月左右嘅行程啦，其实就可以去到美洲。
1: 系
0: 个零月嘅船，咁啊有少会长啲嘅，因为佢哋会喺马六甲上下人啊咁样。咁有啲就后屘再发展好啲咧，直接去啦。咁海事博物馆咧系有记载呢啲嘅历史嘅。
1: 嗯，
0: 即系话讲紧系真系差唔多两百年噶啦嘅历史，即系差唔多啦，未到两百年嘅。
1: 嗯，
0: 船运系点样咧？究竟以前中国大陆好，香港又好，东南亚又好，究竟即系以香港做一个启程点，究竟系用咩船咧？其实我哋睇个通常都用三帆嘅船，佢哋话三帆船又最低成本，同埋容易操控，改变方向咁。咁佢哋會展示啲船嘅模型啦。咁我覺得呢個而家好多學生都好少去讀呢一段嘅歷史。

0: 唔係因
1: 為
0: 而家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咧，一係就讀歷史，一係咧就要去到好高科技。好多時咧，佢哋咧都係冇好似我哋啊，即係喺一啲唔同嘅路線上邊，由一條路線去揾翻個歷史故事。不過唔緊要啦，今日我哋呢個歷史故事出咗嚟啦。其實之後啊，我哋咧都會咧喺我哋嘅節目時間咧，希望啊就喺麥華街入邊咧，我哋嘅香港部分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多啲咧呢啲唔同嘅歷史文化，同埋咧就係做一啲深度嘅旅遊。咁今日再一次唔该 Jerry 先啦，提提大家啊，下个礼拜新地好快乐咧会搬去星期六，周末好快乐10点到11点啊，朝早，所以大家咧如果吓跟开带你周围去，又想同我哋咧去世界唔同嘅地方玩嘅咧，记得下个礼拜六朝头早咧10点钟咧，一定咧就要黐住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听 IDG2% 嘅谢啲尔先。好啦，唔该晒你啊 ，Jerry，Jerry， 记住下个系礼拜六揾我啊吓。
2: 系，多谢晒大家。

0: 好快乐。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1:35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放次数154次，冲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年好快乐，进入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小猫麦翠华咧，每个星期咧都会请嚟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咧喺生活入边咧加添趣味同埋品味啊。今个星期咧呢一个趣味同埋品味咧，唔系发生喺香港，但系佢哋嘅故事咧，的确咧就系起源自香港。究竟青少年朋友，除咗我哋成日讲下，可能可以喺屋企入边攞到唔同嘅资讯，而家话乜嘢都咁发达，手机入边咧。已经有晒好多唔同做人做事做功课嘅技巧之外，会唔会出去行下，好似以前我哋咁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呢条万里路要点行呢？今日呢好高兴呢，就搵咗啲同学仔啦，搵咗啲老师啦，亦都呢搵咗最重要啦，呢位嘉宾呢亦都系我嘅好朋友，嚟自生命教育训练嘅 Chris 啊。Chris 你好。
4: Hey, hello, 大家好，你好。
3: 冇错，咁除咗呢阿 Chris 之外呢，今日我哋都带嚟呢就系陈佳中学嘅老师郑 Sir 啦。咁呢另外有两位同学仔㗎，包括呢就系伟仔同埋欧阳噶，四位好，
4: hey, 大家好。
3: 呢个时间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嚟啦。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咧，睇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啊。点解咧？因为一阵间咧都会有一啲想分享俾大家。不过分享之前咧，我就想问一问咧阿 Chris 啦。嗱，其实咧我识咗你一段时间啦，我都知道你咧为好多唔同嘅学生啦，甚至乎机构咧提供一啲我哋叫体验式嘅一啲训练啊。嗱，呢啲训练可能系一啲 team building 嘅训练。可能是一些找回自己的价值的训练，甚至乎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一直我认识你呢，其实都是在香港是做得非常之好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近期好像见到你的训练除了香港之外，你会去其他不同的地方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次这个特别的旅程？
4: 好嘅，咁因为海外嘅训练啦，咁其实我开始入行之前呢，我第一次嘅海外远足都係20几年前、嗯、当我去外国行一个大啲嘅山，即係可能几千米嘅山嘅时候呢，俾我嘅体会同我感觉呢係好唔同嘅。因为香港个山势虽然好丰富，咁但係需要嘅时间未必好长、嗯、但係有一个好远大嘅目标，可能有一座山好明确，咁我哋就目标更清晰，跟住之后呢过程当中继续可以体验到里面当中大自然俾到我哋嘅唔同嘅刺激啦、冲击啦，当中透过唔同嘅反思嘅空间呢，令到我自己可以更有成長，所以呢我亦都想將呢個嘅感受或者一個感覺去帶到俾香港嘅青少年，等佢哋唔單單可以淨係喺熒幕上高或者手機上高，佢可以擺低一啲嘅平時好煩囂嘅資訊啦，或者嗰啲學習嘅擔憂，咁就享受大自然，透过大自然咧，同佢哋细心嘅说话，令到佢哋成长。
3: 其实我知道咧，即系呢啲课程咧，你一路选择嘅时候咧，个地点就算喺香港咧，都会系一啲可能我都未听过嘅地方，一啲比较即系郊野嘅地方咯。喺外地做同喺香港做，最主要对于整体，譬如话攞到嘅效果啊，甚至乎即系嗰个 impact 啊，我哋讲紧个影响系争几远咧吓？
4: 喺我哋预备嘅过程当中，选择嘅地点当然系一啲嘅合适，亦都系有体验性得嚟，亦都有啲配套可以安全地去发展嘅。因为我哋未必可能所有教练都去晒所有嘅地方，所以我哋去当地咧都会邀请当地嘅即系地球虫啦、地球龙啦咁样啦，咁就去发展同埋协助嘅。咁而今次我哋过往有选择过唔同嘅亞洲嘅地方，咁、日本啊、今次就係馬來西亞咁、樣啦，咁亦都我哋去過尼泊爾咁樣啦，咁今次我哋就去亞洲嘅神山，咁、神山咧就4000零米高，咁就一個比較亞洲容易啲踏足嘅地方，
3: 係，
4: 但係咧又容易得嚟咧，亦都要付出，係、啦，亦都要睇天氣。
3: 是喂，咁今次呢其实呢整个嘅旅程呢，我知道其中一间学校就是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佢哋上嚟啦，陈佳中学。我问一下阿 Sir 先，其实初知道有呢一类型嘅活动嘅时候，有冇諗过啊，其实我哋嘅学生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或者点解你会俾你嘅学生去尝试呢一啲嘅课程呢？
5: 好，先讲一讲我哋学校嘅校程先啦。咁我哋嘅同学仔其实大部分都系有参与其他校嘅活动嘅。咁我哋对佢哋嘅体能嘅质素其实都系 好有信心嘅。
3: 系
5: 咁，但系相反地，撇除体能质素之外，其实我哋都想佢哋心理上面，即系性格上嘅塑造啊，心理嘅个坚韧性，我哋都想提升。咁所以藉住海外登山啦，或者行山呢一个途径咧，其实已经系可以好 build up 到佢哋呢一个性格嘅强悍咯。
3: 系，我想问多次阿 Chris 咧，即系头先咧，阿井 Sir 都有讲到咧，就系整体嚟讲啊，其实嗰个训练都唔系净系讲紧个体能上嘅训练咁简单，都讲到咧，即系对于佢性格嘅培养咯，可以透过呢一类型喺海外嘅整体训练咧，即系对于个学生嘅改变可以有几多，同埋嗰种改变系好即时咧，定系佢会透过一个旅程？跟住之後，慢慢佢會去體會到一啲嘢噶啦。
4: 我哋其實個本身嘅目的咧，亦唔單止淨係行山啦，即係登山。咁我哋今次係充分發揮到家校合作，再加埋我哋機構三體，因為學校都好配合啦，咁好支持。咁亦都咧，我哋開始之前就已經同學生有第一次見面，就已經定立一啲目標。哇！上到山頂，你會有啲咩説話同自己講？咁見到家長嘅時候，都邀請家長寫一封鼓勵嘅信件，去勉勵啦，鼓勵同學仔，無論佢上唔上到頂，我哋去到旅程當中，亦都俾佢哋係有一個嘅鼓勵性嘅作用，咁亦都咧邀請翻同學完結嘅時候咧，又有啲回應俾翻佢哋嘅家人啦。咁當然老師都有啲回應。咁我哋整體上唔係淨係單單行山嘅經歷，想透過行山嘅過程當中，除咗係訓練到佢哋嘅堅毅啊、有目標感啊、互相合作之外咧，亦都可以加強佢同屋企人親子間嘅關係，因為好多時家長未必咁容易去善於表達，小朋友都係，咁我哋俾個平台佢哋一齊共同成長咯。
3: 係嗱，而家上翻嚟原來生活好快樂嘅 Facebook 專頁咧，你都會見到啊好多靚相啊，呢啲都係咧啊今次有參加呢個旅程嘅同學仔啦，同埋咧導師朋友咧幫手咧去影。喂，一張我哋見到係一個日出嘅相嚟㗎，係咪應該？
4: 係
3: 係啊。喂，其實呢啲日出相咧影嘅時候，會唔會當中有啲咩难度，同埋喺真系对于学生嘅训练方面，有啲咩可以即系帮到佢哋嘅心灵上面嘅训练咧？
4: 嗱，夜影日出相最大嘅难度咧，就系个天气啦。
3: 系
4: 啦，咁而我哋今次去嗰个亚热带地区嘅神山咧，咁每一日都有机会落雨嘅。咁如果佢落雨，亦都会封山。咁我哋感恩啦，好天，天公作美，我哋可以上到去。咁而纵使系好天上到去，亦都要影到日出，又要睇下啲云嘅比较啦。咁我哋今次影呢个日出相咧，其实真系好随意，因为太靓啦。一阵可以问下同学仔感受，随意攞部机出嚟，咁就影到噶啦。
3: 哦，
4: 系啦，但系咧，影到嗰张相咧嘅画面睇到好似好靓，但系实际上你现场去睇嗰个嘅感受同埋个震撼咧，系另一番风味咯。
3: 系呢、這个我都好相信，即系我哋睇相咧，有阵时咧个感觉咧都系好似我哋平时啊吓，即系有阵时见到呢一类型嘅网页咁样，但系反而咧你哋系亲身去睇咧，嗰种震撼力应该好犀利。我问下欧阳先啦，你觉得今次嘅旅程对于你自己嚟讲，你嘅得着系啲乜嘢啊？
0: 我覺得就係、是你想達到某一樣嘢，要有一個有一個目標，你要付出咗先會有回報。即係我哋登頂4000多米，都要都用一兩日先上到去頂。第一日我哋行上去山碌，係行咗2000多米，上升咗2000多米，係辛苦嘅。佢我哋行嗰陣全部都係吸吸啦，都對自己嘅體能同埋嘅。身体质素都好有要求嘅，所以当我付出咗咁高咁多，上到去山顶望到呢个咁靓嘅风景，即系觉得所有一切都系值得嘅。
3: 系喂，反而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喺整体咧成个嘅登顶嘅途中咧，有冇曾经有一刻，或者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同你预算唔同嘅嘢咧？因为头先我听阿 Chris 啦，甚至乎听阿井 Sir 讲嘅时候，准备咗好多噶，即系都帮你哋去做咗唔同嘅，无论喺资料上边啦，或者心理上边嘅，都有做咗一啲嘅准备噶嘛。其实会唔会即系中间？有啲嘢發生咗，發覺哇唔係、哦，原來即係可能自己唔係想象中咁容易，而對你從而之後會有啲影響嘅咧。
0: 都會嘅，即係佢兩晚阿 Sir 事前都準備咗話我哋會登頂去到頂度睇日出，但係去到最後，我哋係喺就嚟到頂嘅位睇日出，就唔係去到頂先睇到日出。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咁始終上到去
3: 係。
0: 睇唔睇到日出系另外一样嘢，但系起码都上咗去先咯。
3: 系，
0: 就算唔系喺个顶度睇，喺半山腰度睇，都达到我哋要嘅目标。
3: 系啦，而家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见到啊，一班学生啦，同埋咧导师咧，同埋阿 Sir 咧，都系好成功咧，喺个登顶位咧就影咗张好靓嘅相噶。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
2: 新地好快乐。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啊！今日同大家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生命教育训。

0: 年嘅 Chris 你好啊，
1: 系你好。
0: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个神山之旅啊，咁啊神山之旅唔系净系为咗行山，亦都系一个咧体验式嘅训练嚟嘅。请嚟咧就系陈佳中学嘅老师井 Sir 啦，同埋两位同学仔，包括咧就系伟仔同埋欧阳噶，四位好，早晨，
2: 早晨。
0: 头先咧就已经咧就问过咧阿欧阳咧一啲即系自己当时嘅体会啦。我知道伟仔咧就细多一年嘅，咁啊你嘅今年只系升中。其实当时知道自己会去行山的心理上面有没有少少压力，因为其实你两位都不像玩很多运动的同学仔，即是我知道你们有做的，但应该是不玩很多。当时你自己听到这件事，其实为什么你会想参加或者知道要参加的时候，心有没有一些怯怯地呢？
3: 其实都有一些，无论是觉得挑战四千多米始终唔系好似翻屋企咁啊，唔系行楼梯几十级，咁始终觉得可能对自己嘅肌肉负荷都系大嘅，咁可能唔似平时练完波咁肌肉酸痛啦，直到上到山都觉得还好嘅，但系落山就开始啲肌肉系挨唔到，要一直走。
0: 其实上山嘅时候咧，一路都会有比较担心，即系成个过程，反而咁样令到自己咧嗰个意志力啊，甚至乎专注力咧系强咗嘅咧。
3: 是越嚟越强，因为身边啲同学啊都有去鼓励啊，互相鼓励嘅，系呢种感受系俾到我，系觉得我都挨到，或者佢哋都挨到啊，咁一人踏出多一步，咁好快就上到山睇日出。
0: 系咁，但系中间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我听到其实你好似好顺利咁样，但系其实会唔会有啲嘢系我哋身边所有人都唔知道，而当时自己曾经都面对过、怯过嘅咧吓？
3: 可能有啲时候啲级啊，可能有啲时候系冇得用登山杖就嚟攻顶嘅时候啦，要捉绳，可能个斜坡咧就有少少惊个高度啦。
0: 系喂，咁但系整体你自己觉得咧，成个旅程流唔流畅？
3: 佢流畅系除咗过程之外，佢俾到我嘅回忆咯。
0: 系回忆，你有啲咩好嘅回忆系喺你嘅脑海里面？而家呢一刻，虽然翻到嚟我哋香港啦，喺我哋直播室入边，你都仲谂紧嘅咧。嗱，我俾你答之前，都邀请大家上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啱啱就见到咧你自己咧登顶嘅时候呢一张。哇，我好希望，不过我相信我唔知体能使唔得，可能我要合成先。不过你呢张就系真嘅，大家上翻嚟啊，睇一睇呢一张。靓仔上之余好成功，我见到你当时其实你好有满足感啊，嗰个样俾我哋感觉到。
3: 咁真系好开心可以上到去啊，唔系自己一个啊，咁同班同学仔系好知足咁。期间有啲同学仔可能都唔系话好好啦，可能有啲高原反应，就 Christian 都好话去控制节奏啊，咁去俾我哋一齐同时地去上山。咁。都系好开心啊！依张相又阿 Miss 都影得好好啊，都有去铺俾或者俾屋企人睇啊。
0: 系 Miss 影得好好，应该就唔系训练嘅一部分嚟嘅。我相信咯，呢个系一定系做得到嘅嘢嚟嘅。我问翻井 Sir 先啦，其实喺接下咗呢一个 project， 甚至乎话你预计会做呢一个行程嘅时候，你嘅心理压力系又系点嘅咧？嗱，因为始终学生咧就系一个即系去体验啦，即系佢哋唔使顾咁多，顾掂自己就得噶啦。但系对于我相信，无论导师阿 Chris 啦，甚至乎你系作为呢间学校嘅老师，其实你无论喺学生个安全，甚至乎佢做唔做到，甚至乎整体嘅考量，点样同家长，甚至乎学校嘅交代。其实都好复杂的那个思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咁我自己都相信最好嘅教育呢未必一定係发生喺课室之外。有时跳出课室嘅话呢，无论係老师啦又或者係同学仔呢，其实领悟嘅嘢呢一定会更加多嘅。咁喺筹备嘅过程呢，其实唔係淨係我一个负责嘅，仲有我嘅好拍档啦，余老师啦。咁其实佢都係成个计划嘅策划嘅老师啦。咁但係好可惜佢今日去咗大队啫，如果唔係佢都可以上埋嚟一起去分享多少少。咁我哋当然都非常之担心同学仔嘅安全啦，因为其实都系第一次我哋学校有一个咁样嘅登山嘅计划。咁所以事前我哋做嘅准备啦，我哋都试过喺香港做模拟嘅凌晨登顶嘅训练嘅。咁我哋系试过行凤凰山嘅。咁所以啲同学仔呢其实都有个心理上嘅准备啦。咁佢哋要 捱住眼瞓咁樣登頂呢一件事咧，我哋希望喺本地做到一次，咁我哋去到海外嘅時候，佢哋再試一次，建立到佢哋個信心，咁件事就會容易啲去。

0: 達成。咁但係我哋都擔心佢哋同學仔有一個高山反應啦。咁所以依一度我哋阿 Chris Sir 嘅帶領啦，我哋就慢慢咁樣去步行啦。咁所以依個節奏掌控得好嘅時候，其實同學仔都會應付到呢一件事啦。咁啊，再者就係我哋都覺得同學仔出到海外嘅時候又有啲安全嘅考量啦，因為我哋都同行 total 會有四位老師同埋教練去帶依個20個同學嘅團隊，咁啊，我哋當中嘅緊密合作啦，令到成個流程咧，今一次嘅旅程係非常之順利嘅。咁啊，同埋同學仔上到山嘅時候都要學識去接受咯，因為有時候我哋攻頂就唔係淨係靠我哋自己本人嘅，就要天時地利人和嘅。咁啊，去到山頂嘅時候，去到高峰望翻落嚟嘅時候，即使我哋可能沿途係落曬雨啊，又或者係睇唔到風景，但我哋上到山嘅時候都要去學接受啦。所以呢件事就會，無論係老師又好，同學仔都好，呢、這個旅程都係不生難忘嘅。
1: 係，大家咧，即係喺你哋三位嘅訪問入邊啊，我聽到你不斷提住就係 Chris Sir，Chris Sir， 多謝 Chris Sir， 我都要問問先啦嚇，阿 Chris Sir， 喺即係成個旅程入邊，你負責咗個乜嘢嘅角色？我見個個都覺得你做得好好啊！嗱，譬如萬你喺個步速啊，甚至乎個安排啊，同埋我認識你咁耐，可能係整體由頭到尾你都諗過嘅喎。其實當中你問我帶住一對十零歲嘅小朋友，絕對不容易。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當然整個過程都有唔同挑戰嘅。咁但係首先技能上高要。本身我哋機構是有一定的安全水準或者技能，我哋才做呢個活動啦。咁而整個過程，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協助呢一班青少年可以安全地去體驗同埋經歷呢個旅程。咁整個過程都同學校都老師都有夾過，就係未必一定上到頂噶，因為個天氣唔俾，咁當地可能封山，咁我哋都去唔到。但係當係安全嘅情況下，我哋就會協助佢哋去做。咁而整個登山嘅旅程，因為係高比較高嘅地方，咁高山反應係對佢哋嚟講咧，可能係最大嘅挑戰，即係除咗體能啦，我哋有足夠嘅裝備，有足夠嘅訓練，足夠嘅體能嘅時候咧，就可以應付到好多嘢。但係咧，心態上高，因為可能佢哋覺得啊，都係行樓梯啫，平時好 fit 喎，跑開樓梯。咁但係去到當地 keep 住跑咧，就唔得噶啦，因為就令到佢容易高山反應。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嗰個步速，等佢慢慢適應。咁我成日都話，我一定係最前，唔俾佢哋過。咁就令到佢哋咧容易適應到高山，咁就可以容易啲咧可以繼續去挑戰咯。咁所以我哋喺安全上高，首先係第一個嘅把關。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希望透過成個旅程當中，可以有啲個人成長嘅元素。咁亦都係包括咗，由一開始嘅部署，係會預備定有唔同嘅安排啦、分享嘅環節啦，咁就令到佢哋可以舒適。最尾我哋臨離開。去回香港之前有一個環境有空間，咁就同佢哋做翻啲嘅經驗嘅整理。咁當然喺山上高嘅時候，行開行埋傾偈咧，亦都無論老師啊或者教練咧傾偈嘅時候，都會有少少唔同引導性嘅問題，令到佢哋啊都記得住嗰個咁嘅環境，就或者俾多啲空間佢哋享受呢個大自然。
1: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話呢一句説話一定啱。不過呢條萬里路要點樣行，用咩方法去行，揾乜嘢人、咩機構、咩課程同你一齊行咧？我相信咧今日。透过这个访问，大家就应该已经有答案在心里面了。再一次多谢 Chris Sir， 多一次多谢井 Sir， 也多谢两位同学欧阳和伟仔，多谢晒。
2: Thank you。
3: Sunday 好快乐，
4: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朝早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吉尔吉斯首都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 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黄川田仁志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为绝对不可能容许的行为。黄川田仁志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表示，希望能够重启因俄乌冲突而中断的前往北方四岛访问项目。黄川田指出，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生活记忆和痕迹正逐渐消失，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居民和后代一共有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松本有三强调，普京的访问是粗暴浅踏。在泽竹岛出生的松本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上去一次岛。这个月13号，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登上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引起日本强烈谴责。尼泊尔当局在星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而尼泊尔当局亦都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至少造成669人死亡。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50亿美元。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去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新展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在本港，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直民乐滚鼓地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成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的系统。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如果打工仔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至完成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蓄，可以产生越大的累积和复息的效应。刘麦嘉轩在网志指出，按今年价格计算，一名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假设现时每个月收入大约是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并且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作强积金强制性的供款，到65岁可累积大约150万强积金。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
8: 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0: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9: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以西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一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12: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咁，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1: 那怎么做好啊？
1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4: 永别啦！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5: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16: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5: 同你拆解嘅有
16: 柯创盛、
15: 黄咏瑶。
17: 嚟到8月30日嘅区区无小事啊，喺呢一度咧有黄咏瑶阿瑶，同埋隔篱有柯仔柯创盛嘅。Hello，
18: 大家好，阿瑶，我哋又到礼拜日啦，又要同我哋啲听众咧讲下区区无小事。咁啊，今集讲啲咩好咧？阿瑶，
17: 哇，今集咧8月30日嘛，柯仔，仲有两日。仲有两日咧，就9月1日啦。九月一号咧，就系新学年嘅大日子啊，开学日啊。
18: 哇，呢个真系大日子！我哋喺社区入边咧，接触到唔同嘅家长啦，不论爹哋妈咪啊，或者长老都好啦，都成日讲：哎呀，快啲啦，快啲啦，你哋要收拾心情啦，要开学噶咯噃。咁啊，开学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好关心，究竟开学有啲咩要做咧，同埋点样能够即系。进入到角色做好呢样嘢咧，我哋今集都可以讲下噃。
17: 系啊，柯仔，尤其是咧，因为同学仔大家咧放咗一个咁悠长嘅假期啊嘛，咁我谂咧，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心情去面对呢一个开学日嘅。有机会可能好开心、好期待啦，亦都有机会咧唔开心啊。唔开心在于咩啊？因为暑假梗系爸爸妈妈会带佢哋去玩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嗱，我唔知道而家有冇同学仔听紧啊？咁有冇想好抗拒翻学嘅，定系好想翻学嘅？总之会带住唔同嘅心情，我好记得咧，我以前细个读书嘅阶段啦，求学时期啦，嗱我自己系乖乖孩子嚟嘅，我自认我好期待翻学嘅，因为每次翻学咧，我就觉得啊可以见到新嘅同学仔、新嘅老师，我好期待呢一种感受噶，因为好多嘢都新啊嘛，好新奇啦，好刺激啦，以至到可能系你坐边一度，你交功课嘅过程，总之转换晒新环境、新方法啦，咁呢一种俾我感觉咧，非常之 期待嘅。啊，唔知柯仔你又点样啊？
18: 其实咧，谂起那些年嘅时候咧，暑假咧对我嚟讲就好大挑战嘅。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当时即系屋企就比较穷啦，咁暑假咧我都要去帮手做啲暑期工啦。咁啊要符合即系劳工法例嘅同时咧，都要去帮手即系为家庭咧就注入啲新嘅动力。咁亦都希望能够令到家庭嘅收入就好啲啦。咁我记得咧，我当年咧暑假咧就即系都即系参与过啲唔同嘅暑期工嘅。细则可能去一啲屋村嘅药材铺帮手，譬如执下五花茶啦，以至乎到咧可能我哋系去一啲酒店去帮手做一啲叫执房啦。咁其实经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嘅。不过我觉得最关心咧，其实今代嘅年青人咧，其实好好啊。每逢放暑假咧，小朋友咧都会受到爹哋妈咪啦，同佢去旅行啦。我记得咧，我呢个暑假咧就带咗我个儿生仔咧，就去咗西藏。
17: 喂，咁好玩啊！
18: 系啊，因为
17: 西藏正、啊，
18: 西藏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都系一个即系令到我哋即系人生必须要去的地方啦。咁我带埋儿生仔咧就一齐去西藏，就超过10日。咁喺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同儿生仔咧有多啲互动啦。咁我相信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哋普遍呢一啲嘅家长啦，或者我哋一啲嘅屋企人咧，都会趁住个暑假咧，同一啲小朋友咧就做一啲亲子或者做一啲唔同嘅互动噃。
17: 系，尤其是因为趁暑假咧，想大家见识多啲啊，即系除咗系翻学啦、课堂上面吸取嘅知识之余啦，咁啊暑假呢个日子咁长啊嘛，咁梗系想俾佢哋亲身去感受一下，即系唔同嘅地方啊，望多啲嘢啊，咁啊可以扩阔翻佢哋嘅眼界啊嘛。嗱，不过啦，真系讲紧呢个暑假咧，我哋要收拾心情咯，
18: 系啊，
17: 因为真系仲有两日就完噶啦。嗱，讲紧咧，嗱要开学啦，开学大家面对嘅挑战咧，有机会系新环境啦，咁啊可能唔同人士嘅新作风啦，咁都要适应啦。嗱，呢个适应系第一个，大家可能会要啲时间去习惯嘅。第二咧，好想强调呢一样嘢，我仔。交通啊，嗱，开学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咧，我哋都好紧张嘅，就系究竟要预早几多出门口好啊？会唔会塞车噶？咁嗱，好记得我细个咧，我头一个礼拜啊，唔系头一日添吓，我一定会早啲出门口嘅，因为哪怕系嗰个即系交通巴士啦，佢可能真系会讲到明几多分你嘅，都唔一定嘅，柯仔，因为有机会咧系好多人啦，咁啊要逼逼埋埋啦，咁又要塞啦，咁其实都系预早。少少会好啲啊！
18: 系啊，呢一个咧，我相信大家都紧张嘅，特别爹哋妈咪咧，对于小朋友第一开学咧，总有好多嘅担心啦。嗱，呢个适应咧，我觉得系今集系讲得非常好嘅，因为嗱，有啲就系翻去见啲旧同学啦，咁但系有一部分咧，可能咧就会重新适应嘅新环境，譬如由幼稚园高班可能会升到小一啦，或者由小六可能会升到中一啦，以至乎更加大嘅哥哥佢可能要进入大学啦。咁嗱，呢啲适应咧，究竟点样样咧？咁我哋一阵可以再请啲专家同我哋分享。不过关键咧就系我即系要改变佢哋生活习惯咧，其实都系个适应嚟噶。阿瑶啊，我喺地区咧听到好多家长成日同我哋讲就系话。哎呀，翻学啦，翻学啦！嗱，第一你要做晒功课未？啲功课搞掂未？仲有几多版做好未？第二个咧就系话，喂，你暑假嘅时候咧，晚晚都好夜瞓嘅，咁啊翻学咯，要早啲瞓。咁如果唔系咧，惊个生理时钟咧就调节唔到。
17: 系啊，
18: 咁呢啲咧都系大家紧张嘅。咁头先讲到交通啦，咁交通最紧要就系公共交通工具要配合到啦，包括我哋成日所讲就系譬如巴士啊、小巴啊、铁路啊，咁呢点样能够令到咧佢哋可以咧系进一步适应？不过嗱，我知道其實政府咧都好緊張，開學日嘅，佢咧都設立咗跨部門嘅協作咧，喺唔同方位度咧都支援呢一啲嘅開學嘅小朋友啦，或者大朋友啦，以至乎到咧透過一個聯動嘅機制咧，同嗰啲唔同嘅營運商去保持一緊密嘅溝通咧，係作出調整嘅。嗱，不過關鍵係咩咧？要最緊要咧，我哋當日咧順順利利，開學嘅時候咧就好多家長同我講：哎呀，驚唔驚有落雨啊？或者又會唔會有即係打風咧？知道而家天氣。咁不
17: 稳
18: 咧，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大家关心嘅嘢嚟噶噃。
17: 系啊，冇错啊。嗱，其实头先柯仔都讲咗几样重点啦。嗱，咁我觉得咧，即系适应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时期啦。咁啊，因为我觉得唔同学生啊、学童们啊，佢哋个适应期咧。因系因人而异噶，有一啲咧真系好兴奋嘅，好享受嘅话咧，可能适应几日一个礼拜，完全适应晒噶啦，好中意翻学系啊！但系咧，我之前我都记得咧，我识过一啲同学仔咧，真系一零两个月、三个月咧，佢哋都觉得唔想翻学啊，都仲系话俾爹哋妈咪听，我都仲系唔想翻学咧咁样。咁所以嗱，呢个适应期啦，咁啊因人而异啦，咁啊各个唔同嘅层面上面咧，都可以点样去做多啲啊吓，尤其是系嗱家长们可以点样去。 鼓励翻佢哋嘅学童啦。诶，翻学系点噶？开心事嚟噶、哦，点样去做到咧？咁啊，学童们佢哋自己个心态咧，亦都要更加之系适应到啦。以至到系学校啦，学校佢哋又可以点样帮到学童们去更加之适应咧？嗱，柯仔，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咧教育嘅层面嘅一啲人士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喺适应上面啦，咁啊以至到系学童啦，佢哋真系面对住开学嘅心情系点样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啊，有啲叫做开学焦虑症啊，你有冇听过啊？
18: 系啊，冇错。
17: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学校方面嗰个层面上面，又点样可以帮到学童们适应？

0: 唔同方面嘅层面呢？我哋等阵邀请唔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
1: 区区无小事。
0: 翻返嚟區區無小事啊，阿仔。嗱，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啊，學生啊，咁開學噶嘛，因為到開學咧，我哋要好多唔同嘅適應啊。咁尤其是喺學校層面方面咧，又點樣幫到小朋友同埋家長咧？嚇，
2: 係啊，所以我哋呢一下半部分咧，我哋請咗兩位專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點樣能夠係透過暑假之後，讓我哋啲同學咧係更加適應學校生活，或者過中有啲咩秘訣，或者有啲咩錦囊咧，可以俾我哋。
0: 嗯，而家喺我哋身边咧就有加拿大神召会加治中学诶黄佩佩校长 ，Hello，
3: 大家好啊，我系佩佩校长，
0: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宗教组及辅导组主任啊陈美红老师嘅 ，Hello，
4: 大家好啊，我系美红老师。
0: 首先我哋可能概括啲讲下先啦，咁啊由我哋即系可能学生们啦，净系好关注自己开学第一日交齐功课未，咁又或者即系交通配套上面我哋要点准备咁啫，咁但系相信。在学校层面方面，其实都不是9月1号要准备的嘛。早在暑假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不同的计划在新学年的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先呢，校长？
3: 我哋大部分嘅學校咧，其實咧，我哋都喺八月底嘅時候咧，都要去到面對翻啊，學生要翻學啦。咁我哋點樣去幫佢去適應咧？其實大部分嘅學校咧，都係講緊兩個大概嘅面向去幫學生去適應。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嘅起身嘅時間啦、作息時間啦，係啦。咁啊，大家都知噶啦，當喺暑假嘅時候，非常之放縱自己，可以瞓好耐噶嘛。
0: 係啊，係最開心就係可以自然醒啊。
3: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翻到嚟咧，喺九月一，如果我哋唔俾一啲適應期佢咧，其實佢哋好容易遲到啦咁。咁又變相我哋嘅開學禮啊等等，又會好遲開始等等，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再預先咧，可能班主任咧都要去到打下電話俾學生啊，提下佢要翻學啊，要關心下佢。我哋可能八月底已經要打電話去屋企裏邊噶啦，係、啊。咁另外咧喺個課時上面咧，我哋就會頭一個禮拜咧，盡量咧係俾半日啦。咁因為學生可能真係哇翻咗少少朝頭早已經好攰啦，咁我哋下晝咧就放翻佢翻屋企休息。又或者。在第一個禮拜裏面我們有一些時間可能真的讓他去處理一下他的課節啦，感受一下哪一個的老師將會是他的老師這樣、功課齊不齊、他的課本齊不齊這樣。
2: 美容老師剛才呢佩佩校長就說了，其實開學前都有很多預備工作的，不論我們怎樣能夠令學生更加適應、不過我知道從輔導角度看呢，可能很多家長都會很關心就是怎樣協助呢我們一些同學設立一些人生目標、那這個位置上面你有沒有什麼同你分享下經驗呢？
4: 其實喺我哋學校嚟講啦，咁我哋咧都有一個全校嘅 approach 嘅。咁我哋咧主要有三個維度啦。咁第一個就係一個嘅人際網絡啦，第二咧就係一啲建立嘅習慣啦，第三咧先至去到目標嘅意義同埋價值。係啦，咁我首先講下嗰個人際網絡先啦。咁其實無論中幾都好啦，都好需要建立人際網絡嘅。特別係而家依個世代啊，即係 AI 盛行，個個小朋友咧都係攞住部手機咁樣樣。咁所以啦，人際关系真系好重要嘅，我哋好深信每一个孩子咧都需要有人去陪伴嘅。咁所以咧，我哋由暑假开始啦，特别针对中一嘅同学仔咧，其实由七月注册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礼拜嘅迎新周。咁喺迎新周里面咧，就包括咗一系列唔同科组举办嘅活动啦，特别系有一个由我哋辅导组举办嘅迎新营。咁喺呢个迎新营里面咧，咁啲同学仔咧其实系好特别噶，即系佢哋一嚟未识任何嘅同学，未识任何嘅老师咧。就会跟住我哋咧去参加一个两日一夜嘅 camp， 系啦。咁喺呢个 camp 里面咧，其实我哋已经发现到佢哋好多可能有需要老师协助嘅地方啦、或者已经提供咗好多机会俾啲同学仔建立关系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喺嗰两日 camp 咧，佢哋已经识咗好多同学，已经建立咗一个佢哋嘅圈子，甚至乎咧已经攞晒同学 WhatsApp 啊，攞埋老师电话啊咁样。咁所以喺开学之前咧，佢哋已经有一个好好嘅人际网络关系啦。咁另外咧，其他級別嘅話咧，我哋都會按班本需要咧，由班主任去安排活動嘅。咁啊，包括咗可能喺開學之前會約學生翻學校開一啲嘅班會啦、一齊睇下做曬暑期作業未，一齊睇下啲校服已經準備好未等等。又或者咧，班主任都會 WhatsApp 咧聯絡一啲有需要嘅同學去關心下佢哋啲近況咁樣嘅。係啦。咁至於開學週嗰度啦，咁我哋就好似頭先佩佩校長所講啦，我哋会有开学礼啊，一啲全校性嘅周会，咁啊头一个礼拜翻半日俾佢哋适应生理时钟咧，系学生最开心嘅一个礼拜嚟嘅。咁啊，咁

0: 呢啲位咧，姚啊，啲受眾咧好開心，因為聽到小朋友整啦，不論學生又好，或者我哋啲幼稚園嘅小朋友都好啦，其實開心。不過姚，我知道咧，其實聽眾都有一個好關心嘅問題咧，就係話，喂，開學啦，咁我哋又要咧就即係交功課各樣嘢啦。咁呢個正向思維究竟又點咧？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請佩佩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咩正向導航？因為嗱，我哋喺地區經常接觸到啲家長同我哋講：，哎呀，我小朋友未做完功課，佢又唔肯做，我用咩方法都搞佢唔掂。佩佩校長有咩計啊？
1: 系呢一个咧，好多家长嘅通病嚟噶，唔系通病，好多家长好头痛嘅嘢嚟嘅。咁点样去处理呢？我哋试下即系一齐去玩一下一个少少嘅游戏啊。如果而家咧有个小朋友佢真系唔做功课啦，而家你就代入嗰个小朋友，好多暑期功课喺面前系啦。咁我第一个咧就会问你，我当我系你阿妈啦。
2: 嗯，
1: 有冇搞错啊？咁多功课未做，我罚你冇手机用。
2: 好恶啊！
1: 你听完之后会唔会做啊？
2: 我唔会啊，好恶啊，阿妈，一个反叛嘅小朋友嚟噶，
0: 点搞啊？
1: 系啊，唔想做
2: 你叫我做，我偏唔做咁
0: 啊！惩罚我喎，
2: 系啊，做
1: 啦，啱啦。呢个就系咧惩罚嘅情况嚟嘅。如果咧系因为惊你所以我做，咁呢个其实个学生学咗啲咩？冇噶，系啊。咁我应该要点样令到佢做咧？我又试下问第二个咯。呀，今次我变咯，就系你快啲做功课啦，咁多嗱，你做晒咧，我请你食雪糕。
2: 嗯，
1: 你做唔做啊？
2: 好似氹我咁样啦。
1: 系啊，做唔做好啊？
0: 有倾有讲咧，
2: 都可以谂一谂嘅，睇下个雪糕几大先。
1: 你做完就有啦，
2: 好啦，
1: 咁就做啦。
2: 啊，系噶，我好易氹嘅又，闹我就唔得，但系氹我又得。
1: 咁你有冇谂过，如果你系家长，你呢个角度呢、這个维度，你要买几多雪糕先处理得到噶啦？
2: 可能要几个家庭装啦，咁就
1: 系咪啊？
0: 关键系点样一个有效嘅方法，令佢可以即系接受到，即系尽快做功课咧？
1: 系啦，啱啱呢一个嘅奖励型咧，其实都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当我哋冇咗嗰个礼物啊，嗰个奖赏咧，个小朋友其实佢唔会做，因为呢个冇咗个内在动机。咁我试下咧去讲多最后一个，系啦，你听下。
2: 好啦，咁啊喺佩佩校长讲最后一个之前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因为我哋要卖关子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区区无。小事咧，咁咪一齐讲下，咦？最后嗰个关键嘅位，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听话少少嘅咧？转头翻嚟见。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新城劲爆，立刻榜。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童往》，由张艺超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童往》。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星劲爆流行榜。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5: 我跟他讲东，他就一定说西，不如我叫他试试不要读书，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拿到全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中午12: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在这里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或者11万万场观众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9: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

0: 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厨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2: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3: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例如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資訊台。
11: 区区无小事，
12: 翻返嚟区区无小事啊！身边继续有阿仔 ，Hello，Hello，
13: 你好啊，姚。
12: 嗱，阿仔，我哋头先咧就继续关注一下啦。9月1号、哦，新学年开学日啦。咁啊，喺唔同嘅层面上面咧，其实学生都要适应噶。咁啊，尤其是我哋今日咧都关注到即系教育方面啦，学校啊，学校点样可以帮多啲我哋嘅小朋友啊？咁啊，嗱，我哋咧继续请嚟咧加拿大神召会加智中学黄佩佩校长 ，Hello，Hello，
14: 佩佩校长喺度。
12: 系，咁啊，仲有咧身边有宗教组及辅导组主任啊，陈美红老师，美红老师你好，
15: 系你好啊，我系美红老师，
12: 系咁啊，啱啱上一节咧，其实就讲到咧，小朋友咁都要适应啦，尤其是咧，可能佢哋要开始熟习翻，要交功课啦，要做功课啦，哎呀，好大压力啊！突然间我暑假嘅时候玩紧噶嘛，而家又要我咁多嘢做，咁啊嗱，校长啦，咁头先咧都好好嘅，咁啊讲咗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咧去氹一氹我哋嘅小朋友嘅，咁首先又讲到咧，可能系一个嘅惩罚机制，但系又有一个奖赏嘅机制，但系校长反而都觉得呢两个机制都未必系最好，系咪啊？
14: 嗯，其实仲有一啲方法噶，我又试下咧，用另一种情况去问下大家，如果你个小朋友你唔做功课，如果佢听到，喂就嚟开学啦，我见到你好多功课未做，系咪有啲压力，唔知点样开始啊？你会唔会担心开学之后其实跟唔上？不如你谂下有冇啲方法，我可以陪埋你一齐做啊，好唔好啊？
12: 呢一个咧，我会觉得有人关心紧我，知道我背后系乜嘢原因唔系咁想做啦，咁我反而觉得好似俾到啲爱心我啊。
13: 系啊，俾我听到咧，我觉得有一个同理心，
12: 系
13: 亦都有一个咧互相有得倾有得讲。一个叫做条件也好，或者一个叫做一个关心慰问都好。
12: 是啊，是所以有人关心我，我肯跟你谈下去。
14: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界里面都成日讲的正向管教。我自己和美红昨日正正在学校里面就学了这个手法。刚刚这个其实你们两位都讲得很好，里面就是讲怎样连结个小朋友，起码我们有个同理心跟他同行。另外就是我们给一些解决方法他得来，其实是他自己想的。所以 我哋賦權咗俾佢，咁所以我哋變相咧就係佢有個內在動機，佢自己咧去處理翻，跟住我哋又陪佢行，咁咧最後咧，其實佢好容易去肯做翻個功課翻嚟。
12: 嗯，
13: 嗱，咁坦聽阿佩佩校長講咧，我哋同啲小朋友嘅交往咧，或者我哋同佢哋一個嘅互動咧，仲有同理心啦。咁我想問翻美紅老師啦，嗱，開學嘅時候咧，總有好多小朋友咧要面對緊適應啦，要冇人支援啦，或者心理啦，或者好多擔心啦，特別係一啲咧可能由幼稚園升上小一，可能由小六升上中一，以至乎到咧係誒大學生一啲叫做新嘅適應啦。咁呢個位上面咧，嗱，總觀佢哋總有啲焦慮啊，或者不安嘅。咁呢個位上面，究竟作為輔導嘅老師，或者作為你過往過來人一啲經驗，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哋有啲咩誒可以幫到佢哋，或者舒緩下佢哋呢方面嘅壓力咧？
4: 咁其实呢，如果以呢个高小升中学嘅呢个阶段呢，其实好多时佢哋都会面对三个嘅危机嘅。咁呢其实呢系啲咩呢？咁第一个就系佢哋嘅身份认同啦。咁因为佢喺小学系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但系升到中学呢，可能佢就变咗成间中学里面最细嘅嗰一个年级。咁嗰个地位嘅落差呢，佢哋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咁第二就系社交恐惧啦。佢哋入到一间学校，其实都好担心，未必可以好快咁样融入一个新嘅圈子啦，好难去揾朋友啊，或者亦都担心被欺凌啊，被孤立啦。咁第三咧就系嗰个学业嘅压力啦。咁因为首次面对哇好多嘅科目，喺小学其实都冇读过嘅，升上中学佢要面对大量科目嘅增加，其实都好担心会追唔上进度。咁所以咧，其实喺以呢个学校嚟讲啦，即系佢哋都会系有一段嘅时间去适应。咁所以咧，我哋点解会有一个半日学嘅上堂嘅时间啦？咁都希望佢哋可以慢慢调整翻个生理时钟嘅。咁如果系俾一啲嘅 tips 俾佢哋嘅话咧，我深信咧都可以真系有三个 tips 希望俾到佢哋嘅。咁包括咗啲咩咧？包括咗其实放完假之后啦，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啦，即系好多嘢都可以慢落嚟嘅。尝试无论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可以建立一个会唔会放咗学之后都可以有一个翻屋企嘅，例如15分钟短短嘅适应期。例如系做啲咩嘅咧？可能食下小食啊，可能系听下歌啊，可能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
13: 放松下。
4: 系啊，放松下自己，俾佢哋由呢个学校嘅环境咧，都转变去。翻去家庭里面嘅一个温馨嘅环境里面，系啦，俾佢哋知道原来佢放咗学啦，可以翻屋企唞下啦，咁样样，咁先至再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去进入呢个全日嘅校园生活咯。系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鼓励同学仔啦，每日都尝试提早啲瞓觉，系啦，因为咧其实嗰个作息时间，相信喺暑假里面咧都真系有好大嘅落差啦。咁所以咧，其实每日逐啲，譬如头一日10分钟，第二日20分钟，之后又30分钟，咁越嚟越早咁样翻上床瞓觉咧，咁相信佢哋都会有更好嘅精神去面对佢哋嘅学业嘅。咁第三啦，咁都希望会唔会都可以建立到一个叫做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咁呢样嘢系点样做嘅咧？就系有阵时咧，佢哋做啲功课啊，或者温书啊，都未必可以咁快 take up 到，因为放暑假，其实我相信好多时候佢哋大部分时间都放低咗啲学业啦。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都可以俾佢哋有一个5分钟嘅习惯系咩咧？就系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之后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咁希望呢啲嘅策略都可以帮到佢哋慢慢适应翻学校嘅生活啦。
7: 系美紅老师，我听到个重点啊，其实所讲嘅嗰啲方法咧，四者字就系循序渐进啊，啱唔啱啊？
4: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其实同学仔佢哋嗰个情绪咧，都真系需要时间适应嘅，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好主张咧，真系要先处理个心情，后处理个事情，让到佢哋咧都真系可以慢慢有翻一个嘅环境啦、安全感啦，去俾佢哋投入翻个校园生活咯。
7: 系，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咧，就始终可能高一个年级之下咧，譬如啦。
12: 啊，小三又升小四，或者中三升中四咧，成日咧都会往往有啲嘅标签啊，哎呀，你大哥哥、大姐姐咁样，咁可能呢啲嘅标签咧，佢哋都未能够一下子咧去即系接受到，因为每一个嘅能力或者步伐都唔同嘅，对于即系学童小朋友嚟讲，咁所以有时有呢啲可能即系呢啲说话或者标签佢哋咧，我觉得都会令到佢哋造成压力噶，咁会唔会喺即系说话方面可能都会有啲技巧同佢哋倾会好啲咧？
14: 我都明白啊，同學咧有陣時我哋無啦啦俾咗一個嘅名銜佢啦，其實一下咧佢可能會接受唔到嗰個身份，咁會唔會我哋唔用呢一個身份嚟到去同佢對話，而係講緊咧佢嘅內在嘅能力，例如咧佢有一啲嘅能力係啊見到佢好有堅持能力啊，好有領導能力啊，我哋用嗰啲嘅字眼，而呢啲咧正正就係佢自己內在嘅潛能嚟嘅。
12: 嗯，
14: 當我哋去見到嗱家長你發現小朋友有創意，有佢嘅堅持能力，佢有責任感，識同人溝通有創意，你記住唔好吝惜呢啲字眼，你要咧去揾得到、見得到，同佢講：哇，原來咧你咁努力做完功課，嗰個堅毅我見到喎。下次咧，如果再有另一份功課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試下繼續用翻呢一種嘅堅毅能力。咁我哋如果嘗試喺佢嘅能力導向裏邊去到講多啲嘅話咧，咁變相就係我哋認定緊、肯定緊佢嘅內在潛能。係啦，呢個方法咧，睇下會唔會都幫到大家。
12: 所以好重要啊！呢一樣就係你有冇方法啦，最緊要就係小朋友咧會唔會都聽得順耳。

0: 意啦。最紧要就系咁样，咁一个互动啦，一个互向啦，咁先至可以嗱，你个即系可能大家嘅关系又会增进翻啦，亦都以致到小朋友佢哋嘅谂法咧会正向啲。美红老师啊，但系我又样样想请教，因为咧嗱，学生咧佢哋即系呢一个开学咧，因为佢哋都要面对好多新环境、新挑战啦，例如系佢哋要点样去面对佢哋嘅同学啊，即系好紧密嘅一啲课堂啊，或者功课啊上面咧，佢哋都要有一啲嘅时间去适应啊咁。咁啊，种种唔同嘅因素咧，都会即系影响到佢哋嘅心情啊、情绪嘅。咁啊，点样可以鼓励多啲学生们喺呢、這个即系适应嘅时间或者环境，或者以至到佢哋即系可以面对日后嘅唔同嘅挑战上面咧，我哋会唔会作为多啲少少嘅鼓励咧，令到佢哋可以行得更好啊？
1: 咁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哋学校救生嘅故事啊。咁因为呢位救生咧，佢当年咧中一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到佢参加中一迎新营，坐埋一边啦，唔参加活动啦，喊啦，发脾气啦。咁当时咧，我哋作为老师咧，就去问候佢啦，同佢辅导啦，了解到原来佢嘅背景咧都几特别，佢系由内地嚟到香港读书啦。咁啱啱嚟到咧，人生路不熟，这个嚟到香港读书嘅机会咧，系屋企人逼嘅，唔系佢自愿嘅。另外啦，文化嘅差异啦，识唔到朋友啦，语言嘅困难等等啦，都令到佢好有压力。咁咧，我哋当时嘅老师咧就同佢倾偈啦、辅导啦，咁啊了解到佢嘅需要之后咧，喺开学之后咧都有唔同嘅帮助协助佢投入呢个校园生活。咁慢慢地佢成为咗一个品学兼优嘅学生，全级咧都去考第一、第二咁样样。咁升到高中咧，有一次咧同佢申请奖学金咧，咁佢就分享到佢嘅故事，点解咧佢会喺呢个逆境可以迎难而上？咁咧当中咧佢分享到一个故事咧系好感动到我嘅，就系话原来当年咧我喺中一迎新周嘅时候同佢辅导倾偈，原来有一句说话系深深影响到佢，呢句说话咧亦都令到佢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咧，佢都不断地努力坚持。嗰句说话系咩咧？就系、是、你唔可以改变环境，但系你可以改变心态。佢说话咧，原来都好扎心啊！对佢嚟讲，咁所以咧，呢件事都令到我反思到，原来无论老师又好，家长又好，真系唔好睇小自己讲嘅每一句说话，每一句说话都足以影响到孩子嘅一生。另外就系都鼓励同学仔啦，即系准备要开学啦，知道有好多嘅压力，亦都会有好多嘅担心同焦虑，但系呢句说话真系好有用噶，希望你哋都摆喺心里面。你唔可以改变环境，但系你可以改变心态。
2: 嗱，呢个嘅关键啊，点样能够真系可以即系作出一啲调适啦？咁阿姚啊，嗱，我哋讲嚟讲去就系希望能够更加多嘅即系信息可以带到俾我哋嘅同学仔啦。
0: 系喂，嗱，头先即系美红老师咧所讲嘅一啲说话咧，我都记得咧，其实即系老师啦，如果佢讲过一啲什么嘅鼓励性嘅说话咧，我都会刻骨铭心嘅，都会好影响到即系学童们佢自己嘅谂法，同埋佢之后往后啦，佢点样处事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唔同嘅层面上面啦，譬如老师、家长嘅说话嘅鼓励性咧，系好重要嘅。咁啊，另外就系学童自身，其实佢哋嘅谂法都好重要啦，就系学童佢哋都要咧俾啲支持自己。

0: 功课咧好简单嘅啫，咁多啲一啲正向啲嘅谂法同埋思维咧，都可以帮到佢嘅适应，以至到系佢呢个学期或者呢一年度咧，佢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啊！
1: 即系第一，办法总比困难多。第二咧，好多嘢咧都係有壓力嘅。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佢自己本身一啲內在壓力啦。咁但係點樣將壓力化為動力咧，都好緊要嘅。咁啊，再者，其實今日咧兩位專家同我哋都分享咗咧，即係點樣可以進一步咧令到小朋友盡快投入角色啦，包括喺適應啊、支援啊，以至乎咧大家緊張嘅開學日嗰個交通安排咧，其實我哋今日咧都講咗唔少喎，係咪啊？
0: 係，可能係生理時鐘啦，功課、學業、交友。呢、这个层面上面咧，我哋都可以首先帮咗佢哋先，跟住再慢慢咧就循序渐进啦，就好似咧就系美红老师所讲啦，会唔会就系我哋都系喺辅导层面上面啦，可以点样再深入啲去帮到即系小朋友们啦，咁就以至到可以令到佢哋咧喺一个即系成个学期啦，成个一个学习嘅环境上面啦，佢哋会更加之开心啦。
1: 我哋不如咁啦，嗱，将啲 tips 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嘅即系听众听啦。咁再者，其实大家咧如果往后遇到啲咩问题咧，记得咧。可以隨時用我哋嘅區區專線嘅，咁亦都再呼籲一下啦。如果大家喺社區上面或者唔同地方咧有啲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咧直接同我哋社區專線互動啦，可以錄音啦，或者可以咧俾啲文字我哋咧，我哋喺節目上面都會幫手咧係分享同埋會幫手跟進嘅。嗱，區區專線號碼就係95720104 95720104。
2: 你周边遇到的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是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12:5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印。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怡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下昼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由六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第一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都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部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让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迅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的阶段，当局正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系统。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下个月16日公布，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的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指出，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因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让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的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表示，在过去6个月，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涉及高小，而转介到第三层服务亦都有大约70宗，当中10多宗来自小学。他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尼泊尔泥石流死亡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到734人，目前仍然有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亦都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边境河道和掩失湖的状况。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6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个 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让失联的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

0: 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2: 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陆志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以西的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可能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 Music on board。
5: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年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2: 宠爱你，
3: 宠爱你，
2: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星期日的宠爱你啊，有我 Pinky 罗佩琪在这里。那平时呢都会呢访问不同的嘉宾啦，去倾下呢他们的宠物啦。今日呢不是只是一个宠物啦，而是一班的动物仔啦。那甚至呢来到这个室内互动动物体验馆啦，那究竟有什么呢？当然要问我们负责人啦，就是 Mini Zoo 的阿 Leg。
4: 是，你好啊，你好。
2: 你好，我先问一下啦，我知道呢你开始这个的互动动物体验馆呢其實都幾得意喎，因為本身你有正職噶嘛，之前啊係牙醫嚟嘅喎，牙醫跟住以後咧就動物爬蟲類，好似有啲唔係好 match 咁樣喎，點解咧？
4: 好多人個個聽到呢一個即係嚇，點解你會放棄咗做牙醫呢一個工作，跟住而去做呢一個咧？咁其實有呢個係一個好長嘅故事嚟嘅。咁其實我原本我細細個咧，我已經好中意小動物啦。咁我由最細咧，我係由8歲開始咧，我係開始養昆蟲先嘅。
2: 哦，即係你其實細細個都對昆蟲情有獨鍾㗎啦。
4: 我係最情有獨鍾就係昆蟲嘅，因為咧嗰陣時嗱，原本我自己唔知道養寵物嘅太多資訊嘅，反而係咧我媽咪咧，佢就係作為第一個令到我開始愛上動物嘅一個人啦。當時喺我8歲嘅時候咧，就啊我媽咪泰國人啦，咁佢就喺泰國咧就帶咗2隻。一甲蟲，咁咧打兩隻甲蟲翻咗嚟香港之後咧，想原本嘅目的就係想俾我觀察一下，俾我睇下先，因為佢唔覺得我可能會特別太中意呢一個嘅。當時有2隻啦，咁我改咗名叫 Tom and Jerry 嘅，係啊，一個 Tom 嘅 Jerry， 咁每日就睇住佢哋打交啊，跟住咧佢就會一齊住一齊食嘢啦。咁我覺得幾有趣喎，跟住我就唔覺意，即係喺呢個好短短2-3個月嘅期間咧，我就中意咗甲蟲。咁就我係開始咗即係養小寵物嘅呢個生涯啦。咁一路到去上中學，咁我就可以養多咗啦。去到大學，我哋連多到
2: 都係昆蟲類、爬蟲類都係。
4: 昆蟲加爬蟲咧已經開始。
2: 哦，即係冇養過貓狗嗰啲嘅反而。
4: 貓狗我都有。
2: 我都有，即係咩都有養下。
4: 係啊，okay。 即係蛇同鼠蟻、貓狗、魚乜嘢都養過㗎啦，龜又養過。
2: 哦，
4: 只不過係最中意咧就係昆蟲嘅。系啦，跟住我真系去到大學時期啦，哇，養到直情係屋企已經唔夠地方擺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諗啊，點算咧？咁我就開始去啲外面嘅工業大廈，就租個單位嚟養啲小寵物啦。係啦，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就喺度諗緊，因為嗰陣時我已經 book 緊牙醫噶啦，已經。咁我就最後一年，我就喺度諗緊，到底我出到嚟係咪真係做牙醫呢？我想翻份工，我想享受，我覺得我要有成
2: 就感，唔想接受咁多負能。
4: 係啦，我發覺我每一日去睇病嘅時候，佢好驚見我。
2: 咁所以就因為咁，所以你就諗住開呢個嘅寵物園啦。
4: 係啦，因為嗰個就係我另外又諗啦，咁我就同我嘅拍檔一齊啦，就食咗餐飯，跟住咧就傾偈話，我都唔係好中意自己嘅而家嘅即係呢一個本職嘅工作啦。咁不如將我鍾意嘅嘢試下，可唔可以做樣嘢出嚟啦？咁我鍾意動物，我就諗我另外仲鍾意啲咩？我又鍾意小朋友喎。係啦，我就嘗試將動物加小朋友加埋一齊。咁我諗緊冇理由開寵物店㗎嘛。即係開寵物店，其實而家我都知道香港小朋友越嚟越少㗎啦，少咗人生小朋友啦。咁同埋佢哋開始，好似而家嘅小朋友對昆蟲爬蟲類冇乜認知喎，就開始因為其實冇一個平台去令到佢認識呢啲嘢，咁我就諗緊，不如我就做教育，就有一個地方佢哋可以唔止望得到，佢係要仲要親身互動，可以接觸到摸得到，咁先係一個好嘅教育。咁我就嗰陣時當初有個咁樣嘅念頭啦，咁我就即係真係真正地做咗一次啦，咁我就一路就做到而家啦。
2: OK， 咁就係因為呢一個由細嘅夢想啦，呢、這個決心啦，咁啊攞辭咗啦，咁啊做唔做牙醫啦，就直頭去開呢個館啦。咁我見呢度其實咧，一入到嚟有好多嘅爬蟲類啦，有蜥蜴啦，有兔仔啦、龍貓等等一百種嘅動物嘅喎。咁、究竟邊一隻一嚟到咧，啲小朋友咧係最中意啊、最哇一聲嘅咧？
4: 哇！如果真係話哇一聲咧，就佢最意想不到嘅嘢咧，佢哋就會哇啦，就好似我哋有嘅千足蟲。
2: 千足蟲，哇！我哋唔好就係講啦，不如請佢出嚟啦，哇！
4: 係啊，我哋而家即刻邀請佢出嚟。
2: 哇！千足蟲，我開頭望到，我以為係蜈蚣咁嘅。嗱，心機嘅朋友咧，你見到其實佢就係一個好深色嘅，真係好似一條蟲蟲，或者你所講嘅水喉管咁樣啦，摸落去係。然之後咧，係有好多對咧，好似啲蝦爪咁樣嘅。哎呀，咦，摸落去其實佢係洞洞地嘅，同埋係
4: 硬嘅，
2: 硬嘅。但係佢個頭同尾，哦，因為佢前面有兩個觸角，所以其實都分到嘅。
4: 係啊。
2: 哦，咁我好多小朋友見到應該係點啊？嗌曬㗎咯喎。
4: 其實見到呢一個咧，小朋友嗌之餘咧，爹哋媽咪都嗌。
2: 嗯。
4: 係啦，所以其實咧，我每次將佢邀請出嚟咧，其實係想佢爹哋媽咪同個小朋友一齊去克服呢個恐懼嘅。
2: 係啊，因為嗱，講真，我覺得咧，人類啦，小朋友好大咯，可能一見到一小件啊嘛，佢可能第一眼就，哎呀，好恐怖，好核突啦咁。但其實就係呢個，亦都係某啲人咧對爬蟲類啦、一種嘅誤解嚟噶嘛。
4: 係
2: 咪啊？你點樣去令佢哋克服呢個恐懼呢？
4: 其實咧，我覺得每次嚟到呢度咧，佢哋可能一開頭咧就會同我講啊，我好驚呢樣，我可唔可以唔掂呢樣唔掂嗰樣咧？但係咧，最後嘅結果係咩咧？全部都係我全部摸曬，跟住好開心地走，跟住同我講。呢次係我第一次掂啊！我嚟到呢度踏出咗第一步。咁、其實啦，我嚟到之後咧，我都會點解我有時揀一啲個樣唔係咁討好嘅
2: 昆蟲？
4: 昆蟲啦，咁其實就係想打破佢哋原有對佢嘅一啲誤解。就譬如啦，第一隻啦，千足蟲啦，佢哋成日望到佢之後咧，就會覺得哇，呢嘢係咪蜈蚣嚟㗎？係咪有毒啊？會咬人。
2: 係咯，
4: 佢全部第一個問題咧，都係咁樣同我講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其實咧，呢只同蜈蚣有少少分別嘅、因為蜈蚣咧叫做白竹蟲啦、而佢咧叫做千竹蟲，
2: 係
4: 係啦。咁呢只
2: 佢冇毒嘅，
4: 冇毒嘅，因為咧
2: 喺邊度嚟㗎？佢
4: 呢只就係馬來西亞嘅，
2: 哦，馬來西亞嘅
4: 係啦。咁佢咧其實同蜈蚣唔同嘅地方就係蜈蚣食肉嘅，
2: 哦，
4: 佢咧食齋嘅，
2: 食齋即係啊純好多啊，食齋啦。
4: 佢仲要食齋得嚟咧，佢唔咬人嘅，即係就算我攞到上手啦，佢絕對唔會咬嘅，跟住仲要黐住你手喎。嗱，你攞上手之後咧，
2: 但我會唔會越緊張，佢就會抓得越實嗰啲咁樣噶？
4: 唔會，佢就係呢個力度噶啦。
2: 係，即係佢同
4: 第一次試嘅話，可能覺得有啲痕痕地嘅。
2: 哦，其實 OK 嘅個感覺，真係似啲爪仔咁樣爪住你。
4: 係啊，少少痕，啲魔術貼喺你手度掃過嘅感覺咯。
2: 係。
4: 所以其實咧，我每次啦，同啲爹哋媽咪同埋啲小朋友咧，就會先講一樣嘢，就係嗱，你先唔好諗咁多先，合埋隻眼，你當佢一條花灑猴先。
2: 系，
4: 跟住咧先踏出第一步，我哋用一隻手指去掂佢啦。
2: 嗯，
4: 跟住咧掂完之後覺得 OK 喎，係喎，即係好似花沙猴咁啊，膠嘅感覺硬硬地啦。跟住我就會一步一步俾佢試嘅，咁就開始下一步咯。試下將一隻手指擺喺下邊，跟住咧就俾佢感受一下啲腳。咁佢就開始，咦，好似唔係好痕啫喎。因為其實佢哋望到個樣時候覺得啊好痛，或者會覺得佢好快。
2: 係，
4: 其實我就想俾佢感受
2: 一下，就係嗰個體驗。
4: 係啦，個體驗先。跟住開始連一隻手指咁樣搭住，佢都覺得啲腳接受得到喎。咁就嘗試，咦，不如試下放喺手掌度啦。放埋喺手掌度，其實佢已經挑戰成功啦。
2: 哦，
4: 係啦，我係會引導佢由一步，即係佢可能由啊，佢連望都佢唔想望啦已經。跟住到真係放咗上手，佢會覺得有一個成就感喺度嘅。
2: 係，咁但係我見你呢度咧，佢咪得一條定係要？如果養千足蟲係要打孖養佢哋先會開心定係點㗎？
4: 其實咧，佢哋可以群居嘅。哦，其實裏面有四隻喺度。
2: 哦，
4: 係啦，佢就淨係攞咗一條出嚟嘅啫。係啦。
2: 咁啊，除咗千足蟲之外咧，我見到咧呢度咧都有好大隻嘅兔仔。平時我哋已經殺曬只㗎嘛，佢係。好大隻，佢嚟自咩國家㗎？佢哋
4: 呢個係嚟自法國嘅，咁佢叫做法國瑞爾兔。
2: 法國瑞爾兔，好，我哋又同佢一齊 say 個 hi 咧。
4: 好。
1: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下晝1: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

0: 忌，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五五四五零八。

0: 好，翻到嚟啦，繼續咧有我哋嘅烏冬動物體驗館嘅園長阿 Lake 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偈啦。我見佢手上咧已經咧有呢、這個都係好受歡迎嘅明星喎，法國睡衣兔叫咩名啊
1: ？Hello， 嗱呢只法國睡衣兔咧，佢個名叫 Luigi 啊。
0: Luigi
1: 係啊，
0: 孖寶嗰啲 friend 嚟
1: 嘅。係啊，因為佢仲有個阿哥 Mario 嘅。
0: 啊，咁我見佢真係個體型好大隻，大概有幾多 kilo 咁樣
1: 咧？哇！呢只咧其實已經有4到5公斤左右啊。佢身體嘅長度其實已經等同至少差唔多一隻小型狗嘅大細嘅啦，已經
0: 係。係啊，呢、這個真係差唔多一隻高機嘅一半嗰個大細啦。
1: 高機嘅 size 差唔多。
0: 係咯，咁但係佢幾多歲啊？而家
1: 1歲3個月啫。
0: 1歲3個月。
1: 係啦，而家大個咗嘅，成年㗎啦。
0: 哦，我見佢已經話已經係有老婆㗎啦喎。
1: 係、啊，唔止有老婆添啊，有小朋友。
0: 我有埋小朋友啦，咁快已經生咗小朋友仔㗎啦。咁呢個法國睡衣兔點解你會引入佢嚟你呢個園館咧？
1: 嗱，因為我哋就覺得啦，平時啲比較細只嘅兔仔咧，好多小朋友都見過，
0: 嗯、
1: 反而佢哋唔知道其實原來一隻兔仔可以咁大隻喎。咁、
0: 嗯、
1: 我想俾佢有個咧視覺上嘅衝擊、
0: 啊，
1: 因為其實嚟到呢一度，如果淨係你話睇望下條平時常見啲金魚啊、巴西龜，咁我覺得佢哋嚟呢度冇一個太大嘅
0: 衝擊，
1: 係啦，
0: 冇個深刻嘅印象。
1: 係啦，我每次一有小朋友嚟到，我都想佢留啲好深刻嘅印象、
0: 嗯，
1: 就例如有啲。哇！原來兔仔咁大隻，過成隻狗咁大隻兔仔喎，或者係成塊面咁大嘅青蛙喎、
0: 嗯。
1: 我想俾佢哋翻到去都記得呢樣嘢，或者佢哋知道哦，原來呢一類嘅動物可以咁大隻喎。呢、
0: 嗯
1: 這個都係我想有嘅效果嚟嘅。
0: 但因為咧，我印象中兔仔其實都真係好驚人啦，好細膽啦，或者唔係咁易養嘅。如果呢種咁大型嘅兔仔，佢喺養上係你哋去處理上咧，有冇啲咩嘅難度呢？
1: 其實第一啦，佢哋會想有大啲嘅空間啦，同埋咧一定要提供足夠嘅嘢食嘅，因為其實就兔仔咧唔似其他，譬如我哋呢度都有好多爬蟲類動物啦，佢哋未必日日食嘢嘅，即係佢可能係2、3日，甚至係4、5日食一餐嘅，佢就唔係啦，佢係24小時不停食嘢嘅。
0: 嚇、啊，得嘅咩？兔仔唔係唔可以食咁多嘢㗎嘛？
1: 其實我哋係要準備足夠嘅嘢食擺喺度咧，佢先 OK， 因為咧其實兔仔食完嘢咧。係消化完就即刻屙翻出嚟、
0: 嗯、
1: 所以你會發現咧喺個肚細缸入面有好多嘅便便。
0: 係，咁如果即係咁多小朋友嚟嘅時候，佢哋有冇嘢要注意，即係唔好尖叫啊，或者摸佢嘅時候又會點樣小心啲啊咁樣咧？
1: 有嘅，因為咧我哋其實由每次小朋友嚟到呢一度啦，我哋最開始咧會有個安全守則先。
0: 係，
1: 所以咧其實我哋會喺個安全守則入面咧，我哋就會講到其實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參加活動啦，我哋有啲咩應該做，有啲咩唔應該做。咁、
0: 嗯、
1: 譬如啦，第一樣嘢最緊要，其實入到嚟之後要穿鞋套，跟住要洗手啦。跟住咧，平時我哋接觸動物嘅時候咧，應該點去摸啦？我哋要唔要篤佢哋嘅眼耳口鼻咧、
0: 嗯？
1: 就唔好啦、
0: 嗯，
1: 即係我哋要摸背脊為主啦，亦都唔好攣住佢啦，因為攣佢其實有機會，其實有啲小朋友未必知道動物點樣抱起佢。有時可能睇卡通片多咧，有時覺得見到啲動物，哇，好細只喎，咁可以咁樣一手攞起佢啦。其實呢個都係唔好嘅動作嚟嘅。咁其實我哋更加多會同佢講話，好啦，咁我哋平時抱動物要點樣抱呢？就係、是、我哋會兩隻手啦伸出嚟，跟住咧就盡量佢令到佢有一個比較大嘅平面啊，咁、佢可以有安全感咁企喺度啦。咁、如果佢去到再大隻啲啊，兔仔啦，我哋抱起佢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有一隻手咧去逗住個 pat pat 啦，係令到佢有安全感，有個承托喺個 pat pat 度，而唔係。扯住個耳仔咁攞起佢，
0: 呢、這個最錯啊！
1: 呢個係最錯嘅做法嚟嘅，就真係唔好，因為咧、會傷害到佢哋嘅身體嘅、所以就係呢啲亦都係我哋由一開頭就會講啦，同埋甚至餵嘢食啦，就唔會話係自己，我唔會俾包草或者俾啲咩，自己去嘗試去自己餵，所有嘅餵食啊或者去接觸咧，我哋都會有工作人員咧去望住嘅，要確保小朋友啦同埋動物嘅安全。
0: 係，咁同埋你呢度咁多人有，即係1過百種嘅動物啦。咁其實點樣去令佢哋嗰個環境都係好咧？譬如喺嗰、那個誒，譬如都要曬燈啦，可能喺個温度啦，要好唔同啦。咁你點樣去確保呢？
1: 其實呢一個係最困難嘅地方，即係當初去成立呢一個館啦。其中一樣即係唔係話要點樣去整靚呢度啊，反而係咧點樣令到所有嘅動物喺呢度共存。係呢個困難嘅，因為咧有啲動物中意凍。有啲中意熱，咁、你就會見到，譬如冷氣一定要開足先，我哋24小時開冷氣嘅。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中意熱嘅動物，我哋要點咧？我哋就會加啲暖燈啦。係啦，咁仲要平衡埋冷氣嘅温度同埋個暖燈嘅温度。咁呢個亦都係非

0: 常之考經驗嘅一個位嚟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對即係燈嘅嗰個火數唔係咁認識咧，咁你就係一係就唔夠凍，係啦，一係咧就熱得滯，
1: 係
0: 呢個亦都係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其實點樣掌握到個度咧，就係當初我哋要慢慢去探索翻嚟嘅。
1: 嗯，就係靠你哋嘅經驗啦，係咪？
0: 冇錯。
1: 嗱，咁頭先你話温度啦，咁其實呢度都有好多一啲叫做冷血嘅動物，好似蜥蜴啦、手工啦。
0: 係。
1: 我都知道有一隻咧，好似佢嘅表演欲都好強嘅喎，係咪可以示範一次咧？
0: 係啦，咁嗰只咧就係巨人手工啦。
1: 哦。
0: 即係手工其實聽都聽得多啦。
1: 好細只嘅啫嘛，大部分嘅手工。
0: 係啦，大部分都比較細只，其實但係其實咧，手工都可以好大隻嘅。
1: 係，咁佢哋嘅手工咧，即係譬如你小朋友啊，或者我哋店。即係去觸摸佢嘅時候咧，你有冇遇過啲好難忘嘅故事呢？
0: 最難忘咧就係當有個小朋友咧抱起佢嘅時候咧，跟住咧佢就同佢對望，
1: 哦，
0: 咁佢就望啦，佢隻眼睛好靚喎，下一秒，砰跳咗落塊面度，跟住咧佢嚇親，
1: 梗係驚喎，
0: 驚嘅，
1: 係人都驚，
0: 係啊，咁我又望唔切，
1: 但係佢想同佢玩，因為佢係好中意跳躍嘅呢只，
0: 係啊，因為佢平時住喺樹上面啦，咁佢哋會跳去下一個樹枝度咧。有時去揾啲嘢食啦，係啦，因為佢哋有時會喺樹上揾啲水果去食嘅，係啦，咁佢哋咧就有時望到咧，咁佢就先瞄準一下先，
1: 係，
0: 跟住咧佢覺得佢自己跳得過啦，
1: 啊，
0: 咁佢就會開始好似青蛙跳嗰個姿勢咁啊，四隻腳黐埋一齊就一嘢跳咗過去啦，
1: 啊，
0: 所以佢嗰下咧佢反應唔切，
1: 啊，
0: 就一嘢跳咗企咗塊面度。
1: 但點樣安撫佢？最後點樣令佢即係之後佢唔驚佢咧？
0: 咁我就同佢講啦，其實咧佢跳過嚟咧就唔係想攻擊你喎，唔係想咬你喎。其實覺得咁啱，咦？我哋人與人之間，好望落去好似棵樹咁，因為其實佢哋唔知道我哋係咩嚟噶嘛，係啊，佢哋冇我哋咁叻，知道哦，原來呢個係另一個動物嚟嘅，咁，佢就望到，哦，呢度都好似成個樹枝咁樣，我望落去，咁不如我跳過去咯，咁，佢就咁啱就有個咁樣動作啫，咁，佢就知道啦。哦，原來佢唔係想食我嘅，只係想
1: 解釋啦，對小朋友最緊要
0: 係啦，因為其實就唔想佢有個錯誤咁，我都唔想呃佢，係啦，唔想呃佢話啊，其實佢如果係嚇你啊嗰啲之類咧，我唔會嘅，反而我想消除咗佢嘅恐懼咯。
1: 嗯，好啦，咁我知道咧喺你呢個館裏面咧，就除咗你哋啦、園長們啦，其實都有譬如小朋友，你都培育佢哋好多唔同嘅計劃嘅。咁啊，例如咧有個小園長計劃啦，你係會訓練埋佢哋，即係譬如佢哋飼養動物之外咧，亦都會教佢哋啲口才啊咁嘅喎。
0: 係啊，冇錯。
1: 點解有呢個理念咧？
0: 其實咧，我又諗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好多小朋友咧嚟到之後咧。佢哋唔係好肯表達自己啊，因為譬如我成日一至五啦，我都去唔同嘅學校啦，有時都會問好多問題嘅，問啲同學仔，咁佢哋咧好多都唔想答啊，或者可能覺得怕醜啊，咁我又覺得我作為園長啦，平時都成日都要對住大公眾啦去做講解啦，咁我覺得不如我都試下培訓下小朋友去更加多喺口才或者喺職場演講方面都。提升下佢呢啲技能喎，咁，我就有咗咁樣嘅諗法之後咧，我就嘗試將佢哋培養成一個 BB 版嘅我啦，係啦，咁我就有咗呢個小小園長明星訓練營嘅呢一個活動啦。咁，其實咧
1: 效果非常之好，
0: 係啦，因為咧當佢哋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咧，佢哋有佢哋中意嘅動物，咁佢哋咧就借呢個機會咧，佢就會好想有佢一種表演欲嘅，佢即刻想分享佢而家手上抱緊嘅呢只動物。因為其實咧，我哋喺呢個活動嘅最後啦，我哋會邀請個小朋友咧，喺一個我哋平常有嘅公眾場次度咧，去介紹一隻動物咧，俾其他唔識嘅人聽嘅。
1: 咦，咁就啱啦！我知道咧，嗱呢度佢有好多嘅小園長嘅，不如我哋就請佢即係介紹我啦，唔係佢介紹啲動物俾我聽下，究竟呢度仲有啲咩動物仔啊？
0: 好啊，
1: 好喺我身邊嘅咧就已經有小園長喺度啦，你介紹下自己先。
2: 我的名字是叫做希神，我八岁，我做小园长的原因是我喜欢动物。
1: 咁我啱晒喎，先喺镜头后咧，我见到你咧非常之热情啦，活泼咁样咧揽住啲兔仔啊，唔同动物喎。嗱，除咗有手工啦、啲天竺鼠啊、兔仔之外咧，你仲有啲咩动物可以介绍俾我呢？
2: 一个非洲牛啊，
1: 非洲牛啊，哇，未见过哇，咁大只嘅。
2: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青蛙嚟嘅，
1: 哇，犀利喎！嗱，大家可以睇到个镜头咧，话见到我系仲大过我只手掌噶，佢系，我摸一摸佢噶，
2: 可以，
1: 哦，摸下先。
2: 不過細力啲。
1: 哦，細力啲係喎，提我哋冇傷害到佢。係摸落去咧，係即係涼浸浸咁樣啦，同埋佢好定嘅喎，肥嘟嘟咁樣嘅。
2: 裏邊嗰啲係水嚟嘅。
1: 哦，係啊，咁犀利嘅，係喎，青蛙裏入邊嗰啲係水，唔怪之得啦。咁佢平時食啲咩㗎？
2: 佢小朋友食蟲嘅，但係個食老鼠嘅。
1: 哇，食老鼠啊！咁如果我哋要摸佢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小心啲咧？
2: 唔好摸到佢個嘴，如果唔係就會咬你。
1: 哦，係喎，咁你咧，你有冇俾佢咬過啊？
2: 冇。
1: 冇，因為你係非常之細心，
2: 係啊，
1: 小心，
2: 我唔會掂佢嘅。
1: 哦，咁你嗱，而家小園長，你會唔會大個想做呢度嘅大園長啊？
2: OK
1: 可以嘅，既然系咁，咁我请翻大园长阿力出嚟啦，好唔好啊？
0: 好，
1: 好犀利喎！
0: 你做得好好、啊、喎，你有我嘅大园长风范喎、啊，你真系
1: 好叻叻喎！即系啲小朋友喺度真系可以 train 到咧，好夠膽講嘢啦，又佢哋又會好淡定啦，即系照顧動物又有知識，即係非常好啊！
0: 係啊，你做得好好啊，希晨，
1: 希晨叻仔叻仔，好嗱，咁但系阿力嗱，依度咧有咁多種嘅動物啦，你又好中意昆蟲。如果俾你再揀再引入一種你夢寐以求的動物，你會想是什麼呢？
0: 哇，我想大隻一點，我直接想香港有大笨象添，
1: 引入大笨象哇，
0: 是啊，因為其實太多海洋公園就沒有了，但我覺得如果他朝有一天有這樣的機會、我覺得香港如果有這麼大隻的動物，其實我覺得應該都幾特別嘅。
1: 哇！咁要引入真真係要好大嘅面積啦，同埋而家要習慣開始即係餵食喎，係咪？希晨，你可以準備餵蕉喎，你自己可以試下摸下啲。
0: 係啊，
2: 一個大笨象。
0: 要種啲香蕉樹喎，要。
2: 我哋超級市場買咪都。
1: 哦，係喎，聰明。
0: 好聰明
1: 呢個。好，咁我哋今日咧都係曬有力啦，同埋希晨啦，帶領我哋咧有咁多嘅動物仔一齊去互動體驗啊！咁如果你都想咧去了解多啲啦，又想同啲動物互動嘅話咧，咁啊記得咧可以咧嚟到呢一度咧一齊去感受下啦。今日多謝曬 ，thank you。
0: 多謝你哋。
1: 我同觀眾講拜拜。
3: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三十四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以西的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0: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9: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2: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17: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8: 应该可能隐隐约约咧，啲听众咧会听到啲音乐嘅声噶，阿范，
19: 因为我哋去咗一个，
18: 我同佢滚，
19: 去滚同你去滚，
18: 系啊，
19: 摆明滚，系啦，去呢一个红磡啊，红磡喺呢度滚下滚下，跟住点解会有啲音乐呢？因为我哋去滚之余。好似演唱會咁嘅呢度，
18: 係啊，呢間點樣講呢？呢間可以唱歌嘅地方，又可以滾嘅地方，又有音樂嘅地方，就係講出咗呢一間店嘅三個字啦，就係聲滾同埋樂，係啦，就係音樂，係啦，聲就有好多意思嘅，係聲音啦，係可以唱咧 ，S I N G 即係英文個聲又得啦。咁喺我旁邊咧，
19: 好多聲嚟嘅呢度。
18: 咁咧係咧，你嚟咗都係
19: 啦。你都
18: 係
19: 啊，
18: 我唔係，我呢啲我就係見到門口好多相啊。因為呢一間鋪頭咧，同其中一位拍檔傾下偈先。阿敏龍係咪啊？
20: 係，你好，
21: 大家好。
18: 係啦，
21: 敏龍
18: 係老細之一。咁另外一個老細咧就係，即係而家都仲有拍緊劇嘅。在 TVB 可就是你的 fan 啦，
19: 系大家好朋友啦，我哋啊又系呢个嘅球队嘅队员啦，就系徐荣啊，
18: 冇错啦，阿徐荣。咁我上次嚟嘅时候，佢就都喺度嘅。咁我都系一啲开酒楼嘅朋友啦，带我嚟过一次。咁阿范啊嚟过好多次啦。咁佢嗰啲系啊，带朋友嚟唱歌啫，佢就唔唱歌嘅。
19: 我冇唱过歌喺度。
18: 得啦，你唱歌要收钱啦。你估我哋呢啲业余，我哋自己中意玩啊。问翻阿老细先，问翻阿文龙先。嗱呢一间星滚乐咧就喺红磡呢度啦，开咗几耐，同埋主要系打边炉啦、火锅嘅铺头啦。咁但系有好多好似娱乐消遣俾大家咁。
20: 哦，系啊，我哋开咗2年4个月啊。
18: 我见你头先要数手指嘅，点解定？
20: 系啊，
18: 两年零四个月，系
20: 冇错，系啦。咁我哋今次嘅概念就系咧，火锅加唱歌啦，开心就犯罪多啦。
19: 哇，加埋压晒稳咁样嘅，
20: 系啦。咁啊，亦都想提供一个地方系可以俾香港人放松嘅地方啦，亦都可以食到一个优质嘅食物之余，仲可以有呢个歌厅同埋可以上台唱歌啦。
18: 嗯，
19: 系咪你一开始筹备即系同阿荣啊，开始要搞个食肆，咁就首先就谂咗系打边炉先嘅，定系有冇话谂住其他开咩菜式先噶？
20: 哦，其实都有谂过系打边炉先嘅，因为打边炉港式火锅咧都好代表香港啦。除咗呢个点心之外，就数到系
18: 我哋连续几个礼拜都火锅店啊！
19: 我寻晚都打边炉，
18: 系咪？
19: 跟住但系就系啦，谂住打边炉，咁又系咪亦都同步？諗住係入邊啲打邊爐咧，有埋聽歌，有埋唱歌嘅。
20: 係啦，一開始嘅諗法都係加埋嘅唱歌咯。咁因為其實你打邊爐，其實係一個都慢慢食嘅一個菜式啦，
19: 起碼都兩個鐘啦。
20: 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如果淨係打邊爐嘅話，就會比較可能單調啲啦。咁所以我哋就今次嘅 setting 一開始就係設計埋一個舞台，連啲live music 啊，可以有歌手會現場演唱啊。同一時間我哋都有呢個 open mic 嘅時段，可以俾呢個客人大展歌喉咁樣。
19: 定係阿徐榮其實自己都好想做歌手啊，有個舞台俾大家係咪？
20: 佢想當年都係歌手嚟
18: 嘅，想當年係
20: 啊，
18: 佢有派過歌㗎。
19: 哦，唱歌先㗎，
20: 係啊，佢係夾 band 先嘅
19: ，band 仔嚟嘅。
20: 講緊我細細個嘅時候。
18: 咁話時話，咁你同佢即係你又點樣識㗎？係咪你自己做開餐飲先嘅，定係點樣啊？即係你今次夾份一齊搞呢間火鍋店啦。
20: 系啦，咁我本身就做咗27年嘅餐饮啦，系啊，
18: 咁都系火锅店定系其他嗰啲？
20: 哦，有咩都有，点心店啊，有火锅店啊，
19: 我都做过好多嘅。
18: 咁你不嬲做喺餐饮？
20: 系啦，咁啊，所以就我哋
18: 咁你点识佢噶？
20: 哦，其实我识佢外父先嘅，系啊，识咗十几年嘅啦，
19: 屋企人
20: 本身先系啦，咁啊之后就从而识咗阿徐总啦，系啦，咁
18: 徐总，哦 ，OK，
20: 徐总系，跟住我哋就啊觉得呢个 concept 几好喎，咁。所以我哋就一拍即合，就開始咗今次呢個星滾樂嘅旅程啦。
19: 我覺得幾特別嘅，幾大膽嘅。即係初初我知道咗，譬如阿榮話已開一間打邊爐咁。
18: 你叫阿榮，佢叫徐總。
19: 徐總係嘛 ？OK， 好嘅，講下先。徐總，
18: 唔係你應該係同佢一齊玩大咯，所以你叫好熟啊。阿榮，
19: 即係我哋有踢波啊嘛，做嘢，跟住就嚟啦。好多朋友就其實佢呢度都紅得好快，即係好似一個 artist 咁樣，係好快彈起啊，即係好快哇行
18: 好多人講，
19: 好多人講啊，跟住就好多人話嚟都話咁嚟咧，嗰時有少少驚喜就係咧，因為入到嚟個鋪嘅，你話係咪好大？夠又就唔算好大好巨型，但係點解話佢夠膽你哋擺一個位間咗個位都唔係細嘅，我嚟做一個舞台 live band 又擺曬鼓 set 啊，跟住側邊又而家越嚟越行添啦，嗰套架撐啊，而家直情都要開 show 咁樣啦。咁即係你其實用咗好多位，其實如果香港食肆租咁貴，其實攞嚟擺多兩台好過噶嘛，做生意。但係你哋又好捨得咯，就係咁對住做生意嚟講係咪真係有幫助咧，先會咁樣行？
20: 其實如果喺畫圖上面，其實真係一個唔係咁好嘅選擇嚟嘅。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就係香港就係少咗一個願意付出咗先嘅一個態度啊，係啊，
19: 個個都計數啊，喂，我有冇錢賺啊？話唔好啦，揾嚟唱就嘥咗啲位。
18: 叫啲老闆要聽下你講嚇，一個即係要願意付出嘅一個態度先。
19: 啊！付出咗先，
18: 系啦，而家就緊縮啊嘛，咩都大家
20: 系啊，所以即系我自己覺得就係想突圍而出，或者係真係要扭轉自己個心態咯，係啊，可能我提供咗一啲唔同嘅，可能我哋嘅音響啦，我哋都會係
18: 有啲要求，
20: 係啊，有要求之餘
19: 一路 upgrade 喎，見你
20: 係不停咁。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會揾一啲做開演唱會嗰啲公司，
18: 係
20: 啦，嗰啲去幫我哋 tune 嘅，係啊，咁啊，所以 keep 住嗰個音響嘅質素啦。咁同一時間因為我都做咗27年嘅餐飲啦，咁所以我就會喺呢個食物嗰方面把關咯。咁啊，所以就雙管齊下去做好咗我哋自己件事先咯。
18: 咁我想問啊，阿龍哥，你開頭嘅時候咧，係咪即係有啲 basic 嘅嘢就開先啦，咁一路 run 嘅時候，係咪即係生意越做越好？即係有錢即係賺下，即係唔使即係再拎出嚟咁樣啦，跟住又再投資，即係啲嘢就慢慢 upgrade 啦，係咪咁啊？但我又見到你又有卡拉 OK 嘅喎。咁又有啲鼓嘅喎，咁究竟夜晚唱歌嘅時候點樣安排噶？
20: 係啦，咁我哋本身就
18: 因為 live music 比較難噶嘛，真
20: 係啦，我哋
19: 成本高，
18: 係啦，
20: 六點鐘就開始營業啦，咁啊跟住就7:30就有呢個
18: 駐場
20: 歌手獻唱啦，
19: 每日啊，
20: 係啦，每日
18: 係啊，每日都有，
20: 係啦，咁啊至到8:30就係 open mic 嘅時段啦，
18: 就俾啲客。自己自由上去啦，
20: 系
18: 輪住一台台咁嘅，
20: 輪住咁樣去上去
18: 揀歌
20: 咯，
18: 系
19: 咁佢唱卡拉 OK 啊，定係會彈俾佢唱呢？
20: 視乎當晚嘅歌手啦，因為我哋會有
18: 哦，要睇個駐場歌手
20: 係
18: 點樣。
20: 係啦，有一啲就係主要唱歌啦，有啲咧就
18: 會自己彈嘅，
20: 自己彈啦，有啲係 band 啦。咁所以如果嗰日係 band 嘅話，其實就可以有現場嘅伴奏啦。
19: 哇，咁話好好喎，食個飯有人幫我彈埋。
18: 喂，咁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就你數手指啦，就話已經開咗2年幾啦。咁喺呢2年幾入面，即係你同阿徐總就大家覺得呢樣嘢得。咁你呢2年幾嘅經驗，你有咩體會呢？嗱，而家有好多人都話難做啦，又北上啦，好多嘢玩啦。咁但係你呢個 concept 係咪即係事實證明咗係成功嘅咧？我頭先又聽到你哋嚟緊又話搞歌唱比賽，大家要留意呢間火鍋店啊！嗰啲好多中意唱歌比賽嘅人咧。可以嚟參加真係。
20: 咁首先好多謝好多朋友支持啦，好多參加啲歌唱比賽，各類型嘅又有香港又有國內嘅又有嘅一啲
18: 參賽者，
20: 參賽者都好中意嚟我哋
18: 玩，
20: 係啊，唱歌同食
18: 演唱會咁啊，
19: 即係真係而家開咗咁耐，已經儲咗一班客，佢真係除咗食嘢好之外啦，咁就佢真係中意有歌聽啊，有歌唱係嚟呢度。
20: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俾咗好多支持我哋。 係啊，信心同埋
18: 佢哋有啲fans啊嘛，即係你講真啦，你 TVB 咁樣搞咗咁多屆嗰啲好聲音
19: 啊，
18: 係咯，咁嗰啲好聲音冠軍得一個，即係但係參加有一百強噶嘛，咁嗰啲入得去即係入圍嗰啲都水準都唔差噶嘛，
19: 呢度好多成日睇到啲片都好多好聲音喺度唱，
18: 所以咪有啲 fans 又會嚟咯，即係連鎖效應嚟噶嘛。
20: 係啊，佢哋都係兩樣嘢，第一就是、食物。食材好新鮮啦、第二就係、佢哋對唱歌有要求啊，嗰啲音響，咁所以佢哋就慢慢就聚集咗喺度，基本上中年好聲音一至四，
18: 係啊四，
20: 其實都有嚟過啦，咁同埋其實全民造星都有，基本上好多唱歌界嘅朋友們都好支持啦，咁所以令到我哋越做越有呢、這個呢份堅持喺度啦，堅持翻嗰個音樂。
18: 我覺得徐總效應應該都幾強，
19: 好多。即係啲好兄弟朋友啊，
18: 係咯，好似你啊，星都嚟
19: 幾
18: 次啊，
19: 我 artist 到啊，識個舞台都星光一入㗎，成日都好話，睇即片又有，我嚟食幾次飯，跟住都係有好多 artist
18: 都撞到，
19: 係我會上台真係唱嘅。
18: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依家翻嚟咧就介紹一下今日我哋嚟到星滾樂嚇有啲乜嘢打邊爐嘅新鮮嘅食材先。
2: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9: 好，又翻我哋风味旅程啦。今日嚟到呢个啦，红磡啊，崇洁街呢一间咧，星滚乐嘅打边炉有歌唱嘅地方系啦。其实好易揾嘅啫，出边嗰条大路就系比利街，跟住咧隔篱就好出名嘅加太河嗰扎咧，就见到呢一间嘅打边炉啦。
18: 冇错，我觉得佢哋咧好用心啊，即系无论个 menu 咧，即系嗰个餐牌啊，
19: 出咗本周刊咁啊嘛。
18: 系啦，头先啊文龙哥咧俾我睇嘅时候，哇，写住星周刊。咁跟住咧就好聲滾，同埋好聲飲，係啦。咁好聲當然因為呢度有駐場歌手啦。哇！一陣間我哋講講下嘅時候，可能就有啲 band 咧喺度開始噶啦。
19: 而家都喺度
18: 試緊音噶啦，我叫佢哋
19: 吞緊啊，
18: 靜音一下先啊，教咗靜音模式，暫時等我哋介紹埋今日嚟到聲滾樂啦。呢、這、一個打邊爐嘅地方究竟咧有啲乜嘢正嘅湯底啦，同埋大家都好中意食牛嘅朋友啊，或者中意食海鮮嘅朋友啊，有啲咩唔同嘅選擇，就請啊投資人之一嘅阿文龍哥介紹一下先。
20: 系大家好，系啦，咁我哋今次嘅主题系港式火锅啦，咁啊港式火锅一定系令人联想到呢个花胶鸡汤啦。咁啊花胶鸡汤，我哋就用呢个原只嘅花胶桶啦。系啦，咁啊，同埋用呢個三黃雞啦，咁啊每日熬製6个钟头，
18: 系
20: 咁去整呢個花膠雞湯啦。
18: 哇，真係你睇，
19: 好多花膠噶，
18: 圓即係桶嚟喎，好似一個形狀。
19: 咁我用咩魚嘅花膠嗰啲噶？要唔要揀？
18: 有冇講究啊？
19: 即係唔需要講到咁仔細咯。 係咪？
20: 哦，花膠桶我哋就係用8-90头嘅，咁、所以就
19: 都大大隻嘅，
20: 係都大隻嘅擺起上嚟，同埋基本上。都好豐盛啊！成個煲
18: 係 啊，你見下滾下滾，而家都好膠添，
19: 越煲越黃啊！
18: 係咯、啊，同埋嗰啲
19: 膠質嚟，
18: 係啊，啲嗰啲叫咩
19: collagen，yes，
18: 嗰啲蛋白膠原、骨膠原啊，喺曬度啦。係，同埋而家天氣開始涼涼地啦嘛，係啊，立咗秋啦嘛，咁、所以呢個係
19: 好嘅
18: 女士嚟講滋補。
19: 咁呢個有啲藥材添喎，入邊係咪啊？都要加
18: 有紅棗咯，見到薑、
20: 有紅棗啦、薑啦，仲有呢個豬腳筋添啊！
18: 係、哇，
19: 再膠啲。
18: 冇錯，補腳嚟嘅，大家
20: 飲完個湯先再打邊爐，
19: 即係飲完個樣都滑咗，即刻面多咗仲光澤，
20: 善手。
18: 是啊，好善啊。好啦，咁啊，女士们就呢个花胶汤底。咁如果系啲朋友中意食辣咧，而家都中意食辣噶嘛，有冇另外啲汤底嘅推介咧？
20: 哦，我哋有个辣嘅四川汤底啦。

0: 咁啊，仲有呢个
1: 胡椒有冇？
0: 胡椒猪肚汤啦，仲有呢个酸菜鱼汤，酸菜鱼可以食完酸菜鱼再打边炉啦。
1: 啊，哇，酸菜鱼系另外一种感觉，
2: 少少辣系啦，依家啲 band 嚟咯开始，
1: 系啦，嘣嘣嘣，系啦，试紧个鼓啦，即系除咗话系打边炉之外，都中意食下啲
2: 牛肉。
1: 唔係，牛肉必然啦，嗰啲啊嗰啲叫咩？
2: 刺
1: 身啊，嘅嘢係啦，刺身嘅嘢嘅。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食刺身嘅話咧，咁啊請阿龍哥推介下先。
0: 哦，係啊，我哋有呢個象拔蚌刺身啦、龍蝦刺身啦、大子刺身啦，同埋呢個蝦嘅刺身嘅。
1: 嗯。
0: 咁啊，
1: 有咩特別咧？你呢度嘅刺身？
0: 咁我哋個刺身呢、這個，例如呢個象拔蚌啦，係啦。咁我哋就用野生嘅象拔蚌啦，咁我哋就基本上就分 size 去賣嘅，咁啊變咗就避免咗唔啱稱嗰個，
2: 即係你唔係斷稱斷斤計咁
1: 嘅，
2: 唔係
1: 嘅，係
0: 啦，咁我哋就大中細咁樣樣
1: 嘅價錢，
0: 係啦，
2: 如果大嗰啲就成好多位食都夠咯，
0: 係啊係啊，咁如果一般兩到四人嗰啲都係嗌個例牌咁樣，
2: 可以嗌例牌嘅再，
0: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就變咗就
1: 豐儉由人，
0: 係啊，豐儉由人，
1: 係啊，因住自己個 budget。又可以隨意選擇啦。
0: 同埋我哋今次做個方式係預訂咯。咁我哋可能早一日前預訂，咁我哋就確保到佢哋新鮮啦。所以
1: 係冇錯。咁啊頭先阿凡都講啦，去到打邊爐咧，大家一定好關心，有啲咩嘅牛肉食嘅，係啦。
2: 呢度又哇有個好，我哋面前有個好勁嘅係咯拼盤啊！
0: 哦，係啊，嗰個拼盤牛魔王啊，我哋叫做係啦。咁啊，當日最靚嘅食材啦，
1: 牛嘅部分喺曬度。
0: 係啦，咁例如有呢個牛脷啦，牛胸爽啦，牛骨髓啦，牛柳粒啦，牛頸脊啦，牛柏葉啦，係啊，或者係黑同埋白嘅牛柏葉啦，等等等等啦。
1: 係，我覺得呢個幾好喎，因為好似譬如我哋兩個人好，或者四個人好咧，咁有時你好多牛嘅唔同嘅部分都想叫噶嘛。如果你叫一碟咧，咁樣都多咗。又食唔到咁多，
2: 拼盤就好啦。
1: 係啦，你每人試一次兩次咁就 OK 啦。
2: 每人試兩片，
1: 係啊，或者有啲我哋牛排葉每人試一片咁啊，
2: 唔同部位
1: 又食過下咁啊得噶啦嘛。另外我見到咧，頭先我哋仲有一碟牛肉咧，
2: 嗰個係咩嚟㗎？呢個
1: 嗰個全碟都係牛肉嚟
0: 嘅。哦，係啊，嗰個就係我哋嘅主力呢個牛頸脊啦 ，A 級嘅牛頸脊係啦。
2: 哇，好軟熟啊呢個嚇。
0: 係啊，呢個就係食腍同埋香咯。佢個油脂分布咧就係好中等咁樣，變咗你唔會淨係食到啲油啊，係啊。
1: 咁你哋嘅牛嘅來源咧，主要係邊啲地方？即係而家坊間有啲可能係攞
2: 咩潮汕牛啊，
1: 係啊，有啲係美國啊，有啲係
2: 本地
1: 日本啊、和牛啊都有噶嘛。咁你哋嘅牛肉係主打係邊度咧？
0: 我哋主打係美國嘅進口牛啦，咁例如個牛頸脊啦，同埋美國嘅肥牛啦等等。因為我覺得我哋香港港式嘅火鍋咧，基本上傳落嚟其實都係食進口嘢多啦，咁啊同埋我哋集中做好一樣嘢嘅時候，其實講真你來貨你翻貨或者去貨嘅話，其實你個轉流高嘅時候，其實你啲食材就會新鮮，所以我哋就貴精就不貴刀咯。
1: 咁但係喺嗰個成本方面咧，係咪相對於我唔知價錢嘅？因為其實大陸嗰啲牛肉咧，同入口嗰啲咧，即係你頭先講美國嗰啲咧，係邊樣貴啲㗎？
0: 哦，如果我哋喺香港去攞入口嘅美國牛咧，其實個成本係低過喺國內進口牛。
1: 哦，
0: 係啊，因為
2: 國內你喺國內攞咧就平，
1: 即係嚟咗香港就唔平嘅。
0: 即係國內攞翻啲潮汕牛，咁其實佢唔使過關啊嘛。
2: 係啊，
0: 其實又唔使空運又成。
1: 咁啲人話：，我哋呢啲係本地牛肉咧，
2: 貴噶。
1: 嗰啲嘢使
2: 因為只牛移一文啊嘛，移一過嚟香港咧，係啦個專才嚟。
1: 唔係啊，本地嗰啲新鮮牛肉喎，講緊。
2: 係啊。
0: 本地嗰啲新鮮牛肉其實都會係
1: 都貴啲，
0: 都會係貴嘅。其實你本地
2: 貴好多添，
0: 真係唔係。
1: 但我覺得 OK 喎。頭先我哋食呢個咧，我食呢個拼盤入邊嗰個牛頸脊呢個咧，好甜嘅，好甜嘅牛肉味。
2: 你望都知啊，即係嗰個牛
1: 顏色啊嘛，
2: 顏色啊夠紅啦，
1: 係嗰啲雪花好似 marble 咁樣，
2: 好靚。
0: 係啊，因為托賴啦，因為始終做咗27年咧，其實都識到一啲供應商啦，我哋真係可以攞到。雖然大家都係同歸，但我哋可以攞到頭兩成百二發，
1: 我幾中意佢嗰個牛骨髓嘅，
2: 牛骨髓好好
1: 少食啊，
2: 好腍，
1: 即係唔係成日食
2: 嘅。點講又唔係話散曬咁樣，
1: 係啊，有少少煙煙韌韌咧，我覺得似棉花糖咯。
2: 同埋感覺又好似好補啊，好健康啊，好似補下我啲骨髓咁樣。
1: O K， 係
2: 腰骨都靚啲咁樣好似。
1: O K，
2: 咁咁有啲自家製嘅嘢㗎呢度？
0: 我哋自家製嘅有呢個
1: 係咪手工水餃啊？見到你
0: 手工水餃啦，仲有呢個三色嘅畫啦，係邊三色咧？就蝦膠啦、墨魚膠啦。 同埋
1: 自己打嘅
0: 安格斯嘅牛肉嘅一個膠咁樣樣啦，係啦。咁我哋仲特登咧，仲訂製咗一個容器出嚟咧，係放呢個
1: 呢啲畫嘅，係啦。咁啊，容器有咩特別咧？
0: 係啊，因為呢個就一來又不鏽鋼啦，二來其實咧佢可以咧一個三個口嘅匙羹啦，其實你一次過就可以刮三個
1: 三粒，
0: 三粒出嚟，
1: 哦，就唔使我哋咁樣逐個羹咁樣逐個咁樣片落去，
0: 咁啊
1: 一下好似嗰啲不雪糕嗰啲殼嗰啲
2: 大好多啦，
1: 係
0: 咁啊，所以就有多一個互動嘅位咯。
2: 係啲丸係咪都係自己製嘅？
0: 係啊，啲丸啊，全部都係自己
2: 搞啊，丸啊，呢個魚皮喎，呢個好
1: 魚皮一定要試啊！如果大家嚟到，係啊，好脆啊，次次都係新鮮炸嘅。
0: 係啊，每一次都係新鮮炸，
2: 好香喎！嗰個魚皮個味，嗯，
0: 呢個響鈴都係，係同我哋都有紫菜嘅響鈴，全部都係即炸
2: 自己整嘅，肯定係。
1: 最後當然都要提下，除咗頭先嗰啲 sashimi 即係生食之外咧，仲有啲係攞嚟打邊爐嘅。生蠔啦，同埋呢個係車釐貝啊！你話
0: 係啊，車釐貝係都係進口啦，車釐貝咁啊，坊間就正常有好多呢、這個白蜆啊、花甲啊等等啦、啊。咁我哋貝殼類嘅就主要買呢個車釐蜆啦，咁啊肥美啲咯，
1: 好
0: 同埋鮮甜一啲啦
1: 嚇。好啊，依家我哋要試下先。仲有頭先我就試咗，你係未食噶呢個蠔咧？台山內
2: 啦，台山內啦，
1: 非常啲大
2: 隻，好大隻，
1: 脹
2: 卜卜
1: 嘅，
2: 而家食下先。
1: 咁呢個蠔你又唔揀美國桶蠔喎，你又揀台山蠔，會調翻轉。咦，你係做人哋唔做嘅嘢嘅喎。
2: 好哇，呢、這個味好濃喎。
1: 係啊，我聞到啊，你知唔知你咬出嚟？
2: 佢濃過加拿大嗰啲桶蠔。
1: 嗯。
0: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食材都會去真係諗過度過而去出嗰一個唔同嘅產地啦，而唔係淨係清一色哦，人哋興乜我哋就去做嗰樣嘢咯。因為我哋想配合翻嘅就係、是每一個食材，例如好似呢個台山蠔咁樣，佢係真係嗰種香味係你隔離位嗰個都
1: 可以
2: 真係聞到
1: 嘅，
2: 即係好似好
1: 冇得偷食啊，
2: 濃嘅蠔屎嗰啲味。
1: 係啊，你頭先咬落去咧，我見到你啲汁又
2: 香
1: 散咗出嚟啊，
2: 即刻。哇！成
1: 個
2: 口腔都係。
1: 哇！呢個時間我哋未試呢個車釐
2: 貝，
1: 而家我哋就攞到呢個車釐貝。如果大家聽到我哋嘅介紹，聽到流曬口水咧，又想上嚟即係一演你嘅歌喉嘅話咧，就可以嚟呢間星滾樂啦。
2: 但係我哋而家可以聽下歌先。
1: 冇錯啊，今晚有 band 啊，我哋準備聽歌。
2: 好啊
0: ，live band。
1: Yeah， 多謝曬，
2: 唔該曬，文龍哥
1: ，thank you，
2: 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皇川田仁志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行为。黄川田仁志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说，希望能够重启因为俄乌冲突而中断有关前往赴北方四岛访问的项目。黄川田说，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生活的记忆和痕迹正是逐渐减退，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民和后代共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松本佑三强调，普京登岛是粗暴践踏。在泽竹岛出身的松本说，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次泽竹岛。在今个月13号，普京首次以俄罗斯总统身份登上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的伊图鲁普岛，引起日本强烈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今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评估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于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提议。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说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消息 乌方引述情报话，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政府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三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讨论、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仍然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去到大湾区九个市执业。身兼全国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加多的香港律师考取资格，推动国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工作。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能够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他又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照北都不同的项目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是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令这一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加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于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又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给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以西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可能在未来2-3小时影响。

0: 向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惩处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0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0: Z 世代主持 JY。
1: 好，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麦高峰会嘅环节，唔系因为咧，通常咧我自己做访问咧就唔系呢个 Z 世代麦高峰会嘛，系单头歌手访问啊嘛，咁所以咧差啲讲错嘢，咁啊，但系今日咧 Team S 唔喺度，我哋一位特别嘉宾 ，Hello 你系
2: ，Hello 我系 Fian 连嘉颖啊，
1: 你好啊，你唔系第一次喺呢个节目做 guest host 啊，但系你第一次一齐访问人，
2: 系啦，即系今日我用一个新嘅身份喺度，我都有啲尴尬同不知所措。
1: 点解尴尬呢？
2: 即系平时我乱噏你哋兜底噶嘛，但而家好似我成为要兜底嘅人。
1: 你乱噏我哋兜底啊？
2: 反客为主系嘛？
1: 冇错冇错。咁啊，今日有两位嘉宾喺度，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trina 梁思欣。
1: 你好啊，今日咧整咗一个咧末日城爱情嘅组合。
3: 啱啱末日就系去谈恋爱噶嘛，
4: 好浪漫啊！成个感觉。
1: 既然 Jason 你觉得啱数，不如你介绍下你首歌先。
3: 直入
1: 系啊，唔系要做嘅做咗先啊嘛，
3: 好好好
1: 后面先慢慢倾啊。
3: 好啊，新歌叫做《If Sunday Never Comes》，咁系一首轻松、少少厌世、少少野蛮、极度恋爱脑嘅歌嚟嘅。其实嗰个灵感系嚟自于，即系上年有个末日预言，咁我就听到觉得好对新闻好疲劳、好厌倦。咁跟住我就覺得，如果真係每日我都唔 care 啦，我就係想最後嘅時刻同中意嘅人一齊去做啲最無聊、最開心嘅嘢，咁樣嘅一個心態。
1: 喂，如果俾你哋兩位啊，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已經唔會嚟啦，跟住
4: 睇出
1: 你哋會做啲咩呢？哇，靜咗喎！
4: 我想去咗睇戲先，因為我有一套戲我未睇，我想去睇《The Odyssey》。
3: 哦，係。我有想过这件事，但我发现其实不是一些特别或者什么伟大的事情，其实都是很日常，是会煲回一些漫画。
2: 其实很神奇的，即今天是末日城爱情，即是每一次听他们首新歌，我就会觉得啊，原来甜甜的恋爱是这个感觉，我都没体验过，好想体验一下这个礼拜日。
1: 即如果这个礼拜日不来，就在礼拜六的时候经历一次。
2: 是的，讲时间了，今天要开始认识了，接着就拍拖了，星期日之内要做到。
1: 一定要在一日内将大家的关系变成好酸好酸好酸。
3: 但我觉得得过，因为如果真的每日就没有压力，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这样去参与。
4: 又或者是有少少压力，可以快啲啊，唔该，
2: 系唔够快啊，唔够。
4: 而家要进入热恋啦，下五分钟之后咁样。
1: 个 schedule 好赶，
2: 好赶定个 train 啊？
4: 嗰时间，
1: 即系我哋连 quick change

0: 都冇啦，個 stage 要轉啦，就跟翻呢套衫啦，唔使換衫。黐線，唔係，但係其實上年呢個末日嘅預言對你有幾大影響咧？喺上年嘅時候。
1: 我係有少少焦慮，因為我有屋企人喺日本嗰時，係啊。咁但係其實我係覺得有啲荒謬嘅，因為嚟自於漫畫啦。咁同埋咧，即係都經歷咗呢啲末日預言三四五次噶啦，起碼次次都冇發生嘅。咁我覺得誒又嚟啦咁樣，咁係厭倦多啲咯。其實有啲想躺平咯嗰時係。
0: 咁你嗰幾日有冇去探屋企人啊？
1: 我冇去，唔係，但係係做。
0: sorry， 你嗰幾日有冇關心下啲屋企人咧？
1: 都有，但係佢哋都唔信嘅，因為佢哋係嗰啲好中意研究嘢啲人啦。佢哋睇咗個三個鐘嘅 YouTube 去講解呢套漫畫所有嘅歷史。咁你就會發現其實係唔可信嘅呢個預言。
2: Justin 有啲大喎，
0: 未驚過喎，邊位啊你？唔係我自己咁樣睇嘅，即係咧當時咪有好多所謂科學根據啦。咁我覺得有一啲嘅根據係合理嘅，個根據唔係講緊嗰一日會發生啦，即係講緊好似差唔多有機會發生呢件事啦。因為個地殼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地震係點樣形成，就是、因為嗰啲地殼移動，跟住儲啲 energy， 突然作假糖。sorry， 我 DSE 係考作假
2: 嘅。哦，
1: 拋書包
2: 先，
1: 俾你拋。
0: 喂，你哋系咪准备更正我？即系我而家就系我系读 drama 一样咯，
2: 唔
0: 系
2: drama，
0: 唔系咁咧个重点就系、是、咁即系啲科学嘅根据就是、啊佢好似都储咗好多年啦，咁好似如果再冇一啲 keep 住一啲细嘅地震嘅话咧，佢嚟一个大嘅话就真系会好似个预言所讲咁大镬、嗯。但系咧地震有一样嘢咧，从来就系不能够预测嘅，
1: 嗯，
0: 即系所以系冇办法系 exactly 日子 exactly 嗰个钟数咧话俾你听就系嗰下啦。
1: 嗯，
0: 系啦，就系咁咯，对唔住。
1: 系唔系啊？呢咁就好欣赏你呢一个根据同研究啊。
0: 唔系，但系所以嗰时我系有谂过，不如别人恐惧我贪婪嘅，
1: 就去旅行。
3: 即系大家唔去旅行，你就买爆，
0: 系、哦、
3: 啊，
0: 机爆，机票又平，住又平，
1: 系啊，
0: 仲唔系我去嘅 moment？
1: 系啊，既然你有咁有咗嘅根据啦，
0: 冇话
2: 最危险嘅时候就系咩？最安全
1: 危机，
0: 最后我都系九月先去。
1: 哦、
0: 但系去到系明显少咗华人噶，即系广东话同国语系明显少咗噶。跟住咧，我都发现咧啊，始终咧即系特别广东话少咗好多咧，即系香港人都系一个贪生怕死嘅民族。
2: 唔系可能个传言喺
3: 聚晒啲观众啊，你
0: 听众系啊，听众同观众。
2: 唔系可能呢个传言喺华语地方比较流行系咪？
1: 系。
0: 哦，唔系啊，因为嗰一本漫画咧，其实最好卖嘅地区咧就系香港。
2: 就少咗好多香港人，
0: 即系大家都非常之，唔系即系香港人，即系嗱，我唔知道你哋爸爸妈妈由细到大有冇同你讲呢句啦，永远啲都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哦，系，
0: 即系宁愿避都唔好，真系去咗出事啊嘛。
1: 系，
0: 唔系而家好大压力噶，嗰阵话，喂，啲机票好平，我不如去啦。我妈系吓你傻噶，对准冇。
1: 即系好似拣都唔使特登拣嗰几日啦，咁
0: 点解要嗰几日啊？佢话诶，哦，咁九月先去，九月都唔好啦。我唔系啊，买咗飞睇数。
2: 咁就祝你好运咁样。
0: 唔系咁你哋咧，你哋两个咧，听到个预言嘅时候，
3: 其实我系好怕死噶，即系咧。
0: 诶，sorry， 原来得罪咗个系你，
3: 我头先系我。即系嗰啲系我已经睇定机票啦，跟住见到吓、啊、地震，我好似未死得住，仲有好多嘢要做。
0: 我仲未同我哎呀阿哥影张相啊，
3: 系啦，即系又未拍拖啦，又未好忙噶嘛，你知噶啦。咁 Katrina 咧，
2: 我就即系我睇到个新闻嘅时候，就觉得哦，咁啊，我即系我都系 just another day 咁样咯，都系继续生活，继续如常地做我要做嘅嘢。
0: 你有冇避开唔去日本啊？
2: 咁都有嘅。
0: 喂 ，sorry， 原來我先係得罪咗大家嘅，我走先。
2: 因為我冇話有啲咩特別嘅 plan， 但係我既然有得揀嘅，我可以揀其他地方咁樣咯。
0: 哦，唔係好明顯我係冇嘅，我唔係即係我冇得揀啊，即係我要體操。喂，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翻。

0: 健康资讯。
1: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2: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由营，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到嚟《C 世代咪高峰会》啦，今次咧我哋就到 Katrina 讲下佢首新歌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嘅咧。
2: 好啦，咁我最近就出咗首新歌咧，叫《爱情广告事务部》啦。
3: 你想讲咩？不如你讲先。
2: 系啦，叫《爱情广告事务部》。咁咧呢一首歌就系讲话啊，我好中意嘅人都问我可唔可以做佢嘅女朋友啊，就系、是、一个咁直接咁简单的。
3: 你问你好中意人可唔可以做你女朋友？
2: 唔系。等先，我好中意嘅人问我可唔可以做佢嘅女朋友。
3: 哦、OK，OK，sorry，我听错，
2: 一个好双向嘅感觉，哇，佢都问我喎、
3: 喂，其实你哋两个真系好夹喎，
2: 系嘛？
3: 你两个都系终极恋爱佬嚟嘅。
2: 系咁，但系我就即系呢一首歌咧，点解我会写嘅原因系因为咧，即系我之前都有写过唔同嘅类型嘅歌啦，即系有啲比较抢口啲啦，有啲就系希望唔好笑住先。系啦，我都有
3: 唱口咩？唔系啊！
2: 哦，多谢你咁讲。
4: 点啊？
2: 有性格啲咯。咁啊，有啲就希望喺艰难嘅时候可以安慰到人嘅歌啦。咁我就觉得一啲好直接开心嘅歌好似未出现咁样。咁我就好想有一首好表达到自己兴奋嘅情绪或者一个疯啲嘅状态。Oh my god！ 佢问我啦，咁样我要有一首咁样嘅歌。咁我就好啦，就呢一首啦。咁样
4: 咁对你嚟讲呢种直白难唔难啊？即系写出嚟嘅话，
2: 唔难啊。
4: 大家如果
3: 睇畫面嘅話，Johnson 呢條問題未問完，我已經擰緊頭。唔係呢個，我想講我聽呢一首歌咧，呢、
2: yeah.
3: 個先係我認識嘅主題。喂，唔係，但係好奇嘅，好奇嘅，有樣嘢好奇嘅，因為咧，我覺得嗱，有少少代溝嘅問題啦，已經我 feel 到，就係咧。即系我见到 PDA 咧，我 get 到咧就系、是、即系嗰啲以前嗰个年代嗰啲电话啊，即系初咧落支笔笃嗰啲咧，声称系掌上电脑嘅电话。
4: 跟住咧，
3: 跟住咁，但系我谂即系以佢嘅年纪，冇留 PDA 代表呢样嘢噶嘛。
2: 哦，因为咧我首歌有个英文嘅名字就叫 PDA， 咁 PDA 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 即系咧如果有
3: 英文有啲差，
2: 唔系有啲人如果喺你面前咧系做啲好。好 intimate 嘅動作 ，Oh I love you baby， 即係咁樣嗰啲咧。咁你一個第三者喺度 third wheeling 緊嘅時候就 Oh my god PDA 即係
4: 接送
2: 啊，係啦係啦，唔好再咁樣啦，即係 Steve 嘅狀態啦。
3: 唔係你係接受到噶嘛？
2: 我完全接受到啊！
3: 即係你見到人哋係咁都冇問題噶嘛
2: ？OK 啊，我會幫佢影相咯。Give me one，Give me one， 係啊。誒
3: ，Johnson 咧？
4: 哦，即係我自己定係
3: 見到人？你自己先啦。
4: 我自己中意噶。
2: 看戏啫嘛，
4: 最好嗰啲即系搭紧电梯又揽下嗰啲几好啊！
2: 我成个画面好靓啊！
3: 你呢个咧系颠覆咗我本身对 Johnson 嘅认
4: 识。
3: 点解啊？唔系，因为我初识你嘅认识嘅形象唔系咁。
4: 呢个是大家的误会，即系身为疗愈师，不代表我不喜欢 PDA。
3: 咁如果你见到你见到人就系咁，你见到人就系咁咧？
4: 见到人就看心情啦，即系如果我失恋紧，咁就唔该你行
3: 开。
4: 如果我都开心咁，耶，
2: 走过去问你有冇谂过人哋嘅感受啊？
3: 夏南永咧，
1: 我啊。唉，突然间嚟到我度添，即系咧，我都未影体验过呢啲恋爱，你仲同我讲咩 PDA 啊？
3: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我都冇体验过啊。
4: 点啊？
1: 你点睇啊？
3: 唔系，你答咗先，喂，睇先，唔系你答咗先，如果唔系你接唔接受到系一个咁公开式嘅恋爱先？
1: 我觉得系唔得噶。因为对于我嚟
3: 讲，
1: 唔系牛包，即系我觉得恋爱呢啲系两个人嘅事。如果俾好多人知道，跟住就会有好多意见咧，我系好容易动摇嘅人嚟嘅。即系可能有少少恋爱脑啦。咁如果啲人觉得吓佢真系好咩，跟住我就会觉得，哎死啦，系咪拣错咗咧？所以喺公开即系会唔会咁样揽啊去做好多 intimate 嘅嘢，可能我就未必咯。
3: 唔系啊，佢系想藏娇啊。
1: 藏娇。
3: 即系佢唔想佢男朋友曝光啊，即系咁就唔会俾人有
1: 抢走
3: 有评论啦。
4: 咁调翻转，如果你本身冇乜 feel， 跟住啲人话佢真系好好啊，佢好正啊，咁你会唔会？
2: 你忍得住
1: 攞出嚟？

0: 是我的。唔系咁，如果你见到人哋系咁咧，
1: 见到人哋系咁，其实 OK 嘅。OK 嘅，如果心情好嘅话，
2: 如果心情好
3: 真系
1: 系啦，即系如果我赶时间，你仲喺我前面咁样揽揽石石咧，
3: 系同埋睇程度咯，即系都唔好太过分嘅。
0: 哦，我即系谂细个啲啊，诶 ，sorry， 细唔系因为你哋好嬲，
1: 而家咯，即系
0: 哇哇，你对眼擘大得好大，唔系即系我谂细个啲嘅时候就真系觉得眼冤嘅。
3: Okay.
0: 因為我一直都 A 零啊嘛，跟住我而家咧見得即係見得個世界多啦，就覺得你喜歡咯，你喜歡咯，你唔好阻住我行就得啦。
2: 但我寧願睇呢啲都好過咧，嗰啲喺你面前喺度撩鼻啊，做啲核突污糟嘢咁樣嗰啲。
0: 你見好多
2: 都會有噶喺條街度，咁你見到呢啲畫面即系我会觉得哇好美好啊！我觉得啊，
0: 唔系你见到边啲画面美好先？我听咗先，
2: 即系嗰啲诶好 cheesy 好浪漫嘅画面，我会不自觉咁样喺度望啦望啦，你都会尴尬。
1: 咁如果佢好浪漫咁样帮男朋友撩鼻屎咧？
0: 嗱唔系嗱嗱，撩鼻屎
2: 又唔好咁
0: 嘅。嗱唔系，我觉得撩鼻屎多咗多咗。
1: 即系做核突嘢。
0: 如果你见到佢即系个女朋友帮我男朋友又接暗疮咧，
2: 如果我觉得呢啲系卫生嘅程度，我就觉得。Maybe you can do it at home， 你喺屋
3: 企
0: 做得。咁但系喺屋企嘅时候，嗰粒未发出嚟。
2: 哎呀！救命啊！
0: 现场观众顶唔顺。唔系，如果但系咧，而家真系习惯嘅。咁但系问我自己咧，我一定系怕丑噶。
3: 嗯。
0: 即系我唔会做到呢个行为啦。咁、如果假设我有另一半做呢个行为咧，我一定系个人系僵硬咗，跟住然后面都红到面晒嗰种。
2: 我觉得可能亦都系文化嘅原因嘅，即系如果喺香港做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即系要即系收敛啲。但系如果可能喺即系去到旅行啊，又或者喺外国生活嘅话，即系大家都系咁做嘅啫。
0: 唔系嗱，我唔建议大家日本做，但系即系日本好多人听得明广东话嘅。
2: 系啦系啦，
0: 都系搭 lift 都经历过，佢喺度讲嘢，跟住喺度笑，
1: 即系以为你系日本人啊嘛？
0: 唔系啊，佢应该以为成 lift 都日本人啦，跟住赞紧个女仔喺度，赞紧个女仔好靓啦。跟住之后咧，我同个 friend 咧有一下。他們越說越誇張的時候，我們即這樣啦，跟住他們就 sense 到以香港人來，跟住個樣勁 panic， 點算點算，點解人聽得明我們說話，
3: 是危險的，日本
0: 是啊，所以千祈不要去到韓國都不好，其實很多香港人
2: 是啊。
0: 喂，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

0: 下昼2: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昼嘅3:0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嘅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Z 世代主持 JY。
9: 好，继续翻嚟 Z 世代麦高峰会啊！今日咧有 Fiangelo Guest House， 同埋有 Johnson 同埋 Katrina 喺度。哇！我想知咧，你哋嘅恋爱脑咧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咁嘅？
10: 系啊，
9: 定系经历过啲乜嘢先变成咁嘅？
10: 冇啊，一嚟就
11: 冇啊，系啊。
10: 诶，其实系我会话系因为睇动画、漫画睇到坏脑咯。
9: 喂，嗱，唔系，我哋要尊重噶，唔系坏脑，即系个思想有啲改变。
11: 冇
9: 坏咗，唔系因为我哋礼拜四嘅 segment 系讲 A C G 噶，我哋绝对尊重噶。
10: 我尊重，我去咗 A C G 啊，今年。
9: 诶，我都有啊，我都有。
10: 我去咗演出啊，跟住好 high。
9: 跟住唔系咁，你系睇咩漫画或者动画令到你变成咁恋爱脑咧？
10: 有一套好影响我就系《不思议游戏》，大家有冇听过啊？
9: 嗯，你继续讲啦。
10: 佢咧，佢系讲两个日本嘅学生，两个女仔就去咗图书馆，跟住就打开本书咧，就吸咗本书里边，跟住就翻咗去古代中国，跟住咧，原来佢哋两个都系一啲点讲啊，星兽嘅女王咁嚟当系，咁佢就要搜集佢嘅星兽门，咁全部啲星兽门都系啲靓，
9: 唔系等等，星兽系
10: 即系譬如。古代中國嗰啲占星啊，或者天文學嗰啲星座，係、
9: okay。
10: 啦。咁但係佢係人好靚仔嘅化身嚟嘅，每一個都係、
11: 啊。我最中意睇靚仔。
10: 係啦，咁係咪好好玩先？
9: 即係聽眾咧，就應該聽到把聲都有啲粉紅色㗎啦。咁但係個觀眾見到咧，其實Johnson 嗰個嘴角咧撳唔到落嚟嘅。即係頭先前面兩節咧冇咁誇張嘅，啱啱講起呢套漫畫嘅時候咧，嗰啲好靚仔，跟住就已經收唔翻落嚟啦。
10: 咁咪好開心，因為又有得即係去冒險啦，又要去唔同地方揾呢啲星宿嘅靚仔啦，跟住又收集佢哋翻嚟。
9: 即系点啊？当咗佢哋 Pikmin 咁系咪？
2: 收集，
10: 收集，
9: 定系当咗佢哋 Pokemon Go？
10: Pokemon 大靓仔，咁开唔开心先？
9: 好，开心，开心。
10: 系咯，我就系咁样咯。
9: Katrina 咧？
2: 我系睇戏咯，应该系。
9: 睇咩戏 ？Vampire Story？
2: 唔系，即系
10: Twilight，
2: 都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嘅，即系可能细个睇得多戏，就觉得啊，我好。希望第日即系自己嘅恋爱真实都系咁 romantic 咁样，所以就系咯，就会有呢个恋爱脑出。但我觉得恋爱脑系好嘅，即系话你全程投入啊嘛。
10: 嗯，
2: 即系如果太冷静嘅话，我就觉得
9: 咁。但系你唔惊投入得滞，会受嘅伤害更大咩？所以我谂
2: 嗱，我宁愿你可以投入受伤害，都好过你从来未试过投入咯。
9: 我冇面啊。
2: 因为你要尝试，即系我觉得
9: 你问我，我唔系唔想投入啊。
2: It's okay, bro。
10: 未啫，
2: 会有呢一日嘅。即系我觉得 ，Well, you only live once。你所有嘢，你如果可以全程投入嘅话，你会可以尝试到人间所有嘅美丽嘅事物。咁啊，包括恋爱系咪先？即系如果你难得你都恋爱啦，你就全程投入啦，你就唔好即系打出又打入。
9: 如果唔靓仔，你投唔投入到？
2: 哇，好难啊，拜拜。
10: 直接，
2: 我从来冇掩饰过，我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主席。
10: 我就都重要嘅呢方面。
9: 唔系啊，即系唔系啊？如果佢唔靓仔，你咪 check D F 啊？
10: 唔系，我系
9: 唔收集咯，啲精灵球唔用咯。
10: 唔系认真认真，比起靓仔，我系更需要嗰个人有我仰慕嘅才华嘅。
9: 哦，
10: 系啊，即系如果好有才华，系可以掩盖。
9: 点为之系可以掩盖到靓仔嘅才华咧？
10: 即系音乐啊，或者摄影啊，或者任何艺术上我好欣赏嘅嘢就 OK
2: 啊。唔好咁讲，你咁讲搞到我好似好肤浅。
10: 唔系，我都肤浅。
9: 唔系，
2: 才华同样貌都一样重要。
9: 你有冇谂过，即系听众都习惯咗你系
2: 是但啦，我所
9: 谓。你有冇恋爱脑噶？虽然你话
11: 你唔好咁讲先，即系讲 Katrina 啦，即系虽然佢啱啱话自己可能有啲肤浅啦，但系我都好多谢你嘅肤浅，因为咧喺 MV 入边咧，你每一个男主角都非常。非常养眼，
2: 系啊，呢个又系要 pass 到我嘅眼光啊！即系咧，通常咧，大家啲 MV crew 咧都会 send 啲人选俾我睇啦，跟住之后我就话我一定要靓仔，一定要靓仔，跟住咧，咁佢就会俾几个噶，我呢个最靓仔就拣呢个啦咁。咁当然最后都要人哋个 schedule fit 到。
9: 唔系啊，你 get 咩到？点解呢条问题会出现啊？
2: 唔系
9: 啊，即系如果你有一次拍 MV， 唔系就得你一个女角，咁你知要揾边个啦？因为你啲男角全部靓仔嚟噶嘛，呢度有两个人选啊。
2: OK， 我会邀请你哋，放心。
9: 即系你再拍一次西贡嗰个。
2: 哇！你哋顶得顺治好讲，
10: 顶得上咩嘢？
2: 34度喎！
10: 我今次拍 MV 38度，我真系，我唔系，我真系好辛苦，我唔想再先，我唔要靓仔啦，唔去啦。
9: 唔系啊 ，VN 都经历过啲极端天气噶，你踢波过落大雨嘅。
11: 落大雨定系大太阳先？如果俾你哋拣，
2: 诶，
10: 睇下做紧咩
11: ？MV
10: 咁落雨啦，
11: 落雨嘛，
10: 好似可以浪漫啲。
11: 唔系，
2: 末日感重啲啊！
9: 但系你唔惊落雨拍唔到嘢咩？
11: 系咯，
10: 你有冇睇过《The Notebook》呢套戏先？
11: 有啊。
9: What do you want?
10: It's not over。
9: 跟住咧，
10: 冇啊，咁咪好浪漫咯，喺雨中嗰啲拥抱啊，嗰啲系咯。
9: 成日今日两个主持咧都冇乜呢方面嘅经历咧，开始接唔到。头痛啦！你咁你有纠结喎，咁所以你系
2: 唔系啊？头先我听到 Jocelyn 话啊，因为你落雨你会浪漫好多嘛，我觉得哦又系，即系你热嘅话，唔好黐我嚟啦，
10: 系啊，
2: 你唔会讲话啊好热啊好浪漫啊，你会咁讲噶嘛？
9: 我可以点讲啊？我作为一个男士，你讲到咁样，你想我喺个节目度讲啲乜嘢？
2: 你可以，
9: 变紧交俾你接啦，我讲唔到嘢。
2: 我可以想象下个画面，
10: 系啊，
9: 唯有无啦，唔好搞啦，继续，变紧交俾你啦，我讲唔到嘢啦，
2: 你唔好走住啊！
9: 喂，咁唔系，咁俾我哋两个冷静下先，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再一次。

0: 下昼2:4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7周，
4: 第3位。
5: 人之地也不是多可。
3: 来到第3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6，今个星期升了3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我喺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专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8: 因为在昆顿身边有小肥
9: Hello 昆顿，
8: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9: 系
8: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9: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工我就整个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8: 系
9: 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啲咩方法啦，问我个嗰位老师啊，你唔好夹硬用死嚟。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8: 以力打力啊嘛！
9: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住 A 啊，系。
2: 八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9: 翻到嚟最后一节 Z 世代闭高峰会，
11: 你冷静啲。
12: 今日好似我哋净系讲下恋爱，
9: 系啊，唔好咩？
12: 好好啊，好开心、啊。
9: 我想知啊，嗱啊，俾翻少少，讲下少少音乐嘢啦，
12: 唔使噶，我哋可以继续讲靓仔，
11: 好开心啊，讲靓仔
12: 嗰阵。
9: 咁点啊？你喺今年动漫节有冇唱嘅时候见到靓仔啊？
12: 哇，唔得閒望啦咁。
9: 你唔係入去唱完就走噶嘛？
12: 哦，我有
9: 去，即係你唔係直升機咁樣放你落去，跟住直升機送翻你走。
12: 我有，因為去動漫節我就唔係睇靚仔，我係睇有冇我最中意嗰啲角色。
9: 哦，咁你有冇遇到啊？
12: 但係都有，我有遇到御前龍馬咯，即係網球王子嗰、那個。
9: 但你就覺得佢確實一般。
12: 係啊。都见到五条嘅，咁但五条好难 cos， 好难超越。
9: 如果有人 cos 到一个半个五条，你会觉得点？
12: 哇！你唔好讲呢啲地狱嘢啦，心情好好嘅本身。
9: 系我错，系我错。你咧呢排有冇见到咩靓仔啊？唔好讲我啊，虽然我知道我一定唔系。
11: 哦，就讲你啦，对唔住，
12: 就讲你啦。
11: 喂，我喺动漫节嗰度咧，我有见到有个扮蜡笔小新个爸爸嗰、那个咯，
12: 咁搞笑。
11: 男扮女装，
9: 女扮男装
11: 啊，女扮男装 ，sorry， 女扮男装，跟住戴住黄色假发噶。嗱，呢啲我就觉得咧，佢咧虽然咧可能唔系最靓仔嗰啲，但我觉得佢好有才华，即系佢好风趣，
9: 即系呢种就可以啦，
11: 好吸引，我觉得。
12: 估唔到才华呢啲，
9: 真系忍唔住。
12: 唔系好神奇啊！件事
9: 唔系咁，即系如果佢日日咁样再同你出街，你就可以接受佢唔系一个靓仔啦。
11: 佢乾淨就得噶啦。
12: 咩嘢啊？蠟筆小新
11: 由靚仔變乾淨就得啦。係啊，冇所謂啊。但係起碼佢幽默，佢好風趣喎、啊。
12: 咁你係咪中意呢啲？
13: 我猜佢講我都好幽默喎、啊。
12: 即係個樣 uncle 啲咁樣，
11: 又唔好太 uncle 嘅。
14: 咁係咪戴帽戴眼鏡都 OK 啊？
11: 我又冇乜特别大嘅 preference 嘅喺呢一样嘢度，都系佢嘅健康嘅问题嚟嘅啫。呢啲
13: 我有头发噶，我有头发噶，我有头发噶，我冇秃顶噶。
11: 我嘅意思系近视，近视。

0: 健康问题。
1: 我有，我有啊。嗱嗱，大家嗱，而家要同听众形容翻先。我系即系我啲头发咧，即系又唔能够话十分健康啦。当然有开叉嘅，但我谂绝对唔系唔浓密咯，
0: 都饱满嘅，
2: 饱满都好睇嘅。
1: 饱满系我发现嘅，我啲头发饱满先，睇下先。你啲用字好特登喎。
0: Sorry， 外国翻嚟啊，以前读书系。
2: 哇！啲中文比较差，
0: 系咯系咯。
1: 喂，唔得啦，嘢交俾你啦，我搞唔掂啦，我又俾人话健康有问题。
2: 唔系靓仔嘅，靓仔嘅 ，OK 嘅、啊、，OK 嘅。
1: 你唔好冚住我良心讲嘢先，我完全 feel 到头先你手摆喺心口啊。
2: 系啦系啦，即系。同埋我好好奇就係、是、通常即係因為你哋都係寫歌自己唱啦，咁係咪嗰個創作靈感就係一定要經歷咗某啲事啦，跟住你就會去寫一種譬如今次好戀愛腦嘅歌，定係純粹啊我聽到某啲 melody 或者叮叮咚咁樣就寫到首歌出嚟嘅咧？即係我好奇你哋嗰個心路歷程係點啊？反而
3: 哦，因為我個人好八卦嘅。即我唔一定要我自己經歷，即我見到人哋經歷緊咧，即我都會好多意見。
2: 即係人哋嘅故事會變咗你首歌。
3: 係啦，咁我就會 oh my god， 點解你會同一個咁嘅人一齊啊？咁我就會寫咯。
1: 其實你手機個 album 咧，係咪偷拍咗好多人哋浪漫緊嘅 moment 喺寫上裏邊？
3: 好多嘅唔同嘅 ideas 或者好多嘅意見咯。
0: 嗯，係啊，出賣朋友故事。
3: 又唔係咁，我冇講佢哋個名字，所以就 OK 啦。
0: 我調翻轉，我比較係要自己經歷過嘅，係啊，中意分享翻出嚟咁樣咯。譬如今次 If Sunday Never Comes， 除咗嗰個預言、地震預言末日之外咧。其實都是因為我咁啱約咗一個朋友在呢個地震之後嗰日飲咖啡，咁suppose 地震嗰晚我哋就傾偈，我哋就話：哇，如果今晚等陣真係地震 ，sorry 啦，聽日出唔到嚟啦咁。但係我嗰時其實都真係焦慮，但我哋又開始恥笑呢件事。咁跟住我朋友就話：不過如果禮拜日如常會嚟咧，就到時見啦。咁我就覺得啊，其實都幾浪漫，幾輕鬆可以咁樣抗衡個恐慌咁樣咯。
1: 點解你哋個腦都咁 sweet 嘅？我第一覺得我諗起好負面添。
0: 你係點？
2: 你可以分享下你的故事啊，咁 Katrina 可以幫你寫下。
0: 係喎。
1: 嚇？我會對你。你下次寫個 A0 嘅故事好冇啊？
3: 可以幫你寫下。
0: 講明係幫你寫，
2: 幫你。
1: 你平時
2: 開名
1: 喎？你平時開名喎，小姐。
3: 都唔爭在啦，都咁樣咯。
1: 喂，好啦，咁啊 ，thank you Jason 同埋 Katrina 啦，等你哋下次有新歌嘅時候，揾你哋傾下偈啦。Thank you。
0: 好啊
2: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六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而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预计将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次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是重新推动对外政策。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质疑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能不能够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在电视谈话中亦都宣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获提名为法务部长，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顺智则获提名为国防部长。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近800名，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说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就说灾难在尼泊尔至少造成734人死亡，约30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抢救人员曾经受不良天气影响一度中断的救援工作亦都已经恢复。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说，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又说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境两架大型车辆相撞，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当地交通部门说，一架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怀疑因为车速太快，星期日凌晨在俄罗斯边境一条公路追撞一架货车，之后失控冲入路边的沟渠，伤者已经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的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就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是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是密锣紧鼓进行大量的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能够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 陈茂波话，四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照北部都会区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是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政府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三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的时间。他说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 更加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8点至10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点至3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3点至4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点至8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

0: 100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啦，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9: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系啦，大家发现咧，咦系啊，依家系3点钟，啱啱过咗冇耐啫。因为咧喺今个星期开始啦，我哋咧迈向健康新世代咧就会去到有一个重新嘅时段啦，就提早半个钟。咁啊，以后逢星期日嘅3点至3点半咧，我同埋 Sandy 咧都会喺呢度同大家咧去到分享一啲健康嘅 tips 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好喜欢去到听啊 Sandy 咧讲一啲嘅真实个案嘅话，就更加欢迎。不过咧，如果你都想攞礼物嘅话咧，爱丽健继续好好啊，继续咧都会系每个星期啦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啦，去到俾大家，大家咧只需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份礼物噶啦。咁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 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呢一份礼物咧，特别系适合咩嘅朋友咧？特别适合一啲咧好注重自己身体健康啦，想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啦，或者系本身咧可能有慢性嘅疾病嘅话，又或者咧有一啲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都可以去到帮到大家。但系点样去到帮大家咧，就要麻烦 Sandy 同我哋去到讲解一下，麻烦你啦 ，Sandy。
9: 好，唔好客气，唔该晒思敏先。咁系啊，正如阿思敏话斋咧，大家都想自己身体强壮啲啦，一家人咧健健康康，真系好重要嘅。咁每个星期喺呢度咧，听住我同思敏一齐讲嘅节目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咧，真系喺呢方面咧，无论你系而家想令到自己啊本身都健康嘅，咁但系希望自己身体更加强壮，瞓得更加好。中老年嘅朋友想自己咧，哇减慢老化、退化、抗衰老、哦，咁原来咧有一啲好先进嘅仪器咧，系达到咗国际认可嘅医疗级，但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哦，仲可以俾到我哋咧，真系一家人咧喺屋企里边好轻松，无论系小朋友啊4岁以上就已经开始应用噶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咁咧特别去到咧80、90岁嘅公公婆婆咧，都识得自己应用嘅一部好方便同埋系好先进嘅仪器，设计到好细部。我哋自己坐喺屋企嘅 sofa 嗰度咧，你可以一路睇电视、听音乐啊，或者系睇手机啊，乜嘢都得噶啦。咁利用咧好轻松嘅时间，你坐喺度咩都唔使做嘅，咁咧就可以帮助自己咧，令到身体强壮，同埋更重要嘅，真系可以帮助一啲已经有退化老化健康问题嘅朋友。正如头先思敏话斋啦，可能有啲朋友系受住长期痛症嘅困扰，咁打通电话嘅朋友咧就会有3次免费疗程，每次系1小时，系1毫子都唔使俾嘅。咁更重要咧，但系做3次，好多朋友就会问啦：，哇，我痛得咁犀利，痛咗咁多年，睇医生都唔好。 冇可能做三次会改完全好返晒㗎嘛，係咪？就算有改善係啦，的而且確。咁所以呢，有啲朋友会鍾意提过，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返屋企，有啲朋友就会留喺我哋中心做一啲只係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当然因为我哋係半慈善式嘅收费，只係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咁其实过往咁多年呢，我哋都真係帮咗好多嘅朋友啦。咁我哋记住啦，我哋喺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呢部仪器係获得咗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认可㗎啦。认证呢，我哋嘅治疗机呢係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国家全部係政府认证我哋呢部仪器係达到医疗级。係无创伤㗎喎，可以医院用啦，医疗中心用啦，甚至乎是更加适合在家庭用，因为呢它是设计到呢这么几个掣已经有很多不同改善身体的程式了。做十至二十分钟已经可以令到畅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和疏通全身的气血良好，那也都帮助我们五脏六腑筋骨和血管有好的修复，令到我们每日身体的机能都会得到提升啦、保护和修复。每日去改善身体之后呢，身体好多的健康问题，除了痛症脑部的健康啦，五脏六腑都会得到好的修复，从而呢失眠啦、记忆力的改善啦、减慢脑部的退化呢，效用都是相当显著的，非常之好。仲有帕金问题的人士呢，中风后遗的人士都是好适合去应用，亦都得到好多朋友都改善效果，亦都是非常之理想的。
8: 是咁啊，所以啦，如果咧大家都想咧去到攞呢一个嘅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97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
9: 冯生呢个真实个案咧，冯生咧刚才提过佢有颈痛、腰痛同埋坐骨痛，咁啊冯生话都痛咗好几年啦，咁佢系一路都有睇医生，咁啊先睇骨专科啦，医生详细检查晒都系属于退化啦，咁就啲软骨磨蚀咗啊，有骨刺啊等等咁啦，听足医生嘅指示，针灸啊、物理治疗。长期都做嘅，同埋长期都继续睇骨专科。咁铁打推拿啊，各种都佢话睇足晒咁多年冇停过，同埋物理治疗师系长期上门同佢做噶啦，因为佢都话佢好痛，佢都唔愿自己走去嗰啲物理治疗中心，系治疗师上门做。佢话足足做咗咁多年都冇改善，后嚟咧。佢就有两个亲戚呢就介绍佢用我哋爱丽健集团呢部嘅治疗机啦。咁冯生即係嘅亲戚就同佢讲，咦，好多朋友痛症啊、失眠啊，即係同埋好多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都做得好好、啊、喎，听啲朋友讲，你去唔去试啊？佢有三次免费喎。咁冯生呢就即刻呢就话，试，我一定要试，我咩方法都要帮自己嘅。其他公司的仪器佢都试咗好多，都唔得。但佢未试过我哋爱丽健公司呢部，佢就觉得听到佢亲戚讲咁好，佢话我一定要去揾方法帮自己，我去试。咁嚟做咗三次免费之后咧，佢就觉得好舒服、哦。做完部机，佢就决定留喺我哋中心做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佢咧就翻去同个仔讲咗，佢就已经订咗疗程噶啦。咁佢翻去同个仔讲，个仔就话。爸爸，咁你梗係要搵方法去帮自己啦。佢但係一部你睇咁多医生睇晒骨专科咁最叻嗰啲名医都改善唔到，你唔係咁天真相信有一部仪器咁简单就帮你改善到痛症啩。冇乜可能嘅。咁冯生又唔係喎，我做完好舒服喎、哦。咁我都好想做啊仔。咁佢仔话哦咁好啦，如果你真係咁想做你就做啦咁讲。咁后嚟呢冯生嚟我哋公司继续做疗程。咁后嚟佢个仔又同佢讲，爸爸不如咁啦，如果你真係咁鍾意做，你唔好想逐次坐车去啦。即係佢个仔好孝顺好肉赤，佢咁痛又要腾出街。咁就同佢讲，不如咁啦，虽然我唔信，我送一部俾你爸爸， 你喺屋企做啦，你勤力啲做啦。如果咁，咁阿冯生听到咧就好开心啦。跟住佢仔真系嚟咗我哋公司，捧一部花旗送俾阿冯生。咁阿冯生咧就好开心。咁佢真系日日都做嘅，因为佢话第一做完好舒服，哇！每一次比一次松，佢话佢知道噶嘛，佢自己感觉到。

0: 啊，佢话物理治疗师有都有俾类似嘅机，但系冇我哋个机咁好。佢话佢真系好中意做，咁啊早午晚都做，佢想自己更加快改善。咁好勤力，早午晚做咗大概，佢话一次比一次好，越嚟越好，做咗大概4个月左右，佢个颈痛系完全好翻。佢话系一当然唔系突然间好，佢话一日咁样。越嚟越松啦，佢做个佢用个用我哋部机个贴咧，系医疗级噶嘛，咁啊贴喺嗰啲筋骨位啦，无创伤咁去帮佢慢慢修复咗，咁佢啊颈痛好咗，佢话只手完全唔痹啦，之前只颈除咗颈痛，只手会即系嗰啲颈椎压住咗啊，嗰啲某啲位，咁令到佢手痹嘅，咁佢话医生都话冇办法，咁后嚟咧佢系。4个月后用咗我哋部机，佢系完全手唔痹颈唔痛。咁佢话佢去香港政府嘅大医院嗰度检做睇医生噶嘛。咁后嚟咧，佢话医生最初都唔相信啊，同佢检查啊，各方面又真系见到佢好好啊。咁睇复诊咗几次，帮佢 close file 啦。本嚟医生叫佢做手术嘅，但系医生都话啊，咁你既然咁好，而家唔需要啦。取消咗佢即系唔需要做手术啦。咁原先啊，冯生都唔想做，因为佢话医生讲明唔一定好，仲有危险性，咁佢梗系唔做啦。咁但系谂唔到用咗我哋部机，佢竟然嗰个颈痛系同手臂完全好翻，佢话意外收获。咁另外即系佢初系谂住帮手改善，但系冇谂住可以帮佢自己嘅佢自己本人呢个个案就完全好翻啦。咁即系个颈痛啊，跟住佢个腰痛同嗰个坐骨痛咧，佢话都系啦，就系、是、睇反而系腰痛同坐骨痛睇咗嗰啲骨专科同物理治疗嘅时间比颈痛仲长。佢话但系咧做咗我哋部机，慢慢咧佢个坐骨痛腰痛亦都改善咗80-90%啦。佢话因为点解咧？佢话就系觉得如果佢有时咧，因为而家好翻咧，佢就周围去啦。佢话好开心，咁啊成日同啲朋友出去饮茶啊、行街啊。佢话有时玩得犀利得滞嗰排，佢话就会粗糊个头咧，就会有少少痛翻。但佢一做部机又冇事啦，慢慢。佢话咁，所以就觉得好80-90%啦，都基本上系唔困扰啦。咁另外咧，佢本身除咗腰痛、颈痛。同埋坐骨痛系改善咗，有15年嘅血压问题，长期都要睇医生，同埋跟足医生嘅指示。但系咧，佢话有时咧跟晒医生所有嘅指示咧，偶然系会即系控制得唔好，会飙高，佢会头晕嘅。但系佢话佢已经跟足医生噶啦。但系自从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佢发现半年后咧用咗我哋部机。佢覺得佢自己個血壓，佢因為佢日日量血壓，佢知啊。以往咧，佢偶然會唔達標嘅，但係自從用咗我哋部機之後咧，佢話每日量血壓都非常之好，係用咗部機半年後下。咁另外佢個仔本身有失眠嘅，咁最初佢個仔都唔信，但係見到爹哋即係用完之後，佢又自己又當普通機用啦，用下佢嘅失眠都改善咗啦，咁所以好感激我哋。
1: 咁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噶。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下昼3: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你为我二人组合 IDG 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

0: 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好啦，咁啊，继续咧，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4: 好啊。咁咧就提提大家啦，如果係聽完我哋嘅真實個案咧，有興趣去使用我哋呢一部係無痛無創傷喺日本研發，得到歐盟、中國、日本同埋香港醫護學會認可嘅，可以喺屋企裏面去應用，又或者嚟到我哋中環或者佐敦公司應用嘅一部無痛無創傷嘅儀器嘅朋友咧，一陣間就留意啊，思敏咧喺最尾嘅時候咧會講個電話俾大家登記三次免費試用嘅，三次之後如果繼續有興趣去使用嘅話，有些朋友会选择本部仪器翻屋企，又或者有些朋友会选择留在我们中心继续做我们半慈善式的疗程，都只是几十元就有一个钟的疗程了。我们希望帮到更多普罗大众的市民的。剩下少少时间就跟大家分享第二位的真实个案，就是侯老师啊，吓咁咧就系，sorry 系阿侯太黄老师。咁点解我叫佢黄老师咧？因为佢系一位退休嘅教师嚟嘅。咁阿黄老师咧，佢自己本人咧嚟搵我哋公司嘅时候咧，佢都有71岁噶啦。咁咧就佢话咧喺50岁左右咧就已经出现咧好多身体唔同嘅痛症啦，即系腰啊、即系手啊、颈啊，陆续都会有唔同嘅痛症，但系。后来一路发展到脚痛啦，即各方面啦，最直至到佢嚟揾我哋之前咧，已经痛咗可以咁讲十几廿年啦。咁其实严重痛系十年啦，应该讲。咁佢话最痛咧就系双脚嗰个痛症啦，个双脚膝头哥痛，退化得最严重，因为双脚。咁医生咧，佢去睇骨专科。咁醫生嘅結論咧就話係雙腳老化得好緊要啦，咁都係冇辦法醫噶啦。醫生同佢講呢啲退化老化裏面有軟骨有磨蝕，又有骨刺，咁啲骨質又退化，呢啲係老化醫唔到噶啦。咁就俾止痛藥啦，咁又鼓勵佢物理治療啊等等啦。咁黃老師咧就話佢好勤力去睇。又針灸啦，針灸咗2年，咁同埋咧又試咗無數嘅唔同嘅物理治療啦，除咗針灸之外咧睇中醫啦，佢話人哋介紹好叻嘅中醫、西醫，佢都不停去睇嘅，同埋每一個醫生佢都睇好長時間。佢嚟揾我哋之前咧，直頭要上到去國內，人哋話係名醫噶啦，睇咗一段時間都係唔得。咁佢喺屋企咧就要坐嗰啲有碌嘅特製嘅凳嘅，即係輪椅嗰類啦。咁咧佢話真係好痛苦。佢本嚟好中意行街去街，佢話但係因為腳痛，出入都唔出唔即係好難出入啊。咁咧成個人都冇曬人生樂趣。咁後一路都醫唔到，咁佢都唔知點算。後嚟咧就通過朋友咧就認識到我哋愛麗健呢部治療機之後咧，佢嚟試咗3次之後咧。佢就即係覺得好舒服咧，佢留低咗做咗啲療程啊！我印象好似係咁，反正咧佢做咗療程，後冇幾耐咯，佢後嚟覺得自己要捧部機翻屋企，因為佢希望做得多，佢自己都好明白退化咁嚴重，一定要做得多先得，而且佢做完好舒服，佢中意。咁翻到屋企咧，佢每日都用呢部機嘅，即係早午晚啊，或者早晚都會用咁嘅。咁用咗慢慢一次比一次好，佢話做咗2个零月越嚟越好啦，慢慢做咗，佢話都唔記得幾多個月，應該都係半年內啦。咁佢就發覺佢雙腳咧已經唔痛啦，同埋係有翻力。咁咧佢好開心，真係冇諗住個效果咁好。同埋咧，佢話佢本身除咗個腳痛嗰度好咗之外咧，咁佢嘅手咧本身係有一個骨咧突咗出嚟嘅。个手嗰度就医生话系骨刺嚟嘅，咁佢见对脚咧做好咗啦，咁佢就用我哋部机嗰个贴咧，个医疗贴啦，即系无创伤嘅，又系贴喺嗰个手有骨刺突出嚟嗰嚿骨嗰度，咁贴下咧佢。

0: 嚿骨刺咧冇咗，咁个手痛咧都冇咗，啊佢好开心，佢话谂唔到咧佢双脚即系严重嘅退化痛症，系痛足咗十年有多，受即系医咗咁多钱啊，佢话即系数唔出几多十万，佢话即系。痛了这么多十几年，想不到用了我们爱丽健这部治疗机，终于就帮他将这个痛症的困扰是解决了，同埋他说他以前有失眠，睡得不好，现在是睡得很好，身体呢也都好了很多，整个人呢即觉得那些老化问题都改善了，那明显呢觉得自己抵抗力好了很多，因为小病痛伤风感冒都很难，那整个人年轻了十几年，家企人和朋友都赞他，那也都很多家企人和朋友都用我们部机了，大家不要灰心，快点打电话来登记啊。
1: 好，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唔该晒 Sandy 先，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三点至到三点半咧再见啦，唔该晒 Sandy，
0: 唔好客
1: 气，好，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5: 下昼3:30，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部分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11: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10: 贵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6: 我們請 KOL， 你什麼 KOL 啊？
7: 過氣 KOL 、即是這樣，可以過氣都是一種福分來的，試過有人氣才有得過氣的嘛。
6: 那你有人氣那年是
7: 舊時的事我們不要提了，我們看現在，試一下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到五點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8: 健康自由营，你好，我是思敏。以后逢星期日的下午三点半至到四点钟，我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健康的资讯。以前的时候就我们集中讲运动方面，但其实现在健康自由营我们不单止只是讲运动，还会讲我们的身心方面一些健康资讯，还有怎样可以吃得有型健康，即是很多关于一些健康生活都是会在这个节目那里为你去到送上。为什么？因为希望大家都可以将你们的健康 level up 啊。
7: 健康
8: level up。好啦，今日呢我哋呢一个新嘅节目啦，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呢，我哋继续都会呢去到请一啲嘅专家上嚟。点解呢？因为其实我哋要身体健康嘅时候呢，好多时都要透过一啲嘅方法啦，令到自己呢喺嗰个嘅身体啦心理方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健康嘅方法。咁今日呢就揾咗一位朋友嚟到呢同大家讲下呢声音疗法呢一样嘢，点样去到透过声音去到帮助自己的身体呢，即是可以是更加健康啦，或者呢可以帮你去到舒展一些的情绪呢。所以今日呢我就找了一位的朋友上来，他呢就是瑜伽及身心灵导师 Lorraine。 Hello Lorraine 你好。
9: Hello 思文你好，好久没见。
8: 好久没见啦，是啦，因为之前呢在私家运动营里面都有去到请个 Lorraine 上来跟我们讲一下瑜伽啦，这样。但今次呢他就不是跟我们讲瑜伽啦，刚才也都讲过啦，就是怎样透过这个声音去到呢等自己更加有一个疗愈感在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近年的时候啦，无论你在网上面看又好，或者呢在这个的电视上面看都好啦，都会见到呢有一样东西叫做重拨，即是呢好像一个小小的兜这样啦。那它有不同的物料去到造成，你见到它可能是铜又好，有时是水晶啊，或者白色的一些的石英啊，这样去到做啦。但是怎样去到透过这些的即是器皿去到用声音一个震动的频率，令到我们自己那个身体啊，或者那个心理上面呢可以得到一个疗愈呢，咁今日呢就要请教下 Lorraine 你啦。好啦，嗱，先问下 Lorraine 先，即其实重拨我哋英文叫做声波啦，其实系一样乜嘢嘅嘢嚟嘅咧？
9: 系咁啊，正如佢嘅英文讲，佢系一个波啦。咁实际上佢真系一个碗嚟嘅。
8: 系
9: 咁呢个碗咧，其实喺好耐之前咧，可能 喺尼泊爾啊、印度啊嗰啲咧，佢哋真係愛嚟裝嘢食嘅。
10: 哦，
9: 係啦，真係用呢一啲金屬碗愛嚟裝嘢食嘅。咁、嗯、但係咧，可能後嚟咧，慢慢啦，又發現咗咧，原來佢哋有咁多呢啲生產啦。咁、
10: 嗯、
9: 啊，而呢個碗咧，原來咧喺佢可能敲到佢啊，哼到佢嘅時候，佢有啲震動啊。咁啊，發現咧，原來呢一個咧係一個物理學上咧係可以有幫助嘅。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會有製造呢啲碗啦。咁、
10: 嗯、
9: 而咧呢啲碗咧就好似你頭先提到啦，即係用七種或者更多嘅金屬去鑄造啦。咁而佢鑄造咗出嚟咧，其實由於佢哋全部大部分啊都係人手去打造嘅，厚薄啦，或者係打

0: 大细啦，有啲唔同啦，咁而佢呢个唔同咧，就令到佢有一个唔同嘅音调啦。
1: 系，
0: 咁佢呢个音调发出嘅时候咧，有喺你敲嘅时候会有一个震频啦。咁呢个震动嘅频率咧，其实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脑波，我哋嘅 brain wave 咧有一啲唔同嘅改变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就用呢个方法，哦，原来咧就可以咧帮助我哋去改变你嘅脑波嘅频率啦，而令到咧你去趋向一个健康啲嘅状态啦。咁、所以咧就开始咧用嚟做一个疗愈嘅工具，系物理学上啦，唔同几个嘅叫做波频嘅，譬如 beta 啊、alpha 啊、theta 咁啦，咁所以咧呢几种咧，即系我哋唔会喺做呢啲重拨疗程嘅时候咁样同啲人讲啦，当然，但系个背后其实就系咁样帮到佢哋啦。譬如我哋一般喺好紧张情绪嘅时候咧，我哋嗰个脑波嘅频率咧，其实原来系喺一个叫 beta 嘅状态嘅，咁咧我哋就会比较紧张啦，比较忧虑啦，咁啊比较攰啦咁啦，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呢一个震动嘅频率咧，去将个脑波调频到去降低少少，可能咧去到 alpha 咁啦。alpha 咧就系一个放松、relax 嘅状态。咁再降低啲咧，去到 theta 咧就我哋瞓觉嘅状态啦，即系你嗰啲半梦半醒啊，差唔多入去 deep sleep 啊嗰啲状态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就用咁样嚟帮啦，就系精神上方面啦。咁对于个身体方面咧，其实就系话。如果我哋将呢个震动嘅频率，你可以将佢比喻成为一个轻细个啲，同埋有行动可以搬嚟搬去嘅按摩工具。
1: OK，
0: 系嘛？咁佢都系咁样震法，但系佢嘅震动嘅频率咧，系比我哋讲嘢个声音咧，其实系多成三四倍都有嘅。佢不断咁震咧，佢快过个按摩椅嗰个震动。咁你谂下，佢系咪可以 penetrate 啦，深层入到去比较深入嘅地方啦？咁即系话咧，好深层咁帮你好快手咁按摩，
1: 系
0: 嘛？谂起都舒服啦。
1: 嗱，其实我系试过一次嘅，咁跟住我就系、是、嗰阵时，因为去到做呢啲声波咧，就系个人瞓喺度啦，好安静嘅地方，好安静嘅状态去到做啦。咁跟住咧，将呢啲嘅声波摆喺我谂大概系肚嗰个位置啦。咁系真系 feel 到佢嗰个震动，尤其是本身个人已经开始放松啦。咁再加埋呢啲震动嘅时候咧，系嗰下嗰个感觉系舒服嘅，系啦，即系你系真系有啲觉得啊，好似再放松多啲啊，那个人嗰个状态系再 peaceful 一啲啊，咁样样喺度嘅，有好多唔同嘅物质去到做噶啦。但其实系咪唔同物质有唔同嘅功效呢？
0: 系，其实咧，如果你真系好细心咁去研究咧，佢都真系有几多唔同嘅material 啦，嗰个里边嘅质地啦，而佢哋去制造嗰个人啦，亦都可能咧，有时会睇翻到底边一个金属咧会贵啲平啲系嘛？咁因为佢系人手铸造，亦都可以好特别咁去 tailor made 嘅。
1: 系，
0: 咁一般嚟讲咧，普通都会用七种。大約七種嘅金屬去打造呢啲嘅重撥嘅，咁就係我哋講嘅 metal 啦，金屬嘅重撥啦。咁以前咧就好多咧係銅嘅比較多，金屬嘅重撥咧佢主要效果咧好多時因為佢金屬比較低沉少少啦，佢就會比較穩定啦。我哋有時瑜伽都好中意講 grounding 啦，即係腳踏實地咁啦。咁其實就係話，即係你可能比較覺得安全啊、穩陣啊咁啦，所以佢聲音咧係偏向低沉啦。
1: 嗱，相信大家即係都會去到透過呢一個嘅心機啦 ，feel 到呢一種嗰個感覺，佢嗰個震動喺度。
0: 咁但係如果水晶重撥咧，佢就用個聲音去取悦你啦。有時咧，我哋會話啊，敲一敲嘅時候咧，你突然間可能你個腦袋唔知游咗去邊嘅，咁啊敲一敲嗰個聲音咧，又輕輕向上帶翻你翻嚟。
1: 系啦，即其实我唔知道大家透过心机听 feel 唔 feel 到感觉到，因为我个距离比较近啲啦，咁所以咧我就感觉到佢嗰个震动喺度嘅，所以其实咧个距离都好紧要，即系你想感觉到个震动嘅话咧，其实最好系摆喺身边嘅，系嘛？
0: 系啦，咁但系亦都唔系每一只都可以摆喺身边嘅，系嘛？咁因为譬如好似水晶咁啦，我哋就好唔建议啦，因为咧你摆喺身边咧，容易咧如果 可能受呢、這個做緊嘅人咧，個 receiver 咧，
1: 嗯，
0: 你會驚佢有時如果喐啦，

0: 因为佢未必系真系想喐，但系咧有时瞓着咗咧，我哋有啲个案就系佢真系会戳一戳噶、，twitching 啊
1: ，OK，
0: 咁佢戳嘅时候，如果你摆喺个身咧，就可能真系跌啦。水晶嘅钵咧，通常都唔会放喺身体或者唔会近个人，咁最多我会放喺边咧，就喺个佢瞓喺度嘅话咧，放喺头壳顶后边。
1: 即系呢个几得意啊！讲起一个嘅声音疗愈，咁啊嗱，当然啦，即系今日时间咧差唔多，不过咧仲有好多嘢咧关于喺呢一个嘅重钵咧，好想问嘅，咁所以咧下个星期咧继续请个 Loring 咧上嚟去到同我哋倾偈，不过喺呢度都要提醒翻大家，即系如果咧本身身体有啲咩状况嘅话咧，最好首先都系揾咗医生先啊！好啊嘛，今日唔该晒 Loring 先，我哋下个星期咧再继续讲重钵呢一样嘢啦。
0: 好啊。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
4: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斯文，
10: 健力排行榜。
11: 在这个环节里面就会跟大家讲一些关于健康啊、运动方面的研究啦。当然有些东西可能大家都很想知道，究竟我平时做运动，我应该要做一些很短时间但爆发到非常之高的 HIIT 好一点、有益一点，定还是我都是做回就是那个中等强度左右，但是时间就长一点，可能要90分钟左右，譬如好像跑步啊、跳舞啊，甚至乎游水啊、踩单车这些好一点。原来最近的时候在美国方面，这个的洛克菲勒大学就有一个权威期刊叫 Cell Reports Medicine， 发表了一个的研究，研究人员就将人分了两team，一team就是做这个高强度的冲刺运动，就是 HIIT 那些，就是全力冲30秒，跟着就休息4分钟，重复6次，跟住咧加加埋埋咧就去到咧只系做咗三分钟运动嘅啫，系啦，咁就够噶啦，完噶啦呢一个。好啦，而另外一组咧就系中等强度运动，好舒服嘅，但系咧即系唔可以话好舒服嘅，叫舒服啲啦吓，去跑步啊、游水啊、踩单车，总言之系唔会令到你气罗气喘、超级辛苦嗰只啦。咁但系咧就做足90分钟，然之后咧研究团队咧就喺运动前后咧去到抽血啦。分析了接近3000种的蛋白质和几百种的代谢物，结果发现两者带来的身体反应简直是完全不同，天同地比。第一短时间爆发运动，它启动了全身的分子反应，以为三分钟就只是得个辛苦两个字，但原来这三分钟的全力冲刺竟然可以令到血液入面接近四分之一的蛋白质的浓度出现了改变，相比之下90分钟的中等强度单车运动影响了蛋白质就连 0.25% 都没有，而且呢第二就是打通了全身的器官，还可能是抗衰老，因为研究人员就将冲刺完的血液去到加落人体脂肪细胞，发现脂肪细胞里面负责这些能量利用、营养感知的基因全部都是被激活了，证明了这些分子真的会影响全身其他的组织。最厉害的就是研究还找了33种和低心血管和代谢疾病风险相关的蛋白质，跟着高强度冲刺一下就去到激活了32种，但是做90分钟运动那些中等强度的运动即是激活了3种，所以其实都挺不同。是不是如果刚才就这样听这两个

部分是不是真的我只需要做那些 HIIT 的三分钟搞定是最好呢？时间又短，跟着对我的身体又那个影响多那么多，那好像抵好多。但其实呢，如果真的在正常那些的想法来讲，其实是两样都要做的。为什么呢？你即是 super 打我是不是？是的，因为呢头先嗱睇咗呢个三分钟嘅强度运动啦，超强运动嘅时候咧，系佢系真可以令到你有消脂个效果。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去到加翻咧呢一个嘅中强度、中低强度嘅有氧运动咧，可以帮助翻你咧做咩咧？就系建立嗰个耐力啊，同埋保护翻嗰个心脏健康。因为惊咧，你短时间高强度嗰啲嘅运动系可以刺激心血管同埋代谢系统啊，但系惊咧即系太 over 嘅时候咧，冇得保护嘛。咁但系咧，反而你做翻一啲咧中低强度嘅有氧运动咧，系可以令到你建立嗰个嘅肌耐力啊，咁样咁同埋真系嘅。我自己咧，你问我依家嗰个嘅运动方式咧，其实都会系有氧加埋咧一啲系肌耐力嘅训练、力量嘅训练嘅。嗱，头先讲咗啦，因为咧嗰啲 HIIT 啊爆发性嘅运动咧，就系专攻心血管同埋代谢系统啦。咁啊，而咧呢一个肌耐力一啲负重嘅运动咧，就系专攻我哋嘅骨络啊、肌肉啊，同埋咧呢一个神经肌肉系统啊，主要咧系透过长时间嘅肌肉收缩啦，慢慢咧去到刺激我哋嘅肌纤维啊，嗰一啲嘅线粒体密度增加，咁跟住咧就可以增肌啦，令到我哋，尤其是依家大家咧即系都开始年纪大嘅朋友咧，就会成日都听到一个嘅名词叫做肌小症啊，咁我哋要去到锻炼翻肌肉。去到撑住我哋嘅人体啊，我哋嘅身体咧，先至可以咧有一个健康嘅人生噶嘛。咁嗱，既然系咁，即系其实两边都要做啦，唔可以话咧，喂嗰、那个好似傻啲，三分钟搞掂，咁不如净系专攻呢一个啦，咁就会有一个失衡。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平衡呢一样嘢嘛，所以记住啦，真系嘅。这个无论你是做这个高强度运动定是中低强度运动呢，其实都是要平衡啊。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啦，我们呢就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呢去到同大家再见面。在这里呢也都要多谢大家去到收听呢我们健康自由营啊，今次呢就是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3:30至4:00继续会有我在这里啊。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由六间本地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俾呢条由土地、资金同到产业嘅链条，提速重塑香港嘅经济产业结构。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嚟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话，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唔错嘅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嘅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给老师和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中小高小价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央视报道，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灾区持续有零星降雨，先前堰塞湖下方又发生山崩，正形成新的堰塞湖。前线救灾人员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报道说，灾区土石流地质仍然脆弱，事故核心影响河流普热普强壮部，原先的堰塞湖已经泄洪，能够自然出流。但星期六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下游 2.8 公里处又发生山崩，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形成新的堰塞湖。据了解，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队

0: 五正努力打通救援通道，周六挨晚打通的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和作业面狭窄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然面临不少困难。瑞士北部阿尔高州一个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正搜捕疑凶，目前不清楚枪手身份和动机。有传媒报道，当时在那个地点传出了十下的枪声。报道说事发在凌晨三点几，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一起跳舞。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六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衮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衮日25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本财政部后将会面临较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5: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6: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8: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8: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8: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可怜天下父母心。
10: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就接续翻咧，就系阿 Yuki 同埋阿 Harry Sir 咧，同我哋咧讲解一下咧，点样去培养一个咁好嘅运动员嘅小朋友啊。系、
0: 嗯、
10: 啊，我谂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最难嘅咧就系要同佢哋一齐去经历一啲嘅比赛啊、成长啊，或者佢哋失败嘅时候，点样去同佢哋去经历啊。其实家长喺里边咧都会付出咗好多嘅心血，但系喺付出嘅同时咧，我谂家长都会好享受啦，因为你见到个仔女咧系好满足喺个运动里边咯。
0: 系、
10: 不如讲下佢哋得奖嘅时候，你当然好开心啦。但系当佢哋啊！這個比賽我想我都可以十拿九穩啦，有個勝算的時候，哎、但是咧失敗了，咁佢嗰個失落，你哋係點樣去陪佢一起度過呢？ Yuki 先啦。
11: 咁我嗰陣時咧，因為我都係比較初階段嘅，咁、我都會阿仔就會有啲師兄師姐，咁我都亦都有啲師兄媽咪同師兄爹哋，咁我見佢哋咧就會講話唔使太過著緊今次嘅比賽，今次嘅比賽你咪當下一次嘅比賽嘅訓練咯，當係下一次比賽嘅一個鍛鍊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當然每一次阿仔預備呢個比賽。都要嗰个训练时间好长，当佢攞唔到佢心目中想要嗰个成绩，佢当然会好失落嘅。咁我哋就拍膊头，加油咁样咯。
0: 下次嚟过，
11: 系啦系啦咁样咯。
0: 系咪咁样就容易安抚到佢？佢都亦都
11: 佢如果系佢咧，佢就容易接受呢一种方式嘅。我见过有啲咧就即系爆喊啊。病埋一边，自己冷静。咁爹哋妈咪亦都有得佢自己冷静咁样咯。
0: Henry Sir 咧，泳姿佢细个嘅时候都未必好似佢玩帆船，
10: 因
0: 为
10: 咧佢
0: 讲话
10: 咁有竞技心嘅时候，都会有个期望噶嘛。
0: 系啦，佢会唔会想次次都想赢？
12: 我深刻嘅，佢第一次嘅比赛，咁喺大美督嚟嘅。佢当时系成个比赛最细年纪嘅。比賽翻嚟嗰陣時候，當然佢個成績就唔係咁理想啦。咁啊，翻上到岸之後，梗係好 down 啊咁樣啦。咁就我同佢企埋一邊，我同佢傾偈。咁我就話其實你啱啱玩咗冇幾耐，前面嗰啲咧已經玩咗幾年㗎啦。佢贏你咧合理嘅，一嚟付出個汗水啊、訓練啊、時間啊各方面嘅嘢。我話遲啲啦，訓咗幾年後。攞獎嗰個係你噶啦，因為你又付咗幾年之後，人哋嗰啲退咗役啦嘛，輪到你嘅年紀去到嗰個年紀啦嘛，咁你嘅贏嘅機會咪大咯。咁佢聽完就開心，後尾佢好似都唔使好多年，第二年咧開始有獎落。咁其實都係我覺得好俾得正面小朋友呢個睇法咯。
10: 其實我覺得呢個時候先係最好啊，即係當佢係咁唔開心嘅時候咧，反而家長喺隔離陪伴，唔係説教形式。但是在一个鼓励支持的时候呢，他那个经历对他来说是这个才是赚了，我觉得是。
0: 其实父母的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即如果是譬如成绩啊、奖牌啊，其实你怎样去调教下他，每一次玩其实你是什么心态呢？
11: 因为呢他们比赛呢完了之后，他的教练都会有个 debriefing 的。其实经过了个 debriefing 之后呢，其实他的感觉嗰个情绪其实都降咗少少，咁去到我哋家长呢度咧，我哋首先就即系影张合照先，跟住就讲话唔紧要啦，今次同奖牌无缘嘅话，系咪？咁你可以再继续努力啦。亦都好似头先 Henry 话斋，你呢个年龄层可能未必可以够啲师兄打，咁可能到你再大少少啦，咁你亦都可能有个胜算机会会比较高啲咁样咯。咁我话咁其实 keep 住继续训练啦，我话俾啲心机咁样就会 OK 噶啦。
0: OK。
12: 咁我觉得就话奖牌嘅嘢咧就系bonus 嘅啫。咁其实你喺训练啦，训练完去比赛，比赛系其中一个最佳嘅训练。咁你喺呢、个。不停的训练加比赛一个循环，其实你的成绩应该是增进，咁你对那个奖牌就应该越来越近，咁这个应该是一个正面的睇法。
10: 我觉得呢做运动员如果很喜欢这样玩运动，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去安排他们的学业，即是他们怎样可以读书之余又可以抽到时间，那你们是怎样可以帮助他们，即系嗱，唔好挂住净系做运动啊，一定要咧顾埋你哋默书考试嗰啲嘢啊，咁样你哋点样去安排咧啲时间帮佢哋？
11: 阿仔好细个，头先讲过啦，一年班开始已经跳绳啦，咁佢一个礼拜都有三日要训练嘅，系啦，咁啊跟住咧，
10: 嗰啲功课系好多喎，
1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要交俾补习老师啦，啊系啦，咁佢就习惯咗嗰个 schedule 就系放学补习或训练，或者放学训练补习就系咁样咯，吓，跟住直至到上到中学。都是即系嗰个都系咁样嘅 schedule 咯，咁同埋我哋 屋企通常都同佢讲，唔使太叻，成绩
10: 系
11: 啦，亦都唔好去到最低，系啦，咁样咯，合格啦。
13: 哇，呢个都好难啊，未必个家长可以接受到仔女系喺运动里边成绩会好啲啦，学业嘅成绩可以俾佢摆低一啲。你系最低温已经系有咁样嘅谂法啦，定系去到中间嘅过程，你发觉阿仔真系运动叻啲嘅？咁你先至会咁样调节自己嘅谂法咧？
11: 其实系你系会观察到嘅，因为我本身有两个都系仔啦。咁其实你系真系观察到佢哋究竟佢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到？你会感觉到佢个能力去到边度嘅时候，你就要自己亦都要调节你自己个心态。其实系咪要两样都要咁叻咧？定系平衡去发展咧？咁样咁，我觉得平衡发展系对于我两个小朋友嚟讲咧系最适合嘅。对于我屋企嚟讲，我亦都觉得系最适合。起码最低要求我自己，我觉得自己适合我自己先系啦。咁样
13: 即系都搣到你嘅要求，就系佢嘅学业成绩都 OK 嘅。
11: OK
13: 嘅，系咪
10: 啊？夹啦，唔好差啦。
13: 夹啦，阿 Henry Sir 咧，
12: 咁啊，
13: 两个一仔一女又系，
12: 系啊。咁其实佢两个读书都好独立，又 OK 嘅，又唔系太多话要你踢住先肯读啊咁样嘅。做运动员咁讲啊，喺我心目中就话，你哋自己唔去努力咧，你第日点样出去出边学习咧？咁就话你系一份最基本嘅嘢，你得。咁就话你想运动好，其实你读书你一定唔会太差。咁啊，呢个系我想佢哋自己做到嘅嘢。咁变咗佢哋都系自己独立到自己诶，几时要读咩书啊？几时要训练啊？咁同埋学校方面都好帮到佢嘅。学校嗰方面佢哋嗰啲出去比赛啊啲嘢咧，递张纸入去咧就可以出去比赛啦。翻到嚟，譬如考试期过咗啊，有时可能有啲补习啊，或者延后考试啊，咁都系好协助佢哋去做翻呢样嘢嘅。咁就变咗对佢哋就冇咗后顾之忧啦。咁呢样嘢我觉得对小朋友方面系好紧要咯。
13: 系唔系间间学校可以做到嘅？
10: 系
13: 但系因为可能某啲学校嗰、那个课程啊，或者佢嗰个教育理念咧，佢就好鼓励学生去做运动或者比赛。
10: 好似好讲彩数啊，感觉即系好似天时地利人和都要系咁样配合先得啊，系咯。
13: 我又听过咧话做运动好嘅小朋友或者有运动嘅孩子咧，其实佢读书都唔会太差嘅，好似头先 Henry 讲。究竟系乜嘢原因嚟噶？呢个系点样运作噶？
12: 我谂佢哋都自己知道时间嗰个管理，因为佢哋其实运动员一个时间管理咧好重要嘅嘢，例如用几多时间去做嗰啲训练啦，用几多时间去温习啦，包括埋其他各方面，例如食物啊各方面啲嘢，佢哋都好检点嘅。我女好细个都唔饮汽水，
10: 好好啊。
12: 佢冇饮嗰啲咁嘅嘢，即系好多嘢佢都唔。
13: 因为佢知道好多糖分对佢身体唔好，然之后影响佢运动，系咪咁嘅意思？
12: 系啊，有时佢直情去到某个情况系佢哋要控制食量啊，即系健康嘅食量啊，咁样要净食咩教练都会知啊，咁样即系等佢哋去到有个自己调节自己。咁变咗我哋觉得佢哋好自律，好自律，
10: 担心嘅嘢都少好多啊！真系，
12: 边个唔会担心啲？
10: 系咯，
13: 佢自己已经自动会去调节噶
12: 啦。系啊，啲教练都好，即系好肯帮佢哋啊！咁啊，睇得佢哋读书啊，或者系其他啲嘢都均衡啲嘢，
13: 都平衡咁发展到。系啊，仔仔咧，阿 Yuki， 佢饮食嗰啲会唔会都唔使你担心啊？
11: 我冇担心过佢哋嘅即系嗰个作息啊，冇担心过佢哋嘅饮食啊。咁因为佢哋需要有足够嘅食量，咁佢先至做到系啊，去调整啊嗰啲咁样。咁亦都要有足够嘅睡眠。有阵时可能觉得佢仲唔够添，即系嗰个瞓觉时间。佢哋自己会争取时间瞓觉食嘢。
13: 我听过一啲都系嘅，即系有运动嘅，可能佢会喺翻到屋企即刻就做功课啦，然之后佢争取时间，好似头先你咁讲，去训练啦，然之后去休息啦。即系其实呢样嘢就令到一啲
10: 系啊家长都担心嘅嘢少咗，
11: 系啊
10: 关系都好啲啊。
13: 所以咧，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啊！如果可以俾小朋友去持久去做一个运动是他喜欢的、其实跟父母的关系又好一点，父母也不用太担心他。我们谈到这里，下一节继续回来，最后一节跟两位家长继续谈谈。
1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 点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冇得预防？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怡医生讲解子宫颈癌嘅风险同治疗。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

0: 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新城劲爆，立刻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蔡泳姿的爸爸 Henry Sir 啦，咁啊同埋司徒明熙的妈咪 Yuki， 呢两位都是好细心咁栽培佢哋嘅仔女，代表香港作出好多国际性嘅大赛，亦都系攞到好多奖，为我哋港人争光。究竟背后佢哋嘅付出啊，或者佢哋中间有冇啲挣扎啊？佢哋心里边实际系啦，实际又好，心灵上又好，点样去成就佢哋嘅小朋友呢？我哋都好想去了解多啲。Henry Sir， 我哋成日讲咧话，小朋友即系可能喺佢哋再细啲嘅阶段嘅时候，真系要面对功课嘅，考试甚至 DSE 佢要面对，咁训练又咁密集又唔停得，咁当时系点面对嘅？
2: 见佢都好自律，都系靠自己，自己分配时间啦。咁尤其 DSE 考试嗰段时间，见到好早啦，朝早五点钟起身，开始读书啊、温习啊咁样，都系几辛苦嘅。见佢咁呢个，但系都系努力付出嘅，要。
1: 即系你好似冇担心过过程，
2: 担心
1: 你都系两句就讲完
2: 喎。担心唔到，点担心啫？读书
3: 小朋友自己，
2: 因为佢
3: 自己嚟啦。
2: 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佢
1: 咧？即係好自律啦，咪唔需要你去擔心。
3: 其實咁聽你個女都係比較有主見，同埋好識得點樣去自己。
2: 佢有目標、有主見，佢有
1: 知道自己做乜。有計劃
2: 就去做，
3: 咁會唔會係嗱咁有主見嘅小朋友，由細到大，你會唔會有陣時即係俾啲意見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得啦，我有我自己嘅時間分配啦，你要信我啦，你咁樣講嘅時候，我就覺得唔信噶啦。
2: 我唔會俾太多意見佢，咁除非好重大啦，或者係好轉捩點，例如佢由滑浪風帆轉去船啦，或者係以前有第啲船種啦，都邀請佢去啦。我都同佢傾翻，佢因為玩滑浪風帆轉埋四九劇。之前都好多教練想佢過嚟噶，但佢都拒絕咗噶啦。咁啊，最後都過嚟啦。之後咧又有第二啲船種又想佢去同一時期嘅，咁佢未簽嘅咁樣。香港得一隻，咁但係最後我同佢講你個初心咯。咁其實你初心當日你都係話諗住跟住嗰條隊去玩奧運啊、亞運啊嗰條線。如果你脱離咗，就冇咗嗰樣嘢啦。咁佢最後都等佢自己決定啦，冇辦法。咁佢最後都係玩翻四九，咁啊去咗個杭州亞運咯。
3: 嗱，咁樣聽啦，你由細到大，即係你嘅技巧就係、是、嗱，我會俾一啲意見你，但係嗰啲意見裏邊咧，你係可以自己去選擇，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咁所以就導致佢咁有主見人，佢都會即係好願意同屋企人去傾。
2: 係啊，冇錯，冇錯。
1: Yuki 咧，當時阿仔佢投入運動啦，然之後又要面對功課啊，甚至 DSE 啊，咁過程裏邊有冇啲咩困難或者矛盾？
4: 其實我就感覺唔到嘅，因為佢都帶唔到呢個問題俾我。咁因為其實有陣時我都可能會經佢嘅補習老師啦，咁啊話俾我聽，喂阿仔可能邊度要即係要加多啲時間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阿仔同你夾到時間就 OK 啦，咁樣就即係我唔會過問呢啲嘅。我覺得有陣時呢啲放咗手俾佢自己跟，咁佢自己可以用佢自己嘅時間，用佢自己嘅 schedule 去安排嘅，咁總好過我去幫佢。
1: 插隻手落去，佢又唔中意咁樣係咪啊？
4: 佢又冇話唔中意嘅，咁其實與其然你遲早都要放手嘅，咁點解唔早少少去俾佢做呢樣決定咧？咁樣咁，因為我就算我俾咗意見佢，其實都夾唔到一個 schedule， 其實咪爭嗌交。
1: 即係青春期裏邊，其實冇乜同佢哋點樣嘅衝突㗎，係咪㗎？
4: 少啲咯，反而細仔就會有啦。但係佢就應該係大概中二嗰段時間咯，因為佢又係都有玩過帆船嘅，咁

0: 一样佢中意做嘅嘢，系啦，好细个其实都好中意想揸车，即系19、18岁又想学车，咁佢就会好专注
1: 去学车，
2: 好多好多青春期嘅少男少女都系咁样，18岁一定要去考个车牌啊嘛。
0: 系啦
3: ，Henry Sir 咧，即系对于讲
4: 开话揸车咧，我个女好细个同我讲咧，因为其实佢好细个去跟教练出欧洲啊，嗰啲咩比赛咧，其实佢哋有基地嗰边嘅，咁就会去揸架车拖住佢哋啲器材咧，就穿。州過山去第二個國家比賽，咁佢哋咧自細應該話我要18歲即係考個車牌，因為佢哋準備第佢哋要揸車幫手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嗰個期望啊！佢哋好早好細個已經係咁啊，所有運動員都係佢哋爸爸都係咁樣，所以好開心嘅。咁啊，你又再講佢話專注啊，或者其他乜？
3: 有啲咩特質啊？阿泳姿即係玩完呢個運動，你見到？
4: 我覺得係話我哋玩帆船運動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唔係死固。用个脑筋去发展，面对唔同嘅嘢，处理个方式，唔同嘅情况，有唔同嘅情绪，例如有人犯你规嘅，你点去处理啊？你情绪点样冷静啊？有好多嘢你会唔好俾人哋影响到你啦，同埋你对事嗰个反应咯，要专注力啦。咁呢啲都系玩帆船可以训练到大家噶。
3: 你觉唔觉得佢玩咗呢啲运动咧？其实除咗奖牌啊，佢个名声之外，仲有啲特質就係頭先你講緊，可能係專注啦，就帶俾佢其實一生都受用嘅嘢咧，有冇啲咁樣嘅發現啊？
4: 嗱，好似而家譬如佢叫退役啦，咁佢自己搞個叫小朋友學校啦，教你玩船啊啲咁嘅嘢啦。我諗佢都係睇翻自己個情況，就我8歲先玩得，點解唔可以我6歲玩得咧？點解唔係5歲玩得？我諗佢喺依方面佢有個諗法。我哋都覺得一個新嘅思維係咪真係一定要去到某個年紀先俾玩咧？可唔可以擴闊啲咧？所以變咗反而呢樣我反而幾支持，同埋我都想係幾好嘅諗法，
3: 因為佢自己經歷過，佢係過來人啊嘛。佢過來人，佢知道啊，要等到8歲，即係嗰日我先至去報得名。但係細個嘅有興趣嘅安全情況之下，父母俾就可以啦。
4: 係啊，係
3: 咪？同埋我見佢個報道有講咧，佢覺得揾 partner 都好難揾啊。
4: 係啊，係啊，係。
3: 係咪因為少人玩啊？嗰陣時
4: 其實。真係嘅，尤其是你單項女仔嘅項目咧，你做兩個拍埋一齊咧，咁唔係咁容易嘅。咁大家要付出，其實玩帆船運動係朝曬晚曬落雨淋，唔係個個捱得嘅。咁有啲就要好白淨嘅，咁就話咩？咁其實好多嘢可以保護到你，而家太陽油啊、戴帽眼鏡咁可以保護嘅。咁就。但是真的有決心的兩個人一起去行一條路不是那麼容易咯，不是那麼容易。
3: 所以他就想擴闊一點，多些人學，多些人玩，
4: 是的，那個環境大一點，多些人參與，變成他可以發展的機會就容易一點，這個都是他想的事。
3: 好，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想問一下，他們現在去到這個階段，自己都有一些成就在運動上面，還有繼續都是咁熱愛，想栽培下一代，你對佢有啲咩期望呢？ Yuki， 你講下。
0: 期望其實我嘅期望同佢嘅期望都應該差唔多。因為其實我都幾 power of 佢嘅，即係佢即係想將呢個運動即係帶到奧運嗰度。咁其實都條路好長。
3: 媽媽有啲感動。
4: 或者咁啦，如果我嗰邊就覺得佢今日嘅發展喺條路裏面，聽日都仲係要行緊。咁就而家睇到佢開創新嘅業啦，叫話推廣啲少年嘅，咁咧就去參與啲活動啦。其實係我哋每教一班學一班，係互相學習。我哋互相學習就我哋睇住啲學生佢點做，就睇諗翻我哋以前自己啊，咪又錯啲，又點改進啊？點啊？其實係同頻咧，大家喺度學習階段嘅，
3: 咁希望佢
4: 係啊，大家一路成長啊。咁如果佢依個方法係成功嘅話咧，其實當帆船或者係水上活動呢個推廣咧，其實我係好支持嘅。我都希望可以推廣到啊嘛，等大家。然后多啲小朋友啊，咁多啲家长可以参与啊，或者啲小朋友会同翻啲家长讲，你唔系教练，咁希望日后有好多新嘅教练出嚟，咁喺个社群里边大家共勉啦。
3: 系 Yuki 咧，可以继续。
0: 咁其实我都认同阿 Henry Sir 讲嘅，即系话新一代咧，其实都唔好话即系，我净系着重睇有奥运项目嘅运动先去做，先去学。咁其实。 每一个运动其实即系会唔会影响到你咧？你点样去认识呢个运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课题嚟嘅。所以阿仔而家有阵时即系佢都会去唔同学校去宣扬新嘅一种

0: 學方式就是交互繩咁樣，佢想將呢個交互繩咧就係滲入去每間學校嗰度，都需要大家去認同咯。我都希望阿仔同佢嘅隊友同佢啲師兄都能夠做到呢個目標咯。
1: 我亦都希望佢哋能夠成功。
2: 頭先問聽完之後咧，每個小朋友如果真係中意嗰樣運動咧，其實佢哋拎走嘅嘢咧，即係唔係就係嗰樣運動，
1: 唔係分數，唔係獎牌。
2: 係啊，佢哋拎走嘅就係佢哋之後成長裏邊做人嗰個態度啊，處理事各樣嘢，依樣嘢先係最緊要咯。
1: 係啊，多謝曬今日兩位嘅分享啊 ，thank you，
3: 多謝
1: 曬，下次會再傾，拜拜，
3: 拜拜，
4: 同金管局一齊對抗騙徒，面面平視。

0: 下午4: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你为我艺人组合 IDG 2%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7，
1: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 抢到行。
3: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4: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5: ，Hello 昆顿，
4: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5: 系
4: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5: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你歌，我就整嘅难啲嘅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4: 系
5: 啊，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个嗰场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嚟。你學咗咁耐就係用啲好輕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4: 熱力打力啊嘛，
5: 點解又變打圓形咧？我唔小心跟住依家係。
4: 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係
5: Hello 大家好，我係小肥啊，
4: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6: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可怜天下父母心，
9: 今集我哋继续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先生 Virgo 同我哋喺呢度倾偈嘅。车仔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同 Virgo 倾嘅时候咧，就讲紧哇，家长你哋要调节下啦，唔好将小朋友咧由小学嗰个高分数咧带到去中学都系咁样去期望佢。呢、這个求学其实真系唔系求分数噶，你系过程里边应该好多得着噶嘛。
10: 同埋我谂咧，作为家长咧，成日都听啊，即系成日都会提自己，要系过程，唔系求分数。但系一个现实嘅问题就系、是，如果系啲成绩差，影响佢第时入大学啊，或者各方面都系会有呢个担忧，而个家长又会好着紧啦。
9: 系啊，
10: 咁系点样可以去面对个家长？又点样可以真系实质系帮助到个小朋友咧？
9: Virgo，我想问下，我点样说服我自己先？求学不是求分数呢样嘢，喺个社会上边唔系咁话俾我知，好似
11: 系啊。其实因为始终好多游戏规则，我哋大人咧知道真系同一啲嘅分数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啲资历有关啊。我谂最需要提醒自己就系，究竟我哋嗰个身份作为一个父母，同我哋作为社会持份者咧，其实有少少分别嘅。我会用一个比喻嘅例子，就系当我哋细个啲嘅时候，见到啲小朋友跌亲，咁可能我哋会觉得都会担心佢有啲皮外伤，系咪跌得伤唔伤？我哋可能就会抱起佢，揽下佢，甚至乎呵护晒，或帮佢洗伤口。咁但系到小朋友再大个啲嘅时候，同样都系呢啲嘅跌。碰跌親咧，其實我哋嗰個回應方式就應該要有啲調節啦。我哋未必會對住一個中學生咁樣又走去衝埋去，哎呀攬佢啊攬佢咁樣。你個心態冇變過嘅喎，都係知道咁樣係可能會細菌感染等等。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我哋要明白或者諗得通，我面前嗰個仔女仲係唔係需要呢一種嘅呢一種嘅回應嘅方式。咁所以當我哋去到學術上面，我哋自己做父母長憂99，一定係會擔心。咁但係有啲位置我哋真係要學識點樣去俾翻啲空間。上一集我哋講到就係小學嘅環境，其實無論係個教育制度定因為係我哋自己做父母咧，我哋都會好想保護嘅一個保護嘅一個環境，去讓到小朋友咧成長嘅時候唔好咁多傷害啦，咁多跌碰啦。但係如果我哋 今集嗰個討論嘅重點擺到去中學咧，咁其實成個氛圍就要有啲嘅修正，有啲嘅唔一樣啦。即係我哋唔係再要去製造一個無痛或者無錯嘅環境咯，反而我哋要俾佢知道就係話，當然啦，要係有一個框架啦，有啲底線我哋要守住嘅。喺呢啲框架或者底線底下，其實我哋都要有機會俾佢哋跌，俾佢哋錯，俾佢試過失手一次啊。咁當然嗱，呢一啲咁樣嘅小錯小事件，會變成一啲嘅契機機會，俾我哋再去發出一啲提醒啦。但係就唔係以前嗰種，即係隔幾分鐘或者隔一個鐘又餓一次，又去及一次。咁所以嗰個嘅做法上就會幾唔同啊。
9: 即係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容讓佢可以有跌跌碰碰。
11: 係啊，冇錯啊。因為如果我哋跟得太緊咧，其實青少年嗰個心態咧，尤其是近代嘅年輕人啦，佢哋好需要一啲空間，亦都好需要尊重。當我哋家長如果係同佢哋個心靈嘅空間太近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未必喜歡嘅。咁如果我哋舊一套嘅做法係嗰啲關心係好密啊、好暗沉啊，咁佢哋就覺得好似嗰個個人嘅空間咧，
9: 俾
11: 人係啦，唔係好足夠，
9: 俾人入侵咗，
11: 係啦，就係呢種感覺，
9: 甚至唔信佢喎，有啲係咪咁？
11: 會㗎，會㗎，即係當我哋如果太焦急、太緊張嘅時候咧，其實會令到個年輕人覺得，哎呀，你係咪唔相信我咧？係咪呢啲都要監察住曬咧？咁樣。
9: 但係頭先我哋講翻咧，話父母咧好難接受求學不是求分數啦呢樣嘢啦。即係如果我哋父母嘅呢種焦慮係咁日積月累去俾嗰個年輕人嘅時候，其實係咪對於佢嚟講都有好多負面嘅心理影響啊？
11: 其實係啊，即係嗱，我哋自己雖然個名叫教育心理學家，好似淨係關教育事，但其實我哋都好關注啲學生嘅情緒健康啦。真係嘅，如果當家長咧太過著緊嘅時候咧，首先呢啲嘅情緒啊情感喺成個家庭當中咧個氛圍咧係會傳遞落去嘅。一方面就係你自己緊張，其實個仔女都會緊張啦。第二就更加深層次啲啦，就係、是有一個沉重啲嘅話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自己教育心理學家都好重視，就係、是學生嘅情緒健康啦，甚至乎真係講白啲就係一個自殺風險啦。咁我哋都會留意到咧，啊，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都有發布調查，就係話全港個自殺率咧係降低咗，但係咧又年輕化咧，其實呢個現象咧係持續都係年輕化喎。咁所以我哋好關注就係、是，仲要佢哋唔係單一原因，唔係話淨係咧賴曬學校，就係話係咪而家啲教育制度學術壓力太高啊？就唔係，反而呢啲調查揾到咧排第一位嘅咧係家庭壓力。咁所以頭先即係丁丁問得好好就係、是，如果我哋家長諗唔通，我哋都仲係以往嗰一套就係、是、哇黐得好埋啊，管得好嚴啊，睇得好緊啊，咁呢一啲嘅心理壓力啊累積起上嚟咧，再撈埋開學。有啲社交壓力，甚至乎可能有啲學術嘅倒退啊，因為好多競爭者噶嘛，係咪？咁加埋一齊咧，可能嗰個學童或者青少年嗰個情緒健康咧，就會變得比較高危啲啦。
9: 頭先你有講話年輕化咧，而家係去到幾多歲啊？即係有冇講話？
11: 哦，佢又冇話好特定嘅指數，係歲數。只不過我哋譬如臨床上面，我哋見到有好多中學 call 即係 call 社工 call 啲 case，我哋叫做初中、高小都會有嘅，就話有好多抑鬱啊、壓力。甚至乎有啲中学生已经话系有自杀嘅念头啊，咁我哋都觉得系以前冇谂过咁后生噶，可能讲紧升大学升唔到嗰啲，先至会有呢啲学业压力噶嘛。
9: 咁细个点解咧？其实佢哋嘅原因系大多数系乜嘢？头先你讲话
10: 家
9: 庭压力
10: 系咯，即系点？除咗系真系关心得太密集啦，定系点样咧？
9: 定系咁磨佢要去读好书啊，考好试啊，系咪呢啲咧？
11: 通常我哋留意到最主流嘅有两种啦，一其实都系对家长嚟讲好大嘅挑战嘅，因为你听到。就會知道咧，係一種兩極化嘅做法嚟嘅。第一種咧就係一啲嘅家長搣唔甩以前小學或者細個啲嘅嗰種暗沉或者黐得好埋身嘅嗰種嘅管教模式啦，咁令到仔女覺得唔係好透到氣啦，然之後想講又唔講啦，係咪？寧願同其他人講，都唔同爸爸媽媽講。
9: 係呢個好普遍啊！一上到中學，其實好似第二個人咁啊，平時好多嘢講嘅啦，跟住唔講嘢嘅啦。
11: 係啊係啊，咁當然呢個就同一啲荷爾蒙啊或者其他一啲青少年發展心理有關啦，係啦。但係呢一個個啟示就係讓我哋知道。即係要審視翻自己會唔會係跌咗落嗰種陷阱，就係黐得太埋啦。咁另一種就完全相反啦，就係咧，即係現代嘅家長好多都係雙職父母啦，好忙碌咧，要去為個家庭咧去賺錢。咁相反咧，啲小朋友咧去到中學呢個青春期嘅年紀咧，初中咧，佢哋可能心入邊咧係想要，說話上咧。 就唔表达啦。係啦，咁但係啲家长呢就淨係睇咗面嗰陣，佢都冇讲，咁我咪继续返工囉，继续赚下钱囉咁样。呢一啲都係我哋叫做隐性啲嘅、情绪健康问题啦、即其实佢表面上好似嘻哈哈或者冇乜反你台、都係平时咁样，但係其实可能佢内里都係好混乱嘅。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处理个案比较常见嘅呢两种嘅情况。咁变咗对家长嘅挑战就係要喺中间嗰度留意。係啦。
10: 好难啊，点解喺中间攞平衡啦、
9: 真係。可唔可以具体啲讲
10: 又唔得。
9: 係啦，太贴又唔得喎，揸车太贴唔得。
10: 但係送得就唔得喎。
9: 佢冇嘢嘅时候你唔同佢讲啦，咪由佢啦自己。咁但係原来又唔得㗎喎。
11: 我諗我哋多啲可以留意到呢，譬如喺一啲家庭嘅时间，首先你要审视下自己有冇安排一啲合适或者足够嘅家庭时间啦。正如啱啱所讲，就係呢一个可以回应一啲比较忙碌啲嘅家长，係咪呀，佢哋可以审视返成个星期呢、那个家庭嗰个时间表啦，会唔会真係有啲机会呢，你可以真係坐低一齐去做啲嘅沟通嘅。呢、个其实去到初中都好重要，唔好啲家长諗住就係话我去到青春期，其实佢话念都唔同我哋讲过咯、就唔安排呢啲，咁呢个想法就唔係太健康啦。咁第二样嘢就可以留意下青春期嗰个仔女呢俾到嘅反应啦。我哋要真係做出嚟睇下个反应，我哋再去调节㗎嘛。有一个例子就係啲爸爸妈妈可能走埋去问佢，就係话点啊，返学点啊，或者有冇啲咩唔开心嘅嘢啊。咁当然呢个第一就係你唔好下下开口就讲有冇啲咩唔开心嘅嘢啦，係咪、
9: 有冇啲开心嘅都唔讲，
10: 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先。
11: 係呀，即係如果唔系嗰个小朋友或者嗰、那个即係年轻人一諗起就觉得哎呀，爸妈一讲亲呢又要我撩呢啲咁嘅事情出嚟讲。但有冇可以讲下其他嘢嘅呢，可唔可以讲下 K-pop 先啊，咁样。係呀，即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要啲家长去、即去拉近返个关系，唔好一嚟就系由高而下、最怕系呢一种嘅情况。咁、另外睇下就系年轻人会唔会语言上已经有一啲嘅提醒囉，譬如佢扮闷，又或者说话上就系、你唔好再问我啦呢啲。咁、你就唔好觉得又要用返爸爸妈妈个身份去压佢喎。我系你妈妈讲都唔得咩，即系呢一啲呢我哋就觉得系好地雷嘅一啲嘅说话囉。
9: Okay, 即系宁愿唔讲喎，如果系咁样
11: 呢。系㗎，可能有啲位我哋要俾翻啲空間佢先嘅，
9: 即係佢而家可能唔想講，咁咪遲啲先講咯。
1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以前唔係噶嘛，以前我覺得嚇、你咁樣即係唔尊重我啦，
9: 冇禮貌啊，
11: 係啦，我就鬧到你兩下啦。我哋面對青春期嘅小朋友就真係唔可以用呢個方式。
9: 或者家長要調節同埋
10: 都係真係
9: 唔容易，但係我諗係細心觀察下佢啦，同埋你個心都要自己去開放，嘗試去改變下自己同佢嗰個溝通嘅模式。
11: 嗯，係絕對係。
9: 好啊，今集我哋又學到嘢，袋咗落袋。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第啲话题啊！唔该晒 Virgo，Thank
10: you，Bye。
12: 下昼4:44，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

0: 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IDK Fastpass。
7: 车仔，我哋又嚟到 IDK Fast Pass 呢个环节啦，我哋继续咧请翻上次我哋请过嚟嘅，我哋史上啊年纪最轻嘅两个小朋友嘉宾，就系 Matt 同埋 Matt Will 啦。Hello，
8: 又见到你哋啦。
9: 系，喂，好多谢你哋啊，又嚟同我哋倾偈。
7: 系啊，
9: 我哋可以了解多啲，因为我仔咧又同你哋一样大啊嘛，我可以了解多啲咧，咁我就唔使激到我仔咁辛苦。
7: 系啊，你帮下呢个 Auntie 先，等佢了解你哋多啲。我想问下你哋咧，两个孖仔啦，会唔会咧好多时啲人好不自觉咧同你哋比较嘅？你阿 Matt 咧就乖啲 ，Matt Will 咧就多你讲啲啦，咁样有冇咁样噶？
10: 有啊
7: ，
9: 咦，两个唔同，
7: 系啊，
9: 即系听好多嘢，话系点样咧？
7: 系啊，
9: 讲下。
10: 即系有时啲同学会过嚟同我讲话，
7: 你哥哥，
10: 即系话有时话我好啲，佢恶啲咁样咯。
7: 嗯，
9: 哦，你恶啲啊？点解？
7: 佢话佢哥哥恶啲，系啊？
9: 点样恶啲啊？有冇讲？你自己觉得咧？
10: 即系喺学校。有時佢會粗魯少少咯。
7: 可能哥哥講嘢直率啲啫，會唔會啊？咪就係哥哥講嘢都好叻嘅。
9: 同埋佢個樣咧，似會講嘢嘅時候都會面帶笑容。
7: 係。
9: 咁咧，Matt哥哥咧就會咧有啲嚴肅啲，咁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可能惡啲。
7: 係啦。
9: 但其實都唔惡嘅，我覺得你都係好温順啲。你做咩擘大隻眼啫？係咪有嘢講？
7: 咁好啊，阿哥哥咧又有冇人同你講阿細佬啊？
11: 其实都冇乜嘅，
7: 都冇乜嗬，即系同你哋都相处都冇乜嘢啦，又唔会话喺你面前讲佢咩啦，系咪啊？咁你自己两个介唔介意人哋会比较你哋噶？
10: 唔介意，
7: 系，
9: 因为真系你哋有 friend 啊，系咪啊？
10: 系，
9: 都冇乜所谓咯，系咪啊？
7: 嗯，同埋嗰个点都系你哥哥，嗰个点都系你细佬咯，大家都有唔同性格啫嘛，系咪啊？可能有啲人夹得好啲，有啲人未必好夹咁解啫，系咯。
9: 喂，你哋班咧系男女一班噶嘛？系咪？
11: 男女男女。
9: 喂，咁你哋而家呢个年纪，我听我仔讲啊，我仔咧就会话：，哇，隔篱班个女同学啊，今日啊520啊，有人咧表白啊，同我哋班男仔，你哋有冇呢啲嘢啊？
11: 我哋班成日都有多，
7: 成日都有。
9: 咁你哋两个咪可以自己喺屋企私底下喺度倾倾翻呢啲事咯，喺度笑咯，系咪啊？
7: 咁有冇人同你哋表白啊？
11: 冇。
7: 你哋有冇谂住同人表白啊？
11: 冇。
9: 即刻好夹
7: 我呢度。
9: 冇。
7: 好笑。你觉得咧自己有冇边样嘢系叻过对方噶？哥哥。
11: 可能羽毛球嘅球技。
7: 你觉得自己叻啲啊？弟弟呢？
10: 我冇。
7: 你冇嘢叻过哥哥，你好谦虚。
10: 有少少啊，不过即系有可能，做家务啊，我叻少少咁样咯。
7: 哦，好开心啊！
9: 你
7: 系
9: 冇中意做家务
10: 咧？少少咯。
9: 少少，得闲过嚟我屋企。
7: 屋企争个人，
9: 我好需要，我需要中意做家务。
7: 又或者咧，我哋调翻转讲啊，哥哥，你有冇一啲你见到细佬嘅好嘅地方，你好想有佢呢个能力咧？都
11: 可能
7: 欣赏佢嘅地方，
11: 可能欣赏佢做呢个家务做得好认真啦、
7: 啊。细佬咧，
10: 即系
7: 欣赏哥哥嘅一样嘢，
10: 佢。其实有时都对人好嘅，
7: 有时对人都好好嘅。哦，譬如点样好法啊？
10: 即系有同学唔开心，佢会过去关心下佢咁样咯。
7: 哦，
9: 即系会安慰下个同学咁样，
10: 系啊，
9: 好好喎。咁你哋两个其实都应该好多好朋友啊，应该喺学校系咪啊？
7: 嗯。
9: 咁你哋平时会唔会喺屋企即系 啊，有陣時阿爸阿媽都已經係好攰啊，好好唔得閒照顧同你哋一齊啦。咁當你阿爸阿媽一得閒嘅時候咧，你哋兩個會唔會爭寵咧？即係依家呢個時候依、這個時刻咧，就係、是、媽咪要陪我多啲嘅，
11: 唔會
7: 飛撲埋去嘅，
9: 唔會啊。咁你哋係媽咪，你唔好。唔好成日揾我哋啦，好攰啊！我哋两个自己玩，系咪咁？都唔系，
11: 唔系。
9: 咁系点样咧？
11: 咁即系平时可能我揾下佢倾偈啊，揽下佢啊，然之后佢又揾下我啊，倾下偈啊，揽下我咯。
9: 嗯，好好喎、啊。咁你又系一样，你一齐咁样倾，一齐咁样揽，系咪啊？
10: 唔会揽，
7: 唔会揽。系咪已经觉得尴尬噶啦？揽住妈妈会唔会噶？
10: 唔会揽住妈妈噶，揽住佢噶。
7: 哦，你讲哥哥啊，
9: 你会揽住佢，OK， 即系你都会揽下妈妈嘅，哦，好好哦。
7: 咁你中意同妈妈讲咩噶？即系譬如学校嘅嘢啊，或者有啲心事啊，又或者功课嘅嘢啊，或者头先你讲紧，可能我哋上次有讲话读书嘅啲压力啊，考试嗰啲，会唔会同妈咪都讲下呻下噶？
10: 即系有时学校有啲活动啊，然后。我哋参观，我哋影咗相之后，都会同妈咪讲解咁样，即系
7: 讲翻今日去咗学校边度边度啊，参观啊嗰啲系咪啊？
10: 系啊。
7: 嗯，哥哥咧？
11: 可能譬如有啲比赛啊，我攞咗第几名啊，冇攞到名次啊，都会同妈咪讲下咯。
9: 嗯，咁你有冇？你哋中意妈咪系点样同你哋一齐咧？即系
7: 点样回应？
9: 系咯，回应你哋啊，或者系中意妈咪点样去同你一齐嘅方式去相处咧？
10: 即系唔好闹人咯，
11: 唔好闹得咁恶咯，系要闹下嘅。
9: 通常系咩情况闹你哋先？呢个真系要讲清楚。
7: 系系啦，系咪做错咗定咩咧？
10: 即系我哋有时会打嘅嘛，
9: 然后打耐一阵啦，
10: 然后咧我哋就瞓咗喺度啦，
9: 系
10: 之后阿妈就话。喂，唔好瞓喺度啦，咁样咯。
9: 嗯，咁就唔中意啦。
7: 咁算唔算闹啊？
10: 唔系啊，即系我嘅。
9: 恶嘅，即系你中意咧，妈咪同样嘅说话就可以咧温柔啲咁样同你哋讲，咁你就开心啲啦。咁阿 Matthew 咧，
11: 咁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两个喺度拗交嘅时候，就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做咗啲咩事先，然之后再睇下点样闹咯，唔会一上嚟就闹。
7: 系啊，妈妈应该要调查一下先系嘛，唔好一嚟就闹。O K，
9: 即系中意妈咪温柔啲啦，所以就 O K 啦。不过我相信咧，你妈咪都有阵时好，真系好攰噶。有阵时做大人，一嚟到嘅时候咧，已经做完嘢攰啦，跟住翻到嚟，哎呀，可唔可以唔好咁啊？你即刻自己识得抵时间得唔得啊？咁样，所以就即刻会恶咗啲啦。
7: 系，其实我哋都可以反映一下我哋大人咧，究竟点解会咁？因为有时其实佢唔系真系真心想闹你嘅，不过嗰下咧，好似头先车仔 Auntie 咁讲咧。佢放咗工已经好攰啦，跟住翻到屋企咧，见到哇啲嘢咁样嘅，又或者哇仲未做晒功课，咁啊变咗佢就个心好急啊，跟住所以佢第一下个情绪就出咗嚟啦。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可唔可以唔好打机住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呢个语气就出咗嚟啦。不过咧，原来小朋友都系唔中意嘅，咁其实大人都唔中意俾人闹啦，系啦。咁我哋家长都留意一下。
9: 咁你哋两个喺屋企有冇边个话系似队长多啲啊？即系嗱，譬如一。打機打得耐啦，跟住一聽到門口，咦，媽咪翻嚟啦！喂，媽咪翻嚟啦，即刻收機，我哋要即刻上床瞓，擦洗面咁樣，有冇呢啲嘢噶？你哋
11: 即刻擺低部機，然之後即刻上床扮，
7: 係啊，真係個扮字。
10: 即係有時我聽到門口有啲
7: 開門聲啊，鎖匙聲啦，
10: 我就即刻叫佢，喂，瞓覺啦，瞓覺啦。
9: 即係都唔使邊個做隊長啦，即刻突兩個都好醒水啊！即刻，喂，即刻跑上床，
7: 互相提點係咪啊？OK， 咁就可以逃過一劫啦。
9: 咁如果你哋平時見到媽咪放工翻嚟好辛苦啊，你哋會唔會做啲咩去等佢開心下啊？
11: 可能提前幫佢攞咗啲物啊，即係攞啲衫啊，然之後佢沖完涼嘅時候，如果有段時間嘅話，可能可以幫佢煮下嘢食，提前俾佢放鬆下。食完嘢啦，可能幫佢按一按摩。
9: 哦，哇！
7: 你哋好叻啊！我想講，你哋按摩又好細心啦，但係你哋識煮嘢啊？
11: 食
7: 咁叻嘅，可唔可以讲下你煮咩同埋点样学噶？
10: 即系平时落个公仔面咯，
7: 都好叻噶咯。
11: 即系平时可能就系妈咪煮紧嘢嘅时候就行上前望两。

0: 你最拿手煮咩先？哥哥
1: 面啊，蛋啊，煎蛋同埋水煮蛋。
0: 水煮
1: 蛋，
0: 哇，好嘢喎，
2: 劲喎！
0: 细佬啦，你嘅拿手小菜啦，
3: 公仔面咯，即系有时放假嘅时候。我同阿媽一齊起身就煮俾佢食啦。
0: 哦，
2: 哇，好好喎，
0: 好 sweet 啊，
2: 就係咯，暖男嚟喎，原來你兩個。咁你哋兩個有冇啲唔開心嘅嘢噶？即系唔開心，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咧？
3: 我哋
2: 又會唔會同媽咪講咧？
0: 唔係，譬如有啲咩唔開心嘅，令到你要默默忍受嘅咧？我想關心下
3: 學校，即系日同人鬧交咁。之后就默默忍受咯。
0: 嗯，
2: 咁你唔会同妈咪讲？
1: 可能我哋两个嗌交嘅时候，一人行一边，冷静下，自己翻去自己张床嗰度。
0: 嗯，冷静下，跟住瞓一觉，第日就冇事啦，系咪啊？嗯，系咪啊？
3: 系
0: 哥哥，
1: 我哋好和谐。
0: 哦，系咪真噶？我见你个头拧下拧下，睇得出嘅，睇得出
2: 镜头。喂，咁你哋有冇谂过第时大个系想成为一个点样嘅大人呢？又或者第时想做啲咩呢？
3: 大个之后，
2: 未谂到。咁啊 ，Matthew 咧？
1: 其实我想讲，我都未谂好。
2: 即系好好 enjoy 而家一刻。就盡量考好個情分試先啦，
0: 加油啊兩個小朋友，好啦，多謝你哋，
2: 多謝你，
0: 下次。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2宗危殆，1宗死亡。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和家长踊跃参与2026-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至于新冠病毒，中心说病毒活跃程度两个月前开始呈上升趋势，到今个月初达到高峰之后已经有所下降，由活跃期开始至今录得2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两个人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政府下个月16号起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3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5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到大湾区9个市执业。身兼全国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多香港律师考取资格，推动国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明日届满，房屋局话至今日中午有97.7%嘅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以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同其中77.7%，共1541户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呼吁，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需要在明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的意向。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6个选区中5个已经完成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下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的压力，并且在俄乌战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南韩宣布大幅改组内阁，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经济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计划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信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7: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6: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专为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八月二十四日开张大吉。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5: 逢星期日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6: 三点至四点，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7: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集我哋会同我哋啲观众听众咧，卢医生啊，上一堂拜阿堂
8: 啊，唔止拜阿啦，
7: 系啊，我细个都几中意呢一堂噶，仲记得以前嗰个拜阿老师叫 Miss Yang， 系啦，咁咧最有兴趣咧就系基因嗰堂啦，啊，男仔同女仔原来只系争一个英文字母嘅啫、X 同埋 Y 呢两个英文字母好关键。嗱，我哋今日咧就会连续两个礼拜，其实咧我哋都系会讲下基因解密，系啦，咁我哋今日呢一位咧就系阿钟汉贤医生，佢系香港基因组中心行政总裁及首席医务及科学总监 Dr. Brian Zhong， 你好
9: ，Michelle 你好，
7: 你好，
8: 多谢你啊 ，Brian， 即系专家中嘅专家，即系系我哋荣幸嘅。
7: 好，咁就佢嘅嚟自嘅机构咧，香港基因组中心。咁基因同基因组究竟系咪两样嘢嚟嘅先？我哋要分翻开睇，我哋研究一个名先啦，不如。
9: 好啊，基因同基因组其实系息息相关嘅、其实基因组就系身体所有嘅基因夹埋咯。咁、另外一啲相关嘅概念就系、譬如我哋讲 DNA 啦，其实个 DNA 就系、可能你头先讲 bio 堂或者化学堂 chemistry organic chemistry 嗰阵时学嘅。咁、double helix 咧，其实喺而家主流媒体好多人都知道啦，呢、這个就系载住我哋啲基因或者基因组嘅嗰个化学物质咯。
7: 咁、我哋有人体有几多个基因，有几多个基因组咧？
9: 大概咧，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二萬幾個基因嘅，
7: 基因其實基因會轉變
9: 嘅。基因是会转变的，但是转变的方法可能有些不同，有些可能是遗传，有些我们可能叫基因突变这样。那都不是每一个基因改变或者基因的变异都影响了身体那些功能的。都要看回即是我们在即是实验室啊，或者一些同事一些科学家的分析才知道那个基因的变异影不影响健康。那为什么个个都觉得即是基因或者基因组这么有趣呢？因为我们身体的说明书来的。
7: manual 来的。
9: 没错 ,manual 就是我们制作我哋嘅人体啊、细胞啊嘅结构嘅功能，基因组咧就系总括嚟对睇身体里边嗰二万几个基因夹埋。總稱我哋就叫佢做基因組。
7: 我有個朋友咧，佢買親所有嘅電子產品翻嚟咧，佢都好有興趣咪嗰個說明書嘅。我咧就對嗰個說明書咧係完全都冇興趣，我覺得密麻麻好煩。
8: 佢對眼一定好好。
7: 係啊，咁同埋你了解咗本說明書咧，對嗰個產品嘅應用咧就會物盡其用啦。
9: 冇錯啊，咁啊說明書嗰啲字通常好細
7: 啊。
9: 基因組咧或者啲基因就仲細，其實佢就收埋喺我哋每一個人嘅每一個細胞入邊嘅細胞核。 咁所以咧，其實肉眼咧梗係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要用啲先進啲嘅儀器，譬如我哋講緊嘅全基因組測序儀，先至可以將成本說明書鋪排出嚟，俾我哋喺實驗室嗰度做一個分析咯。
7: 嗯，好有趣啊嚇！咁頭先咧，你咪講到基因係會唔會轉變呢個問題啦？頭先提到個 term 係基因突變。我聽到呢個名咧，就諗起啲恐怖電影噶啦，
9: 或者啲科幻電影啊嘛。
10: 啱啱睇完乜乜啊，乜乜俠，
9: 乜乜俠都有講嘅，係啊，冇錯。咁啊，而家所以主流即係即係個媒體都有講，所以我哋而家其實見翻啲市民或者病人都多咗認識嘅。其實，與其話係一個基因變異好恐怖咧，其實不如我哋講緊每一個人個基因組都有啲唔同嘅。想想如果我們的基因組完全一樣的話，我們每個人的樣子都是一樣 的頭髮也一樣顏色，其實是不是的。其實這個基因的多樣性也是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的基因組也有些地方是會不同。平均來說，我和你的基因組或者我和陸醫生的基因組去對比，都有400萬至500萬個不同的地方。這個就是我們人為什麼身高有些不同，體重有些不同，說話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点解我哋每个人都系独一无二？
7: 嗯，咁即系话呢个基因系可以影响我哋嘅外表啦、性格啦、健康状态啦、性情啦等等啦。
8: 有冇病啊？
9: 所有呢啲，
7: 所有嘢都系同基因有关。
9: 冇错啦，咁我同阿陆医生都系医生嚟啦。咁我哋即系基因组嚟讲，我哋嘅最有兴趣就系会唔会同某一啲嘅疾病有关？
7: 系啦。冇錯啦，就喺頭探討下同有疾病有冇關啦。咁頭先你講到嗰個基因突變，又未必一定係同病有關嘅，係咪啊？
9: 冇錯啊，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啲病人嚟到我哋嗰度，我哋遺傳科醫生啦，見到佢哋，咁我哋覺得要做一啲基因嘅測試或者 DNA 嘅測試，其實其中一個最大嘅即係工作嗰個部分咧，就係、是、收咗之後，除咗做咗嗰個基因組嗰個排序，即、就、係、是、要查找到嗰個不同，仲要睇下嗰啲不同咧同疾病是否有個掛鈎？咁呢個工作都幾艱巨嘅，咁我哋要睇好多醫學文獻啦，實驗室又要做好多功夫啦，先至可以釐清咧，究竟我哋揾唔揾到一啲基因變異咧，係同疾病有關
7: 的。咩情況之下，你哋會透過呢一種方法去收集嗰個範圍，去了解嗰個病因咧？嗱，我睇到咁多醫生，我都從來未做過呢啲嘅測試嘅。
9: 係啊，因為係睇醫生嘅時候咧，其實個判斷係咪同遺傳基因有關咧，都係一啲好專業嘅醫生先至可以睇得到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基因組嘅工作咧，就係、是、多啲咧係用一個比較先進嘅方法，叫做全基因組測序。咁我哋基因組計劃咧，而家已經去到第五到第六年噶啦。咁我哋咧就有三個主流嘅方向嘅。第一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未能確診疾病啊。咁即係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嗰啲奇難疾
7: 病。奇難疾症。
9: 咁呢班病人咧，可能佢喺醫院嗰度都見咗唔同嘅醫生同事啦，見過可能。不同的專科都做了很多抽血啊，其他的檢查都找不到原因。咁原來呢班病人咧，我哋見得到咧，都有好大嘅部分咧，可能係同啲基因變異有關。咁啊，唔單止我哋嘅世界各地咧，都有呢啲我哋叫做未能診斷嘅疾病，英文叫 undiagnosed disease，都係用全基因組測序咧，係一個幾好幾有效嘅方法。咁我哋第二個主流當然就係啲癌病啦，或者啲癌症咧，我哋都知道即係 cancer 呢樣嘢可能同嗰個基因變異有關。咁我哋個計劃咧最初推出嗰一年咧就得呢兩個方向嘅啫，後屘都幾受歡迎。啲醫生同事話：喂，我嗰個專科腎科、心臟科、腦科，可能都要有時要做啲全基因組測序，但係又唔係呢啲罕見病嚟嘅，又唔係癌症，可唔可以加埋我睇開嗰啲病人？咁我哋陸陸續續咧就有第三個area 啦，呢個就叫精準健康啊，同埋基因組學precision health and genomics。咁我哋就係唔同嘅專科嘅病咧，都有收入嚟我哋嘅計劃入邊咯。
7: 好，咁你哋嗰個程序係點啊？呢個全基因組嘅測序。
9: OK， 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即
7: 係係咪就咁抽桶血俾你就得噶啦？
9: 抽桶血咧就係最簡單嗰個講法，其實抽完之後咧，背後我哋都有啲功夫要做
7: 嘅。
9: 又唔係嘅，但係我哋咧就希望令到個計劃咧，我哋英文叫 end to end 啊，端到端。我哋希望咧就由個病人嗰度收集啲數據，但係我哋咧有一日咧，我哋係會將嗰個報告嗰個結果俾翻個病人，希望嗰個計劃係可以幫到嗰個病人嗰、那個即係優化佢嗰個治療方案。
7: 咁當然啦，呢、這個先至係個目的啊嘛，係啦，你知道咗，但係你唔去醫，你唔會做。 做任何嘢，其實冇意思喎。
9: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哋收集樣本嘅時候，除咗抽支血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專責嘅同事咧，係攞埋個病人嘅病歷啦、家族史啦，或者喺啲醫院嗰度咧已經做咗啲咩檢查啦。咁、當然係要有一個知情同意嘅程序啦。咁、支血去到實驗室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啦，要做個全基因組測序啦。跟住其實最用時間咧，就係嗰個分析，因為我哋有400万個基因嘅變異，兩個人去比較，咁唔係400万個咧，嗰個基因變異咧都同疾病有關，咁所以就要靠一步一步嘅分析去話翻俾我哋聽，哦，可能我哋揾到揾唔揾到一個基因嘅變異同嗰個病人啲病徵係咪吻合啦？咁我哋先可以出翻個報告嘅。咁、出咗個報告咧，仲要有啲專責嘅同事，我哋叫做遺傳諮詢員 （genetic counselor） 會協助啲醫生咧解釋翻個報告俾個病人聽，同埋可以優化嗰個病人本身喺醫院做緊嘅一啲嘅治療咁樣。
8: 佢哋係咪科學家嚟？定係護士啊？定係咩背景嘅？
9: 背景唔同嘅人士都有嘅。我哋有護士做遺傳諮詢員啦，亦都有啲科學家嘅。咁佢哋要有兩個好大嘅才能。第一，佢就要明白到基因組嗰個科學嘅嗰個部分啦。第二，佢就可以將啲比較複雜嘅資料咧簡單咗佢，令到咧一般嗰啲市民都明到嗰個報告對佢嘅意義係啲乜嘢嘢啦，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優化佢嗰個治療啦，同埋譬如佢其他家人需唔需要咧，即係有啲跟進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溝通者嘅角色。
7: 啊，咁其實呢一個基因組嘅即係測序報告咧，其實唔單止係幫到個病人，可能幫到佢身邊嘅啲家人啦，可能啲家人都未有呢個病，其實你喺個報告阿爸嗰個報告，其實你已經可以 predict 到阿仔阿女佢哋嗰個身體個健康狀況
9: 的確係啊，因為有時咧，我哋講個 DNA 有個變異咧，其實唔係每一次都係遺傳，好似頭先我哋講，如果係基因突變，就係嗰一個人自己嘅一個變異，就唔係爸爸媽媽遺傳。

0: 俾佢。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咁咪唔使驚其他嘅家族成員都會有影響咯。咁換句話講，倒翻轉啦，如果發覺咧嗰個基因變異係有個家族性嘅，咁其他家族成員究竟邊個比較有風險啲咧？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風險，我哋醫學上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1: 好，咁我哋一間轉頭再詳細講下呢個全基因組測序嘅報告點樣幫到醫生進行一啲嘅治療，好嗎？
0: 好啊。
2: 下午5: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7周
6: 第三位。
7: 人之地也不是多。
5: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3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8: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 ，Doctor Brown 中多谢你啊！我记得翻少少咧，以前读过啲拜厄嘅知识啦。
9: 咩考第几噶？你
8: 哇，唔好讲，中意读同埋读得好有两回事啊！呢、這个唔知道读得好有同我基因有冇关系、啊？
10: 多多少少都有嘅，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基因好似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影响我哋唔同细胞啦，或者我哋唔同嗰啲结构同埋功能咁样。
8: 系咯，我都愧待 Miss Young 啊！即系虽然有好开心，好中意上。佢嘅堂，但系考出嚟嘅成績都係一般啦。好，咁咧就頭先講到嗰個全基因組嘅測序嘅報告好有用嚇，咁咧就會唔會可以真係幫到啲患者跳過啲好痛苦嘅療程？因為你已經最終知道個病因喺邊啊嘛，咁可以去到即係佢可唔可以治標治本咁樣嘅角色咧？
10: 我哋其實都有即係一路睇翻，即係我哋幫咗嗰啲病人嘅時候，即係我哋嗰個performance， 我哋做成點樣嘅？我哋發覺咧，即係頭先譬如我哋講緊嘅一啲未能確診嘅疾病咁樣啦，呢類型嘅病人咧，我哋都香港基因組計劃都唔錯。每四個嚟，我哋有一個會揾到答案。
8: 哇，咁都幾好喎，都有成25%。
9: 本嚟好失望㗎喎，即係揾唔到。而家有四個，起碼有一個。
8: 係咯。
10: 咁我哋會繼續努力，
8: 希望呢個 number 會
10: 多啲嘅。咁我哋睇翻啲數據好有趣嘅，就係原來咧呢班病人，我哋幫佢揾到嘅答案咧，平均。

0: 就是说我们可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即一些的一些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虽然医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检查，但是都未必是可以好像基因组测序那么有效地找到一些基因的变异。嗯。所以这样东西我们觉得即如果我们多一些有系统有效率地去使用，应该可以帮到多一些的病人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计划已经扩展到去可能连新生婴儿科，譬如那些我们在 NICU 即是那些新生婴儿深切治疗病房那些病人，我们都不等的了，即是有个这样的需要，我们都跟那里的医生说可以转介过来，我们用基因组测序，因为他那个情况是比较危急一点在 ICU，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早一点或者快一点的方法，我们一般一两个礼拜就会将这个这么复杂的报告或者这个这么复杂的即是分析完成了给回，有时呢是可以 real time 帮到在 ICU 的治疗方法。
1: 咁啊，真系爭好遠喎！
2: 唔係一定啦，即係嗰啲 B B 入得嗰度都有排出唔到院啦。咁，你變咗嗰個報告變得都幾有用。阿鍾醫生，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你覺得一般喺睇病個過程中間，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要設一個門檻啊，幾時揾你哋，幾時都自己搞掂咁樣，嗰度你點睇？
0: 其實即係香港基因組計劃咧，而家就同譬如醫院管理局啦啲同事咧係好充分嘅即係一個交流同埋溝通。咁，所以我哋已經定立咗，即係有啲乜嘢有啲咩個案啊，或者有啲咩病徵咧，其實可以早啲揾我哋即係香港基因組計劃。好似頭先我哋講啦，新生嬰兒或者兒科嘅深切治療部嗰度咧，就係我哋傾出嚟嘅，即係原來嗰啲個案咁急，但係我哋又幫得到。咁喺唔同嘅科目剛才我們都有說腎科、心臟科、腦科，我們都有一些轉介的方案，但是我們覺得首先就要在醫院那裡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診療，我們都要定了一個方向先的，因為其實我們的分析要做得好都要很多臨床的資料的配合，剛才我們都有說病的病歷、家族歷史或者在醫院已經做了的那些檢查，我們都要 fit into 我們那個分析那個過程裏邊，咁先至可以最幫到個病人。
1: 嗱，鍾醫生啊，頭先我哋個結論就係話这个都好好伟大啊，即係有个全基因组嘅测序，咁你知道佢嘅病因，咁跟住我哋就搵一啲合适嘅药物去治疗啦。咁但係前提係要有合适嘅药物嘛。如果你搵到个病因但係冇合适嘅药物，咁都徒然㗎。咁呢一个嘅全基因组嘅测序对于你哋或者係研究一啲新嘅药物又冇咩贡献呢？
0: 有㗎，因为呢其实呢要研究药物呢数据係好紧要。如果我哋睇翻世界各地，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嘅一啲醫學文獻啦，或者一啲叫基因組嘅數據庫啲 database 咧，我哋發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多啲咧呢啲咁樣嘅數據咧，都係以歐美嘅人口為主。咁如果我哋睇翻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嘅數據咧，可能係喺10-20%。咁如果我哋喺香港係南中國嘅，南中國嘅人口嘅比率咧更加低。咁所以要做一啲相對有效針對到我哋即係嗰個遺傳基因個組成嘅一啲嘅藥物咧，其實我哋係需要一個大啲嘅基因組嘅數據庫，咁嗰個數據庫先至代表到即係我哋本地嘅人口嗰個需要咯。啊，咁唔同嘅疾病可能喺唔同嘅人口裏邊咧，個病發率會唔同啦。甚至我哋用一啲藥物嗰個反應，其實唔同嘅人口，因為佢有個唔同嘅基因組嗰個組成，可能嗰個反應都唔同嘅。
1: 啱啊，我哋亞洲人同我哋可能唔同皮膚嘅顏色嘅人都有唔同啦。咁啊，頭先都有講過咧，主要針對即係三樣啦，即係奇難雜症啦、癌症啦，同埋精准医学。咁你觉得呢一个嘅全基因组嘅测序对于边一个范畴系最有效啊？
0: 我哋覺得其實幾個唔同嗰三個唔同嘅範疇都非常有效。咁而家咧，我哋嘅基因組已經完成咗頭五年嘅工作啦，我哋進入咗第二個五年。其實我哋覺得除咗對診斷有幫助咧，可能對於一啲預測啊，或者藥物嘅治療啊，或者有時預防方面咧，可能都會幫到手。咁所以我哋都向住呢幾個方向嚟到去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疾病，我哋喺嗰個病徵都未明顯嘅時候，已經知道某一個人是比较高危啲，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比较有效嘅预防方法去处理到佢。
1: 哇，咁呢一个话题更加精彩，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啊，探讨下个基因点样可以预先我哋预见到未来嘅疾病，好唔好啊？
3: 妙手仁心。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下午5: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FM99.7
5: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医馆，
8: 大家好，新城医馆今日有许正力医生，就是骨科专科医生，同我哋讲下骨络嘅问题啦。啊，许医生，呢条问题咧，其实系我自己问嘅。当然我哋嘅观众如果有任何关于医学嘅问题啊、健康问题咧，可以去我哋新城医馆嘅嗰度咧，就留低你嘅 message 啦，我哋会尽量安排医生解答啦。不过我有一条问题，其实我自己想问嘅，所有同骨相关嘅问题咧，系咪都系同我哋嘅习惯、坐姿、睡姿有关系噶？
9: 可以咁讲，有可能有关，可能有关。点解你会咁问咧？
8: 因为譬如好似器官，咁佢可能会受到我哋嘅飲食啊，或者系有啲病毒啊，但系骨应该系唔会受到飲食啊、病毒啊嗰啲影响噶嘛，系咪啊？
9: 哦，咁就唔一定
8: 喎。唔系啊？
9: 系啊，嗱，不过咁绝大多数嘅一啲嘅腰背痛啦，咁其实都系同一啲骨骼肌肉问题有关嘅。咁但我哋都一定要排除其他嘅问题嘅，例如话可能系个腰痛，可能系个肾有问题，例如系有肾石咁样，咁都可以有腰背痛噶噃。咁又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内脏器官嘅问题，咁佢都可以腰背痛。咁呢个咧，我哋就会叫做一个病理性嘅腰痛。
8: 哦，咁如果真系有个人走埋嚟同你讲，医生我腰痛，咁你第一时间系会点样去同佢即系断症咧？究竟坐得多，或者系腰劳损咗，或者肌肉攰，定系真系其他疾病咧？
9: 啊，你问得好。咁其实咧，你呢个问题本身咧就已经可以解答到你自己嘅问题啦。点解咧？嗱，如果系一啲病理性嘅痛，同埋一啲真系骨骼引起嘅痛，有咩分别咧？咁我哋通常医生就会问病人：，咦，你嘅腰背痛系你静止嘅时候会痛啊，定系你喺你活动嘅时候会痛啊？
8: 有咩分别？
9: 系啦，如果有啲病人话俾你听，我喐嘅时候先痛噶，我咧坐喺度唔喐啊，或者瞓喺度咧，我瞓觉都唔觉得痛噶，喐先痛啊。多数咧呢啲系一啲骨骼肌肉问题啊。咁你喐到个骨骼，咁喐到个关节，你会痛咯。咁但系如果系一啲病理性嘅痛嘅，例如话系一啲内脏器官痛嗰啲咧，你可能你根本唔使喐佢啊，佢
8: 都已经
9: 都会痛，或者咧佢不断都会隐隐作痛嘅。咁甚至咧有一啲嚴重啲，我哋會問埋啦，究竟佢有冇一啲其他嘅問題，例如會唔會你啲食慾不振啊，會唔會係你嘅體重會下降，有其他啲嘅病理嘅原因？咁咧嗰啲就會更加去即係指明你係一啲嘅病理性嘅痛啦。咁雖然係咁，但係大多數嘅一啲嘅腰背痛咧，都係同個骨骼肌肉有關嘅。
8: 好，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唔理，佢可以嚴重到咩嘅階段咧？
9: 大家要知道，其实个脊椎本身是有什么结构在这里。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而如果你的骨骼有问题，它压迫到一些神经线的话，
8: 痛咯，就是，
9: 就会痛啦。同埋神经线有功能，有什么功能呢？它可以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
8: 那就是行动。
9: 会麻痹啦。你好像踩落个棉花度咁啦。咁又或者咧，佢影響到你嘅肌力，即係你真唔夠力啦，行路會覺得發軟蹄唔夠力啊，成日會腳軟啊，會棘親啊。再嚴重啲咧，佢可以影響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會有失禁啊。
8: 點解會影響到？
9: 原來咧個腰椎咧，佢係入邊咧係有我哋一啲叫馬尾神經。咁啊，除咗供應你嘅下肢之外咧，亦都供應埋你嘅大小便嘅一啲括約肌嘅。咁當你個神經線壓得嚴重的話，它可以影響你的大小便。
8: 好，那我們上次有一次講頸部健康，我們講檢查，即如果要再深入一點的檢查，不外乎都是 X-ray 和磁力共振，那腰是不是都是一樣，可以看到多少？
9: 腰都是的。 咁腰咧，通常我哋如果真系做个磁力共振咧，咁、你有冇做过磁力共振咧？
8: 冇。
9: 其实咧，以注意磁力共振系瞓喺度做嘅。
8: 嗯。
9: 磁力共振同埋 X-ray 咧有个分别就系咧，除咗你磁力共振睇到一啲软组织睇得清楚啲之外、原来 X 光都有佢嘅功能嘅腰椎嗰度。尤其是我哋会叫个病人咧系企喺度照张 X-ray。因为你企喺度照咧，身体有重量噶嘛，咁你就会更加能够反映得出你嗰个腰椎个弧度有冇影响，同、埋你个腰椎嗰啲嘅椎间盘嘅高度咧有冇受压啦、有冇扁咗啦、再者咧，有一啲系个腰椎退化到咧，佢个腰椎个关节系有移位嘅，咁如果我哋做 X 光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动态嘅 X 光扫描，除咗叫个病人企起身照，可以叫佢弯腰、
8: 啊、
9: 咬腰嚟照，睇下佢有冇一啲移位，
8: 即系更加切实佢生活嘅姿势去照。
9: 系啦，系啦，系啦。
8: 但系磁力共振就唔得嘅，
9: 磁力共振
8: 一定系瞓喺度嘅。
9: 系啦，
8: 但系佢可以全身所有嘅都照晒。
9: 系啦，咁但系佢连软组织都照到，咁、所以两者咧系互相补大家不足。
8: 即系其实两样都要照，如果你真系去到咁严重嘅时候，
9: 冇错。
8: 但如果譬如初步嘅时候，你哋都系做咗 X-ray 先啦。
9: 呢个系一个、叫做初步诊断。
8: OK， 好，咁其实肌肉痛或者腰痛都好多人都会常见都会有噶啦，有时即系痛一阵，跟住就会冇事噶嘛。其实去到咩阶段真系要揾专科医生咧？咁
9: 嗱，其实咧，你当然你一啲头先之前我哋上集讲过一啲嘅 red flag sign 啦，即系一啲比较严重嘅神经线功能嘅问题。如果你开始觉得下肢有麻痹，有行路冇力啊，又或者软浮浮，好容易会棘亲啊。甚至最嚴重，頭先講緊一啲大小便功能有影響嗰啲咧，咁呢個一定要去及早求醫嘅。咁另外腰痛，咁你要睇個痛嘅程度同埋痛嘅頻率，有冇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等等。保守治療咧係一個最常見嘅初步嘅一個治療方案，咁即係用一啲物理治療嘅方法啦，食一啲嘅消炎止痛藥啦。同埋咧，去做一個初步診斷啦。咁嗰啲咧就你通常你見專科醫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幫你安排嘅。咁但係當如果你一啲嘅保守治療都唔能夠去解決到你嘅情況嘅話咧，咁你可能就真係要照頭先講嘅 MRI 啊、X-ray 啊，去睇清楚究竟個神經線受壓程度有幾嚴重啦。
8: 呢啲腰部嘅痛咧，係咪都係漸進式嘅痛嘅？會唔會突然之間冇事冇降，會忽然之間？
9: 都有可能噶，尤其是系一啲急性嘅创伤啦。咁你有冇听过有啲人话打个黑黐都会痛到好严重？
8: 系啦，
9: 系啦。咁甚至咧有啲黑黐都冇打嘅，可能佢真系扭一扭，起一起身，瞓礼颈啊，或者瞓礼条腰咁样啦。咁佢都可以突然之间
8: 瞓礼腰都会有
9: 嘅，会噶。尤其是之前讲你个瞓嘅睡姿唔好啊，咁样咁嘅话咧，咁佢都可以会刺激到嘅。最常见咧就系本身系个椎间盘有啲问题嘅病人，即系可能佢本身都已经有啲椎间盘撕裂，或者系个椎间盘本身都有啲退化噶啦。咁嘅时候咧，你少少嘅创伤咧，咁其实可能都已经可以令到佢恶化咗，压到神经线。
8: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又讲下腰背痛嗰个治疗嘅手法会系点样？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医馆，
5: 好，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妙手仁心新城医馆有许正力医生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啊，头先讲到腰背痛咧，其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我哋首先排除咗因为你某一种病引致嘅先啦，我哋集中讲可能系结构性嘅、痛都有好多种不同嘅原因。我哋可唔可以总结一下？
6: 其实个腰椎嚟讲咧，我哋个结构分为个腰椎嘅椎体啦，
5: 中间
6: 系啦，中间有个椎间盘啦，而个脊椎个椎管入边咧就包住我哋嘅神经线。咁如果你话腰痛引起嘅一啲痛咧，咁有几种嘅，可以系个椎间盘引起，例如系个椎间盘撕裂，或者系椎间盘突出。
5: 点解佢会撕裂？点解会突出？
6: 嗱。常见啲嘅原因咧，就系佢扭伤，扭伤咗咧，佢个椎间盘个系啦，有啲创伤嚟嘅，咁佢个椎间盘嘅纤维环咧就会有撕裂。
5: 呢嚿成嚿系咪叫椎间盘？
6: 红色嗰个就系椎间
5: 椎间盘，
6: 系啦，即系个椎体同椎体中间个椎间盘。咁咧嗱，当佢个纤维环撕裂嘅时候，佢扭伤咗，咁佢入边嘅水核，即系有啲啫喱咧，简单嚟讲，咁佢就会经过呢、這个。撕裂咗个纤维环咧，就突咗出嚟。咁佢就有机会
5: 系突翻出嚟。
6: 系啦，咁咧佢就会压到，有机会压到佢后边嘅神经。
5: 点样塞翻佢入去？
6: 嗱，其实咧佢唔会自己塞翻入去噶啦，即系一啲非手术嘅方法。
5: 咁点算？
6: 嗱，视乎佢系边一种形式啦。嗱，有啲咧，如果佢系比较 fresh 啲，即系一啲比较新啲嘅。咁又或者佢嗰个突出嚟嘅组织系比较一啲水状嘅，有机会佢会吸收一部分，但系佢未必完全吸收得晒。
5: 哦，佢自己身体会吸收翻。
6: 系佢自己会吸收咗一部分，但系咧，如果系一啲比较纤维化嘅，即系佢本身挤出嚟嘅位置纤维化，尤其是一啲退化啲嘅关节嗰啲嘅 patient 咧，嗰啲病人咧，咁佢嗰个吸收就未必咁多啦。咁可能佢真系压住咗神经线咧。你要用一啲嘅手術方法去鬆翻佢，先至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
5: 會唔會少咗都有問題嘅嗰啲組織？
6: 冇錯啊。
5: 咁我咪 feel 翻去打翻入去。
6: 呢個好多病人都會問嘅。咁有咩辦法可以提即係填充翻入邊咧？咁其實現今醫學咧係冇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即係叫做提翻高個椎間盤啊，跌翻佢係唔得嘅。咁但係就算你真係攞走咗嗰個突出嚟嘅椎間盤咧，都係一啲本身唔好嘅一啲嘅椎間盤嘅物質嚟嘅。
5: 哦，
6: 係啦，咁所以其實最重要嘅作用就係要鬆翻啲神經線，
5: 鬆翻佢，
6: 鬆翻佢。
5: 呢個其中一個原因。
6: 因為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常見啲一啲老年人嘅病人嗰度就係退化啦。咁退化咧，佢可以令到個入邊嗰啲嘅纖維增生啦，一啲嘅韌帶增厚啦，令到個椎管收窄，咁我哋叫做椎管狹窄症。咁最常見椎管狹窄症嘅病人，
5: 椎管係咪呢
6: 條啊？椎管呢條咧就係個神經線，而佢包住佢嗰
5: 個
6: 管道，就係叫做個椎管啦。
5: 佢就窄咗，
6: 係啦，
5: 咁所以就會壓到條神經線，
6: 係啦，壓到個神經線。咁我哋最常見嘅症狀咧，就係你會問個病人咧，佢行路行到幾遠？
5: 行到幾遠？
6: 好多時佢會同你講咧，我行大概半個鐘頭啦，我就會覺得只腳開始痹，開始冇力噶啦。咁我哋呢個距離呢個行嘅時間，咁如果當你越嚟越短， 即係可能由一個鐘去到半個鐘，去到四個字，去到得十分鐘嘅啫，咁已經行唔到啦。舉步維艱，咁其實真係證明你個病症係越嚟越嚴重啦。

0: 咁你點樣先知道佢有冇椎管狹窄咧？頭先講就係你用個磁力共振，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入邊啲神經線係咪真係受壓。咁、第三咧就係、除咗退化令到椎管狹窄咧，
1: 咁可唔可以整翻闊佢啊？
0: 係啦，咁你嗰啲 case 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要靠手術嘅方法。即係去將係啦，將佢個椎板部分攞走，去鬆翻入邊個椎管。係
1: 唔係好大手術
0: 嘅？都係啲好常做嘅手術嚟嘅。咁同埋都有微創嘅方法，依家都好多人會做呢啲嘅手術噶。再者咧，就係、如果佢退化得比較嚴重啲，咁甚至咧個腰椎咧會有移位。咩叫腰椎移位咧？我啲模型可以見到咧，就係、我當呢個係上面一節、下邊一節嘅腰椎啦。咁佢可以向前後褪位。咁你当你上边同下边嘅腰椎前后褪位嘅时候，咁佢中间
1: 啲神经又会触动到啦，
0: 因为佢嗰个椎管亦都会收窄咗，咁亦都会影响到佢。如果系呢一类嘅病人咧，佢通常都会有腰痛，尤其是头先我讲你照嗰啲 X 光，一个动态嘅 X 光咧，就会见到好明显佢嘅移位嘅程度有几多啦。咁甚至咧呢啲 case 咧，可能要做手术。去將個腰椎
1: 扭
0: 翻正佢，咁嗰啲咧就比較複雜啲啦。咁入邊要上一啲螺絲同埋一啲支架去固定佢，
1: 係
0: 啦。
1: 藥物可以發揮到幾多功用咧？即係你頭先都講嗰啲，大部分都係要用到啲手術啊、微創啊。咁藥物又係咪淨係停留喺止痛嗰個階段咧？幫唔到咧？
0: 哦，咁又唔係嘅嗱，有其實好多嘅一啲腰背痛咧，都可以用一啲非手術嘅形式去處理嘅。咁通常我哋就會用一啲止痛藥啦，一啲消炎止痛藥啦，同埋一啲咧係專係幫神經線嘅止痛藥啦。咁通常如果一啲初期嘅患者咧，用咗以上嘅藥物咧，佢都會對個症狀有舒緩嘅。咁嘅用意咧就係去將一個惡性循環咧，去斷咗佢啦。即係你當你個神經線越壓迫佢就會有痛，有炎症，咁個神經線又會腫，咁又越壓得犀利。咁我哋就希望令呢一個惡性循環可以即係斷咗啦，咁就可以減輕佢個痛楚啦。咁亦都俾啲時間，例如話佢個椎間盤佢會唔會有機會會鬆解一啲咧？咁樣樣，咁等佢有啲時間觀察啦。咁通常我哋觀察期都係大概四個星期到啦，至六個星期啦。咁如果一啲保守治療嘅方法都唔成功嘅話，咁先至再考慮需唔需要用一啲手術嘅方法。
1: 嗱，咁涉及骨嘅病咧，通常又會伴隨有物理治療。好啦，物理治療又可以發揮幾大嘅功用咧？喺你可能手術前、手術後嘅物理治療都會唔同嘅，係咪？
0: 係，冇錯。通常手術前咧，我哋都會用一啲舒緩痛症嘅一啲方法去做嘅物理治療嘅。咁坊間有好多種嘅，例如係一啲超聲波啦、電療啦、一啲嘅熱敷啦，係啦，幫你放鬆翻啲肌肉啦，甚至咧係拉腰啦，幫你拉翻鬆啲肌肉啦咁。有坊間好多謬誤咧，就係話拉腰會唔會將個椎間盤拉翻入去？係
1: 啦，
0: 係
1: 啦，得唔得？
0: 咁咧就因為好多病人都會
1: 問，
0: 咁其實咧係唔得嘅，
1: 唔得嘅。
0: 咁但係點解都會建議你做呢一個嘅方法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啲腰痛咧個肌肉都係比較崩緊，咁我哋用拉腰咧就可以幫佢一啲崩緊嘅肌肉去放翻鬆。咁不過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啱啱整親條腰，而你又見到磁力共振可能照咗啦，咁佢係有啲椎間盤嘅撕裂嗰啲咧，咁嗰啲 case 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喺佢個撕裂嘅情況下，你又再拉佢咧，有機會會令個痛加劇。咁所以通常都要經過醫生嘅診斷之後咧，先至去配合一啲合適嘅物理治療，就會比較好啲。
1: 嗱咁啊，跟住我哋落嚟嗱，頭先又講咗啲腰患嘅問題啦，跟住落嚟我哋又講下啲保護噶啦。嗱，我哋之前咧有講過瞓禮鏡同個枕頭個關係都好重要啦。咁啊，醫生亦都教咗我哋點樣選一個正確嘅枕頭啦，由薄嘅枕頭。試起先，跟住你可以加翻厚少少，再試到你嘅高度啱啦，你先至真正買嗰個枕頭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瞓覺個床褥都好影響我哋嘅腰椎嘅健康，咁床褥又應該點揀啊？醫生又唔可以用翻枕頭嗰個方法，
0: 係
1: 係咯。
0: 因為咧床褥咧，你又好得意喎，你又要顧埋另一半。
1: 係喎，唔係而家有啲係一

0: 半一半嘅、
1: 啊、好似系，
0: 系啊，你一半或一半个软硬度可以唔同嘅。
1: 系啊系啊，不过咧，其实我觉得咧，都系唔需要去太
0: 贵嘅，
1: 系啦，唔需要太过贵，
0: 唔好睇价钱，
1: 系啦，咁唔好睇价钱嘅，最紧要咧系揾一个个软硬度适中。
0: 嗯。
1: 咁我通常建議咧，就係當你瞓平嘅時候，你通常瞓落都係瞓平先啦嚇。你瞓平嘅時候咧，你個腰椎你用隻手可以好舒服咁樣擺到入去，可以拉翻出嚟嘅。
0: 嗯。
1: 咁即係證明，
0: 因為大家個腰椎個弧度都係唔同。
1: 係啦，咁、哦、就證明咧，你嗰個床褥嘅軟硬度咧係適中嘅。咁而你瞓完之後起身咧，你有一個即係好舒服嘅感覺嘅。
0: 嗯。
1: 咁就 OK 啦。咁同埋之前都講啦，其實你張床嘅寬度都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太多嘢擺喺度，你根本冇地方轉身嘅。咁、嗯、其實你瞓嚟瞓去同一個姿勢，你喐唔到咧，咁其實對你嘅影響仲大。咁、
0: 嗯、
1: 所以呢個係仲更加要考慮啦、
0: 嗯。所以家屋雖然細，但我都要瞓大床，因為瞓覺好重要。
1: 得嘅，你執好啲嘢就得噶啦，
0: 唔好擺到成張床都係嘢啊！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曬啊許醫生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啊！
1: 好多謝。
2: 妙手仁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0: 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尔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的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同埋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都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及国防等6名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会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是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今次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2年，当局正是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其扩张财政政策能够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总统秘书室长姜勋席亦都宣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获提名为法务部长，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顺智就获提名为国防部长。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在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凌晨约3点几，现场当时正在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的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和相显示，现场传出约10下的枪声。警方正在首部疑凶，暂时未知道枪手的身份和动机。一名102岁的老妇进食期间昏迷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据悉，死者是梅艳芳的妈妈陈美金。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指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一个单位内，一名102岁的老妇怀疑在进食的时候昏迷，救护员到场之后将她送到律敦子医院抢救，最终延至11点半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本身一直患病，死因有待验尸报告确定。渔护署说，近日再接获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为了保障公众安全，署方已经联络相关狗主，并在狗主的同意下上门视察。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留意到涉事狗只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但是鉴定为格斗狗之后，兽医师仍然需要观察狗只表现和作性情评估，以确定适合交回狗主饲养。交回之前亦都会要求狗主接受培训、认识法例以及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格斗狗只。渔护署说，格斗狗只过往曾经酿成多宗人畜伤亡的严重事故，所以必须要严格管理，提醒市民在饲养任何宠物之前都需要了解法例的要求和履行宠物饲养人的责任，妥善管理和照顾宠物。政府下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场会1年3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5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仍然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去到大湾区9个市执业。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多香港律师考取资格，推动国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的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Music on board。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6: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7: 下昼1点至2点 ，Belly 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5: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11: 嚟到一个全新的时段，星期日听过晚上6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留下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我是小麦麦卓华。

0: 怎样纵使过水和谁在年月快线里倒给压碎。
1: 连续四年咧睇过佢主持嘅选秀节目，跟住咧嗰日见到喺处境剧入边咧，佢扮演嘅角色又去参加嗰场比赛，仲要唱翻佢自己呢一首首本名曲，梗系即系远远同许志安会过去的。世界咧冇一样嘢系永恒嘅，无论系一套处境剧、一个歌唱比赛，甚至乎我呢个节目《那些年的歌》咁。不过好彩，今个星期我哋喺一个全新嘅时段，可以同大家喺大气电波入边继续交流《那些年的歌》。
2: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

0: 認得佢哋嘛？佢哋係夢劇院啊！呢首歌嘅名字叫做《天生一對》。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紀最細嘅兩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 用身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心分一半好吗？如果呢个问题用嚟问你嘅话，你嘅答案会系点呢？对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应该从一而终啊，一心一用。听过嘅咧有草蜢嘅作品《半点心》，唔知你应对感情嘅事系咪又系一心一意嘅呢？嚟到呢一个2026嘅年代咧，我相信咧，其实咧，大家对于感情事好似冇以前咁执着，亦都冇以前咁认真。好多嘢真同假真系好难分。不过真亦假是，假亦真啊嘛。呢个时候都系听歌算罢啦。

0: 张卫健嘅作品真真假假，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黄昏6:33，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王菲演绎嘅每一首感情作品咧，都用佢嘅声音，用音乐将一幕一幕最真挚嘅内心世界带到听众嘅眼前。听过嘅系《冷战》。

听过的有妹姐梅艳芳的作品，一首比较小步的歌《歌战女》。相信你听过首歌和知道个名字之后，你都会体会到这个是妹姐的亲身故事。

0: 陈洁仪嘅揭晓，我哋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六点四十七分，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 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6: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南亚嘅歌手嚟到香港嘅乐坛发展咧，其实就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噶啦。记得90年代许美静带住《明知故犯》同埋而家呢一首《倾城》嚟到香港大受欢迎。90年代大热嘅作品普遍咧都系一啲伤感嘅情歌，不过其实情歌一样可以听到嗰一份甜美嘅感觉噶。

0: 刚刚听过的有许志安的作品《爱你》，这个时间有彭玲的出现。
1: 曾是某些人，曾是某些情，陪着我走当千里情，情路上迂回，前路

0: 阵时咧，我哋话一段感情咧，如梦初醒嘅时候咧，先至觉得咧自己受到伤害。不过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喺个梦境入边咧，一路挣扎，不过一路都唔肯去清醒过嚟。彭羚嘅作品《如梦初醒》，我哋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仲有一小时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尼泊尔就说当地至少734人死亡，2490多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壮暴掩塞部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壮暴掩塞部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部。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11万平方米，相当于本港维园总面积约六成，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全有3处积水区域，合共水面面积细过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仍然存在风险隐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和现在和永远的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那个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说，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立即生效，惹起加拿大强烈不满。由六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是双赢的做法。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和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 渔护署话近日再接获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为保障公众安全，署方已经联络相关狗主，并在狗主同意下上门视察。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话，留意到涉事狗只已经做绝育手术，但鉴定为格斗狗之后，兽医师仍然需要观察狗只表现和做性情评估，以确定适合交回狗主饲养。交回之前亦都会要求狗主接受培训，认识法例和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格斗狗只。渔护署说格斗狗只过往曾经造成多宗人畜伤亡的严重事故，所以必须严格管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5: 逢星期日朝早6至8，古典张哲、陈思哲；8至10，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至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6: 3至4，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至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至6，魏美珍；6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至8，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新城劲爆，落下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Killer Burner Boy， 仲有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听过七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 99.7 新城资讯台，继续今晚那些年的歌。你好，我是小北麦卓华。

其实好多嘢都冇得假如嘅，因为当你自己制造咗太多嘅藉口俾对方嘅时候，呢、這个假如或者永远都唔会成真。杜丽莎嘅作品。

0: 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情痴呢的确总有缺陷，不过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最爱。我们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7: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至 2%。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

0: 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来自五线年的这一首作品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带来很多当年的回忆。记得他当年演而优则唱，90年拍完天若有情担任女主角之后，从此成名，94年推出这一只同名的大

郑伊健的一生爱你一个。这一节为你带来的三首歌，主唱的歌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唱歌之前不是拍戏就是拍剧，不是拍剧就是做主持。这位歌手朋友一样记得娱乐新闻眼吗？

0: 当年冇咁兴假音的，不过古巨基机仔已经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经典作品之一《欢乐今宵》，我们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回来继续今天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7: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新城劲爆，落榜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3: 第三位，
9: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8月份压轴呢一期。

0: 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新石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8: 麦卓华。

以前咧交通冇咁便利，唔系好似话飞就飞嘅年代咧。一个人如果决定去第二个国家或者地方工作，又或者咧移民嘅话，好多时咧就会拣咗呢一首歌出嚟唱。又或者一对情侣因为屋企家庭嘅问题而分开咧，呢一首歌入边嘅歌词咧都应该可以表露到当时咧嗰一份无奈嘅心情。陈慧娴嘅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些年都未有 WhatsApp 或者即时短信嘅话，人分隔两地，好多时只是靠书信嘅来往，一日一日咁等，嗰种心情绝对唔好受。

0: 八十年代为我哋带嚟破格嘅创作，佢系刘美君《午夜情》，我哋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3: 咧，
2: 有好配对嘅，就
3: 系
2: 周吉佩拍个 M V 嘅，
3: 系冇错。
2: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颖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了。

0: 当日拍完我已经是好惊，即是点翻屋企呢？
1: 你我哋惊屋企嗰个，
0: 梗系惊啦。你知唔知我太太
2: 叫佢嚟监场，
0: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1: 冇出现，
0: 所以先至拍得咁。
2: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闲企企啊，
0: 咪监咯。
3: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麦卓华。

应该控制唔到啦。不过你身边又有冇发现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对你都系一冷一热咧？

0: 接近晚上八点啦，今晚那些年的歌咧，时间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八继续有那些年的歌，下个礼拜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0: 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六个选区入面5个完成了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低的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快快本港，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俾老师或者家长清楚考虑细节。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和学生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两人危殆，8宗已经康复出院。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和家长踊跃参与2026-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Time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10: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2: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3: 我又开始今晚的新手 DJ 大明星了。上一次应该都访问过就是他们另外一些成员，今次到他们两位了。我们有 MYNT 的，分别有 Hillary。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llary 庄之璇。
13: 还有 Carmen。
15: Hello 我是 Carmen 倪嘉文。
13: 对这个电台收音机来讲，就是有什么感觉的呢？
14: 因为我自己有揸车嘅，平时咁，其实我有时咧听厌咗自己嘅歌 list 嘅时候咧，都会想转一转电台嘅歌听下，听下其他人中意啲咩歌，或者最近
13: 即系都有揿下我哋听下嘅。
14: 系啊系啊，冇错。
13: 咁你会中意即系听音乐节目多啊，定系会即系嗰啲讲嘢啊、清谈节目都会咧 talk show？
14: 两个都中意噶，因为有时候咧，你知揸车好攰，有啲眼瞓啦，听下大家讲嘢咧，又精神啲啦，
13: 提神嘅攞嚟。
14: 系啊
13: ，OK。Carmen 咧有冇听收音机习惯咧？细个
15: 都有噶，其实我而家都有嘅，但系咧，因为我唔系用收音机去听啦，即系有阵时你哋咪会截录咗一啲 clips 咧，咁样嘅。咁
13: 而家你即可能喺网上面，
15: 系啊，就网上面，例如我起身，例如我刷牙嘅时候，我就会揿嚟听咁样样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而家好似都习惯，唔可以俾个耳仔静落嚟啊，即系要 keep 住有声俾。
13: 咁得人惊，瞓觉点算啊？
15: 瞓觉就净系瞓觉先冇声，即系我习惯咗有声咁样，咁所以就会 keep 住咁听，同埋一个好好吸收资讯嘅一个渠道咯。
13: 即系讲晒啲嘢俾你听，
15: 系啊，咁我就唔使自己睇啦，一路刷一路吸收，你话几快脆？
13: 好，咁啊，今日要做一个music show 啊嘛，咁啊，之前有冇即系啊谂过点样去做啊，或者点样个把声系点样，有冇谂？
14: 谂住低音啲， 磁性啲，
13: 好，
14: 希望大家听得舒服啲。
13: 而家唔知喎，現場睇咧有埋表情添。嘉文咧，
15: 我啊，哎呀，因為咧，我今日咧揀嘅
13: 甜美代咩擔當，
15: 係我係講每次講都有啲唔好意思，其實我係甜美擔當咁多位。
13: 咁你唔可以陰沉啲，你唔可以性感啲。
15: 但係咧，因為咧。因为可能我自己比较开心，我平时一兴奋讲嘢我就会好快同埋好高音，但我今日揀嘅一啲歌呢又比较伤感少少，所以我今日想尝试伤感地沉低把声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揀嘅歌，唔知做唔做到
13: 伤感地甜蜜甜美
15: 甜美地低沉地同大家分享。
13: 好，咁交俾阿 Harry 先。
14: 好。

0: 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MYNT 魔音旅团，
0: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庄子璇 Hillary。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很温柔的 R&B 歌，来自 Jeff Bruns 的 Call You Mine。整首歌呢是讲一段很暧昧的恋爱心声啦。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的 beat 啦，在深夜的时候听这首歌是特别有感觉的。歌词不断重复一句说话，就是 Can I call you mine？ 即是我可不可以当你是我专属的恋人呢？我这首歌是充满着暧昧时期的紧张啦、忐忑啦，和那种满满的喜欢，很想确定彼此的关系啦。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啦，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也都可以回想起自己的恋爱，或者是正在进行中的恋爱啦。

住来呢首歌咧，就系洪佩瑜嘅《踮起脚尖爱》啊。咁呢首歌亦都系我喺深夜嘅时候好中意听嘅一首 emo 歌嚟嘅。咁相信好多朋友听呢首歌嘅时候，都会睇到有时候自己喺爱情里边嗰个好卑微嘅样子嘅。咁因为呢首歌咧，用咗好多好细腻嘅画面去写一个单向奔赴嘅爱情啦。咁就好似佢歌词里边有讲到话，会着一啲破损嘅舞鞋啦，或者受伤就要用一个 OK 绷啦。咁所有嘢都系用一个物件去比喻佢嘅爱情，佢嘅单恋啦。咁踮起脚尖爱呢个比喻，我觉得好贴切，系因为当你好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就会不断努力迁就去，努力去踮起自己去 reach 到对方。咁就好似一个好卑微嘅爱情啦，明明可能距离好远，你表达咗好多，有对对方好多期待，但系都冇得到回应嘅。咁我觉得成首歌听落咧，我会有少少好委屈嘅感觉啦。唔知道会唔会听到大家嘅心声出嚟啦。咁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曾经都试过好用力去爱一个好遥远嘅人咧，咁不妨可以听下呢首歌。咁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共鸣啦。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力量。

0: 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庄子璇。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比较开心少少嘅歌啦。咁呢首歌咧就系由泰妍重新演绎嘅《晚餐歌》啦。咁本身佢系一首日文歌，佢改编自Twiki 嘅。咁咧呢首歌其实，我觉得佢嘅节奏好轻快啦，咁好适合揸车或者郊游嘅时候听啦。咁呢首歌其实系版本咧系好直接，好似日记咁样嘅。咁佢所讲嘅一个画面咧，就系围绕住最后一个晚餐呢个。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晚上8: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永桥 Sapa，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

0: 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劲爆，立榜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5: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ncy 嗰度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主持 MYNT 魔音旅团。
1: 又回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文魏嘉文。哇，好紧张啊，第一次做 DJ 啊。咁我今次呢揀咗嘅第一首歌呢，我諗大家都应该唔陌生嘅。就係、是、林家谦嘅普渡众生，亦都係电影破地獄嘅主题曲啦。咁点解我会揀呢一首歌呢？因为我係好鍾意一啲歌係会令到你反思啦，同埋有画面嘅歌嘅。咁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哦，其实有好多嘢係可能大家日常生活好赶急啦，会 miss 咗啊，可能你 miss 咗你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样，系要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啊。咁我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会反思自己同我身边嘅人嘅关系，同埋我哋嘅相处。咁入面咧，佢好重要嘅一个主题就系我哋会有遗憾啦，但系都可以超脱到嘅。咁佢第一句歌词，就已经是说轮回尘间的人挥之不能徘徊来生的往生。那我就觉得我每次听到这一首歌呢，没错，我们在生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烦恼啊，很多地狱啊，但是我们都一定是可以超度过你的，还有都会提醒我要珍惜眼前人。那我就送这首歌给大家。

跟住我揀嘅第二首歌就系来自我嘅偶像周杰伦嘅呢首歌就开心啲啦，就系、是《阳光宅男》。咁点解我好中意呢首歌呢？因为咧佢好轻快啦，你一播嘅时候。个 intro 就已经系好开心，令到大家系好轻松嘅感觉啦。同埋咧，我好中意佢啲歌词，因为咧佢一开头咧，其实佢啲歌词咧系形容紧一个好似一个宅男嘅外表啦，话佢又戴住粗框眼镜啊，跟住去沙滩又要着住皮鞋啊，着住西裤啊咁样样。但系咧，佢呢啲歌词咧又俾到我好有一个画面喺个脑海入面，咁我觉得哎呀都几得意呢一首歌。即使呢首歌叫做《阳光》。宅男啦，虽然我是女仔啦，但我听完之后咧，都会诶、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多啲，要踏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识下人啊，或者去表达下自己啊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可以鼓励到一啲比较内向啊，或者系唔中意出门啊，或者系 emo 紧嘅你嘅。

0: 晚上8: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

0: Percent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1: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嘉文 Carmen。咁我揀嘅第三首歌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位歌手王菲嘅歌，叫做《梦中人》。咁点解我好中意王菲咧？因为我系觉得佢嗰把声好特别啦，佢系好空灵啦，亦都系好有意境嘅声线嚟嘅。而我揀呢一首歌咧，我都好中意，系因为佢系电影《重庆森林》嘅插曲啦，同埋呢首歌一播嘅时候咧，就好似已经直接带你进入梦境，进入一个好迷幻嘅世界。佢第一句就话：梦中人，一分钟抱紧接十分钟的吻。哇，好有画面啊！因为我相信咧，咁我都有试过发梦，有一啲系好甜蜜嘅梦啦，咁样样，亦都系哇，真系唔想醒啊，想继续瞓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好有嗰种心动嘅感觉，即使系陌生人，你都可以喺梦入面唔理好多嘅考量，就直接投入去爱。咁我好中意呢一个意境啦，咁所以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呢首歌。

0: 哦 ，Hillary 同埋阿 Carmen 都系完成咗呢一个嘅 music show 啦。
1: 系，
2: 咁够低沉嘅把声，
0: 完全唔觉。我头先就觉得，咦，啊，又 Hillary 又话，都即系我要低沉啲啊，咁样系啦，
2: 系啊，系啦，
0: 而家就系。头先你讲嗰下，你唔系你正，
2: 越讲越兴奋，因为我
0: 突然间系啊，跟住就好似平时咧，即系做活动啊。
2: 因为我好中意听歌，因为我揸车时间都好长嘅，咁就喺车上面所有时间都系攞嚟听歌。咁我就听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咁就好想分享俾揸紧车嘅朋友听嘅。其实
0: 系咯，今日要你分享得三只啫，因为
2: 我可以分享三百几只。
0: 系咯，你话有几百只同我分享过呢十年啦。咁但系你可能都系做电视咧，但你同阿 Carmen 一样嘅，有个特质系你形容嗰啲歌嘅时候咧，你哋系有形容到好似有画面嘅。即系同我哋可能做电台本身嘅 DJ 可能冇咁，我哋比较少咁样形容好大画面喺度。
2: 通常你点样形容噶？
0: 咪可能即系讲翻入边可能啲意思啊、意境嘅嘢嘅啫。即系你哋系要形容埋首歌讲唔成，有话个 MV 嘅画面，或者你哋好仔细咁样去 up 出嚟咁样嘅。
2: 我都系啊，因为睇剧本嘅时候你都要幻想翻嗰个场景咧，咁变咗做听歌你睇歌词嘅时候都要幻想翻嗰个场景咯。
0: 所以大家嗰个职业。是会影响到你的发挥的是都是 OK 的。是啦 ,Carmen, 你刚才就说你好要即低沉一点嘛。你完全没有。你是很阳光的真的。
1: 我是纯粹是想第一首低沉一点因为是普度众生但之后阳光集啦我就
0: 很
1: 开心。
0: 很快都已经不低沉了。你好像很开心的地狱那里。
1: 哎呀这么大件事。哎呀这样都好的。

0: 对比咯，即系开一开心，跟住即刻播歌就，唉，即刻入咗个 mood 啦，
1: 嗰种
0: 就
1: 系、是、重温翻听自己，我听系咪好快？
0: 果然系新手 DJ，
1: 你破地用得你靓，你几开心嘅。OK 啦，咁就唔该晒
0: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一共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类型的怀疑毒品，总市值约1亿3千万元，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约3.7公升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等等。调查显示，有毒贩以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行动中检获的怀疑含有伊托米子毒品数量较去年同期同类型行动显著上升。警方

0: 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另外，警方拘捕三个男人涉嫌与三宗爆窃案有关，三个单位损失约60,000元财物，包括现金、手表等等。警方星期四同寻日接获三宗报案，话住所大门被撬开，单位有被搜掠痕迹，怀疑单位遭爆窃。观塘警区接手调查，分别在案发的两日拘捕三个人，包括在观塘拘捕一个49岁男人涉嫌爆窃，另外两个分别49和53岁的男人涉嫌处理赃物。涉嫌爆窃的男人正被扣查，另外两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行动中，警方检获怀疑被捕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和身穿的衣物，并起回部分实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且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领域展开合作，并建立共同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永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及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永日去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年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他的扩张财政政策能否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
9: 逢星期日朝早6-8古典张哲、陈思哲，8-10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午2-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10: 3-4斯敏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6魏美珍，6-冲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8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8: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

Holiday 梁咏琪。樂此不疲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有朋自远方来， Winnie 何韵妮。
2: Hello， 汉阳大家好。
1: Hello，
2: 主内平安。
1: Winnie 你好。
2: 你好，
1: 咁我知道你系马来西亚歌手啦，哇，新鲜滚热啦！我收到Winnie 嘅专辑，即系而家仲有实体碟揸喺手，真系好够份量。
2: 感谢主，感谢主，都系佢恩典嚟嘅。
1: 我讲你呢张专辑系个 idea 系点样嘅先啦。
2: 咁其实咧，我不嬲都有做惯嗰啲 Hi-Fi 碟啦，即系 Hi-Fi 碟通常一般上咧，我哋会有翻唱啦，即系重新编曲啲经典嘅歌曲啦。Sometimes 咧会加埋自己嗰啲原创。咁呢一次咧，我就决定将成张嘅呢个专辑咧系 dedicate 俾邓丽君嘅。
1: 哦，
2: 但系有但系嘅，即系如果大家 expect 嘅咧，就系佢唱得好似邓丽君咁甜美，咁就唔好意思啦，可能会有少少失望，因为呢张专辑个 title 咧叫做 Chapter 3 Reimagine Teresa Ting， 咁就顾名思义咧，就系要大家重新去想象邓丽君嗰啲经典啦。我哋就将佢嘅11首经典咧就重新编曲，入边咧方向有我自己比较擅长嘅 swing 啦、jazz、bossa nova， 咁呢一次仲加埋咗咧少少 world music， 系啊，就系因为我觉得你好难超越邓丽君，系冇办法超越噶，同埋如果大家要听嘅就
1: 唔需要超越啊，
2: 唔需要
1: 咯，又唔系比赛，
2: 咁我觉得，但系我想做嘅嘢系，我觉得我想将佢嗰啲好嘅歌曲、好嘅经典，其实留落嚟，俾呢个介绍俾，尤其是系比较后生嘅朋友。咁梗系要用呢个时代嘅呢个音乐去包装佢，去呈现佢。呢件事系因为我有一次我同我学生倾偈嘅时候，咁同佢哋倾偈嗰阵时候就倾到《南海姑娘》呢首歌，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咁我就问佢哋咯，我讲。你哋知唔知呢首歌系马来西亚嘅创作？咁佢哋又话唔知道、啊，
1: 我都唔知道。
2: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好似呢啲嘢，如果我哋唔讲咧，唔继续传落去，其实真系冇人知噶。咁呢张专辑入边，我就
1: 曲定词啊，马来西亚
2: 啊，两个词曲都系，
1: 词曲都系，
2: 系槟城人嚟噶。咁除咗《南海姑娘》之外咧，好似大家比较熟悉嘅。好 oriental sound 嘅嗰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啦，
1: 路边野花不要采
2: 都系马来西亚创作。
1: 哦，
2: 仲有一首系印度风嘅嗰、那个，佢嘅原曲系有少少印度风嘅，因为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嗰首都系
1: 爱的你呀、啊，
2: 何处寻？嗰首都系马来西亚创作嚟噶。咁即系如果呢，
1: 讲啊真系，
2: 系啊，
1: 冇怀疑嘅，
2: 系啊，同埋邓丽君喺70-80年代嗰阵时咧，经常都出现喺马来西亚，因为佢间公司喺嗰度啦，佢嘅录音室其实都喺 KL 噶，即系吉隆坡马来西亚。佢其实同 Malaysia 有好多嘅渊源同埋故仔嘅。
1: 咁喺你嘅专辑文案度睇到啦，你外婆就成日播邓丽君嘅歌。咁你真正深入佢音乐世界系2010年开始，
2: 系
1: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外婆播嗰个 point of view 同埋即系个角度，同你想重新演绎呢？
2: 呢一扎嘢
1: 嗰个分别系点咧？
2: 咁细细个因为同婆婆住，婆婆播紧，梗系就听咯。但系自己其实。
1: 纯系觉得好听就冇入佢嘅世界，
2: 冇噶冇噶，因为我比较中意嘅系我比较中意系嗰啲西方嘅音乐。

0: 幕，咁就对邓丽君就觉得哇唱歌好甜美啊，就咁样咯，但系到2010年嘅时候咧，就因为我嘅前公司咧，佢哋就想开一个 project， 但系嗰个 project 咧就想翻唱邓丽君嘅歌，但系佢哋就唔想唱到似邓丽君，咁我呢啲鬼妹仔性格啊，咁样老细又讲，不如你做呢个 project， 我嗰阵时系先至开始咧做好多嘅 research 啦，嚟研究佢。咁我发觉哇，原来邓丽君有小姐有好多好好听嘅经典，同埋嗰啲空间，即系重新编曲嘅空间都几大嘅。咁于是乎，由嗰度开始先慢慢去研究佢嘅成个唱歌嘅心路历程。
1: 系嗱，咁我哋呢个节目就叫诗歌游街啊。咁啊，顾名思义都想你带一啲好歌俾我哋听啊。咁啊。啱啱同你倾完咁多啦，咁第一首你会带咩歌俾我哋咧？
0: 我可唔可以先推介我自己嘅？
1: 梗系可以啦，梗系可以啦，求之不得啊！等大家熟悉多啲你啊嘛。
0: 咁我就推介我自己嘅呢张专辑嘅主打，即系千言万语。

0: 歌有街。
1: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

0: 艺人组合 IDG 2%。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5: 阿 Vinny 啊，我听讲你录呢张专辑前都有好多小波折，你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系咩？
6: 因为呢、這个呢张专辑咧，其实背后有好多嘅故事噶、原本咧呢张专辑就应该系去年2025年就应该要出的了、但就因为我制作到一半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健康就出现了问题，我的心血管三条都塞了、医生讲
5: 是不是
6: 有通波仔？是啊，医生讲
5: 即是通了，
6: 通了那段时间的严重程度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想着哎呀，即是可能是那些比较碎鸡啲嘅 case 啊，但系医生讲唔系啊，照咗医生发觉塞得好紧要，佢讲你好幸运，因为你冇跳舞唱歌跳舞到一半咧、你就晕低啊，因为个 case 可以系咁啊，所以我觉得哇，真系有主保守紧我咯，我先至到过，我嘅严重程度系我真系入咗个 theatre 咧，即系 operation theatre 咧，做咗麻醉。谂住要通波仔嘅，我醒翻嗰阵时，医生同我讲我冇做到。我问佢点解你冇做到通波仔，佢话因为你严重嘅程度，真系比我哋想象中、我哋预期嘅更加严重。咁我问佢咧，咁即系讲我要点啊？佢讲系啊，你要做搭桥啊。原本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吃紧嗰啲薄血药、就唔可以即刻。做嗰个搭桥手术噶嘛，咁佢又叫我休息十日啦，就 plan 咗就十日之后再做个手术。我真系谂住我冇 option 噶，因为佢俾我睇嗰啲图，我都觉得哇，点解我咁严重啊？后屘咧就佢又放我出院咯。嗰十日我休息嘅时候，我就系预备自己啦，同埋我妈咪比较烈，佢又好担心啦，讲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咁样。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有一批嘅基督徒朋友就一起 set 咗一个 group 啦，就为我祷告啦，日日都为我祷告啦咁样。我同埋我自己都因为要安排手头上啲工作啊，所以有啲 project 咧就会停晒啦。咁其他啲嘢就交俾同事去做处理咁样。嗰十日入边，突然间有一日，我就接到我一个医生朋友嘅电话，佢又讲。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再去咨询一下，我讲咨询啲乜嘢，医生都讲到，我都睇过几个医生啦，医生都讲而家系好严重。佢讲我帮你约一个 professor 啦，因为我觉得点样都好，你要瞓喺嗰度俾人劏啊，点都好啦。就系虽然呢个手术好 common， 不过对你都有危险噶嘛。咁你问多一个意见，咁如果人哋同你讲冇 option， 咁你咪乖乖俾人劏咯。如果万一你有咧，系咪？咁佢就帮我约咯。但系嗰个 professor 真系好难约，我系手术前嘅三日，我先见到个 professor。个 professor 睇我嘅报告睇好紧要耐，系好耐之后，佢又问我好多问题。佢又讲得嘅，我哋可以做通波仔。我又吓到我，但系点解之前个医生讲唔得啊？咁嚟讲，梗系因为每一个医生嘅 opinion 都会唔一样，咁同埋个医院嘅医疗嘅设备啊等等嘅嘢啦。所以佢讲得嘅，不过你做通波仔嘅话咧，你有 complication 嘅，因为我要做 multiple stent。有啲医生系唔会鼓励咁后生嘅人做 multiple stent 嘅。咁佢就同我讲。

0: 嗰个 complication 嘅 case 做惯嘅，
1: 嗯，
0: 所以一睇到就讲做得嘅做嘅，佢又放心。我成个过程就好似坐 roller coaster 咁样，嗰十几日嗰半个月入边就经历咗咁样嘅嘢。So， 到我出翻院嘅时候，我日日都喺度谂，我讲如果唔系嗰个 intervention，一个 call 讲你要应该去见多一个医生，如果唔系嗰个 intervention， 我可能真系某日我瞓醒就系喺个 ICU 嗰度插管，然之后我要学点样自己呼吸，我要三到六个月嘅时间先 recover， 所以我系想象唔到我要经历嘅事噶，亦都因为呢个事情成张专辑 delay 咗，不过我觉得就系因为呢啲经历。整个嘢嚟到是啱啱好的，佢嘅时间是啱啱好，同埋呢张专辑变咗佢嘅意义是更加唔同。我自己本身系觉得佢更加有生命力，因为呢一啲经历。
1: 嗱，咁我知道你就喺呢张碟里面就加咗一啲唔同嘅音乐元素，好似 Real Music 啊、Bossa Nova 啊嗰啲咁。咁其实你将邓丽君小姐呢一啲歌，重新 rearrange 过，你想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接收到些什么呢？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给我们听？
0: 目的啊，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将这些经典，我觉得 要流传，继续流传下去，它一定要不断，每一个时代要有人在那个时代 重新的演绎它，不断咁样讨论佢，咁样佢先会流传落嚟咁样。咁我希望我呢个时代，我就用我自己嘅意愿、自己嘅方式，将呢啲经典咧继续再推广俾我嘅听众啦。
1: 咁或者你介绍多一首你中意推俾观众嘅歌俾我咧？
0: 咁如果要拣专辑入边嘅歌咧，我就拣首《雨夜花》。呢首《雨夜花》其实佢系一个台语歌，即系福建歌啦。咁佢对我特别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中间嗰度咧有一段咧，by the way， 要讲下先，这个《雨夜花》其实佢就系、是、大家比较熟悉嘅，可能系黄耀明嘅四季歌。
1: 哦，我先识。
0: 即系，但系佢系福建版嘅。咁、
1: 哦、
0: 中间咧，我就摄咗一段咧四季歌。但系呢一段四句歌咧，系由我嘅学生去唱嘅，咁样佢哋嗰啲和音咧，都系佢哋自己去编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我想同佢哋共同制造一个回忆，都系我祝福佢哋嘅一个方式。

0: 诗歌有街。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晚上9: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9: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10: life, I love them all.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咁呢啲人，我知道你都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啊。咁其实嗱，即系香港嘅歌手，我哋听得多。马来西亚嘅朋友啊，咁你信主嘅经过系点嘅？
2: 哇！咁样要由我五岁讲起啦。我五岁嗰阵时咧，其实我 attend 嘅幼稚园咧就系一个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嘅。咁初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成日圣诞节咪有表演嘅，耶稣出世喺嗰个马槽啊，
1: 我都系。
2: 我成日谂住嗰个童话故仔嚟嘅，我真系谂住嗰个童话故仔，
1: 都会系咁谂噶。
2: 咁即系大个咗先知道，原来唔系啊。咁咧大个咗之后咧，尤其是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原本系谂住要继续即系要信主嘅，因为觉得嗰阵时觉得哇，信基督教特别嘅前卫，好潮流咁样。但系一件事又发生啦，我嘅身边有两个朋友，其实佢哋唔识得彼此嘅，佢哋又讲咧啊，佢嘅教会唔系呢个，佢嘅教会，我讲你哋好奇怪啊，其实你哋信嘅唔系同一个神嚟嘅咩？点解你会讲佢唔好，你会讲唔好嘅？我就开始觉得诶，冇、爱嘅咁样，我就开始好避开呢个信仰。
1: 哦，即系你嗰两个朋友都系信，
2: 系
1: 即系都系基督教嘅，
2: 系，
1: 但系就有可能唔同派，
2: 哦，唔同派识。
1: 哦，
2: 讲到好奇怪嘅嘢出嚟，我就讲诶，咁我就开始避开呢个信仰啦。咁直到我大概三十岁嘅时候咧，咁系因为有一次严重失恋。严重失恋啦，咁身边就有一位朋友，我就其实唔系同佢唔系咁熟嘅，不过嗰阵时都几好倾下。佢睇到我好伤心，佢又好 random 咁样讲，佢唔知道我发生咩事，佢就系讲，其实咧你可以祷告噶，你可以同上帝祷告。我讲点祷告啊？我讲哇，唔通 WhatsApp 佢咩？仲好恐，真系好调皮咁样。佢讲系啊系啊系啊，你可以 WhatsApp 佢噶，即系你好似同上帝即系 WhatsApp 咁样嘅语气啦，讲嘢啦。我讲系咪真噶？所以嗰一晚咧。我就因为我入面好嬲啊，好多好多怨气啊！嗰阵时我就咩都同上帝讲，我闹啊，又问佢好多问题啊。我讲如果你系真噶，你又回答我呢啲问题啦，乜乜乜乜，喂喊到话猪头咁啊！我心谂住啦，死啦，今晚我一定瞓唔着噶啦，喊到咁惨，点知我系一

0: 爆到天光嘅、哦，
1: 嗯，
0: 第一件事咧瞓得好，第二件事好神奇嘅，即系我嗰晚我闻嘅嘢咧，我信嗰啲嘢咧，我喺连续嘅嗰一个星期，我嘅日常生活揸车啊，听电台啊，我都听到睇到我闻上帝嗰啲问题嘅，我揾到答案。
1: 嗯，
0: 我觉得诶、欸、奇怪啦，好似有人听我讲紧嘢咁样。
1: 嗯，
0: 所以我就有一把声同我讲：，喂，去教会啊！
1: 嗯，
0: 所以我就 text 我嗰个 friend 嚟啫，我讲带我去教会啦。我 friend 仲谂住你开玩笑嘅系咪？
1: 嗯，
0: 佢又唔理我，佢唔理我咗之后咧，嗰一个礼拜我就唔知点解我自己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间大教会啦。我一个人去，去到我唔识人嘅，我净系坐低咁有人招呼我啦，同埋嗰日。牧师在台上边讲的那个道咧，同埋最尾最尾去祷告的那些嘢咧，好像句句都
1: 同你讲嘢，
0: 上帝跟我讲紧嘢咁样，我直不断喊喊喊喊喊，我就系嗰日我就咁样决志要信主咗。
1: 哦，明白明白，几神奇，几神奇。
0: 咁我信咗主之后，仲有一样更加神奇嘅嘢，我就信咗主之后咧，我心谂啦，系啊，我屋企我又开始嚟。我阿妈应该是第一个会信主的，我爸，我跟上帝讲，唉，我爸应该好难的啦，他是咁虔诚的佛教徒，拜神拜了40年，不如听我讲啊。同埋我爸咧，知道我信主咗之后，佢讲嗱，你冇同我讲你的耶稣啊，啊，我哋井水不犯河水 ，OK？ 你唔讲我就冇嘢，你讲咧我会咩噶？我话 OK， 我唔敢讲。点知有一年嘅个复活节嘅时候，我翻屋企，我爸突然间同我拉住我哋三个仔女讲：，你哋入嚟吓，入嚟我间房。哇，吓亲！咩事啊？阿爸，阿爸嗌入房，佢竟然同我哋讲对唔住啊！
1: 嗯，
0: 佢讲咗呢三个字，我吓亲，我讲你发生咩事？佢讲我呢一排去咗教会
1: 嗯，
0: 然之后佢讲同埋。我觉得我在教会呢，我有一种平安是我以前拜神都没有的平安的、
1: 嗯、
0: 我你去教会、哦嗯、是啊，阿妹辗转他又洗了礼，我爸第一个、嗯、即是除了我之外第一个洗礼，他洗礼的时候我又去了，跟着他上台讲见证的时候，人家问他即是为什么你会信主，他说因为我的大女，我大女不嬲都好硬颈，但我唔知边个改变咗佢，所以我想识嗰个改变咗佢嘅人。
1: 嗱、嗯，我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 Vinny， 唔怕我再下一集时间所限，今次唔紧要。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而家就麻烦阿 Vinny， 你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
0: 介绍一首诗歌啊，
1: 嗯、
0: 徐慧贤作曲嘅诗篇23，都系大家熟悉嘅 Psalm 23。呢个诗篇喺我最难过嘅时候，佢就陪伴咗我度过啦。咁呢首歌都收录喺我自己个人嘅第一张专辑叫 Chapter 1入边嘅。

0: 歌有街。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7周
3: 第三位。
2: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喂你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詩歌推介。
4: 第五位新上榜 Anas Rashid 路上的光，作曲填词主唱 Chashia Chang， 编曲 Salem Yen。
3: 第四位
4: 新上榜旷野回声，两个浪子的比喻，作曲编曲毛土良，填词欧阳俊新，主唱 Serene Hong。
3: 第三位
4: 新上榜徐伟贤合十，作曲填词徐伟贤，编曲燕燕。
3: 第二位
4: Resi Music Crossover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比上星期下滑一位。
3: 第一位，
4: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连升两位，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三位嘅合十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5: 合十呢一首歌其实系想表达翻喺祈祷嘅时候双手合埋嘅呢个动作啦。对我嚟讲咧，呢个动作其实系意味住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嘅渺小，学习唔再靠自己双手，单单系用信心去信靠天父嘅带领。我发觉咧，当我越系去祈祷，就越渴望同主有更加深同埋更加真实嘅连结。每一次去祈祷交托嘅时候咧，都会不期然经历到一份内心真正嘅平安同埋稳妥，就系呢一份从祷告而嚟安静嘅力量咧。令到我可以面对人生每一个高低起伏。合十是我新专辑 Put on the New Man 里面最后一首发表的歌。在这首歌的后期制作时间，我爸爸亦都同时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歌里面最后一句歌词，天堂中奏起，回肠荡气，都是我的心声。我相信现在在天堂的爸爸妈妈都会听到这首歌。我都好期待将来喺永恒里面咧同佢哋重聚。另外咧，亦都好感恩啦，呢首歌邀请咗艺人之家嘅牧师 Pastor Boss 响歌嘅中间部分读咗两节，带俾我好多安慰同埋力量嘅经文，系嚟自马太福音嘅6:33-34。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都得到从主而来的祝福。
6: 夜幕已渐起，

0: 聊街。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3: 新城广播。

善文报道新闻。渔护署在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提醒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会在跟住的星期六同日继续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的行动。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内，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的滚筒入面，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且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有关行为涉及虐畜。警方话寻日收到有关的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

0: 情。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就说，灾难在当地至少造成730多人死亡，近25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当中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壮暴掩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壮暴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大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大约是110,000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六成，蓄水量是1,400,000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亦都存在三个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过70,000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4%。
2: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3: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5: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6: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有一个星期的晚上10:10，今晚在心机旁边的你心情又如何？现在知道午夜有我梁启章陪着你，还有雨中的黎明。分手为何总要在雨天？有没有人知道原因？

对于落雨天太多人的描写，觉得它和伤感和眼泪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落雨有时都挺浪漫。

落住雨，但你嗰晚唯一咁唔同，身边有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共用一把遮，雨点可能淋湿咗，但系心里边都系甜丝丝。黎明嘅呢个版本，分手总要在雨天，开始咗星期日晚约会。

人与人嘅再见，有阵时真系唔到我哋嘅控制。每一次当讲再见，或者下一次嘅再见，又会系几时？

0: 落住雨嘅晚上，静悄悄嘅晚上，回忆升起嘅晚上，嗰个人，嗰个梦，仿佛又喺歌里边重现。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一个人，一个故事。包租公，嗰一年阿美啱啱打完一个离婚官司，带住四岁个女周围揾地方租，终于嚟到呢一间旧旧地嘅公寓。房东呢、这个包租公系一个阿叔嚟噶啦，八十岁，但系好硬朗，行楼梯气不喘，面不红。阿美感觉佢睇你仲好过自己。第一次睇楼嘅时候，呢、这个伯伯已经问：，诶、哎，李先生唔嚟嘅？阿美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咁话：，我啱离婚。哦，一个人带住个女啊，真唔简单哦。本来阿妹听佢咁讲，以为佢唔想租俾自己咯。其实间屋系几好嘅，位置又近地铁，唉，价钱又低。但佢会唔会嫌自己系单亲妈妈咧？惊收唔到租会唔会？点知后来呢、这个包租公打俾佢话：，诶、哎，租俾你啊，你啊快啲交定金，跟住睇下几时搬过嚟啦。阿妹听到之后真系好开心。有一次佢抱住发烧个女睇完医生返屋企嘅时候，撞到呢个包租公，佢拎住大包细包，跟住包租公就问佢咯：，哇，你拎咁多嘢，个女又发烧，冇人帮你嘅咩？阿妹拧拧头，有个苦笑嘅笑容话：，冇啊，得我咋。包租公都笑咗一笑话：，唉，咁真係辛苦咯，我以前呢行船嘅，成日都唔喺度，我屋企咪得我老婆带住个女，就好似你而家咁咯。嗰时我心谂赚钱好紧要啊，赚够先嚟锡翻佢哋啦。点知到我行完船，我老婆冇几耐都走咗咯。时间唔等人。后来我先知道佢点解会租俾我哋，可能因为见到我一个人带住个女，孤单嘅身影，令佢谂翻太太啩。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这个包租公默默地关照着阿妹，尤其是疫情失控的时候，他饭都出不到去买，包租公每天都买饭挂在门口就走，还摆下很多日用品，钱又不肯收。

唯一可以帮阿公做嘅嘢就系帮佢淋花，因为有阵时佢唔得闲嘅时候，佢会帮佢淋呢一盆花，睇落去都其实咧枯黄咗少少噶啦。但系包租公好中意呢盆花，佢话我老婆买噶，佢好中意啊，话呢盆花咧一啲都唔怕晒，晒极都咁啊，又唔会死噶。唉，帮我老婆走咗啦，我留住盆花，我希望心谂，或者一日我老婆会翻嚟睇睇佢咧。后来有一日，包租公话：，你以后唔使交租俾我咯，吓唔得唔得唔得，你帮我做翻样嘢啦。系咩啊？你夜晚你放工可唔可以揿一揿我门钟啊？我嗰个年纪，话唔定几时走咗就冇人知噶啦。你揿一揿门钟，咁如果我出嚟就冇事啦。我如果唔出嚟，唉，你知点做噶啦？阿妹心谂都系举手之劳啫，所以每日放工就揿一揿个门钟，同佢打声招呼。有一日阿妹个女生日，阿妹买埋蛋糕，好开心，跳跳蹦蹦，谂住同阿公一齐分享。揿咗几次门钟，冇人回应。阿妹心里面一沉，将个女拎翻屋企先，然后用一条士啤锁匙开咗阿公道门，行入去。佢见到包租公静静咁瞓喺呢个客厅嘅梳化上边，面上安详宁静，带住少少嘅微笑，好似只系瞓着一样。佢已经走咗啦。当所有嘅后事做完之后，佢带住个女过去睇下有冇嘢再帮佢执翻间屋啦。入到去，忽然间佢女指住：妈妈，你睇下，嗰棵枯黄嘅花又开翻。突然之间，阿妹嘅眼泪流咗落嚟。阿嫲，你接阿公走啦，佢哋终于再见翻面啦。希望佢哋喺另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得开开心心。

0: 星期日晚10:29，听紧就系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今晚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嘅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翻嚟喺10:30新闻后再见。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

报道新闻。渔护署在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提醒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会在跟住的星期六同日继续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的行动。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内，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的滚筒入面，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且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有关行为涉及虐畜。警方话寻日收到有关的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2次会议，参与的银行

0: 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就说，灾难在当地至少造成730多人死亡，近25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当中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暴掩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状暴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大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大约是110,000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六成，蓄水量是1,400,000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亦都存在三个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过70,000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4%。
2: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0: 好啦，星期一晚嘅约会10:38，尽诉心中情喺呢个新城广播有梁继昌。今晚咧，我哋有几位同我哋倾偈嘅朋友。首先呢一位咧系近年咧有一种职业，大家叫佢做网红啊，或者网上嘅主持。网红咧就当然啦，加个红字咁啊，梗系唔系普通嘅网上主持啦，有非常之多嘅粉丝啦吓，据闻最高咧有数十万嘅粉丝，哇，数嚟数去数唔到吓，亦都话佢嘅点击率咧有过千万咁犀利。咁今晚咧呢位叫做Emilia 的女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因为为什么呢？我想了解一下她怎样看两性的关系，男仔女仔在香港呢，有人说不公平，有人说公平，有人说女仔就好像更加站了高地的，男仔好像有时都为了讨好他们做很多事情，到底又是不是呢？好了，在我今天直播室里面有 Emilia。 Hello， 喂，
2: Hello，
0: 多谢你先。其实你第一位真的来到直播室的，是很多朋友就宁愿会用电话啦，但系Emilia话唔紧要啦，咁样可能咧面对面倾咧就会直接啲嘅，咁所以今晚咧佢就嚟到我哋新城直播室啦吓。好啦，Emilia，对于头先个问题你点睇？你觉得香港唔好净系香港咯，我谂净唔都系讲翻香港先。你觉得香港嘅男仔女仔公唔公平？
2: 我觉得呢个问题其实系有少少伪命题啊，因为喺男女之前啦，可能有资本啦，可能有外貌啦、背景啦。身形啊，呢啲咁样嘅其他嘅特质系先于性别咯。如果你要讲边一个人佢会有更加多嘅优势，咁所以我觉得男女平等，我哋睇翻香港嘅情况啦。你话嗰啲教育啊，或者有冇开户银行开户口啊，经济啊呢一类咁样嘅权利，其实香港系都相对系几平等嘅，好多时候睇到。但系我哋如果睇翻。如果计翻资本咧，即系一啲比较贫穷嘅女性咧，或者可能一啲条件冇咁好嘅女性咧，可能又会低于一啲贫穷或者条件冇咁好嘅男性。所以男女平等嘅呢个问题，其实唔能够就咁去讲，又要睇其他嘅情况。
0: 头先你提呢个话题咧，即系话好多钱啦、地位啦、学历啦、外貌，我承认呢一样呢几样嘢咧，其实都几影响一个人咧。当佢行出嚟社会，无论系认识人啦、揾工作啦、揾伴侣啦等等，都几影响。而家一般女仔咧，唔好讲你啦，你觉得身边嘅女仔系咪都系以边样嘢行先啊？头先我数嗰几样嘢，如果你记得嘅下一样，外貌啦、社经地位啦、人工啦、学历啦。
2: 其实真系好睇个别女仔嘅，我觉得即系我身边识嘅女仔啦，咁可能因为我本身咧大学嘅时候系读法律噶啦，咁变咗我身边咧都有唔少系可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系一啲所谓嗰个要求系啦，你会认为要求可能系咪比较高？咁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的确系好似跟翻传统嗰一种走法，即系可能讲紧啊要所谓嘅门当户对啊，医生揾翻医生，律师揾翻律师，或者至少揾翻专业嘅人士啦，但亦都有啲女仔咧，可能系睇化咗呢个游戏，即系啊，既然我自己系有一定嘅经济上啊，或者点样嘅能力，咁我不如就揾个自己系生理性喜欢嘅，即系可能中意佢，哇！外表点啊，跟住可能对佢好好啊，身形好中意啊，即系所以而家嘅女仔，我觉得能唔能够话系一套标准啊？个个都系睇经济，个个都系睇钱，个个都系睇样，个个都系睇咩？即系唔系有一套标准咯，要睇翻佢自己嘅做法咯。
0: 你觉唔觉得而家咧啲人咧好？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会好机械式地去认识一啲人，同埋好有。好有 purpose 嘅，好有出发嘅目的嘅。例如话你去一啲 dating app， 或者你会首先会揀佢嘅样啊、女仔会揀佢嘅人工啊，或者做啲咩行业啊。即係你咁得而家其实以前即係讲咗好耐以前啲人呢係拍拖就鍾意就鍾意，冇諗咁长远。你有冇呢个睇法？
2: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 其实唔算话有经历过嗰个以前嗰个年代，基本上我大学嘅时候已经系兴 dating app 噶啦。咁、我都有发现，因为我系本身喺网上咧讲好多性别议题噶嘛，咁变咗我都会留意相关嘅倾向走势嗰啲啦。咁其实全球嚟讲咧，因为 dating app 嘅广泛使用咧，系的确系将人类缩细到或者系压缩到啦，好似系一啲数据咯。即系净系睇样、睇身高、睇学历、睇钱，的确系有呢个倾向。
0: 我话俾你知乜嘢？好似超级市场拣货咁。
2: 系啊，而家其实 dating app 我觉得系一个全球根本系避唔到嘅倾向，系。
0: 但系仲有一样嘢，好多假货。
2: 啊，都系噶，可能讲紧系首先假嘅相啦，假嘅任何作嘅嘢啦，任何嘢都系假，甚至乎系出到嚟个人完全都唔系嗰张相，完全系另一个人嚟嘅。
0: 假嘅都唔紧要，最恐怖系乜嘢？就系佢怀住另一个目的，佢唔系谂住同你 dating，或者唔系谂住去拍拖，或者佢谂住可能 sell 一啲嘢，或者甚至系诈骗，或者系唔知咩咩咩。我觉得呢样嘢反而会系更加恐怖。
2: 其实经历过可能讲紧科技嘅发展啊，或者疫情之后啊，其实大家生活模式变咗啦，唔再系话啊，好似以前咁啊，有自己嘅圈子，甚至乎我哋哇，平时食饭可能都用好多 app 可以外卖啦。啊，娱乐我哋都唔使再睇戏啦，可能匿喺屋企睇啲 app 上面嘅电影啊，咁已经得啦。变咗人根本就少咗出去社交咯，好多。所以你话啊，无可避免咧，就可能用到一啲 app 啊，咁样去识人。然后咧 app 嘅情况就一定会系出现呢啲咁物化、咁萎缩、咁压缩嘅情况咯。但系如果你话啊，有冇啲唔系咁嘅情况呢？其实仍然都有好多人系可能喺学校啊，或者出去一啲嘅社交活动啊、运动啊呢啲咁样去识人都系有嘅。但系你话呢个咁压缩、咁物化嘅情况呢，亦都系非常普遍。
0: 你好彩，我觉得你因为你拥有好嘅外形啦，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你着数多，即系着数咗喺呢一方面，无论系搵工啊，或者系识男朋友啊，或者系总所有嘢，你有冇幻想？如果你而家你唔系呢个样咧，你其实上天对你几好，你明唔明我想讲？
2: 我觉得我好承认，我觉得我系好彩嘅，即系我唔觉得我系话好靓好靓啦，因为呢个世界其实靓嘅皮囊真系大把啦，即系我其实真系唔算系咩，但系我觉得我好彩就系我家庭对我好有爱咯，跟住可能我读书啊嗰啲又 OK 啦，我冇乜好大嘅经济压力啊，我可以找寻我想找寻嘅方向，做我想做嘅嘢，我觉得呢个系我好好彩嘅地方，呢啲我承认。同埋外貌就系至少我觉得端正啦，呢个都系紧要。即系至少，因为你话今日啊请啲网红啊嘛，或者网红啊嘛，其实你一个端正嘅外貌，你摆个样出嚟讲嘢，啲人都会更加想去听你讲嘢。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优势嚟嘅，我知道。但系你话我系咪即系极有优势？咁我觉得我系算系。其实叫做可以咯，真系好老实讲，即系用一个，即系唔系噶，系用翻一个而家其实咁多靓嘅人，又可以医美，又可以化妆，尤其是上网，你又可以用好多 app 啊去 P 到个样好靓，即系我都会用啦。咁其实你一个搞好嘅外貌，我觉得只系一个好基本嘅入场券咯，或者一个叫做
0: 你咁样讲伤好多人嘅心。即系你话如果一个好嘅外貌只系入场券，
2: 我讲紧做网红啦，即系我话我系网红或者网王啦。我讲如果做呢一个工作，呢、這个只系入场券，
0: 唔
2: 系咁容易得嚟出。
0: 嗱，反而咧，如果你认识男女朋友咧，系嘅。不过做网咧，有时候我觉得你嘅风格。你嘅内容会都紧要嘅，即系除咗外形之外，
2: 系啊，我所以我就系话唔系最紧要咯，只系一个好基本嘅入场券。当然，如果你话啊，你个外形其实唔系传统嘅靓嘅，咁你都可以有其系啦，你都可以有其他嘅风格啊。
0: 即系电影里边都有八两金嘅，系啦。
2: 即或者你嘅性格或者你拍嘅内容都可以好有趣。
0: 系咧 ，Mira， 你觉得香港女仔咧，有啲人话咧港女港女好似大笑负面，你觉得系咪？即系觉得港女咧系好自我中心啦，可能唔挨得苦啦，可能咧。就有公主病啦，嗰啲你自己有冇呢个睇法？
2: 我觉得港女系一个好正面嘅形容词、我觉得港女系好叻啦，好聪明啦，好有义气啦，有嗰句讲嗰句啦，而且其实都好会照顾人，即系呢个系我对港女呢个字嘅一个定义。至于你话系咪有咩公主病咩咩咩嗰啲，你啱啱形容嗰啲字。 我唔否认会有呢啲咁嘅人咯，但系其实你讲紧嘅呢啲咩公主病啊、咩拜金啊呢啲，其实系喺一啲求偶嘅过程所衍生嘅一啲字嚟噶嘛。其实如果你啲男性唔去追求呢一啲拜金或者公主病嘅女性，其实呢个情况已经系唔会影响你噶咯。会唔会系呢啲所谓嘅公主病或者拜金嘅女仔啦，系好吸引男性呢？即可能佢公主病，所以佢打扮得好靓，佢拜金，佢好着重钱嘅，所以佢有呢个资源去将自己去提升，外貌又好，内在又好，会唔会系其实你哋都好中意呢种嘅气质咧？所以先成日去缠住一啲咩公主病啊、拜金啊嘅女仔咧？
0: 因为可以唔追佢嘅啫，系咪？
2: 你可以唔追佢嘅，即系好老实讲啊，可能街边一个卖菜嘅婆婆，佢可能唔公主病噶，唔拜金噶，但系个问题，如果你话年轻嘅男性会唔会走去热烈追求佢哋咧？其实你讲话人哋公主病拜金嘅时候，嗱，即系我就当佢真系拜金，其实佢只系拜金啫，佢唔系抢劫，佢唔系去冇人要逼你去接触佢哋。
0: 嗰样嘢唔系一个罪嚟，系个性格啫，或者佢自己一个取向，佢真系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比较富裕一点，所以他希望能够识到有钱人，就是这
2: 样。而且我觉得很老实说，香港的女仔教育和经济的能力其实都是都颇为高的。越高的这样的地区，其实那些女仔相对她有机会对男性那个的经济要求会相对低一点。其实香港现在很多都是双职家庭，而且可能很多都是想找回跟自己差不多甚至乎是低一点的经济能力都没有什么所谓。所以你说拜金的女仔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呢？我觉得没有说有一个很确实的统计，但是至少大家环顾自己身边四周，其实都有好多系勤勤恳恳嘅女仔，两公婆又好，或者自己一个人都好，去过自己嘅生活，唔系话特别去好。
0: 不过我哋未必遇到啫，即系咁。
2: 我觉得身边都好多，其实即系睇下你系 focus 喺边啲人度咯。如果嗰个女仔唔拜金、勤勤恳恳，你又望唔望佢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个相对咯。
0: 系嘅，咁你点睇香港嘅男仔？有啲人话香港嘅男仔咧，即系我唔加评语，我想睇下你点睇。
2: 其实我觉得亦都唔可以话系用一个咁整体去睇，始终即系人都好多啦。不过我头先咧就好正面咁样去讲呢个港女。我觉得香港男仔系几好，我系几中意香港嘅男仔。首先，我觉得外形方面啦，系好中我嘅审美啦，即系。我自己个人啦，即系向大家剖白我嘅个人嘅喜好同埋心声，我系觉得香港嘅男仔系基本上全世界个样系最好睇嘅，我觉得平均，即系相对于白人啊。
0: 你系咪想取悦啲 fans？
2: 我唔需要取悦佢哋，大家可以睇到我嘅即系我点上网嗰啲嘢咧，我成日都会挑一啲男性嘅毛病啊，或者我会讲一啲性别议题，都得罪好多。唔係好了解啦，我覺得唔係好了解佢就好了解我講緊咩嘅人會覺得會俾我得罪到，但係呢個真係純屬我嘅個人喜好，我唔係夠話咁鍾意白人啊或者其他種族嘅人，我覺得香港嘅男性係好靚，即係好靚喎，好多都跟住個骨架啊、下颚线啊，跟住可能。
0: 但係除咗外形之外咧，香港男仔嗰啲性格咧
2: ，我而家淨係講住外形啊，嗬。
0: 係啊。
2: 我覺得性格其實至少啦，我遇到嗰啲都 OK 咯，或者可能我覺得同我唔夾嗰啲咧，可能好早期已經根本唔會接觸啊。所以我覺得我遇到嗰啲性格都 OK 嘅，同埋你話性格好定係唔好咧，其實呢啲係。冇一个固定标准㗎喎，即可能有啲人佢好鍾意一啲霸道总裁嘅咁样，嘩好 man 啊，觉得好有安全感啊咁样，咁佢咪觉得呢个性格係好囉。但係比著係我觉得嘩呢、這个好钳喎，咩事啊，你当你係我老细啊，你边个啊，你指我做嘢，即其实我觉得性格好定唔好系你睇你个人嘅喜好，
0: 受唔受喜未欢系啦。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有啲人咧觉得大皮嘅女仔先好嘅，因为咁样咧就觉得咧好似
2: 真性情啊，
0: 系啊，真性情咁样咯。嗱，仲有几分钟咧，我想问下 Emilia， 其实咧你是一个网红啦，即系我睇到你有成千万嘅点击率啦，但系我亦都见到咧你摆好多嗰啲好大胆嘅照片，即系一般人会觉得大胆嘅照片啊，比较少衣服嘅照片啊，性感嘅照片，系咪你会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 武器，即是一个能够吸引眼球的武器。
2: 没错，其实我很承认的，人们说你放这些东西上你是不是博出位，我会说是咯。即因为做网呢，其实那个视觉冲击呢是很抓到人的 attention。
0: 但是不会厌咩，睇下睇下，即係阿Min。
2: 啲人又真係唔会厌喎，即係而家都十年都未厌喎啲人。
0: 啊，你做咗十年。
2: 係啊，十年㗎啦，我其实十年以上啦，我2014-15年开始。
0: 你一开始就已经是用呢个 style 啦。
2: 其实唔系噶，慢慢喺度测试下个尺度咯，即系我有少少斗气嘅，本身可能冇咁性感嘅，跟住咧冇咁性感咧，已经俾人用好多好难听、好侮辱女性嘅字眼去形容我，即系可能本身只系一啲贴身少少嘅衫，已经俾人用啲好难听嘅字眼去闹我咁样啦，咁我就，你咁都咁样闹我，等我再激下你先，等我激下你先，跟住就啊着下比肩尼先，啊跟住着下比肩尼，啊跟住啊等我又啊净系遮住某啲。位置先咁样，即系我有少少系斗气咯，同埋有啲好似行为艺术咁样咯。因为除咗呢啲性感照片咧，其实我会伴随住一啲社会对性别嘅观察啊，或者一啲反驳一啲嘅言论咁样去出嘅，咁所以先至可以咁多年都啲人都仲未满，因为不断有一啲新嘅观察同埋一啲新嘅嘢去配合我嗰啲相啊片啊咁样去出咯。
0: 未来咧，未来自己嘅工作上咩有咩动向，或者会走啲咩路线添啊？即系要作为一个网红。
2: 其实我都觉得咧，网红系有少许被动噶，即系我会一路 keep 住睇下网上嘅风气系点，然后就回应一啲网上发生嘅事咁样，所以都被动噶网红。
0: 有啲人话咧，网上咧好多不好的资讯，即系系啊，你会点睇啊？即系尤其是啲父母最担心就系、是，哇，喺咁多啲网啦，咁多 YouTuber 啦，或者咁多资讯啦，我又睇唔到佢睇啲咩喎。
2: 其实要 set 翻个 boundary 噶，要 set 翻条界线噶。对于小朋友，因为始终小朋友系个思想啊，佢未发展得成熟。我好老实讲，我都唔系话好建议小朋友去睇我噶，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原来咁样咧就系可以出位啦，咁样咁我就学佢先。其实系唔啱噶，因为点解佢睇唔到我背后嗰个成本啊嘛。即系我嘅安全成本咧，我嘅人格嗰个形象嗰个成本咧，我其实。放一啲嘅性感照，或者我讲一啲好刺激性嘅言论，其实系会断咗我好多后路嘅、可能一啲正经嘅工啊，大公司，梗系唔敢揾啦。咁所以其实断咗好多后路，但系个问题，我做呢啲嘢嘅时候，我一早预咗嘛，我自己系。愿意去 take 呢个 risk， 但系会唔会有啲小朋友佢其实佢唔知道有呢个 risk 咧？佢根本净系睇到好咯，或者佢睇唔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咯，即系佢见到啊某啲搵到好多钱嘅性感网红，哇咁我都一定可以做到啦，但系佢睇唔到人哋背后成套系统系点样运作，可能有成个团队嘅，或者可能佢真系有啲特别嘅过人之处先吸引到人，睇唔到呢样嘢，咁佢咪会。其实佢会中咗伏咯，
0: 冇错噶，好多人觉得，哎呀，做 YouTuber 好啊，好似咧又唔使翻工，又唔使老细面色啦，有搵钱啦，唔系好多 YouTuber 可以搵到钱
2: 嘅
0: 啫。
2: 同埋搵到钱嗰啲，讲紧系可能打紧十份工嘅工作量。
0: 系啊，所以每一样嘢都系需要努力嘅。好啦，咁啊，今晚咧真系多谢晒 Emilia， 希望你喺网上继续可以自己嘅路上搵到个更好嘅方向，好冇？今日衷心多谢晒，
2: 多谢晒。

0: 时间系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市值约1亿3千万，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3.7公升怀疑液态依托米子，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等。调查显示，有毒贩利用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话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4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64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有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当局就话，当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788人，失踪增加到2502人，包括近600个外国公民，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继续搜救。事发在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个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的附近海域航行。受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个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个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凌晨3点多，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同图片显示，现场传出约10下的枪声。当局正搜捕疑凶，未知枪手身份和动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助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朝早7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由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亦都成功实现陆地收回。罗曼太空望远镜已经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的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 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约 2.4 米，和哈勃望远镜一样，但视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罗曼望远镜将会借助阔视长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的巡天观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C，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C，湿度83%。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日资讯爆棚，逢星期日朝早6-8，古典张哲、陈思哲，8-10，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2-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3: 3-4，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4-5，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 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5-6，魏美珍，6-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6-8，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8: 爱上一个不回家。
9: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11:09，翻嚟第二小时，尽诉心中情。年轻人喜欢追梦，翻嚟有另一位追梦的年轻人。

但是追梦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可不可以局限我们追梦的权利？假如我们不再年轻，梦想是不是一样可以继续去追求？今晚这位电话里面的朋友有一份的正职，同样地都爱上舞台，到底他的追梦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听紧就是尽诉心中情，在新城广播 At 17 17岁的时候，你追紧的梦又是怎样的呢？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子叔他是咁，佢有時做嘢一段時間就唔喺屋企咁啦。但係佢一有時間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從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內頭。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好啦，电话里面有剛才我所提及的 Hello 阿琪，是不是
2: Hello？ 是啊，阿琪啊，
1: 是啊，你好。咁呢，我就见到阿琪呢喺个社交平台呢有介绍自己，一方面呢做緊一啲医护人员，另一方面呢又好想追梦，梦呢就喺舞台劇，所以我有兴趣同佢倾下偈嘅。咁不如你讲介绍下你自己先，你做咗呢一个医护几耐㗎？
2: 我做咗差唔多11、12年啦都。
1: 哦，做咗咁耐㗎喇。喺入呢个医护界之前呢，如果你咁鍾意做舞台劇呢，点解唔直情係试下嗰边发展嘅？
2: 好老实，我喺中即係读书阶段係冇接触过舞台嘅。係啦，只係鍾意嘅啫，因为阿爸阿妈唔俾。
1: 点解唔俾？
2: 因为觉得搵唔到食囉。
1: 都唔系一定噶，好多要演艺界嗰啲好好收入喎，即系我有时觉得咧，点解咁快就闩咗道门？即系觉得呢行唔好噶。嗱，当然啦，有啲行业如果吓即系系害人嘅，咁梗系唔好啦。但系如果嗰行搵唔到钱啊，点解唔试下先？你试咗搵唔到钱先转行啦，即系我咁睇啫。
2: 系啊，但系因为细个咧，阿妈只会同我讲话你发明星梦咯。
1: 是啊，
2: 是连试的机会都不给你去行这件事咯。
1: 那时为什么你会想做的，即是演艺界？
2: 因为我喜欢表演咯，我很喜欢站在舞台上被人望住那种感觉咯。
1: 嗯 ,ok, 那即是你没完全没行近过这个门口的，没有做过任何什么考艺人训练班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什么都没有做过的。
2: 艺人训练班那些没有，但我有行过音乐的路的，即是我有弹过钢琴啊，玩过 band 啊那些咯。
1: OK, 那就后来就进入了医护界啦，做了护士啦，是吧？
2: 是。
1: 一做做了10年。那是什么再燃起你那种即是想做回演艺那种梦 的事情呢？有什么突然间一声这样令你再想做呢？
2: 我应该是做了大概6至7年，我应该读完中学就做护士啦，跟住就做了我想24岁到啦，去到24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小咯，再不行就冇得行啦，咁我就找到一咁护士，我又储到啲钱啦，又叫做有啲藉口塞住阿妈把口啦，
1: 即系搵咗钱啦，嗱阿妈唔好嘈啦，咁样系嘛？
2: 系啦系啦，
1: 呢个就应该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啦，系。
2: 系啦，咁我就尝试下做下我想做嘅嘢啦。咁当然佢唔系完全去支持嘅 ，even 到呢一刻佢都唔系完全去支持我行呢件事嘅。系啦，但系我越做就越中意，越中意我就越唔想放弃咯。
1: Okay, 首先咧，我觉得你都几怪嘅，因为啲仔女咧，就算阿爸阿妈咧，系啊，有啲仔女，有啲爸阿妈，喂，你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佢唔会听嘅喎，即系明唔明？即系你唔系
2: 我反而惊自己拣错啊，因为
1: 即系好似
2: 我唔知咩系啱定错。
1: 有个朋友咧，
2: 总之我觉得好似佢讲我就系啱咯。
1: 有个朋友咧，佢个仔咧考得很好好嘅，咁可以读医科嘅，而佢妈妈咧做紧医生噶啦。咁你谂妈妈医生，阿仔又读得咁好，点解唔入医科？佢就系唔入。所以有阵时咧，我觉得你好乖。咁你点样 start 啊？你读咗10年护士，突然之间你用由边度开始？开始你嘅演艺生涯啊？
2: 真系喺24岁嘅时候咧，应该就系读英皇开始嘅，读英皇娱乐系啦系啦，跟住跟萧导演嘅嗰阵时系，跟住之后就开始有上 Facebook 啊或者 IG 啊，就睇有冇啲剧场去，即系业余嘅剧场去招募演员咯，咁样去开始嘅。
1: 咁你而家算唔算？
2: 咁所以都好。是
1: 你而家有冇参与演出啊？
2: 而家暂时就冇，咁啱啱就完咗个 论坛剧场同埋 musical 咁样咯，二月就完咗 musical， 咁而家暂时未有演出咁样嘅。
1: 不过我觉得咁样人生都几得意啊，嗬！即系你一方面咧有一个正职，第一啦，即系衣食无忧啦，起码固定收入啦；另一方面咧又可以自己喺梦想上面继续追寻，都几好。
2: 好似有啲意义咯，即系人生，即系你有啲嘢追紧嘅，真系，真系唔系净系得翻工。
1: 咁你会唔会将来咧由呢一个护士呢个轨道咧跳过演艺界啊？
2: 老实讲，我好想嘅，但系同时我冇呢个勇气，因为叫做稳定收入，因为护士即系大家普罗大众会觉得系高薪厚职嘅职业啦，系啦，但系所以要跳过去舞台剧，你知舞台剧好多都系真系由零做起嘅时候，真系我有个同事都讲得几啱嘅，连条肠都买唔到。
1: 嗯，
2: 佢前嗰排先同我讲话做舞台连条肠都买唔到，所以我要用我需要有一份正职去养活呢样嘢咯。尤其是我，因为我而家都筹备紧一个 show， 就系自己做监制啊、编剧啊、制作经理，同埋我应该会做埋演员嘅，系啦。咁呢，如果要做一个 show， 需要嘅资金其实都大量嘅，因为
1: 但系你讲咩 show talk show 啊？
2: 唔系 talk show 嚟嘅，舞台剧嚟嘅，咁就主要系。唔係，即係我會係即係我會招募演員啊咁樣啦，但我就唔會大公開招募演員嘅，我應該就會為咗揾 friend 有冇興趣嚟 casting 咁樣。
1: 咦，你都幾雄心勃勃喎，有一個演員變為一個老闆，自己做導演，做埋演員，即係去策劃一樣嘢，係咪咁幾好啊？
2: 係啊，因為我覺得，因為我當初做劇場就係因為我有嘢想講，而我認為劇場係一個好令。好一个自由嘅地方，俾我哋想讲我哋想讲嘅嘢。
1: 嗱，头先咧，我喺访问你之前咧，有另一位 YouTuber 啦吓，咁佢都系做咗好多年，亦都喺网上得到好多嘅粉丝。有冇谂过自己开一个网上嘅渠道去发表你自己嘅嘢咧？
2: 我有谂过，我而家有我有开一个系 Stay with You 嘅。嘅 IG 嘅，咁佢
1: 但
2: 系佢主要
1: 系电台嚟嘅，系咪？唔系网上，
2: 唔系电台嚟嘅，佢主要系 IG 用无脸男嘅身份去讲一啲心灵鸡汤嘅嘢，去话俾人听，可能你呢一刻好难行，但系我会陪住你咁样嘅意思咯。嗰个台就
1: 系、是，其实系咩推动你啊？即系你已经有一份工啦，可以搵到钱啦，又。生活过得好，系咩推动你要继续做呢一样嘢啦？其实咧，即系咁讲咧，舞台剧你而家去到呢个阶段，你都知道啦，唔系真系一定系好搵到好多钱嘅。你其实系咩令到你继续喺呢个路上要再追寻咧？
2: 我谂如果继续喺舞台继续追寻，就因为我好搵到满足感，同埋我好享受。当我有嘢想讲，我可以透过。对白透过角色去讲，
1: 其实呢我好多年前呢都有试下做舞台表演嘅，嗰时都系类似同啲笑啊、剧啊、话剧啊嗰啲咁。我觉得呢个舞台上嗰个表演呢，你可以同嗰个现场嗰啲观众呢有一种呢同喜同悲同呼吸咁样，即系当你讲一啲笑话佢哋笑，跟住你会好开心，你会觉得啊，我能够令到咁多人开心，又或者你做一啲感人嘅时候，你见到佢哋系好伤感嘅样咧，你会觉得啊，我带动咗个情绪，即系好似牵引住一班人嘅情绪咧，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你系咪有嗰种感觉？
2: 系啦，除咗呢种感觉之外咧，我觉得我最享受嘅就系佢哋可以带住一啲问题或者一啲疑惑去离开个剧场，真系令到佢哋有反思，呢个我都系好。

0: 想做嘅嘢嚟嘅。
1: 嗯，
0: 系啦，因为系啦，我觉得香港人实有时，当然有时做喜剧咧系纯粹真系想你开心嘅啫，因为香港人实太压抑啦，我觉得系、嗯、真系有时即兴剧啊嗰啲系纯粹想你开心，但系同时有啲剧咧剧种系真系想你带走一啲问题咯，而我做嘅呢样嘢，即系我2028年我写嗰个剧本咧，都系想观众攞到嘢走嘅。
1: 嗯，不过咁咧，阿琪，我想同你讲咧，嗱呢个唔系泼你冷水啊，纯粹系咁讲啫。其实咧，演艺界咧有一样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好努力唔一定系红。唔努力嗰啲人咧，未必唔红，系啦，靓仔又未必会红，嗰啲唔靓仔嗰啲又可能会好得意又红咗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嘅魔术嚟嘅，即系冇人会知道到底出唔出到嚟嘅。你会点睇？你会唔会俾自己一个 deadline 去到几时？如果都系普普通通，就会哎呀算啦，做翻自己嘅老本行啦，咁会唔会啊？
0: 我又我呢刻唔会，因为呢刻点为止普通啊？即系揾唔到石叫做普通，但系、嗯、
1: 做极都冇乜人认识，或者冇一个好多人认可噶咯。我知系咁啊，每一个行业尤其是演艺界咧，有啲人会认可噶。一讲起边个名字，哦，我知佢做咩噶嘛。但系如果喺舞台界，诶、哎、做极系咩？佢做咩噶？冇听过喎。咁咪叫做普普通通。
0: 但系。做呢件事一开始是因为我享受舞台的，
1: 嗯，
0: 系啦，所以我想我不会因为呢样嘢而去放弃，或者去到 at the end， 我不知啲乜嘢位置 at the end 啦吓，即系可能去到我死嗰刻冇都冇人识嘅话，但系我好享受的过程，而
1: 就 OK 啦。
0: 即使观众，
1: 嗯，
0: 即使观众未必噏得出我是边个，但系佢讲得出。嗰套戏系讲嗰啲乜嘢？呢样嘢对我嚟讲都好紧要，因为
1: 嗯，好佩服你。
0: 反而我嚟紧呢套 show 可能未必有人认识我，因为始终未必有人认识我。但我好希望啲人系会透过想了解个剧讲啲乜嘢而入嚟睇咯。
1: 嗯，咁你而家除咗透过一啲社交平台，即系分享自己啊，得到少少嘅注意啊之外咧，会唔会点样再 sell 下自己？呢、這个圈咧，其实冇人识咧，有阵时咧行步路都难啲。
0: 我会上，我而家系啱啱我有上啲 course 咧，就去尝试识多啲人咯。
1: 嗯，好，
0: 系啦，
1: 咁希望阿琪咧可以嘅演艺路上取得更好嘅成绩，好唔好啊？
0: 多谢，
1: 加油，
0: 多谢晒，
1: 拜拜。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市值约1亿3千万，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 3.7 公升怀疑液态依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等。调查显示，有毒贩利用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64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有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当局就说当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788人，失踪增加到2502人，包括近600个外国公民，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继续搜救。事发在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个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的附近海域航行。受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

0: 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唔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个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凌晨三点几，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和图片显示，现场传出约十下的枪声。当局正搜捕疑凶，未知枪手身份和动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助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朝早七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晚上七点半左右，由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亦都成功实现陆地收回。罗曼太空望远镜已经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的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约 2.4 米，和哈勃望远镜一样，但时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罗曼望远镜将会借助阔视长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的巡天观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劲。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好啦，嚟到最后嘅半小时，十一点三十九分，听紧尽诉心中情。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 Ivan 啊 ，Hello Ivan。喂喂，阿贤你好啊，
14: 系
13: Ivan 咧，我留意到佢咧，因为咧佢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咗自己嘅职业之外咧，就系自己对心理嗰方面咧好多嘅资讯咧，好有兴趣研究人类。咁啊，又研究下 Ivan 啦 ，Ivan 啊，介绍你自己啊。
14: 哦，系一个的士司机，我而家40岁，我25岁开始揸的士，咁揸咗15年到而家咯。
13: 嗯，好详细喎。其实呢 Ivan 咧，嗱的士司机咧，我哋每天遇到好多啦。咁咧，第一次听到有的士司机咧，佢话好想研究啲人嘅心理或者心理学方面，系咩令到你仍然有呢啲兴趣嘅？
14: 哦，因为我之前25岁嗰时试过抑郁，跟住又有酒精上瘾嘅问题，跟住咧38岁左右开始命运咧，慢慢推向我去阅读啊，或者一啲佛教啊、心理学嘅嘢，咁开始接触啦，自己就开始听有声书啊、podcast 同埋阅读咯，跟住就慢慢个失眠就好翻啦。
13: 嗯，喂，点解你25岁嗰年突然间会抑郁症嘅？有冇咩到？导火线噶，有嘢引发噶。
14: 哦，其实我都唔肯定啊，可能我22、23岁开始，有时接触下酒，初失眠咁啊，饮两罐啤酒咁样，一路慢慢发展到瞓唔着，跟住我唔知系因为饮酒，定系我以前做销售员压力太大，所以25岁嗰下就爆发咗，我自己匿埋喺屋企一个月咧就嗰段时间我考咗的士牌，见到揸的士好似其实几逍遥自在，咁我就唔想试下，咁就一直揸到而家啦。
13: 哦，但系嗰时你有冇啲专业嘅帮助，定系有朋友，定系屋企人，定系自己好翻？突然间即系你讲到自己有抑郁症，突然间又去咗的士牌又揸的士，即系有冇啲由好唔开心到慢慢走翻出嚟嗰条路系点噶？
14: 其实嗰时我都系困住自己屋企咋，但系我始终都要人要翻工噶嘛。咁我嗰时又见到坐的士，见到其实揸的士好似勉强咗一啲同事嘅关系、人际关系、办公室政治啊咁样。我就不如试下了解一下啦，上网睇下，咁觉得啱嘅就自己去考咯。咁、就嗰一个月咧系都几严重嘅抑郁症，就匿埋咗。喺屋企咁就唔开心之余就读书咯，考咗个的士牌，咁一路揸到而家，即系觉得其实都无忧无虑喎，其实真系几自由。
13: 其实我觉得你都几叻，因为咧我头先听你讲，咁你抑郁症你困咗自己屋企一个月，但起码你冇伤害自己，冇做傻事，跟住你仲考翻的士牌，做行翻出嚟，做翻一个即系投身为一个行业。直至而家咁，系咪？我觉得你几能够自己帮到自己。
14: 我都唔肯定啊，但系嗰时就系发展到咁样咯。后屘就揸的士，但我一直都系要饮完酒先瞓觉。我唔知系咩影响，可能以前做销售员影响啊，或者我一直饮完酒先瞓觉，导致到我一直都饮完酒先瞓到觉。后屘命运就慢慢识到啲人咯，推向我去睇下佛教书啊、心理学、哲学啊、历史嗰啲嘢，跟住就中意咗听 podcast 同睇书，慢慢啲书就教咗好多嘢，教我点样谂嘅，或者 其实佢都系啲书，全部系教我哋做一个善良嘅人。
13: 嗯，你喺呢个书里边，即系你近呢几年啦，你听好多啦，吓睇好多书啦，你觉得人当佢唔开心嘅时候咧？当我而家有个听紧呢个电台节目嘅人，佢唔开心，你有咩建议俾佢啊？从你嘅个人经历系啊，
14: 我有睇过啲书咧，佢话人嘅唔开心咧，有唔知90%，其实系来自人际关系嘅，将注意力放翻喺自己嗰度，唔好同人咁多比较，谂清楚自己可能童年时想做一个咩人啊，自己真正想做啲咩，唔好同人哋太多比较，将注意力放翻喺自己身上，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唔好理人哋咧。其实就慢慢会舒服好多噶啦，即系课题分离咯，同埋即系人哋可能唔中意你，未必系你自己嘅问题啊。最紧要问心无愧，可能真系人哋妒忌你系人哋嘅问题咯。
13: 嗯，你真系好有可以学识喎，即系你睇完嗰啲嘢咧，系真会。帮到自己又可以攞翻出嚟同人哋分享，几好、啊。做咗的士咁耐，有冇咩特别嘅经历啊？会唔会有时咧，我成日觉得咁嘅嗱，因为每一日咧行上车嗰个人，你唔知道佢系咩性格、咩背景。每一次咧，你都有一个新嘅客人，你会慢慢从佢哋身上，你会睇到啲嘢，学到啲嘢。你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作为一个的士司机。
14: 身上客人身上学到啲嘢，睇下点解有啲人呢好有教养，一上车好似有个气质咁。其实人哋可能系点讲呢，真系我都唔识讲啊，真系系一种气质，系可能系靠阅读或者长年以嚟自我反省先会有一种咁嘅气质。有啲一上嚟就可能成日咩问题都话司机，又或者话呢个话嗰个，可能就系因为将注意力成日放喺别人嗰度啊，忘记咗自己，所以先会咁样啊。即系我唔知点讲啊，我听咗两年 podcast 就有啲咁嘅感觉咯，系啊，
13: 即系气场嘅嘢，我所谓气场啊嘛，其实唔系净系着件衫，唔系净系着件衫，而系佢从内至外，可能佢睇咗好多书，或者佢个人咧。性格是一个好一点的性格，所以他表现出来呢你会觉得可亲一点。有些人呢尽管他穿得很 光鲜、啊、或者好像很 high class， 但可能他 出言、啊、讲的东西又很粗鄙、啊、又或者他很没有礼貌、啊、样是吧。即我想每一个人有每一个有背后的故事的，是吧。
14: 是啊是啊。
13: 嗯，咁你点啊？喺呢个的士行业里边，会唔会有其他嘅梦想想达到啊？头先咧有位咧做护士咧，就话好想做演艺界，好想做舞台剧。你自己咧喺人生里边，仲有冇咩想达到嘅梦想或者目标啊？
14: 嗱，揸车我就真系好中意揸车驾驶，我觉得因为又可以听书或者听下自己喜欢嘅音乐，好自在。但系我都暂时有一个梦想，唔知可唔可以讲出嚟，因为听人讲事已密成啊嘛。但系而家我想分享一下，系啊，就系、是我其实有时读咗啲书啦，或者见到人哋录 podcast 啊，我就好想试下匿名咁样有时听完啲书，写低啲金句或者领略到嘅嘢，咁啊录啲 podcast 出嚟，睇下可唔可以赚啲外快，或者可以揾到未来自己可能的士有可能自动驾驶咧 ，AI 时代又嚟啦，可以揾到一个位置俾自己咯。
13: 嗯，其实咧，而家好多嗰啲 YouTube 咧都有一啲嘅不同嘅行业嘅人一路做佢个行，一路就发表一下啲意见。你都考虑一下叫的士哥哥嘅台咁啊，的士哥哥手记咁样咪发表一下一啲文章啊，发表一下啲视频啊，播一下啲片啊，讲一下啲的士生涯，都几得意啊！可以考虑下。
14: 系啊，我都见到有啲年青人可能90后啊、00后入行，都有自己嘅网站啊，或者有啲做 YouTube 啊咁样。我都系80后，都想向佢哋学下咯。
13: 好啊，咁希望你嘅梦想咧可以早日达到嘅。今日开始，不过所有计划都系噶啦，讲啊冇意思嘅。Start 开始 ，Action。做咗先系，
14: 系
13: 冇错啊，
14: 系做咗先，系做咗先，
13: 冇错。希望 Ivan 咧，
14: 做咗先，
13: 系啊。希望第时咧，我哋睇到你嘅 podcast 或者睇到你嘅书，睇到你嘅YouTube 好嘛？你嘅台，
14: 多谢你啊！我一定会努力，多谢你。
13: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多谢晒。人生每一天都在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梦想唔系净系喺口里边， 唔喺心里边，喺手里边。今日就要抱拥这分钟，开始做要想做嘅事。将你歌送俾的士司机 Ivan 哥哥。

好勇者分钟，我哋有陈奕迅呢一首歌曲。星期日去到呢个晚上11:51，听紧就系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在这个追寻梦想的路上，有时可以是很孤独，有时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有时不知道几时才会成功。但是一个人行的路，一首独唱的歌，到最后只要坚持，只要有梦想，最后都会达到理想。Shirley 关淑仪的这首一首独唱的歌。

一首独唱的歌，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午夜十二点啦。约定你下星期日同一时间喺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下次见，拜拜。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之后亦都会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且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说，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权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国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着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地区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发放信息。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中，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吕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亦都会继续加强同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翻返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个64岁本地男人和一个62岁本地女人，两人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报两人是大埔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同他的太太，两人涉嫌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一月至三月期间收入，骗取政府批出超过900,000的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渔护署在元朗西九 数码港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提醒在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在跟住的星期六和日继续会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执法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2%。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17周
10: 第三位，
9: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2个星期，上个星期第6，今个星期升了3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声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1: 声势力。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S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

0: 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Hello， 早晨。
3: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0: 劍錯放次數154次，要衝衝衝衝衝衝，新城歌曲播放榜，逢星期五下晝2至3，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業中心贊助播出。
2: 每日嘅生活資訊。

持有 Blaster 游园地，之后有黄意雅 You're My Everything。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午夜12:34。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1: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0: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刘卓轩《幸运的我们》，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仲有呢一首谷子乔《飞蛾扑》。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的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的点票结果，显示 52.8% 投反对票， 47.2% 投赞成票。首都吕克雅美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关系，也会继续加强与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要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地区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的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本港方面，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比项目从设计和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给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

0: 为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点半至11点，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美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话，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亦会继续加强同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说，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以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受到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寻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3个市大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县内最少发生4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淹浸，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雨量也都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半，即本港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从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1、2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都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罗曼太空镜目前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大约2.4米，和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时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财经方面，中石油上半盈利升上半年盈利升22%，至到1,039.3亿人民币，营业收入增长50%，至到15,300亿元。主要由于集团油气产品、化工产品价格上升以及销量变化等影响，公司派中期息每股0.26元人民币，按年升18%。上半年集团原油产量4.6亿桶，按年减少2.8%，可销售天然气产量27,500亿立方英尺，升2.3%。油气当量产量9.2亿桶，微跌0.3%。天然气产量占油气当量产量的比重持续提升，油气产量的结构进一步优化。 展望下半年，中石油预计世界经济延续低速增长，随着国家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中国的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但国际原油市场仍面临较强地缘政治扰动，国际油价波动风险较大，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继续受到替代能源和高油价影响，天然气市场需求就预计稳步恢复。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现时室外气温27.7度，相对湿度88%。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毒品，大麻系毒品，
3: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或是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

0: 槟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是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经调派

0: 千几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到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河道等，又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掩塞湖的状况。水利部就指，新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暴掩塞湖已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状暴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的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湖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大约800米，即海拔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约11万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60%，蓄水量大约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少于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正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在星期日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名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名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及附近多艘船只都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战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行动，任何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的地区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团结一致，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的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透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谷歌 Google 表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的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继续看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之下的最新政治动作。两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近期已互相向数百亿计的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首日亦都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当时谷歌地图都是按照使用者所在地区显示不同名称。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结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发展，

0: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的点票结果，显示 52.8% 投反对票， 47.2% 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佛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会继续加强和欧洲经济区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谈判。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提供24小时的英语热线，俾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亦都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受到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昨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三个市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县内最少发生四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掩埋，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财经方面，有联储局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分析说，联储局的新主席沃什近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讲话，令到9月议息会议陷入两难的局面。Nick Timmeros 的分析文章指，沃什在上个星期五讲话中暗示联储局可能需要继续加息抗击通胀，是他今年上任以来最实质的一次表态，令到市场对下月加息预期立即升温。但文章中引用分析师的观点提到，沃什对通胀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令到他陷入两难，除非下个月议息会议前美国的经济前景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联储局下个月不得不加息。因为若果联储局下个月继续按兵不动，沃什就要面临压力，需要解释政策立场，为何可以实现到他所承诺的将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2%目标，亦都有机会再度引爆债市的恐慌情绪。但另一方面，若果联储局选择加息，就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激怒白宫。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3%。这是新闻报道员。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 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政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静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南部福尔木兹金省拉纳克岛地区传出爆炸声。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拉纳克岛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多人死伤。敌人对拉纳克岛的侵略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进行轰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发通报说，亚曼海瑟卜以北12公里的海域，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

0: 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美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也会继续加强和欧洲经济区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的压力，并且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会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到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以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财经方面，有联储局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分析说，联储局新主席沃什近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令到9月的议息会议陷入两难的局面。Nick Timmeros 的分析文章说，沃什在上个星期五讲话中暗示联储局可能需要继续加息而抗击通胀，是他今年上任以来最实质的一次表态，令到市场对下月的加息预期立即升温。但文章中引用分析师的观点提到，沃什对通胀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令他陷入两难的局面，除非在下个月议息会议前经济前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联储局下月不得不加息。因为若果联储局下月继续按兵不动，沃什就要面临压力，需要解释政策立场，怎样可以实现到他所承诺的将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 2% 目标，亦都有机会再度引爆债市的恐慌情绪。但另一方面，若果联储局选择加息，就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激怒白宫。谷歌 Google 表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经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了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的用户就会继续看到安大略湖，而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下的最新政治动作。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有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

0: 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點，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trucks I can'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拉纳克岛地区传出爆炸声。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拉纳克岛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多人死伤，敌人对拉纳克岛的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而侵略者亦都必将受到惩罚。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伊斯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进行轰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就发通报说，亚曼海瑟卜以北的12海里的海域，一艘邮轮目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要谨慎通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可能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

0: 系外国人，当局已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俾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就话，当地嘅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唔少系前往当地嘅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德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又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亦都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特朗普又计划将委内瑞拉的石油用作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早前公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美国接管委内瑞拉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控制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补充，将会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说这个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他又指责前任总统拜登掏空了美国家的石油储备。而根据路透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美国原油储备大约 2.9 亿桶，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早前因应全球供应中断，包括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都削减了原油库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的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7: ，Hello 昆顿，
6: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7: 系
6: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7: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咁串啦，要放工我就整个难啲俾你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6: 系
7: 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嗰位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力。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啊嘛，
6: 以力打力啊嘛。
7: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到 A 啊，系。
6: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国财经六十分。

0: 分分分，
1: 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余成先生。余总你好。
4: 你好。
2: 今天我们特地请余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余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4: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两年呢是在银行，十年呢在券商，还有六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2: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4: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2: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4: 对。
2: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2: 行为。
4: 对对。
2: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4: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2: 标的。
4: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2: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4: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2: 万物皆可 ETF。
4: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 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的一类，
2: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类。
4: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场内交易。
2: 场内交易啊。
4: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 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性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仓的，
2: 你实时可以看到是吗？
4: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2: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

0: 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0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
0: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1: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0: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1: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3: 按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来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中国财经60分。
4: 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8: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对吧？新手也不好选，
7: 数千只 ETF 啊，
8: 是的，是的。
7: 如何入手？
8: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
7: 嗯、
8: 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7: 超额收益。
8: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
7: 嗯，
8: 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7: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8: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低空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7: 那算定投了。
8: 5毛5，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5块多。
7: 啊、哦，3倍了。
8: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嗯、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7: 年均复合增长率，
8: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7: 是吗？
8: 啊、对，
7: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8: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
7: 嗯、
8: 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7: 流动性好的。
8: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7: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

0: 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三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1: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是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些就是
0: 还有机器人，
1: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 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0: 什么叫卫星仓位？
1: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0: 这两个字怎么写？
1: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0: 哦，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1: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就是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 那么
0: 传统周期吗？
1: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

0: 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
1: 嗯，
0: 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
0: 是
1: 技
0: 大
1: 分不
0: 科
1: 分
0: 技，
1: 类？
0: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呐、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
1: 白
0: 品，
1: 酒，对。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是
0: 对，我们
1: 吧？
0: 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
1: 嗯，
0: 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
0: 这
1: 段。
0: 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
1: 大部
0: 大部
1: 分
0: 分是
1: 也
0: 不
1: 是
0: 能
1: T
0: 的，
1: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而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星期一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而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 而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000。

0: 最少发生四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淹浸，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的雨量都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的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双边的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的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巴奥尔在当地星期日的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和磋商交换意见。同日，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恢复运作。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会加强外交沟通，便利领事服务。希巴尼今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8: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腿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8: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

0: 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1: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0: 大的周期、大的
1: 对，
0: 波
1: 你
0: 段。
1: 如果是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点，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0: 当做
1: 说
0: 上车的机会是
1: 上车
0: 吧？
1: 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0: 对的。
1: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0: 摊薄成本。
1: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
0: 是
1: 嘛。
0: 的。
1: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
0: 对，
1: 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09年的时候有一波行情来了，它大概到了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还亏了。这里就是也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0: 对呀，这有讲究
1: 肯
0: 吗？
1: 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从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0: 还
1: 款的。
0: 款。
1: 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对
0: 对，
1: 吧？
0: 微
1: 向
0: 笑
1: 下的，对
0: 曲
1: 吧？
0: 线，
1: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0: 是。
1: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0: 对，
1: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
0: 只要
1: 躁
0: 标的是
1: 啊，
0: 对的就没有问
1: 没
0: 题，
1: 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
8: 谁会
7: 会比
8: 比
7: 谁
8: 谁
7: 更
8: 更
7: 有
8: 有
7: 才？
8: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于诚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说到买 ETF，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 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

0: 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1: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0: 嗯，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0: 长坡厚雪。
1: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0: 为一个周期。对
1: 对，
0: 是吧？
1: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嗯，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0: 维度。
1: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0: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1: 对，
0: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于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卫星的仓位，
1: 卫星的20到30%。
0: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
1: 嗯，
0: 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
1: 嗯，
0: 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
0: 嗯，
1: 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 50%-60% 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 20%-30%， 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 10%-20%， 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 40%-50%，债券 ETF 呢配到 20%-30%， 行业主题的呢配个 10%-20%， 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 10%-15% 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你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
0: 嗯，
1: 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起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出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嗯，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4: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5: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中國財經60分。

0: 三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 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3: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
2: 规模、
3: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 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2: 流动性最好的、
3: 是哪个，然后汇率
2: 相对低的，
3: 还有跟踪误差。
2: 跟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3: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都差
2: 不
3: 多。
2: 就不同基金公司的。
3: 对，因为大家都跟踪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它的专业能力，它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2: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3: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2: 有哪些坑啊？
3: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2: 中间经了大的周期。
3: 对啊，后来发现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2: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3: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 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2: 投资就会有风险。
3: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 即便是债券 ETF 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2: 正确的认识
3: 啊，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2: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3: 因为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2: 什么叫网格交易？
3: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百 1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2: 自动化交易
3: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2: 的
3: 话，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2: 规模太小了，
3: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2: 迷你型的
3: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2: ETF 也
3: 会清盘，对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2: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3: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都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2: 站在山顶上，
3: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2: 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3: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他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你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就是非常的重要
2: 的。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2: 那不就是右侧吗？
3: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06年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14年到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要
2: 顺势而为，
3: 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2: 精准，
3: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
2: 知道大致的判断，
3: 大致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来讲的话，我们一般的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 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一两百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 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根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指俄方仍然对俄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佩斯科夫同时强调，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后敲定协议才举行，并形容相关的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早前在接受乌克兰的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的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然继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熊暴发，目前超过20人失踪，而受山熊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报山熊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对传媒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就警告，当地近日仍然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者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0: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凌晨公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于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而综合多间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的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消息指，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委内瑞拉的石油用作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早前公布，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美国接管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控制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补充，将会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称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他又指责前任总统拜登掏空国家的石油储备。路透数据就显示，截至8月21号，美国原油储备大约 2.9 亿桶，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早前因应全球供应中断，包括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都削减了原油库存。财经方面，中石油上半年盈利升2%，至到1039.3亿人民币，收入增长50%至15300亿元。上半年的中期息每股0.26元人民币，按年升1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劲爆，
5: 落下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6: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爱人不要我》，选去 Texas， 歌名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7: 咁我翻嚟財資大道一個星期嘅開始啦嚇，咁上個星期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啦，喺嚇即係呢個災難開始嘅時候咧嚇，我哋第二日就評估評論過呢、這個嚇即係。尼泊尔嘅泥石流
8: 中尼
7: 边
8: 境
7: 个
8: 826
7: 个
8: 特大嘅即系山洪泥石流咧嗰个事件吓，
7: 咁个招其实都系发生都唔系好多个钟头啦吓，咁当时我都已经讲噶啦，即系唔好话一般嘅情况系吓个成因吓，冇咁快就跳咗落去话吓一般泥石流觉得系暴雨啊吓洪水即系崩堤啊咁简单吓，咁啊应该系属于咧呢个冰崩嘅现象啦，咁解释咗个原因，咁而家就越嚟越多嘅嚇，即係相關事件發生嘅情況啦，同埋嚇即係事故起因啊。
8: 咁你睇翻咧，其實咧而家嘅事件咧，即係發生咗一段時間啦，咁合計咧都超過成3000人失聯啦，700多人遇難嘅啦。咁而家咧講緊咧就係大家會講緊關注住咧嗰個情況咧，會唔會有機會仲會持續喎嚇？
7: 咁其實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啊，即係個泥石流就同洪水嘅分別就係，即係佢周邊啊即係將嗰啲即係泥啊、碎石啊，可唔可以一齊沖埋嚟啊嘛？咁沖力咧就會好大啊，破壞力係比洪水特別強好多啦嚇。咁除咗話個地形啊，你有個地心吸力咁向下游，咁好似好似個漏斗咁樣咧。佢先冲得喐嗰啲泥啊嘛吓，咁亦都即系周边又松散啊，咁所以但系做核心点咧就系要短时间里边有大量嘅水出现，咁冰崩咁就系因为即系冰岩崩发崩融啦，系咪？咁啊就系其中一个成因啊，即系除咗突然嘅狂暴雨，咁都系呢啲要。如果你话纯粹因为暴雨嘅，你真系可能要百年千年一遇嗰啲暴雨。先至会啊，即系出现到咁嘅重大灾祸嘅吓。如果你系啊，次次年年落雨都会啲咁嘅吓，即系泥石流嘅，都冇人住喺个头啦，系咪？人类都好聪明噶嘛，吓聚居得嘅地方咧就啊，应该就系天然灾害就好偶然先会出现。咁啊，今次呢个咧吓，即系涉及嗰啲城镇咧，都系聚居好多人啊，好多学校啊，吓老人院啊咁样。咁即係事發咗咁多日啦，即係所謂嘅黃金搶救時間都過曬㗎啦，咁即係都有啲故事，即係出咗嚟嘅百歲嘅老人家都喺安老院咧，就啱啱喺啲罅縫中間咧就即係經過救護人員啊，救到翻佢出嚟啦，幾日後啊，咁。事件亦都披露啊，咗一啲學校咧就喺個原路嘅嚇，咁事後咧成間學校係淹沒咗嘅嚇，原本有1000多人咧，1600人嘅學生咧就翻緊學，咁點解一個學生都冇死亡咧？就係有一個好叻嘅校長嚇，咁好早咧就即係早幾個鐘啫，唔係好早嘅啫嚇，即係早少少時間咁啊，收到即係。上游嘅一啲朋友嘅通知啊，就话上游嗰度咧就已经有 啲村落咧就俾泥石流淹沒啦。喂，你間學校喺下游喎、啊，咁樣咁啊，即刻咧就哇疏散曬學校啲學生啊，嚇有啲校車翻緊嚟啊，掉頭走啊。咁啊，最後有一格啊，調唔切嘅校長咧，親自走過去咧，就嚇即係帶領啲學生就汽車就逃跑啊，啊走上高原啊。咁最後咧就係全校咧嘅學生都係即係冇受即係傷嘅嚇。咁啊，即係好可惜嘅，一個校崗一個老師咧就即係身亡嘅嚇喺學校。
8: 同埋連日嚟咧都有好多嘅片段咧係曝光啦，其中有一個我諗大家可能或者都喺互聯網上面睇到啦，就係、是、咧有一棟大廈咧喺泥漿啊，即係一路咧係圍住佢噶啦。咁啊，尼泊爾咧其實你睇到呢個泥石流事件啦，咁呢一棟咧就是、藍色嘅房屋咧，四周咧盡係泥漿啊瓦礫咁樣啦。

0: 就倒冧喺建筑物当中，但立不倒嘅，咁成为咧呢一场咧灾难当中咧一个几惊心动魄嘅影片嚟噶。咁网民咧不少都形容呢一栋楼宇咧都非常之坚固吓。咁片段中咧，即系一家人喺上层咧露台嗰度，眼见住洪水咧系咁冲落嚟咧，都即系无能为力啊。咁嗰阵时咧，就一股咧夹杂住咧泥浆嘅一个即系洪流咧，更加涌埋嚟添。但系栋大厦都系立不倒嘅吓。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讲紧咧即系监察方面咧，大家话点样要系仲系严阵以待咧？因为咧有新嘅演习湖咧，就系咧形成咗啦。好在咧啱啱能够咧就排空咗，基本排空咗，先能够咧系即救援工作能够重开。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就系咧主要就系有监察咧无人机喺上个礼拜六咧都发现咗咧系吉隆口岸上游嗰度咧就系普业普强壮部咧有一个演习湖咧系形成咗啊！曾经都担心过咧会再次有呢个泥石流嘅事件出现啊！
1: 咁啊，呢啲就係天然災難咧。頭先提個故事就係、是校長可以臨危不亂啊嘛，即係所以話大型即係大量嘅傷亡同可以逃過一劫咧，其實好關鍵咧，就係在於危機發生嘅時候咧，你夠唔夠冷靜嘅啫嚇。即係你代入咗喺嗰個事故當中嘅校長都可以一籌莫展嘅，收到嘅信息咁究竟走唔走咧，定係翻緊學咧，定係乜都唔理拖做翻咗學先算啦，係唔知真定假嘅咁就即係全部學生都死曬嘅咯喎。咁其實好多時就係一個領袖咧即係校長就係學校領袖啦，好明顯啦。即係喺面對衝擊咧危機嘅時候咧，其他人本身佢要好信任佢啦，係咪？所有人都會聽佢指揮啦。佢又有判断能力啦，即时可以点样翻咗学嘅点，未翻嚟嘅点，即系通知嘅方式嘅点，到最后个领袖要身体力行啊嘛，即系佢要跑去即系最后嗰架校巴嗰度啊，亲自带佢走咁，呢个真系完全可以真系颁个奖俾佢噶啦吓，咁其实危机我哋都呢个天然灾害咧就系即系其中一种嚟嘅啫吓，即系有好多我哋见嘅见唔到嘅即系或者系人为嘅吓，天然嘅，其实都人生总会你亲自力见嘅吓。咁而家即系呢个冰崩嘅现象咧，有啲人好简化咧，即系教科书式咁咧就话系全球暖化啦吓，即系。呢啲危机好多好多会发生啦。
0: 呢个呢就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呢中国专家呢就话呢今次个灾害呢属于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呢冰川系失稳所致嘅，断裂嘅冰块呢就相当于呢60几个嘅足球场嘅大小呢，以动车嘅速度即开车嘅速度呢向呢吉隆口岸呢就倾泻落嚟。咁所以呢嗰个时间呢非常之短，大约7分钟左右㗎咋。
1: 咁但係其實即係唔能夠完全同呢、這個全球暖化直接拉上個關係囉，即係哇一講下暖化你就即刻會即係融咗啦。咁你第一啦，今年就特別熱啦，係咪？咁你就熱浪啊，香港都感受到啦，早幾個月就歐洲啦，咁即係全球都熱，就呢個氣候有時一年熱一年凍咁，都係經常會有嘅。咁你好難話歸因於一個原因嘅嚇。咁加上其實冰崩咧，好多時嗰個誘發咧都係地震嘅嚇。咁地震就同暖化冇乜直接關係啦啩，係咪？咁你其實喺嗰個尼泊爾淨係即係。去年都有啲地震啦吓，都喺个冰川同岩块嗰度岩波度就会留下啲裂痕啦吓，咁呢个就即系令到嗰个冰即系嗰粒冰，即系等于你饮冻柠茶啫嘛，而家早餐系咪嗰粒冰咁鬼大系嘛，咁你震一震佢，咁你有时溶一溶，咁啲冰咪 crack crack 咁跌落嚟咯，咁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即係地理上嘅現象啦嚇，咁當然就唔係話經常好經常發生噶，咁但係就係好多偶然嘅情況啦嚇，加上真係熱咗咁啊有啲溶咁亦都好難預警嘅，好短時間嘅啫，即係佢一發生咧就。即係通報咁即係國家同即係尼泊爾嗰邊都話即係雖然由尼泊爾路衝路落去國家邊境都一段時間，但係冇建立咗一套有效嘅通報機制嘛嚇，地方官員層層之間要上報都唔知點樣通報，咁啊變咗衝到落嚟即係
0: 瞬間已經淹沒啦！你諗
1: 國家嗰邊咧已經係即係冇得防範啦嚇，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就即係。即係災難就係極之罕見啦嚇，咁啊亦都 啊，即係喺即係而家就啲媒體就陸陸續續去到現場嗰度啊，睇翻好多即係實質嘅狀況啦嚇。咁、亦都有啲開頭有啲誤會嘅嚇，話尼泊爾拒絕啲外國嘅救援咁。其實可能係尼泊爾個政府都唔係咁多外交活動啊，過去嚇咁啲小國啊冇人理佢啊，咁到你突然之間要溝通啦，咁啊變咗決定啊決策慢啦，咁而家當地肯定咧就係有好多人道嘅需要噶啦嚇，唔係就會有二級災難咧，就好多屍體點處理啊，啲 DNA 點辨認啊嚇、你唔好都唔好而家講重建呢件事先啊，
0: 未去到呢一步，
1: 仲適唔適合住咧咁樣係咪？仲有冇人敢翻去呢啲地方住？咁呢啲都後話啦，但係當下呢已經係要處理嗰個人道嘅災難咧，災民冇咗屋企啊，點樣瞓覺咧？
0: 係
1: 嘛？
0: 咁突然間咁多人死咗，你係停屍間啊，甚至可能你嗰個屍體啊，再點樣去處理啊？呢個都係另一個問題。
1: 咁呢啲精神狀況嘅即係支援啊，更加重要啦，係咪？即
0: 係災有心理輔導。
1: 係啊，你劫後餘生嗰批唔等於佢冇創傷啊，即係佢可能成家人都唔見咗。咁個校長好叻啫，如果咪千幾個細蚊仔死埋啦！
0: 有陣時呢啲咁特大嘅災難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救援當然重要啦，但係咧災後嘅心理輔導其實都好緊要，可以影響好耐
1: 啊！咁香港都特區政府啊、澳門政府啊都宣布咗會捐一啲即係災難嘅援助基金㗎啦嚇，咁亦都有香港企業咧都公布咗佢哋嗰個救援嘅支援嘅捐助啦嚇，咁錢啊固然之重要嘅嚇，咁但係錢以外咧，即係企各個專業團體啊，以至可能係即係有心人啊，有能力啊，喺啲災難裏面去作出支援嘅相關人士，可能都會伸出援手。
0: 特區政府已經咧係呢個從呢個災難基金咧預留咗5,000,000港元作為咧緊急嘅震災嘅項目之用啦。咁呢個咧基金咧嘅諮詢委員會咧將會迅速咧處理相關嘅撥款同埋申請嘅。喺呢個位置我哋先休息一陣。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0: 好啦，继续翻嚟呢一 part， 我哋先睇一睇社评啦。社评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讲咧，生源激增引发港校生态系转型噶，建设教育枢纽必经系试炼噶。港府为咗建设咧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同埋推广留学香港嘅品牌咧，可谓系招数尽用噶。又提供咧丰厚嘅奖学金啦，发展城中学社啦，以至到咧多次系上调咧本地高校嘅非本地生嘅限额嘅。呢啲已经系取得咗唔错嘅进。展同埋成效，不过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嚟越激烈嘅现象，亦都系逐渐系浮现啦。多间嘅资助大学同埋自资院校咧，向《星岛日报》讲咧，近年咧内地生嘅资源咧质量之优咧，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历年之最噶啦。从正面嘅观察而睇咧，呢、这个无疑有助于优化本地学术生态，推动咧师生共同系进步噶。内地嘅高考生对于香港嘅高校咧系趋之若鹜噶，原因并唔复杂啦。其一就系传统。嘅留学重镇美国咧，近年签证咧系个政策系收紧噶，加上地缘政治紧张，令到唔少嘅中国家庭咧都系却步嘅。第 二就係咧要逃避咧所謂嘅內卷啦。內卷嘅現象並唔限於咧企業之間噶，喺教育領域咧亦都相當之尖鋭噶。好多嘅內地高考生咧面臨住咧升學門檻越嚟越高啦，學位嘅競爭白熱化嘅挑戰嘅，因此有咗開拓多元嘅升學嘅管道嘅客觀需要咧，對佢哋嚟講唔出國門咧，即可以選擇擁有五間嘅百強大學嘅香港咧，呢、這個報讀香港嘅港校咧並唔佔用咧內地大學嘅申請志願嘅，何樂而不為咧？問題在於咧，來咗香港之後係咪就能夠真正擺脱內卷咧？答案顯然就冇咁簡單嘅。據佢哋了解咧，以高考嘅成績咧報讀港大嘅本科嘅課程嘅內地生咧，連續兩年係破萬嘅，而且獲取錄嘅人數最近兩年咧都係僅僅係360人，競爭不可謂咧係唔激烈㗎。一啲人咧或者有誤會咧，以為咧嚟香港嘅內地生水平一定唔高啦，呢一種嘅諗法咧就好片面㗎啦。事實上面，內地高考生獲港校咧取錄嘅門檻咧唔低㗎。如果想讀咧係入讀八大嘅話，成績必須要喺內地咧第一批嘅重點本科院校取錄嘅分數咧係線係一。本線以上最少20-60分的，英文就更加高，更加要去到110分的。如果要入到國際排名更高，學術聲譽更高的三大，就更加需要拿到一本線上面的150分的。英文120分的成績，可以說能夠殺入去港校，特別是港大、中大和科大的，一定是傑出的人才。所以嚴格來說，他們來香港雖然是避過了內地的內卷，就是將內地的卷是帶到來香港這邊的。事實上面表面上面咧，儘管內地嘅高考生唔係同本地生咧係爭奪大學嘅聯招學額啦，但係競爭本質咧係從未消失嘅，只係體現咗喺課堂參與啦、小組討論啦、實習機會同埋榮譽學位等等嘅層面。對於本地生嚟講，坐喺一邊一起上課，可能就係內地某省某市嘅學霸嚟嘅，難道唔會感到心理壓力咩？雖然咧，我哋主張以積極嘅心態看待啦，港生係應該咧係建言齊思，自我提升，毕竟咧想喺香港呢一个国际大都会咧站稳阵脚咧，就必须要喺竞争当中咧磨练韧性同埋咧系适应力嘅。目前咧八间资助大学嘅非本地本科生嘅限额咧喺新学年起咧放宽至到50%，由比例咧系唔算低嘅，但系要求进一步上调者咧系不乏其人嘅。例如港大校长张翔咧就主张放宽至到70%啦。我哋认为，假如佢嘅建议成功落实，相信喺宿位啦、教学资源啦，以至到本地生就業問題等等上面可能都會存在較大的張力，當局應該要小心處理，以免是激起矛盾的。港府近年已經積極吸納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但非本地生以內地生為主的基本格局就沒有改變到的。未來一段時間就申請入讀八大的內地高考生應該還會處於高位的，他們所帶來的內卷應該會是持續，如此的形勢是必會同本地教育生態產生更深層的碰撞的。然而我們認為這個不一定是壞事，內卷未必是零和遊戲，反而可以是催生更加卓越、更具競爭力的學術群體。這一條路不易走的，卻是香港鞏固教育樞紐地位的必經的考驗。
1: 咁啊，今日嘅社评头先提到教育嘅话题咧，都有唔少都系个范畴嘅，不过侧重点咧吓，即系针对嘅焦点都有啲唔同啦。吓，好似即系喺商报咧就用引才成效啊，显流留才成关键啊，提出啊，即系人才啊，要留喺香港啊，先能够发挥长远啊，对于城市发展嘅效果啦。文汇报嘅社评咧就针对压力根源啦，纾解学生情绪嘅，提到开学之后咧吓，学生嗰个情绪压力咧，往往都系最高峰嘅时候，需要大众一齐去关注啦。咁啊，亦都有其他关于教育啊相关嘅吓，东方日报嘅标题就系留学生租屋啊被骗啊，假业主啊发觉提款啦，提到一种新型嘅骗案咧，就对于留学香港嘅学生啊租屋嘅时候咧，就作出一啲欺诈嘅行为啊，直情系冇系假嘅业主啊，假嘅楼盘啊，假嘅租盘啦，咁啊令到啊留学生就未嚟香港啊先啊被骗啊，咁啊呢个就执法当局啊要加以啊即系堵截啦吓，咁啊亦都有其他嘅话题嘅本地。话题 AM 730就系人车绑定啊四不像，网约车啊难成共享经济嘅， 咁啊提到網約車最新運流局長就講到會不設上限去申請呢個網約車平台。咁但係較早前已經講過話網約司機咧就得10,000個名額嘅啫，首階段。咁你10,000個名額除開啊，第日就4-5個平台，每個平台得2,000個司機咧，似乎完全就達唔到共享經濟個效果啦，人車綁定亦達唔至咧即係閒置資源善用嘅一個目標啊，咁啊似乎要開放呢兩大。

0: 光圈才搞掂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话题嘅，譬如信报咧就讲到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咁啊，标题就系香港可仿效南韩提供免费任用 AI 嘅。咁啊，人工智能咧吓，内文系讲到啦吓，席卷全球啊，唔少国家地区咧都即系包括埋香港咧，都希望藉住人工智能嘅普及啦，同埋强化竞争力嘅。咁啊，但系见到咧吓，南韩嘅做法系最积极进取嘅。咁啊，佢哋当地就推出个名为全民人工智能嘅国家级项目，选咗三间咧吓大型嘅企业啊，向全国国民咧免费提供无限量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服务嘅。呢个九月咧就开始测试噶啦，啊年底就全面推广，系世界上咧第一个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到公共事业层面啊，并由国家主导嘅政策，啊目的啊巩固南韩嘅 AI 主权啦，避免过度啊依赖中国同埋美国嘅技术。咁啊，其实较早前咧吓，美国嘅科技巨头 OpenAI 已经宣布同地中海嘅欧洲岛国马耳他就合作，容许咧该地嘅公民咧就喺线上要完成培训课程，就可以免费咧使用呢个 ChatGPT 嘅 Plus 一年嘅。咁呢个咧系 OpenAI 咧首次啊同单一国家达成一个全民 AI 合作嘅示范啊。呢、这个阶段咧，其实五月就已经启动噶啦。按照佢哋呢个企业讲嘅国家合作计划咧，未来啊仲扩展至到其他国家。咁据消息咧就讲到有成30多个政府咧都已经有意咧就去参与其中噶咯。咁啊，但系南韩嘅做法咧就有别于吓，即系马尔他呢个借助外援嘅措施啦。吓，南韩嘅首尔政府咧就盘算啊，避免依赖咧就中国同埋美国技术啊嘛，吓亦都咧吓利用佢哋本国有5000多万人口嘅数据啊，吓亦都有南韩嘅 AI 嘅企业啊，吓希望咧就养出呢个本地嘅模型咧，就去改变民众嘅依赖同埋惯性啦，吓而人工智能嘅普及嘅基础咧吓，又可以衍生其他创科嘅产业嘅，咁啊所以南韩喺技术嘅严格规范底下，要求营运商咧系有自家50%以上嘅成分嘅基础模型嘅，亦都咧有30%咧要采用本地企业开发嘅模型，咁啊令到咧即系本地技术咧占咗80%咧，啊透过呢个计划咧推动本地嘅人工智能发展。
1: 早上7:30，
2: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话，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而报道引述美军官员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

0: 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七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翻沉的地点距离海岸约两公里。当地的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67人，正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的海域航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的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名乘客堕海，237人获救。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和附近多艘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也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里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谷歌 Google 就说，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了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继续见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下的最新政治动作。美加两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近期已互相向数百亿计的商品征收关税。而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首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当时谷歌地图亦都是按照使用者所在地区显示不同的名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电车公司通知，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嘅电车服务。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府地一段系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35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阿迪汤俊杰在这里，讲紧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9: 可以的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系首歌都有讲，最好就是即系点样都要玩啦。即系点，即系就嗰个玩唔一定是去玩游戏。

0: 戲嗰種玩，嗰種玩。我譬如我而家做一首歌，我覺得好玩。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1: ，enjoy
0: 嗰個玩係每一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
1: 嗯，
0: 玩只不過係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況之下，我仲可以覺得正啊。如果我覺得玩，我唔覺得攰咯。
1: 嗯，
0: 我覺得做嘢我就啊，我要開工啊，開工係好攰嘅。但係我有得玩啊，所以我希望我揀嘅嘢就係全部都覺得係玩咯。
1: 嗯。8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汤俊爷，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翻嚟呢一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嘅，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先。早晨，陈炳强。
4: 早晨，
5: 系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啊，先同你倾下咧，而家大形势先啦。咁啊，路透社方面咧有专访咧，就系美国财长阿贝森特啦，就话咧世界唔能够接受中国咧持续维持咧12,000亿美金嘅全球贸易顺差啦，仲话咧将会喺财长会议上面咧鼓励咧 G20 嘅成员国咧就重新检视咧同中国嘅贸易伙伴关系，去减少咧全球嗰个失衡，仲话咧加强咧对于中国咧商品的贸易壁垒咧，将会激励住咧就北京重新要平衡翻嗰个经济结构，从咧就出口导向咧转向咧内需导向添。亦都讲到咧，将会咧同中国咧就人工智能嘅议题进行咧一啲咧非常深入嘅讨论，尤其系针对住咧防止咧强大嘅模型咧落入去非国家嘅行为者嘅手中添。咁啊，整整呢啲嘅言论咧，都系讲紧咧同中美嘅关系啦，唔同嘅议题啦。你点样睇而家对个大局嘅影响呢？
5: 首先呢啲議題咧就一直都美國噶，即係都講過嘅，咁就並不算突如其來。咁會依家去講呢樣嘢報導咧，就我相信都同九月啦，就係20多号啦，就習近平主席同埋特朗普總統咧就會見面啊嘛，喺華盛頓。咁啊，之前就大家鋪排一啲啦，咁大家出下啲即係開啲世界落地還錢諸如此類嘅嘢，但係傾嘅都無非都係即係呢啲嘅，咁就佢能夠鬆動啲做到嘅嘢，大家都願意做咧，可能一啲非戰略嘅嘢啦，係咪大豆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依家美國都最近嘅行為都係比較關注咧，係嗰個 AI 嗱。咁雖然我話 AI 咧，美國啊領先於中國啦一段時間，不過咧有跡象顯示到咧，嗰、那個領先嗰個缺口咧係有少少收窄咗嘅。咁最近都有大家提過啦，就話 AI 中國冇錯，依家冇你技術咁先進，不過夠平你好多。咁變咗喺爭取客路嗰方面啦，咁似乎唔係間間公司都要咁先進嘅 AI 模型嘅，咁貴。咁所以咧就呢方面美國開始有啲關注，而其中一樣嘢亦都醖釀咗話，限制咗咧中國出口嗰啲光嘅部件，因為你嗰 AI 本身咧，你需要嗰啲晶片就係非常要越嚟越快咧，咁但係每一層嘅晶片而互相之間嘅溝通咧，係往往用一啲光嘅部件咧，先至能夠就比較快啲嘅。咁啲轉薄器咧，咁就係美國就開始就揾咗就話呢樣我又開始制裁或者係阻你啦咁樣，咁顯示到的而且確中國喺 AI 嘅方面層面咧有一啲對美國嘅威脅嘅，咁佢依家又出口講呢樣乜嘢啦，咁但係講話同啲盟邦或者其他嘅財長或一齊去即係壓制中國嘅話咧，咁嘅人都有盤帳嘅，咁可能有效，但有效唔係絕對又好難講嘅。咁實際上報呢樣報導出嚟嘅時候咧，都我哋都唔會話預期佢哋唔傾呢啲問題啦。咁傾出嚟，我又唔預期佢真係有完滿嘅解決嘅。咁卒之嚟講咧，我相信咧反而係影響到咧中國或者香港呢方面嘅股票咧，就影響大啲，因為呢啲咁嘅消息又再引起大家又有禁運啊，又關税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就對於美股方面嘅影響，相信又唔係太過大咯。
3: 局勢方面咧，美軍咧相隔咧一個月左右時間咧，再向伊朗咧就動武啦，打擊咧就係納克島嘅一個火箭發射裝置啦。咁據報咧，伊朗方面咧亦都有還擊翻㗎。你睇翻咧，伊朗方面咧就向咧美軍駐約旦嘅基地咧就發射彈道導彈還擊嘅。咁局勢方面又緊張翻落嚟啦。咁而家嘅情況又點咧？
5: 冇啊！呢啲成日話又話傾下傾下，又咩巴基斯坦啲人派人過去，又再緩和一啲咁樣。 咁內部你又射翻幾枚導彈，你見到射嘅程度唔係話一批。

0: 嘣嘣声啊，写得好交关啊，即系耐唔可以表示下态度咁样嘅啫。咁啊，即系定系噶啦，又局势又喺冇射嘅情况底下，又缓和啲，射嘅时候就紧张啲，咁就都影响到一啲油价略为升翻啲嘅。但系上个礼拜整体嚟讲，油价系回顺翻啦。咁反而咧就系话我估个市都唔会预期喺啲时间里面解决到呢个嘅同伊朗嘅问题噶啦，反反复复个油价咧，依家咪企喺80蚊左右美金一桶嘅水平咧，就唔系太应该向下跌得去，譬如60蚊嗰啲系唔现实噶预期，咁啊可能会70-80几咁样去到90日之间。
1: 而家接近啊，布兰特期油系89.67美元啦，而纽约期油咧就系84.81美元一桶啦。
0: 系啊，即系布嗱，你我哋系如果睇伊朗嗰边咧，实际上我就觉得参考布兰特期油咧就比较重要过系纽约期油，因为纽约期油主要系美国内需嗰方面比较重啲啦，但布兰特咧就环球都即系运咗好多出去咧，都靠佢海路运出嚟嘅。咁啊，霍尔木兹海峡啊握住个烟头啦，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布兰特燃油咧个嘅价格咧反应比较敏感一啲嘅。咁就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不妨我哋注意你就多啲摆喺个布兰特期油啦，依家80-90蚊，我谂佢永远依家有个日价嘅高过嗰、那个纽约期油嘅。
2: 咁啊，特朗普其实个人啊，应该就唔系好好战好斗嘅吓，睇佢上一次任期，其实系少数当代美国总统里边吓，四年都冇话开个新战争嘅一任嚟嘅。咁啊，但系依一个第二个任期咧就吓，即系谂住通过去即系冲突嚟。揾着數嘅嚇，啊即係美國優先啊嘛，要再次嚇咁，其中委內瑞拉咧就成功啦嚇，咁伊朗啊暫時就嚇俾佢啲政敵話係一無所獲，咁啊委內瑞拉點成功咧嚇成？美國而家可以同委內瑞拉傾咗成650億桶嘅石油嘅開採權喎、啊，即係合作期啊長到25年啦。咁呢個即係美國本來自己本土都好多石油生產㗎啦。咁但係委內瑞拉、伊朗呢啲係世界頂級嘅即係潛藏量啊嘛。咁即係可以話即係特朗普通過拉咗呢個馬杜羅咧，半夜人哋瞓緊覺就捉佢啦，就走去人哋總統府成功就經歷了大半年就換了實質的好處了。現在這個這麼大的全球第二大的能源企業都要即係喺委內瑞拉咧，都有即係差唔多拱手相讓啦嚇，將嗰、那個即係控制權啦，咁啊同美國全部交曬出嚟啊。咁對於美國去控制個油價，係咪已經斷定咗佢嘅實力再次上一個台階咧？
0: 其实美国咧就头先都讲咗，就系佢本身都好多油石油嘅蕴藏嘅。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咧，都系国内嘅舆论问题啦，因为你开采石油都有啲污染嘅，咁就喺美国嗰方面咧就个抗拒比较大。喺政治上嘅考虑咧，咁佢就减少咗自己个原油。咁另一个方面嘅考虑喺军事或者系战略上睇咧系嘅，我储翻嗰啲原油喺自己嘅国。好入面咧，有咩事嘅时候，仲有用啦。我用咗你其他人先啦，咁你污染你嘅事咧。咁所以佢主要嗰阵线咧就系喺中东嘅，因为中东嗰方面实际上系就产出好多，即系全油亦多啊。咁但所以兵家必争之地啦。咁你主要委内瑞拉咧，当然都系好大嘅存嘅。不过咧，经过即系之前嘅时候咧，个投资即系忽略咗啊。咁所以咧，佢好多啲设施都老旧啊，能够重新起翻嗰个生产水平咧，都要一段时间先得。咁但系美国控制呢样嘢啦，佢投资嘅第时就系收回报啦。而且咧，佢特朗普最近都有言论嘅，佢话咧今次咧就环球石油咁短缺咧，咁因为就战略石油咧就用咗唔少啦。咁将会咧就委内瑞拉都会帮到手呢方面咧，就补充翻佢嗰个将来储备咁样。不过就一部分啦，因为委内瑞拉啲油比较重一啲嘅，咁咧油就sulfur方面重一啲，咁啊唔係所有嘅油完全一樣啦，咁有其他嘅對應需要。不過似乎啦，依家即係美國係即係石油方面佢都係個話語權都重嘅，咁中東佢聽佢説話啦，委內瑞拉喺控制底下啦咁樣，咁但係完全係控制個油價，我相信唔得啦。你霍爾木茲海峽就明顯㗎啦，是但伊朗一個唔對稱嘅軍事嘅實力咧，我握住你嗰個煙頭嘅話咧，咁你油價都會即係維持翻相當高嘅水平。 平咯。咁佢都需要咧，遲啲會做。不過有一點我重要嘅就話頭先話，咪特朗普變嗰時好控戰嘅，總之我認同啦，因為好似好強硬，實際上去講利益啫嘛。如果真係強硬又係控戰嘅總統咧，本身佢以理念為先嘅，就我認為咁啊啱嘅話，就不惜一切去做。咁反而咧就係、是、會就是、戰爭嘅機會大啦。但特朗普嘅身段好柔軟嘅，咁總之計得到之後咧，佢又退翻唔係咧又向前，咁所以就真正挑戰，我相信佢唔算係嘅。
1: 嗯，咁另外咧，即係睇翻咧，即係 Jackson Hole 年會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就開咗啦。咁其實當中有啲咩反映翻咧？大家話預期嘅，咦，見到佢好似放咗鷹喎，係咪個息方面有機會可能即係提早會加咧？個情況又係點咧？
0: 其实是重要的，反而影响其实上个礼拜尾的美股呢，就是真的这个所谓 Jackson Hole 的年会。咁啊联储局局长啊 Kevin Walsh 啊，就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哎特朗普扶佢上嚟呢就应该减息嗰方面有机会大呢，但是事情嘅发展就唔系预期咁样。咁但是佢一直都维持返呢，就联储局嘅人唔好讲咁多嘢，就唔好俾咁多信息出嚟啦，话显示到个息口嘅方向咁样。但是今次佢都讲多咗少少出嚟，佢关键就在于呢，佢话依家通脹雖然緩和咗啲，但係咧就仍然都唔嚟得嘅順服住倒佢住嘅，離開嗰、那個目標咧就2%仍然相當遠。咁啊就佢啊亦有人又講咧，就話依家個貨幣政策並不是好緊縮嘅喎。嗱呢個咩意思咧？就話咧，如果依家貨幣已經緊縮咧，就佢將會可以控制到通脹方面有着實啦，因為收嗰、那個貨幣供應嘛。但係佢認為唔係好緊縮嘅話咧，即表示係用有餘地可以緊縮一啲。咁市場就咁解讀啦，緊縮一啲咩咧？就係加息啦咁樣。既然你通脹又覺得未係啊，即係好理想，第二又覺得依家仲好寬鬆下，咁即係話有嘢可以做啦。咁所以咧，馬上就我哋9月10幾號咧，16號到咧，又係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啊嘛。因此咧，依家市場馬上嘅反應就話，真係應咗啲咯。咁於是咧，就將九月份佢加息嘅機會咧，係經過個利率嗰個期貨反映出嚟咧，大約50幾-60%。就提升咗個預期，提升咗預期，即係馬上嗰個市裏面嘅債息就上升嘅，短債、長債都上升，債息上升咧就馬上影響啲乜嘢咧？首先咧就係嗰個美匯上升咗上去啦，因為你加息啊嘛，比其他嘅息口高啊嘛，咁另外咧就係話個股市咧就有啲阻滯啦。金價亦都回翻一啲啦，去4400多蚊美金一安士咁樣。咁所以呢點完全都喺禮拜五裏面呢，稍後即係下半決嗰個市呢，完全係主要受到呢個所謂 Jackson Hole 嘅會議嘅影響。
2: 嗯，咁喺旭十月原本上台就話，原本係同特朗普應該有偈傾啊，特朗普想減息就好昭然若揭嘅啦，司馬超之心啊。咁但係似乎旭十喺 Jackson Hole 嘅會議被形容為轉鷹喎，即係好清晰咁講話通脹嘅問題6幾個月都解決唔到啊，聯儲局都有責任咁。咁即係但係又冇潛台詞，又冇講話自己個責任會做啲乜嘢。咁但係一般就係加息嘅啫嚇。咁你對通脹咁，但係而家咁長美國嘅通脹嗰個位咧，其實好主要就係都有特朗普嗰啲關税因素影響啊嘛，輸入性通脹嚇，你關税加咗一折，咁自然啲物價咪升咯。咁其實係人為嘅，政府為出嚟嘅，咁係呢啲又唔係話聯儲局喺個政策上可以喐動到咁。如果你加息嘅话，咁亦都会令到美债嗰啲息咧都要加啊，咁美国政府要还债咧已经系超越咗个军事开支噶啦，啲债嘅开支啊，唔好讲个本金啊，咁点搞落去咧吓，即系要加呢个息嘅话，
0: 冇嘅，你如果财政赤字扩大嘅话咧，我唔担心美国会破产，因为印美金噶嘛。咁但系咧，印得多出嚟又借得钱多嘅话咧，咁市场就需要一啲嘅代价，就系、是、你既然系即系不点借嘅话咧，咁我当个息口会加啦。咁普通人借钱都系咁样噶啦。咁市场个息推上去嘅话咧，联储局唔可能，即系佢要有多成呢个被动，佢唔可能咧就同佢啱啱相反方向，市场个息系升，你硬系揿住个联储局个息口系低嘅话咧。 系唔现实嘅，到时咧你必须都会跟翻到个市场，咁所以咧就话阿沃什啦吓 ，Kevin Walsh 咧就话唔系完全自主嘅，又如果话完全听晒特朗普，我相信唔可能啦，咁而且你见到个事实系明显地咧喺另外一个方向走咧，咁特朗普今次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噶啦，睇佢几时咧开口又闹啊 Kevin Walsh 吓，但系你自己拱佢上嚟，你自己马上闹佢又讲唔过去啦，咁依家嚟紧咧嗰个11月嗰个中期选举就嚟噶啦，个零两个月。咁样样，咁所以咧呢个息口，如果九月份系加咗息嘅话咧，咁即系拆佢个台噶啦。咁到时佢应该喺个白宫入边就好兴啦，但会唔会闹出嚟口就唔知道。咁现阶段咧，就佢十一月嗰个中期选举，似乎咧系共和党系不利嘅，会唔会两边两个日啊议会咧都失去嗰个控制权咧？如果失去嘅话咧，咁啊剩低个合任期咧，佢又困难啲啦，因为佢总统决定一啲嘢，咁有啲地方系需要国会批准噶嘛，咁如果咁咧就会阻到佢都行动，咁所以呢个变数咧，对于个对伊朗个强硬态度咧，可能有所改变，伊朗亦都相信系咁，所以拖住个局势咧。如果我伊朗位一死人都唔会同你有真正嗰个协议噶啦，系咁拖，越拖咧就对伊朗越有利啦。所以因此，我觉得伊朗同美国之间嘅冲突，可能呢一个零月里边咧都系拖拖拉拉咯，就不并不是能够真系有个好清楚嘅决议出嚟嘅。
1: 嗯，而家讲紧咧 AI 民意逆转啦，冲击住咧美国中期选举方面嘅情况吓，多个地方政府咧就转态咧行呢个建呢个数据中心啦，包括咗共和党嘅州份添啊。咁喺呢个位啦，
0: 數據中心最近嘅影響啊，另外一單消息咧，有咧間公嗰啲晶片股啦 ，Marvel 啦，嗱 Marvel 唔係我哋拍嗰啲英雄片嗰個 Marvel 啊，佢多咗個 L 噶，咁咧就係佢公布咗個業績，業績咧佢嗰個收入同埋盈利咧都好過預期嘅，不過咧股價咧就係嗰日咧就跌咗 10% 出嚟。咁咧，即係其實你見得到咧，依家大家唔係話睇唔好 AI 嗰個咁就普遍未咁樣做法。不過咧，要求高咗啦，即係因為股價高咗啦嘛，咁所以你俾出嚟嘅成績要必須要非常亮麗。嗱，較早前咧 ，NVIDIA 出咗業績之後咧，市場鬆咗一口氣，因為佢嗰個經營嘅情況咧係比較理想嘅，好過市場預期一啲嘅。咁而且黃仁勳亦都向前做一個比較樂觀嘅估計啦。咁所以咧，相關嘅股份就做得好啲咁多啦。但同一時間，你見到 Marvel 呢樣個股價同埋佢個業績嘅反應嘅話咧，就顯示到市場上要求相當高。咁即係表示咧喺現階段嗰、那個美股嘅水平啦嚇，嗰、那個估值咧係即係。个风险系存在嘅，就算你见到有啲好消息出嚟咧，未必能够再推。嗱，首先就系见到 Marvel 系咁啦，一稍后再见到一单两单系咁嘅话，即系表示咧。好消息並不能夠推動個股價向上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啦。
2: 係、因為佢營收成27亿美金啊，年增長37%噶嘛，咁啊比市場預期都高啊，咁但係股價就反映唔到呢個咁嘅好消息啦嚇，咁啊因為佢係做呢、這個嚇即係同啲 Google、谷歌啲合作啊，咁其實谷歌都大把錢啊，籌咗好多噶嘛嚇，不過就呢啲 Marvel 呢啲咧，最尾真係做揼石仔嗰個咧，就係都係交俾台積電嘅，咁所以台積電嗰個股價咧，反而更加靚仔啊！
1: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我哋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想咧投资方面亮丽啲咧，梗系要问下专家意见啦。听财经台嘅节目，当然可以攞到唔少嘅 tips 啦。但系咧完咗节目之后咧，其实可能好多咧一啲投资密码、笔记等等咧，都可以私底下话俾大家知嘅。而家有机会啦，就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吓，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咧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个私人嘅投资笔记啊。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一边食一边可以大家交流添嘅。而家报名可以咧享早料优惠嘅，报名了解同埋详情嘅收费详情等等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可以嘅，98292344，98292344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后敲定协议才举行，并形容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早前在接受乌克兰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信息。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然继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消息指，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就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超过20人失踪，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报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